0: 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夏秋茶。目前呢，咱们浙江茶年产量21.4万吨，省内75个产茶县市区当中，有20多个都是夏秋茶重点产茶县。目前呢，夏秋茶的产量保持一定的增长势头，年产量在10亿万吨上下，产值将近80亿元。实际上，我们都是关注到传统原叶茶市场时不时的面临着收缩挑战，礼品茶消费和企业团购订单眼下大幅减少，高毛利时代一去不复返，消费趋于理性，需求增长相对乏力，产能过剩，许多的茶老板就觉得我做一季春茶就差不多了，还要去做夏秋茶吗？这不，你看盛夏茶叶是淡季，但是精华武艺浙江华士达茶叶的车间却是马力全开，8条碾茶生产线经过注青、切叶、蒸青等10多道工序，把鲜叶变成抹茶粉销往全球。当下随着全球新茶饮市场的拓展和日本抹茶产能缺口不断增加，那作为世界抹茶之源的浙江抹茶产业也迎来了近20年的最佳发展期。目前浙江的抹茶生产规模和抹茶产量已经登顶全球，杭州、绍兴、金华、宁波都是优势产区。其中呢，春茶制作的抹茶就瞄准茶道级别的高端抹茶发力，夏秋茶制作则成为新茶饮、新茶食的不二选择。淡季不淡，机会四伏。兰溪茶叶大户童正坤刚刚完成了一批蒸青夏茶的采收加工，准备送达欧美客户手中。他这样说，今年行情好，秋天还要趁热打铁再做一季。明天我们继续关注夏秋茶的未来。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能。重大利好来了，国务院批复同意啊，体育总局昨天呢正式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也是第一个啊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经常锻炼的人呢要占到40%，国民体质优良率呢要达到31.1%，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规划呢一共是有11个部分，从这个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还有体育产业到反兴奋剂安全保障，一口气儿部署了38项重点任务，同时呢还配了8个专栏工程。说白了吧，这就是要把体育从业余爱好给它升级为标志性的事业，从这个顶层设计到地方落实，从动态监测到评估考核，全流程闭环管理。7万亿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现在全国餐饮业的体量。所以说未来5年啊，体育场地、户外运动再加上赛事经济、体育科技都会是大风口，普通人健身更方便，看比赛呢更过瘾，相关从业者也有了明确的国家级的路线图。2022

六届高校毕业生呢已经离校了啊，找工作现在已经进入到关键期。现在呢有一个新工具挺好用，在此呢也是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就是呢您打开腾讯地图、百度地图或者说是高德地图，在这个搜索栏当中啊，您直接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哎，你就能够看到你们家附近所有就业服务机构的位置。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点位置信息、工作时间、联系电话还有这个服务内容，一目了然，点一下直接导航你就能去了啊！真正做到了打开地图就可以找到机构，就近享受服务。这事儿呢说小不小，你看以前毕业生找公共就业服务啊，你得先上网去查政策，打电话呢问地址啊，跑错了之后还得再折返，折腾半天工作还没找着，是吧？哎，现在呢把全国就业服务网点搬到地图上，这就相当于呢给求职路装了一个 GPS， 尤其是对那些困难家庭的毕业生、返乡就业的年轻人来说呢，少跑冤枉路那就是省下真金白银。人社部这步呢走得挺务实，但是工具再好也得有人用有人管，地图上的信息得及时更新，服务人员呢得真在岗啊，别让一键导航最后呢导到了一扇关着的门，这就得不偿失了，是吧？各位，你们今年有没有喝康师傅的冰红茶啊？现在呢有消息说呀，康师傅冰红茶卖不动了。这个热搜背后呢是国民品牌的尴尬。2025年呢，康师傅的营收是十年来首次下滑的，它的饮品业务五年来也是首度负增长，靠涨价和卖资产勉强保住了利润，但是呢增利不增收的矛盾还是藏不住。农夫山泉在即饮茶市场的份额呢已经是反超了康师傅，还有呢冰柜 C 位也让给了东方树林、元气森林这些无糖的茶饮。那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大夏天的，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涨价呀把自己给涨伤了，譬如说这个一升的冰红茶从4块涨到了5块，超市老板呢不敢跟着涨，卖4.5块，顾客吐槽标价5块，直接呢就成了摆设。经销商呢是卖一箱亏一箱，2年间呢流失了近20000个经销商。第二个呢就是节奏慢了半拍，2023年呢无糖茶饮是占比就超过了含糖的，71%的消费者呢是首选减糖，康师傅呢还在大力的推涨价之后含糖的红茶啊。今年3月呢重启再来一瓶，结果呢中奖容易兑奖难，渠道利润薄到兑一瓶亏一瓶，所以说呢信任就开始反噬了。一个百万终端和下沉市场称王的老板正在被自己的涨价策略和战略迟钝拖进泥潭。所以啊你看啊，从就是这个味儿到太甜喝不了，康师傅呢被年轻人抛弃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刚才咱们也说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你要想靠涨价保住短期的利润那是不行的，你只能够迭代，哎，然后呢去换长期的生存，否则再大的品牌说倒就倒。好，那既然说到品牌，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新能源车。河南的车主刘先生啊，他暑假呢带孩子自驾穿越了中亚，刚出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天早上开车就发现他车被远程给锁了，中控屏上弹出了解封申请的界面，从导航、音乐到储物箱、油箱盖全都被锁死，根本就打不开，只剩下了基础的行驶功能，就等于自己开了一个半废品。联系售后呢提交了护照、签证、购车合同、国际驾照一堆的材料，等了30多个小时他的车呢才解锁。刘先生说呀，出发之前呢专门还去门店做了全车保养，明确告诉工作人员要出境自驾，对方呢还送了一个靠枕，全程都没提说会锁车需要报备。那品牌客服后来也回应啊，说出境呢确实会触发远程锁车，没法呢提前报备啊，必须呢得等这个车呀弹出错误码
你才能够申请解锁。临时解封呢，只限单一的区域啊，跨国行驶呢可能会反复被锁。一台50多万的新款 SUV， 跨境宣传的时候呢当卖点啊，但是你要是真开出去，就可能呢扔在国外30多个小时，对吧？油箱盖打不开，证件拿不出来，这体验也够糟心的。目前呢，刘先生父子已经进入俄罗斯了啊，他们准备继续自驾行驶。其实这个呢也是想跟各位来说一下，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呀，就是那些烧电的，它呢都有相关的规定啊。比如说呢，你这车就是在中国开的，你要跨境旅行的话呢，确实会出现锁车的情况。那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你又不能提前报备，只能车出去了再锁，然后你再解封，这是不是有点给用户添麻烦呢？所以说呀，这个智能车时代，数据安全和用户体验的平衡还是很重要的，千万呢别让什么防盗最终呢变成坑车主，尤其是跨境的场景之下，把人扔在国外的高速上，你说这个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担呢？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全景复盘隔夜全球资本市场。美东时间7月22日，美股三大指数整体小幅收跌，指数波动相对温和，但板块结构性分化加剧。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微跌0.01%，几乎平盘运行，标普500小幅回落0.14%，纳斯达克指数跌幅相对更大，收跌0.57%，成长股波动进一步放大，科技巨头走势再度撕裂， AI 高景气算力标的逆势走强，英伟达大涨超2%， AMD 小幅收红，延续强势格局。而此前活跃的成长权重集体回调， SpaceX 大跌超6%，英特尔、微软跌幅接近2%，美光、亚马逊同步走弱，资金呈现明显高低切换。欧洲市场表现明显强于美股，英法德三大股指全线收涨，风险偏好整体回暖。大宗商品市场迎来强势上行行情，地缘局势再度主导能源与贵金属定价。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滞影响，21日暂无大型油轮通行，全球原油供给担忧快速升温，国际油价大幅拉升， WTI 原油单日上涨超2.5%，盘中一度暴涨超5%，重回高位区间。避险情绪全面扩散，金银同步走强，黄金单日大涨1.44%，白银涨幅超1.5%，避险资产全线走高。资金面迎来年度级重磅信号，公募基金2026年二季报全部披露完毕， A 股机构重仓格局迎来历史性重构，市场彻底告别过去几年消费、医药、金融周期主导的旧核心资产时代， AI 算力产业链正式成为公募第一主线，传统赛道批量退出前十重仓，主动权益基金与万亿级 ETF 资金步调高度一致，呈现撤离旧资产抱团硬科技的明确趋势，也为下半年科技主线行情奠定了坚实基构底。财政部最新数据同步印证市场活跃度，上半年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暴增97.3%，市场整体交投情绪持续处于高位，产业基本面持续兑现高景气， AI 算力产业链订单持续超预期。美股 AI 服务器龙头超微电脑披露亮眼数据，单季新增订单突破600亿美元，积压订单创下历史新高，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服务器需求持续爆发，全球算力资本开支保持高强度扩张。同时，千亿级、万亿级大模型持续迭代，传统服务器架构难以支撑超高负载，超节点成为新一代 AI 基建核心方向，产业落地窗口全面打开。高端装备出海持续突破，杰瑞股份公告拿下近100亿元燃气轮机海外大单，合同金额占去年全年营收超60%，标志着国内高端能源装备获得国际头部云厂商认可，国产设备全球化加速。前沿科技赛道估值持续抬升，马斯克旗下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最新估值突破420亿美元，一年时间暴涨近4倍，前沿科技商业化想象空间持续打开。政策端多点开花，题材催化密集落地，国家级体育强国“15五”规划正式获批发布，作为首个体育强国主题专项规划，将持续带动文体消费、体育科技、赛事经济长期成长。上海发布海洋经济“15五”规划，重点布局海上风电、海洋智能装备、深海探测设备、海洋新能源产业链，迎来政策红利周期。个股消息层面，市场扰动风险落地，针对近期网传东山精密海外光模块被盗事件，公司正式澄清，网传数千万损失为销售口径，实际利润影响极小，未达披露标准，短期利空彻底消化，板块情绪回归基本面。展望今日市场，外围整体情绪偏中性，美股震荡分化，欧股走强，大宗商品涨价，叠加国内公募重仓结构全面转向 AI 硬科技，科技赛道中长期资金逻辑已经彻底扭转，短期市场进入财报密集窗口期，盘后谷歌、特斯拉、英特尔将披露重磅财报，晚间欧央行利率决议，美国多项经济数据将持续影响全球风险偏好，市场震荡加剧，但主线明确。整体来看，当前市场进入政策托底、机构抱团、产业兑现的三重共振阶段。 操作上继续坚守 AI 服务器、超节点算力、光模块、高端装备等核心主线，同时可顺势关注地缘催化下的油气、贵金属机会，以及体育、海洋新能源等政策题材。在中报业绩窗口期，坚持以业绩确定性为核心，规避高位纯情绪炒作标的，把握科技主线结构性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年啊，高考录取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多所高校的动物学分数线超过了临床医学。像扬州大学的动物学高出了临床医学22分。另外呢，像浙江省内的温州医科大学、宁波大学、杭师大，还有浙中医大以及杭州医学院，这些临床医学的位次也是普遍下滑。你像温医大的5+3一体化的检测医师班，甚至呢掉了近4000名。考生和家长啊，其实也都在算一笔账，这临床呢得读8年起跳，5年本科加上3年的硕士，然后呢再加上3年的培训，到30岁才能够独立行医。想要进3甲，还得叠加博士和专科的培训，35岁才算是真正起步。规培时间呢月不到5000块钱，好不容易熬出了头，这收入和付出却依然不成正比，什么夜班、考核、科研、医患纠纷是层层加码，价值感呢还在流失。反观这个动物医学，培养周期4到5年，25岁就能够独立执业，而且呢宠物医院没有医保限价，收入天花板不低，关键是啊没有医闹，哎，也不会投诉，不会索赔。考生呢不是不尊重生命，不爱医学，是在用理性的评估风险，然后去感受自己的收益比。所以说啊，当救死扶伤的光环被现实所稀释，那么年轻人选择更加务实和客观啊。其实这也未必是坏事，但也值得医疗系统反思，怎么才能够让真正想从医的人留下来活下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这边呢是兽医，哎，分数反而比临床医学要高，就是给动物看病啊现在这么火。那另一边呢，扬州中医院依然坚持本心，他们的葫芦娃医生海报火了。江苏扬州中医院最近呢出圈了，一张呢借用葫芦七兄弟形象的趣味海报在社交平台上疯传啊，一天获赞32万，转发63万。大娃呢是急诊科的谢润平，二娃呢是儿科的曹旭阳，三娃呢是推拿科的李刚，就是7个科室的医生正好呢对应7个葫芦娃，还配上悬壶济世、葫芦兄弟显神通的花字儿，这个呢既童趣又接地气。院方说啊，这个创意呢2025年就提出来了，初衷呢就是想展现一下医生温暖活泼的一面，拉近呢医患距离。海报里的三娃就是推拿科的副主任李刚，他就说呀，哎呀，最初穿上这葫芦娃的衣服，怎么说呢，就是让他感觉到有点拘谨啊，但是想到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医特色，他呢还是放下顾虑啊，穿上了这个三娃的衣服。哎，万万没想到脱掉白大褂穿上葫芦娃，反而呢这个效果呀更好。患者以前呢总觉得这个医生啊就严肃嘛，不敢多问，哎，现在看到葫芦娃造型亲切多了啊，沟通呢也更加顺畅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主动的来咨询推拿、针灸等一些特色的疗法，所以说这个意外的流量啊也让医院更加坚定要用创新的形式去传播中医文化，专业不丢，温度加码，这波尝试其实挺聪明的。当然也提醒所有的医疗机构啊，医患之间缺的其实不是技术，是那层让人敢走近、愿意开口的柔软介质。其实彼此呢都需要努力一下，是不是？所以说扬州他这个创意好就好在呢，把科室的特色还有医生的个人都给绑定了。不是摆拍一张照片就完事儿了，还给写上什么这个博士那个博士，就简历一大串。我们现在去医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样的啊，专家都是这种这个一寸免冠大照片放大的那种，然后就各种国家荣誉，各种什么什么什么啊，反而让人觉得说，嗯，是挺权威啊。但相对来讲呢，你也不能说这个创意就没有任何的创新意义，是吧？它呢就是用来改善救人体验的。咱们就说吧，这个医疗服务 他呢其实要的是温度，有的时候就是从愿意那么不严肃开始的。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8: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9: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7: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
10: 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11: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0: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12: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13: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10: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7: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4: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5: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6: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其实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7: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大品牌啊，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今天呢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的朋友，你们将会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您可以呢先体验啊，好用您就留，不好用的可以全部退货啊，就这个意思。那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它会针对不同人群啊，给大家呢带去不同的体验。比如说呢，像小朋友这种假性近视的，用眼过度的啊，像老年人呢时常眼花的，或者说呢上班族没事呢就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出现干涩的啊，或者说是眼睛发痒的，都可以尝试一下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拨打之后呢，除了这眼贴之外，还有叶黄素收音机、健康枕，总之啊，礼物多多，诚意满满。 一定要记住啊，400-833-1912，400-833-1912。
4: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20: 好，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日啊，今天是大暑，好家伙，一年当中最热最湿的日子来了。安徽卫健委呢也发布了健康提醒，说今年大暑啊正值是中伏前后嘛，所以说一定要警惕隐性的高温。什么叫隐性高温呢？就是高温加高湿嘛，32度，实际这种体感呢可以达到40啊，人特别容易心烦气躁，还有呢这个脾胃功能。

减弱。中暑从轻到重啊，一共是分为三级，比如说呢有先兆中暑，还有轻症中暑以及重症中暑。重症里呢又包含着这个热痉挛啊、热衰竭和热射病。相关的专家也提醒说，这个热射病啊是最高危的病症了，因为呢多器官会最终衰竭而死啊。急救黄金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一定得抓住。像一些户外工作者，尽量的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老人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格外警惕血压的波动和血液的粘稠。一旦出现高热不退、精神异常、抽搐、昏迷，马上就得先转移到阴凉的地方啊，先物理降温，再打120。一定要记住这个顺序啊，先降温。有的时候120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嘛。所以说一句话啊，天热开空调，要学会避暑，别逞强，命比面子重要。这是一个。那既然说到了大暑节气，接下来再说一件事儿，这也是今年吧，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摄氏度诞生了。原来咱们说50摄氏度说的都是印度，没想过在中国也出现了。今年国家级的气象站首个50度诞生了，就是7月21号，新疆吐鲁番爱丁湖站的温度达到了50摄氏度。7月21号的时候，这也是刷新了今年以来全国最高温的记录。吐鲁番盆地7月呢，已经有20天是超过40摄氏度了。未来一周呢，将会持续加班。这高温呢，是从早上9点一直在岗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好家伙，第二天凌晨3点还在上班。持续18个小时。另外呢，你像重庆也是非常的热，22号的10点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19个县区都冲上了42摄氏度。那除此之外呢，成都除了这个都江堰之外，全县红警，东部新区简阳还有这个金堂都达到了40摄氏度。想要去重庆和成都避暑的小伙伴们，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啊！觉得说去西部啊，他们更热，你看比咱们都热。咱浙江现在还没有说好多地区都飙到了40度，尽管说咱们也挺热，但38度基本上到头了，是吧？那为什么吐鲁番和重庆这次这么热，而且时间这么持久呢？气象分析师就解释啊，说两地呢都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控制，下沉气流加足了这个阳光，所以说呢，还有他们盆地的地形，盆地嘛，就像是一个碗似的，是不是？聚拢热气它散不掉，所以说是又闷又热。哎呀，所以说40度啊，哼，今年大暑的这个湿热比干热更折磨人。在此提醒吧，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50、40不是梦啊，今年都可能达到。那这种极端的高温对于电网啊、供水、医疗还有户外作业其实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以前呢也是这么热，但是没出过事儿。但现在各位千万别拿这句话去安慰自己，今日不同往昔，千万不能大意。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各位，你们有想过六毛钱一小时能干什么？在山东济宁，一间开了16年的网吧呢，成了一些人暂时的落脚点。老板老王就说了，说来的人呢，90%都是人生遇到坎坷了，想歇一歇再往前走。41岁的阿烈从广东佛山坐了20多个小时的绿皮车过来了。佛山一个月开销要4-5千，这儿呢一个小时6毛钱，一个月1000块钱就够了。他靠直播打这个拳皇97赚的这个钱呢，刚好够付母亲养老院的费用。2次腿部手术之后呢，干不了重活，他就把这儿呢当成了人生的中转站，等缓过劲儿呢再重新出发。还有一个22岁的小王，父母呢早逝，奶奶摔伤住院了。今年3月呢，揣着700多块钱的他来到这儿，吃住都在网吧，靠游戏陪玩和代练赚钱给奶奶交医疗费。还有呢，从北京辞职的岳先生把这儿呢当成了旅社，放空自己。这老王呢是隔三差五的就做一桌子的菜啊，招呼大伙吃饭聊天，一群互不相识的失意人啊围坐在一起，是彼此共情。6毛钱买不到一瓶水，却能换来一方屏幕、一个屋顶、一点喘息的空间。这里呢不是家，但是给了暂时无处可去的人一个不被驱赶的理由。所以说这家网吧火了嘛？啊，6毛钱一个小时。其实6毛钱一个小时听着有点像上个世纪的物价啊，但是呢，它却撑住了一个，正在下坠的人生。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小故事啊，都是真实的。所以说你看啊，有人掉下去了，接住他的不是制度，而是6毛钱的网吧。希望呢这些人真的能够缓过来，然后呢重新出发。也希望呢有一天这6毛钱的网吧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社会兜底的网能织得更密一点。说完了网吧，咱们接下来呢再说说酒店的低价早餐券。现在在二手平台上啊，原价呢是几十甚至上百的酒店的早餐券被卖到了几块钱一张，而且呢还号称啊全国可用，不成功可全额退款。酒店的早餐券啊，有的这个链接据说都已经卖了3万多单了，超过7万人点想要。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条寄生在酒店业身上的灰色产业链。卖家呢先编一个假房号，把它呢录进系统，赌餐厅呢不仔细。

义和队，被发现了就换副嘴脸，假装呢住客，拿这个差评去威胁酒店，逼着白送早餐。酒店怕差评啊，所以说呢没办法，因为有研究显示，一年啊经营收入上千万的酒店，网上评分只要掉了0.1，一年就可能少赚上百万。所以说打官司是又费时又费力，酒店呢就只好忍气吞声，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贪便宜的消费者提供客源，灰产呢拿差评去拿捏酒店，酒店一退，那就会带来更多的投机者。法律上呢，这已经是够得上诈骗了，甚至说呢是敲诈勒索。如果说获利超过3万，那就是数额巨大。更可怕的是啊，这类投机呢现在正在蔓延。主题乐园、免排队、高效出入服务、登山、野路票，都把自己的利益呢建立在路线践踏、公序良俗之上。便宜呢是占到了，但是公平和信任却被一点一点的掏空。所以说各位，几块钱买一张早餐券，看着呢是省钱的妙招，实际上呢是把所有人都拖进了一个互相伤害的泥潭。大家首先不要去购买，让这条灰色的产业链它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对不对？只有把社会的信任基石打牢了，那才是最终最明智的选择。所以说账呢有的时候就怕算，哎，算来算去最后可能亏的还是咱们大家伙儿。

0: 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到杭州去认识一家开了30年的中老年服装店。在湖墅南路啊，有一家叫做赛蒙妮娜的中老年服务店，1996年开业，今年呢正好是30年。老板娘阮女士今年呢已经57了，她说呀，这家店呢是她一半的人生，但是这两年呢她有点扛不住了啊，电商冲击，直播带货，营业额比巅峰的时候缩水了一半，老雇主呢买的也少了，新面孔呢吸引不过来，店里呢雇着两个店员，这房租水电在那压着。阮女士呢跑到媒体去留言，希望呢能够给他们老店呢露个脸儿。80岁的陈大姐是30年的老顾客，每次呢都来买4-5件、7-8件，说老板娘眼光好，哎呀，搭配出来的这个衣服啊，毛洋气的嘞啊，穿上呢觉得自己年轻了。这个腿脚不便的张阿姨试了半天没买，店员呢也不厌烦，还免费的送货上门。那店员张姓美一干呢也是30年，说这儿啊不只是服装店，更是老街坊的老据点儿。为了活下去呢，袁女士还办了30周年的促销，10000件夏装4折清仓啊。原来呢300多的打完折也就100多，想靠薄利多销呢把这个销量跑起来。她曾经呢也试过啊开网店，3个月生意火爆，但是女儿进了大厂没有人打理了，最终呢就只能关了。她说呀，舍不得让女儿吃自己吃过的苦，关了网店，守着这半间的店面，继续帮老街坊搭配出漂亮的衣服。你看这个57岁的阮女士啊，其实也是在想啊，媒体给帮帮忙曝曝光，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啊。因为一家服装店已经开了30年，当年呢在没有电商平台的时候，这小店生意不要太好，现在不行了。所以说你看30年半辈子，一家店呢和一个人的命运就这么绑在了一起。这种故事啊在电商时代呢其实显得格外珍贵又格外的脆弱。阮女士呢舍不得关店，老顾客呢也舍不得她关店，但是市场呢是不讲情面的。直播间的衣服9.9元包邮，你说谁还愿意跑到实体店去买300块钱一件的呢？可是实体店的价值从来不只是卖衣服，对吧？她呢是陈大姐试了7-8件也不买的时候店员的耐心，也是呢张阿姨腿脚不便的时候还免费送货上门，是老街坊进来拉家常的那份归属感。这些东西快递盒子是装不下的，直播间里头也给不了。希望阮女士啊能够撑过去，也希望呢社会能够给这样的社区第三空间多一点包容和支持。不是所有的生意都得靠流量和转化率活着，有些店它存在的意义比利润表上的数字要大得多。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有一天

0: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

0: 到用电时，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1: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正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刻开始进入直播阶段，我是浙江之声方宇。我今天通过视频号和大家，后面几个字哈，我说不准确，因为视频号我不会露面，但是呢，你们在视频号留言我都看得到。今天节目开始听到了陈奕迅的一首歌《爱情呼叫转移》我之所以选这首歌，我总觉得这首歌里头没有伤感，没有惆怅，就带着挺多温度的，就很温暖，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而今天早晨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儿，这事儿呢可是真实发生的。上海74岁的老张身患胆管癌的晚期，然后他向普陀区公证处表示想把一套房留给56岁的女朋友，叫陶姐，指定他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并且帮他处理所有身后事儿。如果我只说这么一段的话，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浮想联翩了？就老张为什么要把一套房送给自己的所谓的女朋友呢？那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女朋友呢？陶姐呢，是老张曾经的租客，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也有10几年。如今老张重病，生活全靠陶姐一人打理，而且老张的儿子也没有异议啊，说你要送他就送他。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大家听到这个故事的开头会想这个过程吗？会想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这个陶姐真心的一直在照顾他，老张也觉得我也没有别的人可以赠送，不如就送给陶姐感谢他，再说我还有几年，也许还有几年好活。那么这几年当中呢，陶姐她就忘为我把一切都安顿好，照顾我，那最后我走了以后，我的所有的身外之物也都留给他，在他看来那也是一种托付，也是一种感谢，对不对？

就是他们在送房子这件事儿的时候，送到公证处的时候被公证拒绝了。公证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我们来听故事的后半段。但是这位陶姐呢，虽然多年前就和丈夫协议离婚，也分居了好多年，然而陶姐的子女在发现父母离婚之后呢，没有办法接受，要挟了陶姐和前夫要去复婚，因此呢，陶姐目前还是已婚状态。那最终老张的公证申请就被终止了。我们看到世间啊，有些人在一起同床异梦，有些人不在一起却想着我们要在一起，有些合法的，有些非法的。总归呢，这人世间的人世百态嘛，就是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或者快乐，说快乐大多是相同的，就是挺开心的，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的幸福就今天享有，都快乐都差不多，总归是开心嘛，就是自在嘛，然后会分泌多巴胺嘛，这就是快乐的幸福的。但是痛苦或者说不幸各有各的不同，就是各种人生的态度，人生的遭遇际遇，你是这样的不能在一起，你是那样的能在一起，但是又不得不分开，等等等等吧。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守住自己的那份幸福？

那个手其实是带着晶莹的，就是该拉扯得拉扯，该原谅得原谅，该牵手要牵手。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的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有空的时候点一下关注，下次等到我的视力康复了之后呢，我就会和大家继续面对面。

0: 最近人们都发现，哎，杭州有时候会有彩虹，然后西湖边或者西湖周边或者西湖的上空啊，那晚霞真的特别漂亮。所以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曲子叫《柔光中的晚霞》，很快乐，就像我那天在西湖边看到那样的晚霞，忍不住随手拍，但是那个颜色啊，就是老天造物，你就看到那种颜色，那是任何人画也画不出来的颜色，而且那个颜色的变化，就我们都说有一些颜色它自带了高级感，它的那种老天配的那些颜色真的就是自带高级感。现在我在直播间的屏幕上贴了一组图片，或者说一张图片当中是一组图片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是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我，当然是一个模拟的图像哈，就是意象，不是那么像，我觉得比我年轻，比我要好看。但是做图的人，他总觉得既然要做，总要做得好看一点吧？好吧，总还有那么一点点像我，至少这个直播间的场景，这个话筒的感觉，包括我穿的那件蓝衬衫是我。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一句话，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闪光的你，我觉得每一个到我直播间来的人都是闪光的，谢谢你们进到我的直播间。然后最近我手签了不少这样的明信片，这是专门制作的一套明信片，还特别做了一个钥匙扣。本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送福利啊，无奈昨天晚上我们这个二维码里的群里已经把福利全部抢空，因为福利嘛，总要先送给这个二维码群里的朋友们，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就抢空了，没有了。所以如果要补的话，也要等一等，所以也就只能今天只让大家看一下图片。因为这次呢，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呢，除了龙珠之外，有明信片，而且有手签，每一张明信片都是我手写的。当然明信片又不同，有的上面写的字比较多，有的上头呢只写了方宇的名字，然后签上了2026下，好像也有点取盲盒的意思，就是你拿到哪张就是哪张，有字就有字，没字那就是留给我们的空白，以后再去续写。另外特意做的那个小的钥匙扣啊，上面就有方宇的签名，说实话还挺漂亮的，也是为了回馈这么多年一直结伴而行的朋友们。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周杰伦的一首歌《错过的烟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出心意来。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些伴儿，这个伴儿不仅是伴侣，有时候那种好朋友更是你的一个特别好的伴儿。那你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你的伴儿呢？这两天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分享找那个伴儿的时候，有一些很珍贵难得的品质哈，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是些小事儿。说你要去找那个人呢，那个人会把雨伞叠得整整齐齐的，然后那个人拿了东西能把它放回原位。你看这两个其实差不多啊，就是整整齐齐，然后什么东西从哪里拿还要放回哪里，然后找一个挤牙膏能够从底部开始挤的人，找一个洗完脸呢能够把洗脸盆就是周边的台面都能够擦干净的人，你要找一个每天早晨出门能够想着清理垃圾的人，还要找一个晚饭之后能够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人。这样的人很厉害哦，你不要小看啊，这样的人能把这些小事儿，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摩擦经常不是因为大事儿，因为人生的大事儿是小的少的非常少屈指可数的那些大事儿，大部分的都是小事儿，而鸡毛蒜皮往往就是起摩擦的开始，就是那种小事儿，他老是洗不干净。我就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男生女生，他们两个在吵架，然后女生就告状说，哇，你们家的儿子，就跟婆婆告状说你们家的儿子他从来就是回家把袜子往地上一扔，从来一回家就去打游戏，从来就不知道到厨房里帮一下忙，从来都不知道去洗一下碗等等。哇，叫了一大堆的时候，那个婆婆就开始教训自己的儿子，觉得哇，还有外人嘛，我算是一个外人，那在场面上总要给自己的儿媳妇，她也觉得自己是那个讲大道理的人，所以她要给自己的儿媳妇撑一下腰，然后就开始教训自己的儿子。没想到那天那儿子开始反弹了，妈，你不要管这么多了，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让我们两个自己去处理，我又不是小孩，你还来当众来教训我，场面一度显得很尴尬。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那些小事儿，点滴的小事儿，如果不能够处理好，这个家庭的那种和，家和万事兴，那个和就会被打破。再说了，一个人洗衣服，那另外一个人你不洗衣服，你回来总应该收一下衣服吧，对不对？一个人要是做饭，那另外一个人就二话不说去洗碗呢。从未心疼我的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辛苦，会想着我要去分担，这是核心。

0: 刚才我们说你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但是在人生当中，就除了这些点滴小事之外，如果你要做事儿，一定要跟那些爱做事儿、能做事儿、有实力的人做朋友。因为你如果总是跟不如自己的人在一起，那你就觉得哦，你的眼界、你的上限也就到此为止。但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总能够想得比你还要周到，做事情的执行力又特别的强，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福利一样，这个明信片，第一，它要设计，它牵扯到很多元素，还有审美要在线。另外呢，就是能把它把一个设计变成一个现实，它必然要动手，要去找各种联系，做物料，最后做成一个钥匙扣等等。我觉得有些想法其实天马行空都没关系，但是最终落实拿到那个实物，就像泡泡玛特一样，艺术家只是在纸上画平面的图，但是最终变成一个立体的、圆鼓鼓的、充气的，然后你捏起来会咯吱作响的各种，有设计的小心思的这种东西，那真的需要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执行团队，包括顶层设计。那这一次我们能够把福利或者周边分享给大家，也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
1: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6: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喝茶读书，享受慢生活。
14: 夏天的酒

这就是一首跨越时空的歌，不管是之前的情欲版本到今天的单依纯，就同一首歌到了多少年之后有年轻人去翻唱它，那这首歌就被激活了，这首歌就可以被传唱下去了。说一下吴克群的故事吧，他呢最近买了250吨的河南西瓜，哇，这个大手笔啊。这一次呢他说，我是响应好弟弟路虎的邀请来到河南摇人吃瓜，经过2天的努力呢，他们收了大约250吨的西瓜，这批西瓜除了在开封郑州免费送给大家吃，他说我还将运往全国的不同地方让大家都品尝到这份甜。虎子，祝你的杭州演唱会也这么甜，河南西瓜真的很种，河南的人真的很行。以前河南人可能不说这个夯这个词儿哈，这两年这个字儿说的越来越多，就是感觉特别扎实的感觉。那种就是好，你这个人那种，你这个人种，说这个种的时候，这个大拇指是必然要竖起来的，就像我现在在直播间的这个大拇指。你这个人种，就是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闪光的你，闪光的你在河南人的眼里就是种。哎，怎么样，我这大拇指竖给你们的。好，吴克群就是一个演员，他不只是在演戏，就是生活在戏剧，就是别人写好的编剧编好的剧本当中，导演要求的那个剧情当中，他呢慢慢的离开了那个舞台，他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他去拍摄，比如说他去做公益，而且就解决他看到的，不要想那么远，我要规划怎样，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住嘛，我就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来，我现在就买下，我就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你知道那些瓜农当一斤西瓜只卖1毛钱的时候是什么滋味？但往往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明明1毛钱买不到西瓜，你包括去一些大的超市啊、水果店啊，西瓜卖的还挺贵，但是有些西瓜它苦于运不出去，所以最终可能就烂在田间地头。那这个时候有人出手，至少让它保住了一定的收成，能够拿到一些钱。所以为什么说农民比较不容易呢？就是农民很多时候就看天吃饭，除了看天吃饭之外呢，好像有时候想想，哎，今年丰收了，觉得自己可以赚一大笔钱，但是你丰收的时候大家都丰收了，那运力如果再跟不上，或者你掏不起这个运费的话，那怎么办？运力跟不上就意味着你丰收了，但是你卖不出更高的价钱，也没有人来收，因为产量产能都过剩了，最后呢这些产品反而就烂在了地里，真的让人很难过。所以最近吴克群他反而有更多的事情去做，就是生活在舞台上的人和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那种血性啊。就舞台上的拔刀相助，他还是剧情相邀，但是在生活当中的拔刀相助，那就真的，哎，他除了是歌手，他也演戏啊，他也演过剧。耗子，你倒是提醒我了哈，我们应该放一首吴克群的歌。听完了这首王菲的，我们就听吴克群好不好？也感谢他，就是助力就是这样，真金白银去助力。不要说那么多好听的，但是你看到他每一件事儿都落到实处的时候，你就很感动。人性当中的向上向善的力量，有时候超出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醒不来，醒来了还是发呆，这好松弛的感觉哇！基本上都是醒来了就得赶紧起床，然后好多事儿在等着你，要赶路。大清早，杭州的交通还是不那么通畅。你如果在7:40之前出门，那还好；但是过了8点呢，那你的行程就会明显的拉长。包括到了晚上5点、6点到7点这2个小时当中，也都是晚高峰，在路上堵着的滋味啊，可真不是个滋味儿。所以能错过，宁可晚一点走，也不要赶在那个节骨眼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赶路，真的很吃力啊。那刚才呢，有人跟我提到了吴克群，不是应该听他的那首《将军令》吗？一定要让你听到。还有朋友昨天在我们那个福利群当中，你们现在进到直播间会发现那张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闪光的你，这是一张明信片，我们特意做的插画风，设计师跟我说那是插画风，是很漂亮的那个颜色，就是蓝天白云的那种清淡的，但是又觉得很自在的那种颜色。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就是进入到我们那个福利群的方式，大家进到直播间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上面的二维码识别。另外我们那个福利群里有人问说，哎，方宇不是说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可以晚上喝的茶吗？就是龙冠晚茶。我发现好多人喜欢嘎巴氨基丁酸的红茶，所以我把红茶4号链接给大家上了架。4号链接，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就这个茶，现在天气热，我建议大家多喝点茶，因为它还能给你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包括茶氨酸呐、茶多酚呐等等。另外呢，不管是哪个茶，喝完之后对你这个夏天，我觉得都是一种养。而且人喝茶不喝茶，10年、20年之后你见分晓。你一直在喝茶，到你40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你就会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因为茶里边它有抗氧化的成分。而且它对你的心血管呢都有很好的作用。另外它又能够提神，就是它的茶多酚是可以提神的，得用那个安神，安神就是这个嘎巴氨基丁酸。另外昨天给大家发放的那个福利套盒套装，又有明信片送，又有方宇的钥匙扣送，都是周边的产品。那这个送呢也不是完全纯送，因为人家商家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基本盘嘛，但是我们给到的纯福利就是只保住它的基本盘，然后加了一些周边的产品。拿到一包只要39.9元，里边有8颗龙珠。如果你买3包的话，那就送的又有明信片，又有那个钥匙扣，而且3包只要108元。可惜很快就没货了，今天也本来想今天上架，但是今天上不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补上货，我再给大家谋福利。今天想要喝茶的，你就不妨去买4号链接的龙冠晚茶，其实应该叫晚安茶，就喝了以后不影响你睡眠的有茶味的茶，喝起来还有那种鲜奶奶酸味道。认认真真的来听这首《将军令》。

看来吴克尔群还有不少粉丝的，不少人说好听，还有人特别点了啊、这是一位一直我也认识好久并且在台州见过面的威风，他特别点到了吴克尔群的另外一首歌，写在星星上。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6: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有时候早晨起来会觉得嘴里有点苦，或者会有点异味，好像挥之不去，怎么都解决不了。那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19号链接的Dr. Wild 怀尔德的一款来自瑞士的牙膏，它呢有茶树油精华，就是它专门治你的口气里的一些问题，就是啊，觉得自己的嘴，就是你把手拢起来，然后呼一下气，自己闻自己的口气啊，这是可以做到的。一闻就哇，这个味道自己都受不了，别人更加受不了。自己有时候对自己的那些味道其实不太敏感，但是别人会很有敏感。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话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的鼻子这样啊动一动啊，捂一捂啊，其实就是他觉得你这个口气不清新，然后急急忙忙想要离开你远一点，保持距离，就说明你的口腔里的异味比较严重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19号链接的 Dr. Wild， 这个瓦尔德的卫士原装进口的绿管的茶树油牙膏，它是可以让你的口气变得很清新。就这样一款牙膏呢，它的价格是128元，还要送你一支牙刷。就是这款牙膏呢，今天早晨我也用的这款牙膏，就是用成习惯以后，它又能够滋润滋养浸润滋养，而且呵护你的牙龈。只要12岁以上都是通用的，它用的是澳洲的茶树精油，另外这样一个丁香同款啊，你用了以后你自己会有感觉，就是清新口气。那些资深的买家都用完以后都说，哎，味道不错，而且还可以预防你的蛀牙。绿色、蓝色、粉色这三款牙膏交替使用，这半年来我以前牙齿也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会儿呢比如说种牙的牙齿周边它可能会有炎症啊等等，一会儿呢又觉得牙齿里头就口腔异味等等，有时候牙龈会肿痛啊，很伤 上火，就自己以为是上火了，其实就是炎症。那么这半年来我一直在用绿色、蓝色、粉色三管，我交替使用，说实话这半年来口腔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也没有想过要去看牙医或者需要去吃什么止痛药之类，通通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对自己的任何一件物品，你的一件衣服，你的一双鞋子，包括你的一个包，最好的养护就是你日常呵护它，在使用它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它的使用寿命就会延长。包括我们这肢体啊，你自己的眼睛啊，还有你的耳朵呀，包括你的鼻子腿脚等等，你使用的时候适度，包括你的手机用电，你适度的话，那它就能够延长寿命。你的手机不要那么一口气扎着，让它用的弹尽粮绝，那它的电就是续航能力就会加强。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耗尽然后再去充电，那你的手机的电池就是一次性把它能量耗尽，下次再补充你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个度啊，如果你自己能力可以的话，我觉得粉色、蓝色、绿色三管今年就够你用了，这三管牙膏今年一定够你用了，你不用再买别的牙膏，而且你不用去看牙医，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而且那个粉管呢，现在还有活动，本来是128，你要买的话只要99元。买其他两管的话都会送你牙刷，那么你三管全部拿下就可以有两只牙刷，一家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每人一只牙刷，三管牙膏，两个人一起用，大家的口腔卫生都改善，那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那才是真的帮着家人省钱。据说明星们全都在用这款牙膏，又白又亮又干净啊，真的门槛并不是高不可及。而且你现在用好了，你就少得看医生，你少得牙疼去看病。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还记得那个电话号码吗？4008331912。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眼睛干燥啊，看东西模糊，会有一些分泌物，除了要点眼药水啊，我是咨询了专家之后换了一种眼药水，好一点。但是右边眼睛的下眼睑，哇，通红，就是那种红的有点吓人，弥漫起来的那种红。但是呢，我想也在缓解当中吧，因为星期天我还要主持海飞老师的新书发布会，那天总不能带着镜框吧，总还要化一个小妆吧。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给你安排上了，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1: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2: 去年六月份那个
1: 多学科网络会诊，
3: 像他的话呢，其实
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

0: 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主播柳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以及在世界中国来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同步进行直播，也欢迎您的锁定关注和观看。今天呢，我们大医生来了，要和大家聊一聊夏日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永远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夜宵。其实在炎炎夏日当中呢，夜宵也是很多人消暑休闲的一个选择。夜宵当中有很多美味啊，左手是麻辣小龙虾，右手呢是冰爽的啤酒，可能还有烧烤。所以夏日啊，这应该是夏日的标配了啊，所以想到这个画面都觉得有点馋了。但是其实这份惬意的背后呢，也隐藏着健康的危机，那就是痛风。所以今天大医生来了，我们要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破解痛风的危机。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中医专家，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揭开痛风的真面目，将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远离这份会呼吸的痛。接下来的时间也特别掌声欢迎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钦陈主任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陈主任，欢迎您，也跟我们所有的观众和网友打个招呼。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以及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钦。
0: 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您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啊，就像前面说的，要和您从中医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个痛风。当然我们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痛风治疗有哪一些这个优势啊。同时呢，大家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同步我们都在进行着直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也可以关于痛风的话题啊，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线请我们陈钦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陈主任，首先呢要和您科普一下，给我们科普一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痛风啊到底怎么来理解，它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呢？
1: 痛风呢主要是由于这个尿酸增高，就是嘌呤代谢以后呢导致了尿酸增高。那么尿酸高了以后呢，它容易沉积在关节，诱发了关节的这个炎症反应，也就是表现为红肿热痛啊，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是这样子的。
0: 那这个是痛风整体的一个概念性的介绍啊。那实际上您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症状表现。那今天也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包括像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痛风，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痛风呢？
1: 好的，就是痛风呢在中医里面呢，其实呢有个名称呢叫做痹症啊。痹就是一个病字框的那个痹症啊，那么也可以叫痢疾病。那么我们中医呢是怎么认为这个痛风呢？认为主要跟湿热湿有关系。其实像现在这个天气，很多病人自己来了以后都会说，哎，我这个湿气很重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湿呢？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得痛风啊。痛风的病人其实我们比较好见于那种肥胖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这些病人呢同时呢伴有一些血压高啊、糖尿病的啊、这些代谢紊乱的病人，以及呢这些有家族史的病人啊。那么这类患者呢，其实包括男性患者呢是比较容易得痛风。那么中医呢是怎么认为这件事情呢？认为是跟我们很多时候是跟患者的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就是喜食肥甘厚腻啊。我们中医讲叫肥甘厚腻生痰湿啊，就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所以肥甘厚腻对过来的，就我们西医的这些病人往往都是偏胖体质啊，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就是有这些代谢
0: 湿热的体质
1: 啊，有湿热的体质，
0: 比较偏胖
1: 啊。因为然后这类病人的话呢，同时呢，除了这个体质以外呢，另外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南方这个地带啊，相对来说比较潮湿，
0: 地域性也有关系，
1: 丘陵高，所以这个就是山地多。 所以也比较潮湿，那这些呢都运营就是都造成了一个我们中医讲的一个湿热体质，所以呢我们的湿热体质呢其实是我们中医讲起来一个痛风的一个病理基础，是这样子的。
0: 这是从这个中医的专业角度，从我们体质上来分析啊，什么样的这个身材，然后什么样的一些体质容易导致这个痛风的问题。

0: 题。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前面也在说啊，炎炎夏日当中有点逃不开的避不开的就是这夏日的夜宵啊。其实从您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夏天啊可能痛风发作的这个患者相对要比较多一点？
1: 首先呢，我觉得痛风呢一年四季都有啊，其实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这个季节性
0: 啊，
1: 没有明确的一个季节性。但是呢，夏天呢，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到夏天多？主要是因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的摄入可能相对会比较多啊。那么这类病人呢，就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知道呢，这个痛风的病人，我们的这类病人，我们要吃低嘌呤食物。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小龙虾这类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是个中嘌呤，但是它其实比不上海鲜的，海鲜的这个嘌呤成分其实还要高。但是呢，为什么很多时候比如说人家说就像主持人刚才在说的这个夏天喜欢吃什么
0: 啤酒小龙虾生蚝
1: 对对对
0: 海鲜
1: 对对对，那这一类病人呢，他其实呢就是说小龙虾你如果纯粹单纯吃小龙虾它可能的嘌呤成分它其实没有海鲜
0: 不是很高的，
1: 不是那么的高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去喝了啤酒怎么办呢？因为酒精中这个啤酒中的酒精啊，它是会促进海鲜中的嘌呤加速分解，就是把本来不是这么高的嘌呤变成了那么高的一个嘌呤，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嘌呤的含量急骤的增高，所以这个就会导致痛风发了。
0: 它是一个几种食物的共同作用的一个叠加效果。
1: 共同作用的叠加效果。
0: 并不是说我好像单一的某一种，比如说海鲜或者小龙虾，它的嘌呤可能相对有点高，那它一定会导致痛风。其实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的一种这个习惯和吃什么样的东西，如何去搭配，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痛风发作相对要频繁。其实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这个食物啊，其实也跟我们饮食有关。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些夏季的夜宵的黄金搭档啊，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痛风的发作。那除了这些食材，我想问问，在日常我们在临床诊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食物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因为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一个搭配的问题。
1: 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在食物中要注意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低嘌呤饮食中的海鲜嘌呤含量还是高的啊，所以呢，即使不搭配也是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酒也是不要喝，尤其是老，就是我们叫成年黄酒，它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对对，它的含量是它的，因为这个放的时间久了，它的这个有机酸的成分它是增加了，所以它嘌呤更高。那可能新鲜的这个酒还稍微好一点。其次呢，就是啤酒也要少喝。第二个呢，这还有一个是白酒，就是这几个酒，就以前我们都说，哎，啤酒加海鲜，其实啤酒，黄酒也是不行，而且黄酒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然后白酒，这是一个就是酒类啊。第二个呢，
0: 啤酒，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动物内脏，
0: 内脏，
1: 然后呢是这种蘑菇。
0: 蘑菇
1: 里面的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还有一个浓汤，
0: 对，浓汤，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比如说熬鸡汤啊，或者是这个高浓度的高汤啊，这种，好像喝起来很有营养，但实际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些痛风患者来说，其实并不好。
1: 对，它含嘌呤容易水，
0: 含量很高。
1: 是这样，对，还有一些是包括这个刚刚蘑菇啊，这些都讲过了、
0: 蘑菇是
1: 也是嘌呤含量高。
0: 一些种类吗？还是所有的？
1: 蘑菇菌类，尽可能的少吃一点。就这些可能都是有啊，所以这些是食物。那么水果里面呢，总之来说呢，果糖不能吃，就是我新鲜的水果你可以去吃一点，但是果糖它是含量是很高的。因为果糖你喝了以后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你果糖喝了以后，它会通过一个三羧酸循环，它会导致尿酸产生增多。第二个呢，它会导致尿酸的排出减少，所以果糖也是不能，也是不能喝的，是这样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健康新主张，养生新定义。浙江之声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

0: 10:15，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直播栏目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以及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同步进行着直播。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钦陈主任做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啊，和大家来破解痛风的危机。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痛风这一方面啊，在疾病的诊断啊，包括治疗啊，还有我们一些日常的生活起居方面都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在线留言。那么稍后我们也会请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痛风发作，其实从饮食的角度也说了，然后包括这个痛风需要注意的。那么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几个关键词：红肿热。痛其实它是在急性期、慢性期等等发作期，它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而且据我所知呢，这个痛风啊，尤其是比较严重的，其实对我们的肾脏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啊。
1: 嗯，是的，就是痛风呢，它其实是分为几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呢，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这一类呢，很多时候患者他只是体检的时候，他发现他血尿酸高啊，这个是可以隐匿很久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会出现那个急性发作期。那么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呢，我在想呢，就是很多病友他其实都有感受的，他可能睡了一觉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的关节疼痛啊，疼痛难忍。那么痛风的病人的关节痛，它主要容易发生在脚趾。就第一个脚趾这个位置，那为什么痛风容易发生在凌晨，容易发生在脚趾？是因为痛风容易在温度低、循环差的地方发作。那么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我们这个就是凌晨的这个温度，一天其实是最低的。所以它这个时候容易沉积下来，容易刺激发作。第二个呢，我们离心脏最远的地方，
0: 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脚趾。
1: 所以脚趾是容易发。那么这个时期可能很多的患者，他是会出现红肿痛啊，痛得不能着地啊。当然如果严重的痛风，它甚至有些膝关节啊，甚至手上啊也有，我们以前碰到那种手上很厉害的这个关节尿酸炎沉积，这个手就像生蚝壳一样，
0: 就是痛风石
1: 啊，那是非常的严重的啊，那种痛风。那么第二个时期过去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又会进入到一个无症状的一个静止期
0: 啊，
1: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你静止了以后，你只是不痛了，但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问题
0: 还是在存在，
1: 还是存在，
0: 症状还是有的。
1: 对，然后高尿酸这个问题存在了以后，它接下去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第一个反复发作。它可能过几天它又发作啊。第二个呢，就是尿酸它主要要从1/3的尿酸是从肾脏排出去的，但是它排不出去了以后呢，它容易形成肾结石啊。那有些患者呢就可以出现了一些这个堵牢肾脏，甚至会影响到肾功能，影响到了一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个肾功能的不全，到最后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痛风的患者呢，就是急性发作期要处理，缓解期更要处理，这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过程。
0: 所以要标本兼治。
1: 对对对，
0: 并不是说此刻这个短暂的治好了，没有发作了，好像也没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啊，那可能很多患者就忽略了，觉得好像好了，但实际上呢，说不准哪天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再次发作。所以可能您在这个诊断诊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稍微比较大意的一些患者，尤其是像刚才您说的最开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时候，或者是好像发作了那么一两次没有太在意，因为通过一段简单的治疗可能就好了，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也有？
1: 这种非常多啊，这样的患者很多，绝大部分人都是痛的时候来。
0: 大概都是什么年龄层次的？
1: 因为这一类病人，第一个男性多发，第二个年纪轻的人更多，尤其是现在这种，就像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海鲜加烧烤，这个大家都聚在一起吃啊，所以你也有痛风，我也有痛风，这类病人是非常多的，所以这类患者来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类病人有可能就是第一次治好了以后，然后呢，他回去以后，他把医生的话就 就把它抛到脑后去了，
0: 瞬间好了，当成耳边风了，
1: 对，
0: 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对，等他来了第二次以后呢，哦，他又来了，然后你再给他教育啊，等到几次以后他才能听。所以我们对痛风的病人的这些患者呢，其实宣教是非常的重要，要把整个患者的整个的病程，可能导致的后果，啊，都是需要就是要跟患者要讲明白，让他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就医的习惯，
0: 所以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在这一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医生及时诊断的一个治疗，通过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针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病患状态。那么另一方面，其实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患者的这个配合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0: 那您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特别听话的、遵医嘱的、表现特别好这样的患者？
1: 哦，那也是有的。遵医嘱的那这些，他本身就是对疾病认知啊，他对什么疾病他都很认真的啊，这种是也是有的。
0: 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
1: 认真对待。但是呢，就是这痛风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周围的朋友，他的队友太多。就是痛风的队友太多，然后有些人他想了过了几天，哎，你治我不治，哎，为什么你都可以不治啊？是有些病人他到一开始可能比较认真，他后面他也就疏忽掉了，是有的。当然我们对什么样的病人依从性特别好，就是这类病人肾功能已经不好了，那么他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肾脏他是会重视的，然后他就过来了，然后你跟他好好讲啊，那他就注意。我们以前有些痛风的病人一年要发作好多次，然后呢一发作就吃止痛药，一吃了以后肾功能就不好了，那一个是尿酸高，一个止痛药，那很多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止痛药，把这个尿酸把这个肌酐吃高了，然后来的时候，哎呀，肌酐已经不好了，然后呢，你再给他调，这类病人他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后来
0: 配合度也很高，
1: 这个整个的粘性还是不错的，
0: 就认识到这个疾病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也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节目，也需要您这样的专家，经常的。

0: 课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科普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具体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您临床的这个诊断各种各样的病例，其实对大家也是一个警示和提醒啊。那么我们中医在治疗急性的痛风发作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一个诊疗的思路，尤其是我们是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中药啊、方剂呀、啊、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患者会自己发作的时候吃一些这个止痛药啊。那么在这块就是诊疗方面，我们中医是发挥着怎样的一些这个优势？
1: 中医呢在诊断这个痛风的时候，他并不是去我这个要去降尿酸啊，我这个要去干，他肯定是个中医的辨证。那只是说这类病人呢，我们在中医的辨证过程中，尤其是在发作的时候，这类病人更多的时候是湿热。湿热下注，湿热体质，然后湿热下注了以后，然后对关节造成了一些影响的关节的红肿热痛。因此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我们是一般来说是清热化湿啊，它有内治有外治。那么内治的话呢，我们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我们的经典方四妙散啊，苍术、黄柏、牛膝啊，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药可以用于这种下焦湿热。其实还有一些病人，你来的时候啊，胖胖的，舌苔伸出来厚厚的，还黄黄的。然后你再去问他，他说我有口苦啊，再去问他，他说我大便也黏啊，再去问他，他头上还冒油。就这类病人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湿热体质。
0: 湿热的症状。
1: 湿热体质。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用我们的一些经典方啊，除了我们的四妙散以外呢，我们也去会用一些，比如说一些黄连温胆汤啊，二陈汤啊，温胆汤啊，这一类来清中焦的湿热。现在医学呢认为呢，就是我们怎么湿热，它最终都会影响到我的脾胃的功能。所以呢，健脾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说你是
0: 清热化湿，还得同步对我们的脾胃做一些调。
1: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是胡吃海喝吧，你湿热，你湿热了以后，难道你只是湿热了吗？你肯定是伤脾胃。还有一类病人是脾胃伤了以后又会加重湿热。所以呢，就健脾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中医呢有一句话啊，叫做什么？大肠小肠啊，皆归于脾胃。所以就是认为呢，就是说我们脾胃，中医有句话叫做脾胃健运的五脏安和。
0: 对，
1: 就是你脾胃好了以后，你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可能是好的。第二个，你脾胃不好的以后，其实你的这个肠道的功能也会受影响。那我们肠道里其实有很多的微生物在存在。这些微生物呢，它是分两派，一派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叫有益菌。有益派呢，我们叫做机会致病菌，平时按兵不动啊，一旦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你风吹草动了，它就开始干坏事，
0: 很可能致病。
1: 对，它就可以治病。所以呢，就是健脾胃很重要，因为健脾胃可以改善我们肠道的
0: 菌群的一个平衡。
1: 生存环境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改善我们痛风的一些的问题，是这样的。
0: 其实通过您刚才解读的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这个清热化湿，还有一个同时在调理我们的脾胃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其实痛风其实刚才我们说有急性期，可能也有间歇期，也有慢性期。那不同的阶段对于患者来说，怎么样的调理是比较合适的呢？那包括我们在诊治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会用到不同的这个中药方剂等等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他是一个慢性期这样的一个患者，这样的患者该怎么样去调理？
1: 慢性期的患者，首先呢，我们觉得痛风这个疾病还是要坚持中西结合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的中西结合里面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饮食的管理，这个是自始至终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善里面包括我们要多饮水，因为水喝多可以促进尿酸的排出。那么我们一般来说要求饮水量是在2000到3000之间啊，这样的一个饮水量是比较好。第二个，在饮水的过程中，尽可能去喝一些 偏碱性的水啊，弱碱性的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要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1: 啊，这个，如果你一个肥胖了以后，你需要通过管住嘴、迈开腿来改善你的一个生活体质，来改善你的一个这个整个的那个代谢的状况。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就牵涉到了药物的治疗啊，药物的治疗呢是分两块，第一个就是降尿酸的治疗。那我们降尿酸的把

0: 啊，目标值是多少呢？我们必须降到360以下。对，如果说你这个患者有尿酸盐沉积的病人，那比如说他尿酸盐沉积很多的这类病人，我们要求尿酸降到300以下，因为你降到300以下，它能够促进尿酸溶解。啊，这个给尿酸溶解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是这样子的。所以降尿酸的治疗是一定要一直要一直在路上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中医中药的治疗。我们讲到中医中药的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提到这个病人的体质的问题。那么有很多的病人，他可能刚刚讲的湿热体质，那么有可能你既是急性期也好，你是缓解期也好，如果你这个湿热体质一直存在，那我们可能前面的几个方子还是要用，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病人的湿热体质，这个回到这个缓解期了以后，他的舌苔比较干净，这类病人可能他纯粹是以脾胃虚弱为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健脾胃，
1: 着重的去调理我们的
0: 去调理脾胃，但是也有可能是在我在调脾胃的同时，我要去清化我们的湿热，或者我们在清化湿热为主的基础上，我们要佐以脾胃的一个调理，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所以这两步呢也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作用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大医生来了直播间呢，有请到的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医师陈清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以及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如果您在痛风这个疾病啊方面还有一些疑惑，或者您本身是一位痛风的患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屏幕下方来留言，稍后呢也会请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

0: 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9: 去年月份出了个
8: 多学科网络会诊。
10: 像他的话呢，其实
8: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0: 好的，时间来到10:33，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我们融媒体健康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还有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也在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好的，那么今天大医生来了，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有一些疑问啊，那么也请陈主任在线来帮大家稍微解答一下。比如说有位朋友留言说，得了痛风啊，长期的吃费普斯泰啊一种药，那么吃中药的话，这个药能停吗？那如果像您说的调理之后，我需不需要还一直吃这个药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其实您说到的中西医结合，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要不要吃，我们首先要知道降尿酸它的靶目标值是多少。
0: 嗯，
1: 对痛风的病人，我们的降尿酸第一步我们要达到360以下。如果说你的尿酸沉积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要求这个尿酸要降到300以下。那我们所有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步而做的。那当然了，现代医学里面呢，我们的菲布斯他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药，那么它能够起到降尿酸的作用。那我们中药它是根据我们的中医的去辨证啊，去调脾胃也好，去清化湿热也好，通过这个角度来降尿酸。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中药里面的什么像土茯苓啊、杯仙啊、玉米须啊、金钱草，它其实都是具有降尿酸的作用。但是中医的一个第一个的它的一个作用，它可能是比较持续的啊，它没有说这么快就能够把你的尿酸降得很低。打个比方，你的尿酸600-700了，你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我们的中西结合，
0: 该吃药还是要吃的，
1: 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哦。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尿酸也就是高了一点点，然后呢，你这个整个人的湿气很重啊，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关节痛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是中医先调理。至于能不能停，这个是取决于我两个药一起治疗了以后，我的尿酸能够降到多少，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复查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0: 那这是这位朋友关于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的问题啊。那么陈主任在线做了一个解答。那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刚刚25岁啊，体检呢发现这个尿酸比较高，但是呢现在属于没有症状的一个状态当中。小朋友说，这个痛风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吗？为什么年轻人像我这样20多岁也会有？其实可能您在临床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患者和疑问。
1: 对的，第一个，痛风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纪轻的人也是会得痛风，而且得痛风的比例还是非常高。
0: 比较高。
1: 哎，我们10个痛风里面，可能有7个都是年纪轻的人，拐着脚走进来的啊，所以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第二个呢，就是痛风它的发病机制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有一些病人他是先天，就是他父母亲就有痛风的，所以他先天就遗传了，他缺乏一些酶，导致了在这个嘌呤的代谢过程中尿酸产生太多，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么因此呢，就是然后饮食也是一方面，所以这个痛风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于高尿酸血症，单纯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临床有很多的病人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的处理是分两块的，一块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善。那这个无论你有没有症状，你只要有尿酸高，我们都要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二块呢就是药物的治疗。那么中医药的调理，那我觉得这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通过调理脾胃，调理我们的湿热症状，来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来发挥作用。那么对于降尿酸药物要不要治疗，它是取决于几块的。第一个，你有没有痛风发作过。如果你有痛风发作过，那我们就是需要去降尿酸治疗。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发病年龄是不是很轻，或者说你家里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然后他们也有痛风发作过，那这一类患者我们也是建议是早一点开始降尿酸治疗。第三块就是有一些尿酸盐沉积的病人啊，或者有一些肾结石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尿酸盐结石的病人，那这一类患者我们也是要干预的。第四大类就是说，这个患者出现了肾功能，就是血肌酐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就现在研究也明确的，就是我对这一类没有 痛风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如果我把他尿酸降下来，我对我的肾功能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啊，是这样。
0: 嗯，好，非常感谢陈主任非常详细的、全面的一个解答啊。但是也有朋友问说，我是这样的状况，大脚趾呢半夜就会疼，说听您的节目也说到了刚才这个离心脏最远端的啊，也是容易发生痛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说这跟痛风是一回事，是不是我就是痛风，还是说我是这个类风湿啊，或者是普通的关节炎或者其他的问题，这个普通的患者能不能做一个初步的分辨呢？
1: 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痛风啊也好，类风关也好，我们现在就把两个扯在一起讲。
0: 嗯，
1: 我们说呢痛风的患者呢容易发生在大脚趾，我们这类病的其实我刚刚说是凌晨半夜里也算，他有的时候就是半夜里发作的痛醒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这类患者呢我们怎么样去甄别呢？我们可以去一个去查个尿酸，但是因为尿酸高的人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说你有关节痛正好你有高尿酸血症然后我说你就是他引起的。我们很多时候也可以去查一下他的一个家族史，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做个我们说做个 CT，有没有尿酸盐的沉积啊，或者我们去做个 B 超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尿酸盐的沉积，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个有没有可能是个类风关啊，其实就是对关节痛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多，痛风只是其中的原因，哎，其中还包括了他刚刚讲的有没有可能是类风关，但是从我们的初步的判断，类风关的患者一般情况下他痛会首发的症状是以我们的手的关节为主，就是以比如说我们的腕关节，我们的掌指关节，我们的近端指尖关节，这是我们类风关最早最好发的三个关节，
0: 类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容易发生，
1: 但是以脚上发作的也不是没有，但是这一类病人他往往还会合并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手有僵硬感
0: 啊，
1: 有沉僵啊，这一类患者是这个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类风关他倒是真的有他自己特异的一些指标，像类风湿因子啊 CCP 抗体啊，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类风关的诊断，是这样子的。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和陈主任聊到的是关于痛风的话题啊，从中医或者是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为您破解痛风的难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的直播嘉宾，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钦。陈主任呢可以说是从医三十余年了，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肾脏风湿免疫相关性疾病以及相关危急重症。那么在这方面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还可以通过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还有省立同德医院的这个视频号也在同步进行直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在家自己测量尿酸数值，这个准确吗？
1: 这一块呢确实我也有病人是在家里测的啊，但是呢我在想呢你自己家里测跟医院测我不能说不准确。

0: 但是医院的指标它是要经过包括实验室，它是每年国家要来评质控的，它是能够就是好比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的，它有没有质控过，是不一样的。当然自己家里测，如果说你每天测啊，可能对你会有一点帮助，但是你真正的你尿酸值是怎么样子的话呢，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来规范来测一次，做对比。
1: 对，这在家测量可能相对这个数值我们只能做一个相对的参考。
0: 对，
1: 那么如果在这一方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痛风的症状啊，包括我们一直监测相关的这个数据可能会有一些疑虑的话，那么建议大家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准确的一个测量啊。那么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自己的父亲今年虚岁70岁了，去医院啊尿酸比较高啊，达到这个具体的数值是您看一下，然后手指手指是已经有变形疼痛的问题了。
0: 50应该不对，50不
1: 对。
0: 它值可能填错了。
1: 对，这个数值可能是填错了，但是应该就是这个尿酸比较高了，然后年纪相对大一点，手指已经有变形和疼痛感。那么现在是怎么办呢？需要怎么治疗，或者是居家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或者是像他提到的还能恢复吗？
0: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患者是有一个关节的畸形，伴一个血尿酸高啊，那我不知道他其他的指标怎么样。其实就是说我们说有关节的症状，有尿酸的高，可能是痛风引起，但也有可能不是痛风引起，因为高尿酸的病人毕竟很多。那你关节畸形的病人，包括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了骨关节炎啊，这类患者呢，他其实都是可以出现关节的畸形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第一块呢，我们是要去鉴定清楚，就这个人的关节畸形是什么引起的。如果我们重点想排除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尿酸高引起的，那很简单，我们给他做个肌骨 B 超，看看他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盐的沉积。如果说他没有尿酸盐的沉积，那我们要去查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引起的。因为这里临床真的很多，我们前段时间也是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他说是痛风，然后自己就吃止痛药啊，吃了以后嘛，他说哎，肾功能也吃得不好，然后来了直接告诉我们，他说我是痛风。最后我们在问症状的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不太像痛风。那这个患者其实是个骨关节炎，就是关节的一个老化了引起的，所以这个不一定。那然后至于家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你是什么病因来做一个决定。是这样的。
1: 好的，那么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号线上的一位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哎，一号线的这位听众。
2: 你
1: 有什么问题？您简单的描述一下。
2: 你说的东西啊，我全有的，就是那人们胖，尿酸啊，尿酸很高嘞，500多嘞。你说要吃碱性水。碱性水是什么水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胖尿酸高，那么我们就是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个喝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喝水呢两块，一个呢要多饮水，前面讲了我们要保证饮水量在2000-3000，这样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尿酸，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呢，我们需要把，如果尤其是有尿酸盐结石的人，或者正在形成尿酸盐结石的患者的这一类患者，我们需要把这个尿的 pH 值碱化，因为碱化的环境它是最不容易形成尿酸盐的。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尿的 pH 值呢是在 6.2-6.7 之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 pH 值。那么要碱化的话呢，我们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患者进行一个碱化尿液。那么在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人结石很多啊，甚至肾脏堵牢，那我们会让患者吃点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那么在这个喝水方面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常规的我们的饮水其实就是可以的啊。当然了，我们的自来水总体来说呢还是偏一个中性的一个情况，矿泉水的它的 pH 值其实是偏碱一点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什么蒸馏水啊、纯净水啊这一类的水呢，它可能是偏酸。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如果说最常规的情况下，也不用那么纠结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一定要多喝水啊。如果说你非要 去选哪个水更好，那么可能会矿泉水会更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在生活实际上可能并做不到这么这样子的，
1: 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0: 不是一个强制性的，
1: 但是总体的一个原则还是通过这个多喝水，
0: 多喝水
1: 来提升我们的这个代谢。
0: 是的，是的。
2: 好的，好的。
1: 您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以后到你门诊室，等会我听好啊。门诊是礼拜几？
1: 那我们陈主任也说一下。
0: 我是每周的周日上午、周一上午和周二上午。
2: 什么科？
0: 肾病科，
1: 肾病
0: 风湿科，肾病科。哎，对。
1: 稍后我们节目也会说啊，您可以随时来关注。好的，其实刚才哈，您其实顺便就解答了之前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网友啊、听众关注的关于这个苏打水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关于这个喝水。那稍后的时间过渡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解答。

0: 买大乐透复式票送赠票啦！
1: 6月21日至7月19日，
0: 买指定投注方式大乐透复式票，就有机会获赠大乐透套餐票或即开票。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那么陈主任，我们接着刚才说到了喝水啊，我们也看到在网络当中呢，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苏打水网传啊能够降尿酸、防痛风，真的管用吗？你给大家示意一下。
1: 嗯，首先呢，苏打水不降尿酸。
0: 嗯
1: 啊，我们说是苏打水也好，或者碳酸氢钠也好，它是为了碱化尿液，防止尿酸高而导致的尿酸盐的沉积，啊，是这样子，所以它是碱化尿液，但它不降尿酸。
2: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苏打水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尿的 pH 值是在6.2到6.9之间，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些病人我们可能会给他吃一点碳酸氢钠，那个又俗称是小苏打，但是苏打水它其实只是含有了碳酸氢钠而已，它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啊，包括一些糖分啊、香料等等。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如果长期去吃苏打水，甚至有些病人啊，他可能还会导致因为钠的排出那个摄入太多了以后呢，甚至会出现血压的增高啊，因此呢，我们不主张患者呢长期去服用苏打水，是这样的。
0: 嗯，好的。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像出现痛风时，那么在这一方面，咱们中医有一些怎样的相对比较好有效果的一些措施手段吗？
1: 痛风时的形成其实就是尿酸高了，时间久了以后它在关节的沉积，那么对于这类患者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在原来的治疗的基础上啊，就是我们去健脾也好，化湿也好，清热也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加强一些活血化瘀的治疗啊，那么这些呢可以促进啊我们这个尿酸的溶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尿酸

0: 因为尿痛风石的结构是比较松散的，相对来说比一些什么碳酸盐结石啊或者磷酸盐结石它更容易溶解。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把尿酸降到一个足够低的范围啊，比如降到300以下，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尿酸盐的结石的溶解，但是不能降太低。如果尿酸太低，有些人他就说那我无限制的降啊，降太低他容易诱发痛风，然后再低过头，比如说我们降到180以下，这种病人其实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也会增高，因为他也有他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是这样的。
1: 所以关于这个痛风啊，除了我们今天科普的各类的一些这个知识点之外啊，那您本身也是在做相关的一些研究，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的患者啊忽略的一些问题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其实大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他是忽略重视，这个是最重要的。他会觉得这个治好一次痛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个既是要病人本人的重视
1: 的，
0: 第二个医生肯定要做好宣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容易忽略的问题呢是关于肾脏的这一块，其实很多病人来的时候肾功能就不好了，那么他忽略了什么呢？他忽略了个规范的治疗，他痛风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痛我就给他止痛，每次来不行我就止痛啊，或者我就打激素，所以这类患者的时间久了以后他的肾功能就出问题，而这类病人很多时候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错过了肾脏病治疗的一个最佳的一个
1: 治疗时期，
0: 是，所以这个还是要规范治疗很重要。
1: 那么大家也会担心啊，比如说长期吃一些这个比如说中药，那我们来控制这个尿酸或者是降尿酸，这个时间长期啊，这个关键词大家会 get 得到，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隐患和问题，安全吗？这个会不会导致对我们的肝肾有一些损伤呢？
0: 首先呢，我们说中医中药呢也不是说绝对安全啊，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里的分两块，就是说肝肾功能的损害，这个首先我们很多对肝脏本身有，就是说中药的它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个，有部分的药物确实它有肝肾啊，那么也有部分的药物呢它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包括一些马兜铃酸，还有马兜铃酸的这些木通啊这类成分呢，其实我们都已经现在已经都认知非常的到位了，都知道是不能用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其实是因为他本身对中药过敏
1: 啊，
0: 他就是好像青霉素过敏，这个药本身没问题，但是你可能就是对中药过敏啊，那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也不是说发生率是不高，但也不是绝对的没有。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会去看这个患者，就是说你以前比如说服中药的时候你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第二个，你如果没有，但是我们这次我们中药用上以后呢，我们会在一开始比如说过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时候给他肝功能查一下啊，总之来说中药还是安全的，
1: 相对安全，
0: 相对安全，相对安全。
1: 医生呢也会随时
0: 还是很接受，
1: 根据您具体的病况做一些用药的各方面的监测和调调整啊。
0: 对的。
1: 那最后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关心的问题没能及时的跟您沟通啊，但是最后吧，我们也请您用一段话来给喜欢啤酒配海鲜的小伙伴们，年轻的朋友们，尤其到夏日炎炎当中啊，吃夜宵啊，包括啤酒啊等等，其实您前面也说了很多，那最后能不能再用一两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呢？
0: 我觉得提示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还有照顾好你的队友啊，因为这种队友太多了，大家相互影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影响啊，相互之间来督促和监督。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生命同德的陈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再一次告诉大家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可以吗？
0: 我的出诊时间是在我们的同德医院的翠苑院区，是每周日的上午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二的上午，还是这样的，
1: 在我们省立同德大家如果说对想找到我们这个陈清晨主任的话，可以挂我们肾病科。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也特别感谢您做客大医生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痛风的相关的知识。那如果后面有机会还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再跟您聊聊。
0: 谢谢。
1: 好的，也特别感谢各位网友观众以及我们的听众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为您带来金牌教育圈。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7: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粤剧都刷一遍。
6: 粤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8: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6: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9: 想把粤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

0: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2: 与我
3: 与我
2: 与我
3: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天我走过无数次小巷，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漫长，回头闻不到熟悉的道。
1: 人生就是几个瞬间组成的，这两天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悟啊，珍惜每一次在我们电波当中相见的时刻。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您可以通过我们雪莲的亲子世界以及主播雪莲的两个平台啊，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在互联网平台当中的一些交流和沟通。大家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啊，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策划，有什么样新的内容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去互动的。昨天在雪莲新选当中为大家推荐了一个 UP 主啊，这个 UP 主呢，他所分享的内容大概十几分钟一条，或者说十五六分钟长一些的啊，来分享他的 Vlog 旅游 Vlog。 他的旅游 Vlog 呢，不是说多么的华美，也不是多么的华丽，也不是说多么的精准，精准是精准的，应该说不是多么的精致啊，但是哎，真的让孩子们看得很酣畅啊。像我们家孩子昨天连看了两集啊，从标题上就觉得很神奇，然后看了内容之后又恍然大悟，他讲的是河南的两个地方。昨天在节目当中推荐之后，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听众带着孩子去看了呢？反正大人和小孩应该在当中都可以 有一些所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教育头条，因为这两天呢，分数线不断的在出炉当中啊，大家也在分析这个相关的数据，也在分析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去往了什么样的学校，青睐于什么样的专业啊。当然，在听节目的各位当中，可能也会有，应该是肯定也会有今年高考的孩子的家长啊，还有孩子可能也在听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年的这个战绩如何。

0: 教育头条。
1: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要亮一亮你的功夫了，到底怎样呢？浙江大学665分，宁波东方理工大学662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617分，浙江工业大学612分，宁波大学601分。刚刚所报的就是我们一段平行投档分数线啊，大家看了之后都说浙江省内大学的分数线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这种感受我在每一年做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也是非常明显的。

0: 的这种感知到这个分数真的比较难啊。有很多家长说啊，这个浙江考生啊是真不肯出省啊。在前天，就是21号的时候，浙江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第一段平行投档分数线出炉了。有一位爸爸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分享说，孩子今年高考545分，80个志愿全填的是浙江省内高校，杭州周边所有的独立院校都填上了。说这样的分数啊，跑到省外一些2本3本院校就觉得更不值得。杭州人啊，就想扑了杭州不动，大概意思就是说，哎呀，就是懒在这里啊，我懒得动了。也有家长分享说，女儿高考成绩670多分。670多分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开始选的是北京、上海的985大学啊。填报志愿的最后时刻啊，说服女儿填上了浙江大学的心仪专业试试看，最后成功把孩子留在了杭州。670多分真的是成绩非常优秀啊。还有一位家长说了，孩子考了560分，80个志愿也绝大部分都锁定了浙江省内，有的填了福建，还有一个填到了黑龙江。志愿上交之后又有点忐忑，真的要跑那么远吗？好，现在消息出来了，如愿被杭州的一所重点高校录取了，全家都非常的开心啊。而且呢，像21号晚上的时候，多所浙江高校也官方发布了录取分数线创新高等等录取情况。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啊，我们也梳理了省内多所热门高校这两年的录取分数线的变化情况，大家密切关注一下。
1: 教育头条。
0: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根据今年发布的录取分数线，我们看到浙大第一批最后一位的录取位次呢是6043位，分数呢是665分，录取到的是工科试验班智慧城市与建筑工程专业。去年浙江大学第一批最后一位录取到的是应用生物科学农学含竺可桢学院新农科实验班专业，录取分数线呢是658分，录取位次是7462。也就是说，今年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上涨了8分，录取位次呢是5670位，上升了近2000位。还有网友说，能去复交不去浙大这句话，其实浙江的学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啊。比如说浙江大学的工科试验班和复旦大学的工科试验班今年录取分数线同为698分，浙大的录取位次呢145位，复旦大学的位次为159位。不过说其他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基本还是复旦大学和上交稍微更高一些啊。有老师分析说，主要是因为这两所学校在浙江的招生人数远远比浙大少得多。那我们也查看了一下这两所学校在浙江的招生计划数，确实大部分专业是个位数啊，有的甚至是一。因为我有很多招生办负责人的一些社交平台啊，还有他们的一些朋友圈，我看到的确他们在发学校的招生录取的情况。我看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官方微信也发送了一篇题为最高658分，最低617分，平均632分，杭电2026年浙江省普通类招生再创佳绩的文章。文章当中提到说，在浙江省普通类的录取当中，学校录取考生的最高分658分，最低分617分，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录取考生的平均分为632分，平均分较去年提升了3分。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也达到了619分，比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还高2分。2026年首次招生的杭电都柏林电子信息工程国际学院的3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分别 别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中外合作办学620分，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619分，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619分。哇，当时在我们高考志愿填报节目过程当中啊，还有家长特别问到了这个专业啊，而且当时也是很纠结，说大概多少分数啊可以上到这个学校。我看一下啊，当时我们有说到这个分数线的，哎，这个消息没有了，但是大概也就是617、18、19这样的一个分数线。家长为什么这么选择呢？说终归是希望孩子毕业之后回浙江工作的啊，所以比起外地偏远的211大学，宁可选择浙江的院校，实习呀、就医啊等等都是方便一些啊。除了航电之外呢，我们看到浙江工商大学昨天晚上也发布了，应该前天晚上了，再攀新高为题的官方微信文章。文章当中提到说，今年学校在浙江招生计划是3241人，其中普通平行录取2275人，录取人数位居省属高校前列。其中呢，普通专业类录取最高分651分，平均分为618分，最低分为604分，超过特控线10分。宁波大学发布了高分考生规模持续扩大再创新高的信息。本次录取的最高分出现在阳明创新班人文啊，投档分为647分，位次为13881，最高分为657分，为宁波大学普通类录取最高分。浙江万里学院也发文了，说最低录取位次较2025年上涨约13000名啊，均分再创新高。像现考物理化学专业最低录取分为534分，然后对应的全省位次呢是135678名，高出省特控线40分，较去年呢提升了14分，位次较去年提升约13000名。不限选考的科目最低录取分为559分啊，较去年也是提升了1分。哎，刚刚我还看到浙工大的招生办的负责人啊，也发了一条消息啊，也说浙工大呢今年的分数也是说47个专业投档分第一啊，浙工大2026年浙江省投档分数线呢也是创了新高，的确跟大家的感知上是差不多的啊，分数线在上涨啊，然后呢这位次呢也在不断的提升当中。那对于今年在高一高二的孩子们，或者说9月份要上高三的孩子们来说，也会有一些的参考啊。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刚都说了啊，这个录取分数线平均分都上涨了。不过呢，我们比对了学校不同专业的录取情况，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专业的录取位次都上升了。比如说，宁波大学官方发布说，2026年在现选物理加化学的37个专业类当中，除新增的三个专业之外，有31个专业的录取位次较2025年有所提升，近50%专业的位次提升超过4000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还有三个专业的录取位次是下降了。比如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30个普通类招生专业当中，除了三个新增专业之外，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学、法学和工商管理等六个专业的录取位次，其实相较去年是下降了。再比如说，浙江工业大学近两年的录取分数线，我们也发布啊，发现了情况也相似，32个专业的录取位次较去年上涨了，但是13个专业的录取位次又有所下降。我们看了一下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类这两个专业的上涨幅度最大，分数呢比去年上涨了8分，位次上升超过了5000位。学校王牌专业建行学院实验班的六个专业当中，有五个分别上涨了4到9分，但是人文社科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比去年下降了3分。也有专业录取分数线上涨了，但是录取位次呢又下降了的。比如说智能建造专业分数线从去年的618分上涨到了619分，录取位次从去年的33586位下降到了34140位。另外，工商管理类、国际经济与贸易、城乡规划这三个专业的分数线和去年持平，录取位次呢又略有下降。我们比对了近两年的录取情况，可以看到省内呢也有高校的大部分专业录取位次下降了，但是最低录取分数线还是上扬的。比如说温州医科大学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啊，眼视光医学5+3一体化，今年的分数线是662分，比去年上涨了1分。不过录取位次呢略有下降，去年是6329位，现在呢是7017位。像杭州师范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也从去年的584分上涨到了587分。不过啊，其中也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像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教育科技术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虽然说录取分数线上涨了，但实际的录取位次呢又比去年下降了一些。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绍兴文理学院正式更名为绍兴大学啊，今年是它的首次招生，专业变化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去年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的医药学537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538分，生物科学539分，今年没有招生。今年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557分，临床医生。有一位研究浙江高考志愿多年的高中老师说，浙江的学生啊，确实更喜欢填报省内高校，但是从今年的录取分数线和位次来看，普遍上涨的原因主要是物理化学选考学生增多，传统文科类专业分数线呢，又是略有

下降的。所以他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啊，浙江大学物化相关的工学专业平均上涨超过6分，理学专业呢平均上涨超过2分，省内其他高校的物化相关的工学专业平均上涨近10分，理学专业平均上涨约7分，农学专业呢平均上涨了5-6分。他说其他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出现的上涨专业，比如说像数字经济和金融工程等等，大多也是受到了现考物理的影响。当然由于浙江的学生一向啊都是比较偏爱省内高校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分数线呢可以说是一直居高不下。所以也问问大家啊，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面对再创新高的录取分数线，你们选择留下还是出省呢？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7: 妈妈。
6: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8: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7: 爸爸，你
8: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6: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7: 我爱你，
6: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9: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10: 国家护航
9: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10: 生育津贴，
11: 育儿补贴，
6: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12: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8: 简单对话。
1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21: 大家好，我们是
22: 银河快递。
2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4: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

0: 生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7: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6: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8: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9: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6: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0: 与我
6: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夏天的一首歌曲啊，和你一起过的夏天。小时候的夏天，我们记忆当中的暑假啊，很多朋友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当中，这两天我一直看到有人在感慨啊，说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怎么就这么傻乐傻乐的呢？每天好像也没有很多作业啊，动不动呢就是去水塘里玩啊，然后呢吃西瓜，躺在凉席上吹着电风扇，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围在一起去看西游记，对吧？我们的夏天就是这样过来了。那现在孩子们的夏天呢？很多孩子的夏天可能是跟老人一起过的，老人带着他坐地铁从这儿穿梭到那儿，从那儿穿梭到这儿。我昨天在散步的过程当中还听到了有两个老人之间在聊啊，说哎呀，我刚刚给他做完晚饭，他现在又去上英语课了，而他下午啊，就是中午就是吃了个饭，下午一点多又是去上那个游泳课了等等。孩子好忙，老人也好忙啊。所以我们记忆当中的夏天到底是怎样的呢？也欢迎大家来回顾一下吧。而且我们小时候啊，感觉看了很多的这个电视，然后也看了很多的书，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可以呵护我们眼睛的方法。现在小朋友如果说上这么多的培训班啊，或者说看这么多电子产品的话，还是有意识的要给它缓解一下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申请到了福利，就是好视力眼贴，给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青少年的眼贴，78块钱的，你让孩子可以先试贴一下，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天然草本，贴上之后会很放松很舒服。然后呢它也会有点醒脑的过程，因为它里面有薄荷嘛，一下子好像清凉了，不仅仅你的眼神清亮有神了，你的学习效率好像都提升了啊。当然也有可能是电视看得更酣畅了。4008331912，4008331912，可以首先购买的就会首先多送78元的同款青少年眼贴，另外呢还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一袋的叶黄素软糖啊，孩子们喜欢，同时呢也是叶黄素含量很丰富啊，对眼睛特别好，每天就赠送100份。从咱们现在开始的这个时间里面，大家啊滴答滴答滴答过去的时间里面，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到这100份以内。4008331912，4008331912，让我们一起过一个清亮舒爽的夏天。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感觉要隆重登场了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一直会分享的关于阅读的内容啊，关于书单的内容啊。那你肯定要关注到这两天啊，从明天开始到27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举办。书博会上有众多的儿童作家汇聚，给小读者们会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暑假来了，书博会也来了，我呢会有这个书博会的主持活动啊，但是我的孩子啊，对于我的主持呢没有什么兴趣，他只想说马伯庸在吗？曹文轩在吗？小朋友也开始要追自己的心了，不仅马伯庸在，不仅曹文轩在，我们介绍过的沈石溪、王一梅、郑渊洁、杨红樱、还有彭毅、八路、徐鲁等等等等，这些陪伴我们无数孩子长大的作家都将出现在书博会现场。另外呢，还有小朋友们非常爱看的半小时漫画系列的签售、科学实验秀、北极探险故事、国宝探秘之旅，活动非常之多。有杭州主会场的，也有宁波分会场的，相信会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啊，不仅小朋友们，给我们的读者朋友们啊，度过一个难忘的书博会。像我们家孩子最最关心的是曹文轩，他非常喜欢曹文轩的书，而且我们在雪莲精选当中也为大家分享过曹文轩的书啊，他的《草房子》和《青铜葵花》，我也很喜欢看，而且是那种爱不释手，你知道吧？除了爱不释手之外呢，还很想追更。就是我今天如果没有时间看它，我会觉得，哎呀，总得少点什么，就这种的心理支撑了已经啊。所以，然后我们家孩子也非常喜欢，然后《草房子》和《青铜葵花》，相信也陪伴了很多的小读者的成长。那么在书博会期间，曹文轩他会出席的活动比较多啊，像少儿阅读嘉年华、我陪孩子读经典、第4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新书发布及作家对谈等等，这些活动都会参与到。曹文轩在2016年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这个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奖项，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全世界记住他的名字很重要，同时孩子喜欢他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呢也很喜欢这个作家也很重要。那另外一位呢是白冰，白冰呢也跟曹文轩啊，还有高洪波他们会同台对谈，从作家和出版人的双重视角聊一聊书写生命的绿意，守护孩子的童年。他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著有《吃黑夜的大象》等儿童读物，更是一位优秀的出版人。作为接力出版社的掌舵人，他曾经推动大量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读者见面。比如说，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啊，《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引进海外的《巴巴爸爸》系列啊。还有《暮光之城》系列等等，都是由他来引进的。沈石溪呀，哇，赫赫有名的，在孩子们的这个阅读世界当中，真的是大王级的存在啊！他是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曾在云南边疆生活36年，那段经历为他打开了动物小说创作的大门。斑羚飞渡里，老斑羚用生命为年轻一代搭起逃生之桥的震撼；狼王梦里面，母狼紫兰培养狼王的执着和悲壮。所以他的作品呢，也被收入到语文课本当中，所以影响了几代的读者。在7月26号下午，沈石溪会带来《动物世界非凡气象》的读者见面会，分享他深入海外野外采风的真实故事啊！小朋友可以跟他会有互动，会有问答，当然还有很多小朋友非常的期待的那个签名。在小朋友的眼里啊，如果能有他喜欢的人的签名，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啊。另外呢，我刚说到了《淘气包马小跳》嘛，《淘气包马小跳》啊，他的妈妈是谁呢？是杨红樱。
杨红樱她不仅仅是淘气包马小跳的妈妈，她还是笑猫日记的妈妈。她让马小跳的调皮、笑猫的智慧成为几代孩子的童年注脚。在7月25号晚上，小时候我们一起读过的马小跳读者见面会，那些让你笑过、哭过的故事，这一次呢，可以当面听他说。

刚刚如数家珍的几位，是不是咱们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些作者呢？还有马伯庸啊，马伯庸真的是爆款大作家呀，他的《长安十二时辰》被改编成了爆款电视剧，让盛唐长安的24小时惊心动魄。显微镜下的大明从明代档案当中挖掘出6个基层政治故事，被改编成了热播剧了也啊。古董局中局，风起龙溪，两京15日，大一每一部都让人欲罢不能。我看过他的《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还有《显微镜下的大明》啊，的确，他的这个书看起来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但是你在这个历史缝隙当中寻找小人物的悲欢，感觉是有一些跨越时空的共鸣的。他用现代的叙事节奏来讲古老的故事，所以呢，整个节奏感是让你觉得很有爽感的啊。7月26号下午，马伯庸呢将现身宁波书城，带来一场神秘的主题活动。彭毅大家有了解过吗？可能你的孩子看过《妖怪山》啊，还有《我是夏蛋蛋》啊，《我是夏蛋蛋》他是一个900岁的小精怪啊，带领我们进入的奇幻世界。他这次会带新书来，叫《去北极看那只敲窗的熊》，而且他真的去过北极啊，然后呢也是拍过北极熊，所以呢这次是把那段惊险又奇妙的旅程讲给你听。王一梅的《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他入选了

语文教材，所以小朋友们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啊。在7月25号，他会告诉你怎么从阅读当中获取优美的语言，怎么去锻炼想象力，写作其实也可以自然而然。徐鲁，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他会携手《科学家的故事》系列来这个亮相，讲述钱学森啊，还有邓稼先啊、李四光、袁隆平、屠呦呦等十位科学巨匠的成长故事。半小时漫画，这个太火了啊！半小时漫画是混之团队开创的漫画式科普的全新模式，他全网粉丝超过千万，相信在现场肯定也会有很多他的粉丝啊。他们用爆笑漫画和段子，把严肃的历史、科学、经济知识讲得清清楚楚。这一次混之团队的核心主创王天宠会来到现场，所以喜欢漫画和知识的小读者啊，可能是要去排队了。郑渊洁，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到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这位作家啊、他也会在现场啊跟大家一起来读读经典啊、分享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坦的童话世界、还有一些游戏、亲子互动等着大家。这一次的活动呢，少儿阅读嘉年华是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 1B 展厅，每天的9:30到下午的6:00。另外呢，您可以通过钱塘红书小程序去直接进行报名的啊，免费报名啊。宁波分会场呢是在宁波书城、象山书城、奉化书城、前湾、鄞州图书馆、宁波图书馆、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等等地方举行。部分的热门的作家见面会啊，大家可以提前去预约。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可以去书博会啊，来杭州和宁波和喜欢的作家见个面，把喜欢的书带回家，让阅读也成为夏天最美好的记忆。其实让孩子真正的进入书海当中，让他自己去挑选，让他自己去遇见作家，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暑假当中的高光时刻。所以我们到时候书博会见吧。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人在旅途，都向往不期而遇的惊喜，这份惊喜呢，既在期待中，更在意料之外。对此，很多景区也都推出了不少盲盒式的文旅项目，让游客遇见它、打开它的一瞬间，获得愉悦的感受。沉浸式 NPC 互动就是其中一个热门项目。不过呢，这个夏天，浙江的桐庐、金华等地的景区又给 NPC 互动注入了新的玩法。
2: 在桐庐姚林镇心跳乐园 OMG 溶洞入口处，一位白衣长须、古风长袍的神仙端坐水面，名为龟仙人的他自带天庭混响的嗓音，让游客平添了许多游玩意趣。一些游客趁兴对着龟仙人发问，有的甚至当场讨要仙丹。龟仙人也能随时接住游客抛来的梗，做到有求必应，
3: 努力的去做好跟游客互动这种剧情，让游客开心，感受到沉浸式的演出是我们要做的。
2: 龟仙人只是开场，沿着溶洞往里走，太上老君、猪八戒、牛魔王全员在线互动，参与者可直接踏入神话剧本里飙戏。游客王凌凡说，一路上能和这么多 NPC 不期而遇，这趟旅途确实惊喜连连。
4: 也蛮热闹的，确实看到那个 NPC 也很多，然后玩法也很丰富。
2: 据了解，景区西游梦幻项目拥有60余人的演职团队，实行分班次轮换演出，为游客入园提供全程不间断互动表演。目前乐园暑期单日最高接待量已突破1.4万人次。
5: 游客会进行一个代入感的很强的内容。那同时呢，像我们的闺蜜，他们又会进行在其中穿插一些现代的反差的一些内容，那游客又会觉得非常的欢乐。从文化属性和这个自身的这个情绪价值，那么反馈都是比较足的。
2: 上午10点，在金华双龙景区，伴随着《西游记》熟悉的旋律，游客自发跟随演艺队伍，开启边走边看边互动的《西游

0: 少会有意思一点，有挑战性一点。
1: 最起码70个左右，基本上背出来。我跟他们最简单的，背出来以后，我跟小孩子都合影一张，他们都很开心的也。
2: 这几天桐庐的 OMG 心跳乐园的 NPC 龟仙人成了网红，扮演者张云冰连连表示是意外的。同样都是 NPC， 那么龟仙人为什么他的话题曝光量可以突破2000万呢？张云冰说，文旅贵在创新，只有不断的升级才能为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情绪价值。
3: Welcome to 通天 River. You know who I am?
4: 一起古风仙袍，身处18摄氏度云雾溶洞，这位与游客热情互动的 NPC 演员，正是被粉丝称为“闺蜜”的张云斌。凭借仙人姿态与抽象互动的反差萌感，他在网上迅速出圈。
5: 在我心中，符合还是蛮接近的，80%以上，我觉得。
6: 被闺蜜的魅力感染到了。
4: 张云斌今年26岁，曾在俄罗斯攻读歌剧与室内音乐演唱硕士。今年3月，他应聘成为龟仙人扮演者。
7: 你人在那里，哪里都是舞台，就是想要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
4: 凭借专业声乐功底，张云斌将每次互动变成微型演出，不靠颜值，只靠对角色的打磨。休息时刷剧记笔记，手机里存满了自己编的梗，西游记相关片段刷了20-30遍，还为不同游客打磨了3套话术。
7: 有些人他就是比较高冷，我就给他说正经的故事。有些人他比较俏皮，就一上来啊，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这里干嘛？我在此修仙上千年，只为你们呀。
8: 你看他说话老夫老夫，啊，有时候一块吃饭的时候也开始老夫。就是他这种入戏呢，不是说那种自我沉醉似的，而是能很有感染力的。
4: 目前龟仙人全网话题总曝光超2000万，单条英语互动视频播放量破1000万，相关内容综合阅读量近5亿。
7: 那有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专门打卡找我互动，我觉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特别珍贵。
2: 你的朋友圈被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刷屏过吗？从爱情鸟的引发万人合唱，到浙 BA 限定的音乐秀，再到全景史诗话剧《雄关漫道》获得央视新闻联播的点赞，一幕幕名场面轮番上演，频频出圈。这座位于杭州湖滨的步行街，原本用来连通商场工人穿行的空中连廊，究竟有怎样的流量密码？
4: 上周五傍晚6:30，没有任何演出预告，西子廊桥下已聚满人群。
9: 我们昨天晚上没有蹲到，今天特地来蹲一下。
4: 随着廊桥大屏缓缓打开，盲盒音乐会开启，杭州滑稽艺术剧团的演员们立于空中剧场，唱响西湖美景唱不尽，背景屏幕同步流转西湖画卷，人在画中，景随歌动，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10: 之前在小红书啊、抖音上都刷到了这个屏幕，也挺震撼的。
11: 廊桥突然打开，大家开始唱歌，开始吟诗，这很惊艳，很令人激动。
4: 西子廊桥的盲盒玩法全藏在这36块智控升降的 LED 大屏里，闭合时这里只是一块普通的广告大屏，但当屏幕升起，机械舞台就随之展露。同时西子廊桥的演出内容也从不预告，随机轮换，未知惊喜所提供的情绪价值是它独特的吸引力。
12: 能够让这些商圈的年轻人和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在我们的街头巷尾不经意间就能够遇见我们的美好，遇见我们的惊喜。
4: 盲盒能引来一时热闹，但真正锁住人心的是持续迭代的优质内容。节目组确立了最民族的底色、最潮流的表达、最原创的精神3条内容准则，常态化邀请各地非遗传承人登台，让传统文化融入市井烟火，深度联动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头部 IP， 用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重讲东方故事，同时向普通游客敞开报名通道，让民间高手与素人歌者也有机会成为舞台的主角。
13: 搬到了廊桥上之后，它的音乐性、它的远观性，而且它整体的艺术性、光感和整体的感觉会不一样一点。
14: 希望借着这个盲盒音乐会，把我们体育的快乐和音乐的快乐都带给大家，惊奇的感觉会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很好。
4: 2年来，西子廊桥已累计举办演出150余场，现场观演突破450万人次，全网传播量超100亿次。
12: 联动一些顶流和高品质的一些剧团以及 IP 文艺作

0: 持续的去把它打造成为我们全国公共文化空间的一个标杆项目，让我们的这个高人气流量吸引消费，又反哺于我们的这个商圈的运营和发展。
1: 深化文艺赴美工程，浙江其他城市也有不少探索和创新。在宁波老外滩艺术码头，夜幕降临，即兴戏剧在江边热闹上演。衢州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实景音乐剧《南孔》暑假里每周五晚固定演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据了解，目前浙江已有200余个文艺赴美点位。
2: 西子廊桥的盲盒火了，景区的 NPC 火了，对于这样的不可预测的相遇，游客们充满了期待。如何把这种不确定性融入当地特色，制造出持续的惊喜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
3: 制造持续不断的惊喜，需要景区让游客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游客是情节里的一部分，每一次互动，每一次偶遇，都不再是预设的流程，而成为独属于个人的奇遇。
4: 我们塑造陆羽、赵孟俯、项王等本土的 NPC， 不能只是身着古装念台词，需要融入互动剧情，让游客玩到上头，氛围体验感双双拉满。
5: 我觉得他们火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人的一个本能，人永远对未知很上瘾。如果你来龙泉做一只网，自己拉胚，自己上釉，三天后再来开窑，打开的那一刻，它一定是世界独一份的颜色，千年手艺，次次不同，回回惊喜。
6: 随机触发的街头快闪、隐藏任务解锁彩蛋、票根联动多业态福利等等，让游客有超出预期的体验感受，让一次出行承载多重体验，延长停留并创造复合记忆。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最近这几年，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中迅速走红，凭借着精致的虚拟男性角色和情感陪伴体验，成为数字娱乐市场的新热点。那么这一类的游戏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的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玩。那么为什么游戏的年龄门槛形同虚设，虚拟的情感沉迷会给未成年人带来哪些伤害呢？
8: 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核心卖点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9: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你不会想到孩子会拿身份证去偷偷注册。
8: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9: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她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8: 据吴女士统计，她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万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9: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8: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9: 这种价值观已经全部都扭曲掉，就是他觉得只要有钱就好， 就是他不会去考虑到一个人的三观有多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他都分不清现实和实际，现实和虚拟世界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2: 精致虚拟人设、暧昧剧情内容牢牢抓住了未成年的心，不少的孩子为此大把氪金。抽卡氪金是游戏中常用的术语，指的是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参与概率的抽奖，以此来获得虚拟角色、道具或者是装备的行为。对于金钱观念尚未形成、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游戏的概率玩法、现实活动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过度消费。那么这类消费模式暗藏怎样的风险，又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误导呢？
8: 据记者了解，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
10: 12:15
8: 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
11: 现在乙女游戏基本上的那种关卡设置大部分都是那种回合制的那种，就是拼数值嘛，你知道。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手气非常非常不好，就是要抽到100才能抽到，那时候可能就要氪金，就要那个花钱。
8: 对于已成年的玩家小静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12: 比方抽卡，它靠的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奖励，的确会上瘾。那么机制上和赌博非常相似。那么限时限量啊，利用的就是错失恐慌，再加上攀比心理、沉没成本啊，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而青少年呢，未成年人呢，他是在这方面是最脆弱的，他的大脑负责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成熟，他的金钱观念也是有限的。
8: 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
9: 恋与深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奇遇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2-3千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8: 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
13: 像这样的一些游戏中的氪金的机制啊，其实是在很多游戏里都是有的。它实际上也是利用了玩家在玩游戏当中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弱势啊，或者一些弱点啊，它可能会形成一种饥饿式的营销啊，所以就会去促进用户玩家不停的去付费啊。那这里面一方面呢，盈利游戏里面呢，你的确通过付费去解锁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去解锁一些恋爱上的需求，这本身这个导向就是不太正确的。
2: 目前多数乙女游戏都会明确标注18周岁以上成年人专属，并且设置了实名认证的环节，以此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层层监管防线为何频频失守？游戏账号无序交易又会带来哪些连锁问题？
8: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 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10: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啊，比如说在网上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8: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2: 当乙女游戏精准击中成年女性情感需求，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游戏厂商、监管部门和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多方主体该如何发力，守住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
8: 针对网络内容与互动服务监管，近年来多项新规陆续落地。今年一月，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内容必须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界定。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13: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啊，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8: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12: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8: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9: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8: 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控、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携手努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 GBA 城市争霸赛，
14: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15: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14: 是 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16: 希望大家看完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14: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17: 看完这 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14: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18: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14: 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有的呢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睁不开眼，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可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打先得，400-833-1912。一家企业坚守26年，足以说明效果好。那么这一款蒸汽眼贴呢，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什么呢都比较的清楚，干涩酸胀流泪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善。还没有试过的朋友不要错过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祝福的话，比方说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的试用装，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会送您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最近呢，有一批号称是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络上走红。这个产品宣称古法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发了众多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是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向媒体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些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的情况，皮肤遭到了损伤。那么这些网红古法护肤产品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效果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调查。
7: 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8: 超级红，又疼又痒，整张脸都黄了一个度了，要怎么办啊？
9: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出现全脸严重过敏反应，我要求商家必须全额赔偿我的治疗费用。
10: 这是近日一些消费者反映的情况。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术、白芷、白莲、白芍等7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11: 从杨贵妃到武则天，再到慈禧太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经验。
12: 不管你是60后、70后还是90后，建议早点试试这款七子粉面膜，
1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10: 这种七子白产品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

0: 魔中了吗？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线墨物、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1: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2: 它是美白祛斑的啊，我干过美容养生痘印的，肤色暗沉蜡黄的，毛孔粗大的，各种斑点的都是拍一号啊，拍一号链接。
0: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的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
2: 一号链接的草本面膜是有白芷的，一号链接是有白芷的，材料有人参、三七、珍珠、白芷、白莲、白及、白芍、白术、白附子、白茯苓。
0: 直播过程中，有网友直接对白芷这种成分是否合规提出质疑，主播纷纷统一口径，谎称白芷是古法护肤专用温和无刺激，刻意隐瞒国家对于化妆品禁用白芷原料的相关规定。
1: 我前段时间我也在用，我那个时候在怀的时候我也在用，但是我是建议你最后3个月你再去用它。
2: 你知道这些成分有多么的好吗？这些你去药店都会花很多钱很多钱才能够买得到的，你那它的成分肯定是有它的能力在嘛。
3: 成分安全了，我卖了几万份了，不安全我站在这里，这个号我已经有2.9万粉丝了。
0: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4: 这种所谓的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直播间里面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馆也同样在用这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的古法美容套餐。
0: 记者在生活服务类平台刷到一个名为专业墨无骨粉的账号，这个账号经常分享自家商铺批量现墨七子白面膜粉的短视频。
5: 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今天继续墨七子白面膜粉。
0: 记者在后台与博主取得联系，得知博主在河南开封经营着一家实体养生店，七子白面膜粉正是店内的畅销产品。记者随即以拿货为由前往开封与对方见面。
6: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7: 对，
6: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吧？
7: 对对，这是抹好了，
8: 这是白芷。
0: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他售卖的就是个三无产品。
5: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8: 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弯住这个字儿。
0: 离开开封，记者继续调查，在武汉的一家名为耐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记者到店咨询，门店销售人员给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芷。
9: 给你699，对，前面10天会安排这个膜，我想这个膜用完了之后就很白，
7: 有一些漆白粉的一些成分，白脂、白肤脂、白碾、白极，这几个会用的比较的多。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因为自家门店主打古法、草本这些看似健康无害的宣传字眼，所以在网络上收获了很多关注。
7: 说白了，我们家主做的是秘方，暗黄、美白，我们做全国各地的客户为主。我们有广州、深圳，一个是北京的。除了药粉，再加上一些食材、蜂蜜，然后加上纯净水，没有任何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它很安全。说白了，就是我们一个独到的优势。
0: 将添加违禁成分的违规行为吹嘘成自家秘方的独到优势，眼前的这位销售人员对白脂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毫不在意。
9: 白脂这个也可以添加到就是化妆品里吗？
7: 对啊，本来就可以啊。有一些人他对大米都过敏，他对碳水都过敏，有一些人对紫外线都过敏，这个很正常，也确实不排除有一些人对他的中药粉过敏，那我们就跟他直接跟他售后了嘛。
0: 除了这些被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漆子白面膜，还有一类漆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漆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脂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
10: 漆子白面霜可以提亮美白、淡斑，属于古法护肤，
11: 润肤保湿、抗皱紧致、舒缓修复。
12: 白脂可以加进去吗？不会过敏吗？
13: 极少数。
0: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这些产品显然是划归到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
12: 有批号吗？
13: 没，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这个是手工产品，亲。
0: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条，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漆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搭建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
4: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热销的这类漆子白面霜产品发货地呢，指向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江西吉安。那么查询资料之后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的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脂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市面上那种漆子白面霜中添加的白脂成分是不是也来自于这里呢？商家言之凿凿手工调配的古法漆子白面霜究竟是谁生产出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赶赴吉安展开实地调查。
0: 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漆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
14: 跟我们工厂做原料是做了20多年嘛，然后2016年就开始做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就化妆品做成品，就是备案成品的一个技术员，你可以拆开看一下。
15: 这个备案备的什么呀？化妆品？
14: 化妆品
15: 哪儿的备案？
14: 都是装置哈，就这里的，我们自己的。
15: 干装哦，你们这儿自己本省
14: 的
15: 是吧？
14: 对对。
0: 根据眼前这位销售负责人的说法，这家生产商是具备完整化妆品生产资质的合规工厂。难道真的在生产网络上那些三无漆子白面霜吗？ 记者很是好奇，将在电商平台上看到的三无七子白面霜展示给这位负责人。
14: 这个家不是我们在，不在我们这边做的，我们还

0: 是都是按照正规去走的。
1: 你们之前也没给别人供过这种货是吧？
0: 我们不做，说了我们不做这个，我们因为这种违规很麻烦。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做的。
1: 嗯，
0: 我们只能按照备案去做的，其他人不怎么管。我们江西这边抓的蛮严的。嗯，因为本身我们是正规的工厂在做嘛，这万一抓一下，可能就直接不让生产了。
2: 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看似无懈可击的话语令记者的暗访陷入僵局。网络商户明确告知，这家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网络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生产厂商，可面前的销售负责人就是不承认。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在利益驱使下，这位负责人终于露出了马脚。
0: 到时候你把地址给我，给你打个样吧。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专门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装到那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1: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0: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2: 只生产膏体，不负责打标签和包装，也就是说不标明厂名厂址，也没有正规化妆品批号，出厂时就是一款妥妥的三无产品。见这位销售负责人松了口，记者继续对这家企业和销售商家的关系进行追问。
1: 新源天然香料，他说跟你们是一家，
0: 是同行，不是我们一起的，他只是销售，他们没有工厂，做货比较多，要在我们这边走。
1: 他说他自己网店上卖的就是这个
3: 样品，跟这一样吗？
1: 当时他卖的这款就是你们做的，我就拿这个就行。
0: 对，那就拿这款就可以了。
2: 在记者的追问下，公司负责人终于承认，网络上销售的三无七子白面霜就是自家公司生产灌装的产品，也确实违规添加了白脂成分。
0: 七子白膏，它这个产品也是一个没有备案的产品，像白竹啊、白芨啊、白脂啊这些，但是在化妆品里面它就是一个正式添加的一个类，但我们真实添加可能就按照白竹、白脂这些去真实添加。
1: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脂的粉还是用白脂的油？
0: 这些是不精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把这一锅里面在烧煮，然后它就自己就捞，后面就出来了。
2: 果然这些三无七子白面霜中加入的违规成分，正是在吉安当地用白脂制成的植物精油。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1: 这个产品在网上卖这么长时间，没有人举报吧？
0: 也有罚款。
1: 那还敢卖？
0: 毕竟这东西也备不了案。你想这么宣传，你就只能这么做。
1: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0: 正常价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吧，两三个月。
4: 销售负责人说，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够售卖上万瓶的三无七子白面霜，线上的经销商呢，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客服口中所谓的手工制品，都是商户们和制造工厂糊弄消费者，同时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说辞。
0: 不要被别人举报一下，你去还可以说自己配的。
1: 反正你们这东西给那家供货供那么长时间，没出过这种问题吧？
0: 不会，那无非就客户找茬。
2: 无视国家禁令，漠视消费者健康，这家拥有完整化妆品生产资质的正规生产企业，刻意不打标签、不做包装，用手工自制的幌子遮掩流水线生产三无产品的违法事实，故意切断产品溯源链条，阻碍监管。而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古法护肤品生产厂家不仅营销套路花样翻新，逃避监管的伎俩也更具隐蔽性。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事业膏、古法灵芝液。从包装到宣传，处处透露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记者随即以采购商身份前往南洋一探究竟。 刚一见面还没上楼，这家金贵药略公司的销售人员就警觉地打探起记者的身份来意。得知记者从事美容行业，便直白地告诉记者，自家生产的所有面霜液体护肤品都没有化妆品资质。你在哪里过来的？
3: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5: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2: 不是化妆品资质，意欲戳破的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为了促成买卖，公司的李总和朱总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用天花乱坠的说辞向记者推荐起七子白等古法产品。
6: 这个方子也不是咱们自己原创的，是中国古方，从经典上面流传下来，最早应该是能追溯到明代。
7: 宫廷方偶尔会有那种情况，下雨的话，它这个里面还会生虫子，是不是代表一个催化剂的点？明天家没有化学，对，它是天然的绿色。
8: 这种反而是从陶厂他用那个古书上、医书上都有记载。
7: 因为现在国人他们用那种化学的带激素的化妆品，脸都毁了，然后用这种他们会出现有反红、反啥，那都是在消炎。其实如果有过敏，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2: 随意嫁接宫廷古方传说，便造生虫就是灵天家的谬论，将白纸引发的过敏灼伤歪曲为皮肤消炎修复，看似传承古法，实则是用一套套误导话术欺骗大众。所谓古法护肤，本质不过是一场营销骗局。
6: 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质量，你放心。
5: 你看这哥哥给咱翻医书呢，
6: 还是以这种中草药。
2: 古方，这样一个是有安全，再有一个就是有讲究，还有一个就是溢价空间比较大。说到底，这些名头响亮的虚假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营销噱头，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谋取暴利。
7: 记者浏览金贵药业公司的产品时，还发现了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有藏着什么玄机呢？
2: 记者随即将话题转向了这款产品。
8: 古人，咱美容的用猪油，猪油事业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的。
7: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
2: 猪油不是炒菜使啊？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5: 试一下，你试一下那个猪油。
2: 记者涂抹了少量所谓的猪油膏，这位朱总告诉记者，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各种猪油当做基底的。
7: 它的膏体都是用猪油，然后加这些中药材膏。一般做的膏基本上全部都是猪油为基底。你像这个猪油，它不在化妆品目录里边。
2: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 而这款猪油事业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你这儿为什么都悄悄写个保健呢？
7: 因为走的就是。
2: 这个保健资质，走的是一个河南省的一个保健外用品，是个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7: 就是那个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
2: 保健外用品膏体，一般是指用于躯干、四肢、肩骨部位的按摩膏，并不是七子白膏、猪油事业膏这种宣称具有美白祛斑功效的化妆品。 无论是医美注射类医疗器械，还是日常涂抹的化妆品，但凡作用于面部肌肤的产品，国家均实施全链条严格监管。 原料管控、生产规范、上市审批直接关系消费者容貌美观与身体健康。但这家金贵药略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这样偷梁换柱的做法，就是为了降低成本，逃避严苛的化妆品监管。
1: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字号呢？
3: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但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5: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3: 牌子，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6: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10。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了，关注一下超级大乐透体彩第260827中奖号码是162627283402和06，第260837星彩中奖号码是512963和12，第26083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7701358。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第26083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7141523283和03，第260937三 D 中奖号码是254，第26083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32122252628以及14。
0: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在错。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今天我们首先来说说这 NFC 这三个单词。NFC 是什么意思呢？说到的是我们去买各种饮料的时候，经常会看到 NFC 标注的饮料。标注了 NFC 呢，它的价格是比一般普通的这种果汁儿会贵一些些啊。那么也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哎 ，NFC 是不是这种纯果汁的意思啊，它就是那种现榨的啊，这个浓缩果汁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貌似呢听起来会比普通的那种勾兑的果汁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一些，所以 NFC 果汁会更贵一些些。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您觉得NFC 水果汁它真的是纯果汁吗？究竟什么才是纯果汁呢？我们稍后来揭晓。因为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消费话题就是关于 NFC 果汁的。记者暗访了多好，
0: 你在做
1: 这里是正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屋头下，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好，在这首年少有为当中开始今天的消费at互联网，我们说到了备降啊，这个词儿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历，也有人呢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情况。那说到备降啊，这个今天呢有一件事儿啊，今天凌晨的6:30，阿联酋航空航班 A380 客机备降杭州8个小时，这个之后呢，飞机还是没有再度起飞的迹象，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相比较8年前，新加坡航空也备降过，在杭州待了3个多小时，当时同样是 A380 的机型。那这一次阿联酋航空在杭州停留的时间更长了。那么关于 A380 啊，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客机，那杭州不常见，但是在上海啊，比较多，上海浦东比较多啊。据我所知，比如说像每天他下午4点多从上海飞新加坡，有一班的是新加坡航空的 A380。A380 呢，就是有两层的那种航空这个飞机啊，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坐过这么大的飞机，一般都是国际航线才会有，而且是特殊的航空公司的特殊机型才会有。所以很多朋友就彼此转告说啊，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看到了 A380的飞机，但是在飞机上干等的乘客呢，却是心急如焚啊！这架 A380备降杭州之后，原本是计划稍作停留，就要继续起飞到浦东的，但是呢，就一直滞留，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机上的很多乘客都比较激动啊，因为有一些他们后续的行程就被耽误了，眼看着浦东机场就近在眼前，我哪怕自己下飞机，我坐车也都到了，为什么要困在飞机上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无法再度起飞呢？其实就是机组工作时间超了，需要更换机组，而更换的机组又是从上海赶过来的。一般来说呢，飞行机组有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一旦机组工作时间超时就必须换班，这是出于飞行安全的考量啊。这种经历我是有过的啊，虽然我没有备降过，但是我在很多年前，10多年前吧，有一次坐新加坡航空的航班，从浦东要飞到马尔代夫啊，当时呢是应该是我忘了是直飞还是新加坡转，反正呢就是要从浦东机场到马尔代夫目的地。飞机呢本来是晚上十一二点起飞的，但是那天呢因为大雾啊，这个飞机呢就没有起飞，就一直大家已经登上飞机了，被通知说因为雾比较大不能起飞了。眼看着很多国内的航班就起飞了，当时我们在新航的飞机上也是心急如焚，然后就一直没有通知说可以起飞。于是大家伙儿就在这个新加坡航空的飞机上睡了整整一个晚上，等到早上天亮的时候雾散了，我们想那可以飞了吧，结果说啊，同样的情况，机组人员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他们必须全部下飞机。当时我们是面面相觑啊，怎么回事啊，机组人员还能不工作了，那我们怎么办呢？然后给出的理由是大家统一就下飞机，安排上海的5星级酒店入住，然后等到下午，等下一班机组飞到上海的时候才能够再出发啊。所以也是非常的波折，整整耽误了一天的行程。你想去马尔代夫啊，本来举个例子有5个晚上的，结果就硬生生的变成了4个晚上，中转还要去新加坡睡一个晚上啊。所以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办法啊，他就是自然条件啊，这个因为大雾不能起飞。好像当时还赔了一些钱，不多，几百块钱吧。但是他们的处理方案也是比较不错的。我记得当时是所有人下飞机之后入住的是浦东的香格里拉啊，然后还准备了午餐，自助餐都全程招待，由新加坡航空出的钱。有这样的一次经历。所以刚才说到理由啊，说是因为工作组啊他的工作时间超时了，必须换班，处于飞机安全的考量，当时也是同样的一个回复，完全能够接受啊。
遇到类似的情况。那么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次备降啊，很多乘客其实是不满的，因为他们也是坐在飞机上，又不能够出来，感觉飞机的空调也很热。但是据我们了解，阿联酋航空本身的服务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五星级航空就排在前面几名的，包括像新加坡航空、阿联酋航空都是，而且又是 A380 的大飞机，它其实舒适度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相较于国内航班的备降，其实国际航班的备降流程会更加的复杂，并不是说打开舱门旅客离开飞机那么简单，因为航班落地后需要涉及到的是入境、海关检查等等的多项流程。一般情况之下呢，主流的处置方法就是备降之后稍作调整再起飞，再飞往目的地。那这一次呢，确实时间是耽搁的有点久了，因为这个航班本身在起飞之前就延误了5个小时，然后在备降到杭州之后又不能再度起飞，所以有旅客希望航司可以给予补偿啊。那么具体关于后续的补偿，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当中。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说觉得确实很难接受啊。这个，那也有朋友说这家航班呢是它的内部出现一些故障。所以一时半会儿才不能够起飞，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后续处置的一个预警的一个提示，就是如果以后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快速的通道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出关，而然后再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去到目的地，因为这实在是太耽搁大家的行程了。换成别人心里也是不好受的。不管你是因为旅途出行，还是因为商务出行，不管你是独自出行，还是跟家人、跟公司伙伴一起出行，你在路上耽搁5个小时，要加8个小时至少以上，那肯定是很难接受的。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起飞，这种焦灼的心理啊，我觉得赔偿是肯定有的，那赔多少那是最后敲定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样的事情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将来遇到类似的备降的情况，我们的跟城市之间、海关、入境等等有没有相应的一个应急的处理的方案出来，可以让大家迅速的缩短耽误的时间，这也是大家想要看到的。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

0: 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
1: 更好的自己。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消费热点。说到的是耐克鞋，7月22号，滔博国际及宝盛国际在港交所公告，收到耐克的正式通知。目前在国内，这个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销售平台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近30天内呢，有7769个账号为耐克带货啊。我们发现有一款女鞋子为例子，耐克官方的旗舰店到手价呢是1079，而这个滔博拿到的手呢是779元啊，这个价差最大呢是超过400元。所以其实同款的鞋去官网反而更贵啊，而且我们都知道滔博它包括我们去很多大商场购买，它给到的这个纸袋子都是滔博这个经销商的啊。那如果说终止了，我们是不是只能用贵的价格来买这个耐克鞋了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消费热点。

0: 说到减肥针啊，身边没少人在打吧，我身边很多人偷偷的说都有在打这个针啊。那么国内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啊，他们的体重逐步回到了用药前的水平，此间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所以医学界多款减肥针剂研究均表明，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后面要继续瘦那样倒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了。就以具体的例子为说，我身边有人打了之后确实一直坚持的，但是你不否定他可能持续在打，人家也不会说啊。第二呢，就是种就是打了没用的也有啊，所以这个一定是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它本来是治糖尿病的，你现在用它来减肥，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到底能不能吃得消。那么其次的话，有一些禁忌的，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不好的人，他就不能够打这个针，你不要去破这个禁忌啊。一定要评估好自己的身体可不可以，以及你要知道自己他减肥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健康，让内脏脂肪减少更健康呢，还是纯粹的希望自己变美啊。那如果你真有这个毅力的话，你不用打针你也能瘦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市客，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开市客的会员卡，如果住在萧山那一带的大江东附近的朋友可能会有啊，因为你们很方便，但是住在市区的朋友其实未必，因为我们开过去买太远啊，然后我们已经有山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昨天全球知名会员制的仓储零售商 Costco 跟京东达成了合作，京东成为了他在中国唯一的官方电商合作伙伴，也就是说啊，我们可以通过京东购买开市客的东西，就跟之前山姆也是一样的啊。而且部分城市最快可以实现当日达，消费者无需注册会员也可以购买，这个是大家所心动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再来了解的是，目前啊，说苹果公司预计呢要推出月租 iPhone。覆盖的是 iPhone、Mac、iPad 和 Apple Watch 大部分的机型，租赁周期24个月啊。Mac 和 iPad 呢是36个月啊。这个，那你说这个租赁和新机使用有什么两样呢？是不是会更便宜一些呢？啊，同时我们了解到，iPhone 18已经在量产，并且处于产能爬坡的阶段啊。这也是关于 iPhone 最新的一个消息。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商战啊，说到商战，我们总能够想到那种大的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之间啊，那种的这个运筹帷幄的啊，这个从股市上面的一些大战。但事实上呢，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商业大战啊。这次商业大战打到了什么？打到薯条身上。最近麦当劳以大薯日作为主题启动了大薯日的庆祝活动。这个薯呢，就是一，那是薯条的薯，同音，另外就是针对的是24节气的大薯啊，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谐音梗。肯德基同期呢也举办了首届土豆节啊，它就更加直白一些，正面对打。7月20号到26号，肯德基醇香土豆泥啊，包括海苔炸鸡风味薯条全线买一送一，然后全线的产品都有打折。那么麦当劳当然同样也是了，他们打仗谁最开心呢？消费者最开心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款时尚的咖啡品牌 M Stand， 它携手潮玩 IP 阿玛莉莉丝推出了联名系列啊，这小孩非常可爱，我虽然之前没有看到过，但是我看了这个图我就有点心动啊。那这次他推出了联名套餐，同步发售了8款联名的盲盒，你看看这多会做生意啊，这个让人心动的这样的一些潮玩的一个合作。好的，我们再来了解的是维权方面啊。我们看到的是目前我们看到二手平台上有卖家以3到100元售卖早餐券，其中销量最高的一家标价4.8元，而且已经买了30,000单了。这是什么呢？商家通常呢是拿到消费者真实房号后，冒充住客致电前台以差评相威胁。差评，然后完了酒店很害怕嘛，就给出免费的早餐名额，然后这些人就把这些免费的早餐名额 到二手平台去卖掉啊。酒店明确表示，这样的待定属于非官方渠道的黄牛倒卖，目前的相关链接还在售啊，这个确实是很恶劣，商家也是非常的无奈啊，这个好评的机制其实很伤人。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6: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7: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5: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8: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4: 以案说法，
9: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起。

阳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点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酒店的浴室它的玻璃都是透明的呢？很多人觉得很不方便，比如说，那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不一定都是家人啊，有一些可能家人带着小孩儿，或者同事之间出去、朋友之间出去，你这透明不是很尴尬吗？啊，那所以呢，就是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大部分的透明玻璃背后，它其实会有帘子可以拉起来，但是也有一些酒店啊，它标新立异，它没有什么隔断，就是纯粹是玻璃或者是毛玻璃，但是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里面有人啊，在走来走去都能看得到的，啊，所以其实呢，这种把浴室的门变成透明的呢，

0: 看似反隐私的设计背后藏着设计师们的一个智慧。因为你想象一下啊，你拖着行李箱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厚重的实体墙，整个房间瞬间就会像鸽子笼般的压抑。所以这是这个痛点让设计师们想到了偷空间的绝招，就是把浴室的墙体换成5厘米厚的钢化玻璃，每一个房间硬生生地赚出了15厘米的视觉纵深。这可不是随便的说说的啊，这个我们看到当某连锁酒店改造的时候，用玻璃取代传统的瓷砖之后，80%的客人呢都觉得说房间变得更加的宽敞了。另外呢，浴室玻璃还是保洁阿姨们的火眼金睛。根据某酒店客房部的透露，他们检查一间客房的平均时间只有8分钟，要是遇上瓷砖墙面那得打着手电筒去检查水渍霉斑，换成透明玻璃之后呢，阳光一照就能看清楚每个角落，所以客房的卫生投诉就能下降。另外呢，还有省电。杭州某精品酒店做过对比的测试，用实体墙的客房，客人忘关浴室灯的几率高达65%，换成玻璃隔断之后呢，这个数字降到了23%。设计师们太懂心理学了，当暖黄的灯光透过玻璃漫进卧室，既不会刺眼的让人睡不着，又能恰到好处地提醒大家该关灯休息了。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广州天河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住客在洗澡时透过玻璃看见阳台门被狂风吹开，才避免了笔记本被雨水浸泡的惨剧。那这种通透的设计就像给客房装了监控，既能防止洗澡时突发意外，又能兼顾财产的安全。那么根据北京消防部门的统计显示，装有玻璃浴室的酒店住客意外事故率比传统酒店低28%。最神奇的就是采光魔法了上海陆家嘴那些寸土寸金的酒店最懂这个奥秘，没有窗户的暗房，只要装上玻璃浴室，整个空间呢就明亮起来了。所以呢自带柔光的浴室折射比实盏射灯都管用。所以下次当你在遇见透明浴室的时候要知道看似简单的玻璃其实凝结着空间魔法、节能智慧和安全屏障三重巧思这是最生动的证明。如果你觉得隐私被窥探，那么你就把窗帘放下来吧。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9: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昨天呢，喜儿跟大家讲到了，由于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反对古老汉收养婴儿，做出了一些极度偏

二人也顺利地完成了1948年的春耕工作。也正是小凤啊，与刚刚2岁多的英儿在一块独处的这段时间，不仅让小凤感受到了孩子的天真浪漫，同时呢，也让她这个刚满20岁的小媳妇儿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母亲的温情。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1948年4月份的一天。由于前一天呢，春耕刚刚结束，古老汉想去河边去抓点鱼啊，回家去改善改善一家人的伙食。儿子铁蛋儿呢，也想着说打一些草坯，准备在原来仅有的一间茅草房的边上啊，再接一间房子。啊，来解决一家四口住在一个土炕上的不便。小凤儿呢，也准备吃完饭之后，带着英儿去野地里呀，挖一些野菜。这一家人啊，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这个四口之家在努力着。而就在一家人吃过饭，准备各自去忙的时候，突然就被小凤的一阵干呕打破了原本的计划。此时不明所以的两个大男人被干呕之后伴有眩晕的小凤给惊住了。铁蛋赶忙上前询问小凤，说哪里不舒服啊？是不是病了呀？而古老汉呢？也非常焦急的让铁蛋儿带着小凤去镇上啊找郎中瞧一瞧。此时的小凤啊也感觉自己的头晕的厉害，而且还不时的干呕。于是古老汉呢就留在家里照看英儿，铁蛋儿啊就带着小凤去镇上去看大夫去了。古老汉也是一边在家照看着英儿，一边焦急着等待铁蛋儿他们两个的消息，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古老汉才带着英儿在村口看到了背着小凤回来的铁蛋儿。当铁蛋儿看到古老汉的时候，也是马上就放下了小凤，快步的跑到了古老汉的身边。还没等古老汉开口来询问小凤的病情呢，铁蛋儿就高兴地说：“答，小凤根本没有病，她是有喜了，你要当爷爷了。”听到这儿，古老汉先是一愣，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这个年过50的老人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毕竟，小凤自从铁蛋儿从口外带回沙湖口的家里，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肚子一直没有任何动静。难不成真的是英儿给他们老古家带来的孩子带来的喜事儿？当时的古老汉呢，对于老辈人常说的“找个孩子带子”的说法，真的是深信不疑的。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呢，也是非常庆幸自己当初做出的执意要收养婴儿的决定，微笑着堆起了满脸的皱纹，眼含着泪光，抬起头，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激动的用拳头朝铁蛋儿的肩膀轻轻的捶了一下。好小子，你也要当老子了。此时，铁蛋儿被父亲捶了一下之后，也是傻笑着摸着自己的脑袋，然后一把抱起站在古老汉身边的英儿，一边举高高，一边说："咱家英儿要当姐姐啦，咱家英儿要当姐姐啦。"这个时候，小凤也走到了古老汉身边，害羞地说了一句："答，让您担心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咋就有了。"古老汉高兴地说："知道不知道，有了就是有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从你到咱们老古家，
达就盼望着你能给我们铁蛋生个大胖。

0: 小子，好继承咱们古家的香火。这左盼右盼，可算是盼来了。这回小凤儿啊，你就啥也别干了，好生的养身子。咱们古家后继有人，可全指望你了。小凤儿听完古老汉的话，也是害羞的低下了头。就这样，小凤儿搀着古老汉，婴儿骑在铁蛋儿的脖子上，一家四口满心欢喜的回家了。这自从小凤怀孕之后啊，她对婴儿的关爱呢，比之前又增进了很多。再加上婴儿说话越来越流利，而且小小的年纪也是非常的懂事儿。每当沈娘出现孕吐反应的时候，婴儿呢，她都会在她旁边啊，帮她捶背，关心的问沈娘好点儿没。还时不时的询问小弟弟什么时候出来呀？等小弟弟来了，他要每天陪着小弟弟。而此时的小凤儿呢，也因为受到怀孕的影响，对婴儿也是百般的疼爱、依赖，甚至一会儿见不到啊，都会想，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也要搂着婴儿睡。其实，在当时小凤儿的心里呢，也是默认，因为婴儿的出现，才有了她这个做母亲的机会，顺利怀孕的。她跟古老汉想的一样，自己过门已经3年了，肚子一直没动静，而过继个孩子带子的事情是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就包括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啊，就有很多女同志，小名叫招娣儿、念儿、盼娣儿的啊，这些名字呢，都是带有特殊指向的。因此啊，原本就非常迷信的小凤儿，对于说婴儿给自己带来的这次即将做母亲的机会，也是深信不疑。而古老汉和儿子铁蛋儿呢，自从是知道小凤有喜了之后啊，也加快了打土坯、建房子的速度，争取在孩子出生前能够搬到新屋去住。就这样，父子二人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在1948年的8月份啊，在收土豆之前，古老汉一家把原来仅有的一间屋子，升级为了2间小套间儿，这样一来呢，随着小凤的肚子一天天的渐大，一家四口啊，也终于不用在一个炕上挤了。小凤和铁蛋儿呢，住在里间，古老汉和婴儿住在外间，全家人都在为了迎接新成员的到来，做足了准备。咱们常说哈，日子越过越红火。当一家人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用的时候，仿佛土地也感受到了这一家人的努力。在这个新生命到来之前，古老汉家无论是土豆还是小麦，那都获得了极大的丰收。一家人不仅还上了去年欠下的地租子，今年剩下的粮食呢，也足够一家人吃到明年的了。为此啊，秋收刚刚完毕的铁蛋儿，啊，在去镇上给地主家交租的时候，还特别的留心呢，在镇上打听了一下羊肉的价格。为什么呀？要知道那个年月呀，羊肉可不是普通老百姓说吃就能吃得上的。就连铁蛋儿他爹古老汉，给地主家放了半辈子的羊，也没吃过一次羊肉啊。那这次铁蛋儿竟然敢跑去问羊肉的价格，那就是因为小凤怀孕了，他们老古家终于有后了。 而且又赶上这一年地里的粮食也丰收，铁蛋儿就想，自从小凤跟了他这些年，一直在吃苦。有时候也会小心的问铁蛋儿，说羊肉到底是啥滋味儿啊？当年跟随爹娘走西口，就是听说口外那边的人，他们有羊肉吃，说可香了。只可惜自己跟随爹娘走到口外，不仅没尝到羊肉的滋味，反而爹娘都相继饿死了。所以铁蛋当时心里就盘算着，等凤儿把娃生下来以后，一定要给凤儿买上2两羊肉，给她包一顿羊肉馅儿的饺子，让她吃个够。当然，铁蛋儿也自然很久就没吃过羊肉馅儿的饺子了，甚至在他的记忆当中，羊肉到底是什么味道，早就已经忘却了。因此，铁蛋儿打听完羊肉的价格以后啊，就兴冲冲地回家了。进门就跟他爹古老汉讲：“答，今天俺在镇里问了羊肉的价格，虽然是很贵，但是俺想跟你商量一下，等小凤把娃生下来以后，俺想给小凤买点羊肉吃，给她包顿肉馅饺子，咱们一家也都跟着一块尝尝味儿。”解解馋。郭老汉当然也是非常高兴，不住地点着头答应着。铁蛋儿见他爹高兴地同意了，赶忙就跑到里屋告诉媳妇儿小凤儿：“等你生了娃之后啊，俺就给你买羊肉吃，给你包肉馅饺子，让你吃个够，咱达都同意了。”小凤儿听完铁蛋儿的话，看着他憨憨的样子，高兴地流出了眼泪。而当时在一旁玩耍的英，听小叔要给婶娘买羊肉包饺子吃，也高兴地跳了起来，一边用小手摸着婶娘的肚子，一边轻轻地说：“小弟弟，你快出来吧，等你出来了，姐姐喂你吃饺子。”咱们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啊，当时2岁多的婴儿，当他从大人的嘴里知道饺子是一种非常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就是婶娘肚子里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大家听了婴儿的话之后啊，也都被孩子的那份天真给逗乐了。只有古老汉看着又蹦又跳的婴儿，心里充满了怜悯，感叹这么小的年纪啊，就如此懂得谦让。随着这日子一天天过去，天呢也越来越凉了，距离古老汉家2里以外的苍头河也开始结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那也是庄稼人相对比较清闲的时候啊，你看地里的庄稼呀都收完了，此时也没什么事儿的农民呢就可以睡个懒觉了。但是古老汉呢仍然是每天早起啊，给儿媳妇儿和儿子一家呀张罗早饭。毕竟儿媳妇儿小凤她的生产日期也逐渐的临近了。他也想让儿子铁蛋儿呢多多陪陪照顾照顾媳妇儿。哇，因此每一次呢都是古老汉把早饭做好之后啊，叫他们小两口起来吃饭。结果就在这一天早上，铁蛋儿和媳妇儿啊还在里屋，这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睡醒之后，铁蛋由于没听到父亲叫他们起床吃饭，所以还是赖在炕上啊不起来。小凤躺在一边就对铁蛋说：“你人都醒了还不出去帮达干点活，就知道睡懒觉。这自从秋收歇下之后，你都让达给惯坏了，每天不叫就不起来。我一个人怀孕了，咱们两口子全都歇了， 连婴儿那么小都知道答做饭的时候帮着看着火，你可倒好，做好饭不叫你，你都不起来吃。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训斥之后啊，懒洋洋地说：“这猫冬之后啊，没有活儿，起来一动啊，人就容易饿，躺着好，再多躺会儿。”可是小凤啊，可躺不住了，挺个大肚子啊，非要出去倒尿桶。铁蛋儿一看自己媳妇儿起来了，也是很不情愿的，就从炕上爬了起来，然后拿着尿桶走出了里屋。结果到了外屋一看呢，饭菜都做好了，但是屋前屋后都不见古老汉和婴儿的影子。回到屋里啊，一边跟小凤吃着饭，一边说：“这大冷天的，也不知道达带着婴儿去哪儿了。”小凤一边吃饭一边说：“这还用问？达一准带着婴儿去镇上赶集了，谁像我呀？自从到了沙湖口，哪儿哪儿都没去过。”天天就是田间地头河套边，想出去转转也没人带着。尽管铁蛋心里很清楚，古老汉是不可能带着婴儿去镇上的，一是路途太远啊，来回有二三十里路呢；二是啊，这爷孙俩身上的棉衣都比较单薄，因为那个时候棉花少，谁出远门谁的棉衣就厚。而自从铁蛋儿从口外回来之后啊，去镇上买东西啊，交地珠子啊，那都是他的事儿了，所以棉花呢都续在他的棉衣里了。但是当铁蛋儿听出小凤是在抱怨自己啊，从来没带他去到镇上以后啊，就顺着小凤的话说：“好好，等你生了娃，出了月子，咱们一块儿去镇上，带你好好转一转，叫达和英在家看家，好吧？”谁知道就在小凤听完之后啊，刚刚是微笑点了两下头，突然就眉头一皱，就开始说肚子疼。铁蛋看到这儿啊，也马上的问小凤怎么了。小凤忍着疼痛说：“可能是要生了吧，昨天晚上就疼了两阵儿，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会儿我感觉疼得严重了。”铁蛋看他媳妇儿小凤啊，不一会儿的功夫，额头、脸上都沁出了汗珠。这个时候啊，铁蛋真是慌了。估计小凤肯定这是要生了，便马上对小凤说：“我这就出去找咱达，你在家先稳一稳。”说着话就赶忙跑出去去找古老汉和婴儿了。那咱们说，古老汉和婴儿这一大早到底去哪儿了呢？这还得从昨天夜里爷孙俩的对话说起。昨天晚上，婴儿躺在爷爷怀里，问爷爷夏天的时候去河里抓鱼，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抓到。古老汉好奇地问：“怎么了？咱家妮儿想吃鱼了？”谁曾想，当时只有2岁多，还不到3岁的婴儿，竟然对他的爷爷说：“爷爷，婶娘是不是这几天就快要生小弟弟了？我想给婶娘抓鱼吃，包鱼肉饺子，行吗？”古老汉听了婴儿小小的年纪啊，说出这么一番话之后，感动的一把把婴儿紧紧的搂在了怀里，对他说：“我家妮儿长大了，知道心疼人儿了，明天爷爷就带你去河边儿给婶娘抓鱼去。”就这样，这爷孙俩啊，一早起来做好饭，就去了离家2里多地的苍头河， 拿着挑麦秸的叉子，给小凤啊叉鱼去了。连大姐的丈夫说呀，在河里叉鱼，那可是个技术活儿。人必须要站在河里一动不动，等鱼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啊，眼睛看准鱼，快速的一叉，才有可能能叉到。可当时那个年代呢，填饱肚子都难。沧头河里的鱼啊，几乎都被两岸的村民啊给抓干净了。即使去河里叉鱼，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叉，因为本身就没多少鱼，又赶上当时的沧头河已经结冰了。这要是一个人站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动不动地等着叉鱼，既遭罪又不一定有收获呀。但是即便是郭老汉对这件事儿啊心知肚明，他也要满足婴儿这点小小的心愿。给他婶娘插到鱼，哪怕是插的不多，回来做一锅鱼汤，这也是好的。就这样，这一个跛脚驼背的老人拉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大清早就顶着初冬的冷风去往了沧头河。等到了河边，古老汉让婴儿在河边等他，他则是脱了棉鞋，赤着脚，高高的挽起棉裤腿，下到了带着冰碴的河水里，静静地等着鱼游到自己身边。古老汉他们从早上去河边，一直待到了快近晌午了。这爷孙俩的嘴呀，都冻得发紫了。鹰的脸蛋儿也是冻得通红，鼻涕是流到嘴边又吸回去。小手是冻得通红啊，才插到了两三条鱼。也就在这个时候，出门找古老汉的铁蛋儿啊，在河堤上看到了正在河里的古老汉，大声地喊着人。此时在岸边玩鱼的鹰听到了铁蛋的叫声，一边喊着小叔，一边告诉站在河里的爷爷说小叔来了。古老汉看到铁蛋从河堤上跑下来，心里也想到了应该是小凤要生了，然后就朝着河边走。等古老汉从水里走到岸边啊，铁蛋儿也已经来到了河边。见到古老汉，铁蛋儿就生气地说，你们这一大早上这儿来干什么呀？这小凤肚子疼得直打滚，一定是要生了，你还能带着孩子出来玩？古老汉一听啊，果然是小凤快生了，也没跟铁蛋解释，马上就放下已经沾湿的裤腿，一边穿鞋，一边让铁蛋把自己插到的鱼装起来，让他先带着婴儿回家，他这就去找接生婆。这样铁蛋抱着婴儿，拿着鱼，急匆匆地回家了。这古老汉哆哆嗦嗦连跑带颠的跑去村口给小凤找接生婆了。那咱们说，当铁蛋抱着已经冻僵的婴儿回家之后，小凤啊已经是在屋里的炕上疼得死去活来了。铁蛋把婴儿放到了外屋的炕上，一边帮小凤擦汗。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4: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焦急地等着接生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接生婆来了，进屋就让铁蛋生火烧水，然后就进里屋开始给小凤接生。此时坐在外屋炕上的英儿，听着沈娘疼得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啊，吓得蜷缩到炕角一动不敢动。铁蛋儿心疼的流着眼泪，在外屋焦急的来回走着。而古老汉呢，则是穿着湿漉漉的棉裤，站在屋门外听着屋里的动静。从中午一直到太阳快落山，随着小凤痛苦的叫喊之后，整个的屋子变得异常的安静。三个在外面等待的人都清晰地听到了打嘴巴的声音，两下，三下，五下，十下。最后听到接生婆对小凤说，孩子我先抱回去了，去去晦气，七天以后我再给你送过来。看到满头大汗的接生婆抱着包好的孩子从里屋走了出来，然后示意一下铁蛋跟他一块儿出来。直到铁蛋、古老汉和抱着孩子的接生婆走到院墙外的时候，接生婆方才对古老汉父子俩说，孩子是个死胎，已经救不活了。但是孩子他妈身体非常虚弱，我没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这个刺激，情绪激动再引起大出血。所以我骗他说是给孩子除除晦气，等五天以后啊，他各个方面恢复的差不多了，你们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说完话就把孩子交到了铁蛋手上。当铁蛋听完接生婆的话之后，颤抖着接过接生婆手里已经死去的孩子，只看了一眼，整个人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抱着孩子，用手捂着嘴，夹着嗓子，发出嗯嗯的隐忍的哭声。此时的接生婆看到眼前的这一幕，转过身，对愣愣发呆的古老汉说，让你儿媳妇儿好好养养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这儿有个红绳，在孩子身上捆两袋，然后到后山找棵树底下给孩子埋了吧。说完呢，就把红绳交到了古老汉手里，自己装了两碗麦仁儿就回去了。讲到这儿的连大姐说，当时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女人生孩子那就跟过鬼门关一样，有的勉强养大，也多半活不到换牙的时候。但是这件在接生婆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事儿，那对于古老汉一家呢，却是天大的噩耗。送走了接生婆的古老汉，手里是攥着接生婆给的红绳，看着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儿子，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无奈之下，只能从儿子铁蛋手里把刚刚死去的孩子给夺了过来，然后对铁蛋说，我去后山把孩子埋了，你别忘了屋里的小凤，得让他好好活着。说完话呢，就拿着铁锹抱着孩子去后山了。 但古老汉抱着孩子走到后山，把孩子埋在了一棵老杨树下之后，他也抱着这棵老杨树放声地哭起来。

抱怨老天对他的不公啊，让他出生之后就没了爹娘。但是尽管这样，他也从来没抱怨过任何人，他只当这是自己的命。但是自己的命自己认了，为什么还要惩罚他的儿子呢？为什么还要惩罚他的孙子呢？古老汉抱着那棵老杨树，把这50多年自己所承受的所有不公全都一股脑的说了出去。因为他知道一会儿回到家里，他必须要劝说儿子不要露出一点点的破绽，不然让这个时候的小凤知道了，很有可能啊，娘俩都完了。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强作镇定地回到了家，看到此时的儿子还瘫坐在地上傻傻地看着房门，古老汉走到儿子身边，忍着伤痛对他说：铁蛋儿啊，你媳妇儿现在就在那屋里躺着呢，她刚生完孩子，身体弱得很，你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告诉她，就说孩子被接生婆抱家去了，过两天给送回来。只要小凤没事儿啊，孩子没了，咱以后再要。儿子铁蛋儿听了父亲的话，从地上爬了起来，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屋里，看见躺在炕上熟睡的小凤，又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古老汉刚要上前训斥铁蛋儿，结果就看到小凤已经醒了。古老汉马上就说：这一个大男人，啥时候还知道心疼媳妇儿了？说完这话呀，古老汉的眼泪也掉下来了，然后转身对小凤说：凤儿啊，躺炕上好好养养身子，我这就给你做饭去。小凤答应了一声之后啊，就对铁蛋说：孩子让接生婆带回去了，说是去晦气，过两天送回来。铁蛋听小凤的话之后，一边说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边哭得更厉害了。古老汉听到铁蛋的哭声越来越大，不停地咳嗽清嗓子，想要提醒铁蛋别说漏了。而小凤听到古老汉的咳嗽声之后，还对铁蛋说：你看看，答都笑话你了，我遭了这么大的罪都没哭，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哭上了？盼了3年终于当爹了，怎么反倒像个孩子似的？小凤的话说到这儿啊，突然就发现婴不在，便马上就问铁蛋：婴呢？古老汉把自己刚刚哄好的被吓坏的婴儿送到了小凤身边。当时婴儿看到身体虚弱的婶娘，好奇地说：刚刚婶娘叫的声音好大呀，我都害怕了。小凤微笑着对婴儿说：哎呀，原来是婶娘吓到婴儿了，不怕，等过两天小弟弟就回来陪你了。婴儿听完婶娘的话，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告诉婶娘今天跟爷爷去河里给婶娘抓到了鱼，等小弟弟回来了，我跟爷爷再去给他抓鱼吃。婴儿的话让铁蛋忍不住走出了屋子，而不明真相的小凤把婴儿抱在了怀里，畅想着未来他们小姐俩要怎么相处。古老汉在外屋啊，用自己插到的鱼做了一锅鱼汤，一家人算是把这艰难的一天熬过去了。可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就在7天以后，在家焦急等待自己孩子回来的小凤，还是知道了自己失去孩子的事实。
那一天，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去到那棵老杨树下，哭了整整一天。回来之后啊，就把自己关在了里屋，谁也不理。英儿进去陪他，也被他一顿大喊大叫的吓了出来。一家人都知道，小凤是一时之间呢，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所以一切呀，也都由着他。吃饭的时候呢，也都给他送屋里去。古老汉也告诉英儿，不要进屋去打扰他婶娘。就这样，整整过了一个多月，时间也来到了腊月初七。初七这一天早上，一直住在外屋的爷孙俩啊，像往常一样起床、生火、做饭。等到古老汉做好饭之后呢，铁蛋照例是给小凤送饭的时候，发现小凤不见了。这铁蛋一看小凤不见，马上就慌了。跟古老汉说了一声之后啊，这爷仨儿就开始出门去找，河边、后山、村口、沙湖口的闸口，找了整整一上午，也没发现小凤的身影。结果当爷仨儿回屋之后啊，发现小凤已经吃完饭，进屋躺着去了。铁蛋看到小凤在屋里躺着，着急地问他去哪儿了。而这个时候，在外屋的古老汉隐约地听到铁蛋说，接生婆都说了，这年月生下来就死掉的孩子很多，现在就是这个世道，跟谁也没有关系啊。然后不知道小凤又说了什么，就又听铁蛋说，你就别再听他瞎说了好不好，俺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俺和达心里也难过。正好明天是腊八，俺带你去镇上逛一逛，散散心。咱把身子养好了，以后还能再要啊。等铁蛋说完话之后啊，到外屋神情怪异地看了一眼坐在炕上的英儿，转过头对古老汉说，达，没啥事儿了。小凤就是自己出去走了走，也是在屋里憋屈一个多月了，明天俺带她去镇上散散心就好了。古老汉听了铁蛋的话之后啊，也是马上说道，好好，明天带凤去镇上散散心，再买点羊肉回来，别管孩子咋样，答应凤的事儿啊，咱得做到。就这样，在1948年腊月初八的一早，铁蛋儿带着小凤去了镇上，而古老汉呢，在家里也早早就把面和好了，又把土豆切好泡上了，陪着英儿呢，在家里等着他们小两口。结果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了，英儿在炕上都睡着了，铁蛋和小凤啊才带着割好的羊肉回来了。进屋之后，这三个大人啊就开始和馅儿、擀皮儿、包饺子。一边包饺子呢，古老汉就一边问小凤啊镇上的情况，其实呢，也是想试探试探小凤的心情好点没有。结果小凤突然就说了一句，咱家祸害不除，日子别想过好。铁蛋儿听完之后，马上就接过话说，镇上的人说，南边的仗打得可凶了，死了好些人，这仗啊，要是不打完，老百姓别想过好日子。小凤听铁蛋这么说，抬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没好气儿的一下一下的擀着饺子皮儿。而此时炕上睡醒的英儿，
看到三个大人在包饺子，

高兴地说：“吃饺子喽，小叔给婶娘包饺子喽。”咱说一个孩子，他能知道啥呀？看到好吃的，那高兴的手舞足蹈，那不是很正常吗？结果小凤一看到英儿这个举动，把擀面杖一扔，径直的就回屋了。铁蛋看到小凤生气的进屋了，也是凶狠的对英儿说了一句：“你个遭灾的憨怂，瞎叫唤啥？”英儿被小叔这么一呵斥，也是吓得不敢言语了。古老汉呢，则慈爱的对英儿说：“妮儿啊，乖乖的等着，一会儿啊，咱们吃饺子啊。”就这样，没一会儿的功夫，土豆羊肉馅的饺子就蒸好了。也就在饺子煮熟端上桌的时候，更大的争执发生了。当时古老汉把做好的蒸饺啊端到了炕桌上，英早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伸手去拿一个吃，被古老汉给制止了，一边说着小心烫别着急，一边让铁蛋儿呢叫屋里的小凤出来吃饭。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呀，走进了里屋。两个人在里屋里呀嘀咕了半天，最后小凤和铁蛋儿拉长了脸走出了屋子。而当时的英儿呢，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站在炕上直勾勾地盯着婶娘小凤，然后小心地问了一句：“婶娘，你吃饺子吗？”喜儿相信，咱们谁都能明白，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问这句话呀，意思是什么。但是小凤呢，恶狠狠地对英儿说：“我不吃，我买它干啥？撑死你啊！”古老汉听到这儿，抬头看了看生气的小凤，然后对着铁蛋说：“今天是腊八，咱们别说不吉利的话，还是先吃饭吧。”铁蛋呢，没好气儿的回了一句：“啥叫吉利？人都死了，还有啥吉利的？”古老汉一听自己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拿在手里的筷子也放到了桌子上。他不知道这小两口去了一趟镇里，这是怎么了？从进屋之后啊，就阴阳怪气儿的，谁看到英儿都不顺眼。难不成是又想做什么幺蛾子？是不是自己又该敲打敲打这两口子了？可就是在古老汉借着铁蛋的话要发火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刚刚失去孩子的小凤，心想啊，也许小凤呢还没有从失去孩子的伤痛中走出来，自己的孩子没了，看到英这个他最开始就讨厌不想留下的孩子天天在眼前绕，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过了腊八就是年了，大过年的能忍就忍了吧。就这样，古老汉又把自己心里的火啊给压下来了。也就是在古老汉想着这些事儿的时候，小凤呢已经津津有味地吃起了饺子了。铁蛋儿看到小凤吃上饺子了，铁蛋儿也自然地夹了一个饺子放到了嘴里，一边吃着呀，还一边问小凤：“饺子好不好吃啊？”全然是没有理会坐在一旁的古老汉和英儿。

而这个时候呢，英儿看到小叔和婶娘啊，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自己想吃，但是又不敢拿。转身就对古老汉说：“爷爷，我饿了。”古老汉听到之后，马上把英儿抱到了自己怀里，然后一边说：“对呀，妮儿都一天没吃饭喽。”一边给英儿呢夹了一个饺子，放到了英儿的碗里。结果就在英儿伸手拿饺子的时候，小凤拿起筷子，一下子就抽打在英儿的小手上，一下子就把孩子手里的饺子给打掉了。紧接着，英儿就哭了起来。这一下啊，可把古老汉彻底给激怒了。他一把就把站在地上的小凤推到了一边，眼看着英儿的小手被小凤这一筷子抽打的肿了起来，站起身就对小凤说：“你个枪崩的货，折肾了，妮子招你了，你下折恨的手。”而此时的铁蛋儿呢，也一下子挡在了小凤的身前，对着自己的父亲古老汉就喊道：“你想折肾，咱家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我们都去镇上看了，只要这个孩子在，咱们老古家就得绝后。”古老汉听到这儿啊，抬起手就扇了铁蛋儿一个大嘴巴。你说谁是绝户？这苦命的妮儿，他娘就死在咱家门口，咱们不救他，难道让他饿死吗？你的良心是叫狼吃了吗？”说着话啊，古老汉又抬起手要打铁蛋儿，结果刚抬起来的手被铁蛋儿一把抓住了，然后一推，就把古老汉给推倒了。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自己推倒了，铁蛋儿也是本能的想要上去扶起来，但是被身后的小凤给拦住了。而坐在炕上哭的英儿呢，看到爷爷歪倒在地上，也从炕上爬了下来，就扑到了古老汉的身边。铁蛋儿刚要挣脱，拉着自己的小凤要伸手去扶自己的父亲，看到英之后，气愤的对古老汉说：“你说良心，你有良心，你有良心，那我问你，我娘去哪儿了？我从小你就告诉我，我娘是饿死的，逢年过节还假惺惺带着我去给我娘上坟。我今天我就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了，我娘根本没死，我娘就是被你气跑了。然后你就编了一个谎话骗了我18年，让这个我从小就认为我是个没娘的孩子，你今天还跟我讲良心，我看你的良心才让狼吃了呢。”铁蛋儿越说越生气，直接上手啊，把趴在古老汉身上哭的婴儿就拎了起来要往屋外扔。古老汉马上起身，在身后抱住了铁蛋儿，然后流着眼泪，哆哆嗦嗦地说：“铁蛋儿，打没骗你，被气走的那个不是你娘，你别听外人胡说，你把婴儿放下，这数九寒天的，你要是把妮儿扔出去，会遭报应的。”当铁蛋儿听到这儿的时候，刚要把被自己提在手里的婴儿放下，就看到小凤啊，快步的走到了屋门口，对铁蛋儿说：“古铁蛋儿，今天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小凤的话音刚落，古铁蛋儿一个侧身就把古老汉甩开了，接着两步就把光着脚的婴儿踢到了屋外。几乎在同一时间，古老汉也跟着铁蛋和婴儿一块走到了屋外。铁蛋把哇哇大哭的孩

0: 孩子啊，往地上一扔，说了一句：“你娘就死在这儿。”然后跟古老汉擦肩而过，转身回屋了。古老汉马上抱起了被摔坐在地上的婴儿，转身想要回屋，结果房门呢，被小凤关上了。古老汉一手抱着孩子，一只手啪啪地敲着房门。铁蛋儿啊，我的儿啊，你快把门打开，你可不能犯浑呐！今天是腊八，你就是容不下我和英，你也得让我们在家住一宿，天亮我们就走，不然这数九寒冬的大冬夜会冻死人的。我的儿啊，达从没骗过你呀，你可别听他们乱说呀，被气走的那个不是你娘啊。但无论古老汉怎么哭喊，铁蛋儿和小凤终究没有打开那扇反插着的房门。就这样，在1948年腊月初八的晚上，干冷的寒风吹在饿了一天的野隼身上，他们的棉衣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在这个寒冬腊月的屋外活过一个晚上。那么古老汉和英儿这野隼俩接下来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2: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今天呢，沪指报收于3876.78点，上涨0.25%，成交量呢是10259亿元。深成指啊，今天报收于14123.31点，上涨0.47%，成交量呢是11694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3575.52点，上涨0.25%，成交量5187亿元。那么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呢是再度是录得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哈，科创五零指数收跌3.78%，北证五零指数呢今天是微微涨0.05%。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决策参考。
0: 财经朋友圈跟您来共同关注今天的量能和决策参考的情况。

当天呢，全天的 A 股成交量22094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4592亿元。今天呢，上涨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260只，那么下跌的个股家数是1208只。今天我们看到，在板块题材上，贵金属、油气、电网设备板块呢涨幅居前，半导体板块是跌幅居前。尤其今天科创五零指数缩量下跌哈，今天比较值得关注的还有电网设备板块呢，是全线爆发。

司盛科通信、乐新科技呢，今天都是一个跟跌的状态。今天呢，上海市金融委、上海市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印发了《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科创板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出台科创板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企业适用第五套标准上市审核指引，推动可控核聚变、具身智能、大模型、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持续扩大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强资本市场对前沿科技领域未盈利企业的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另外呢，也提到用好优质科技企业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推动进一步完善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优质投资机构及专业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机制。我们再来看一下涨停榜，今天六连板力新能源、四连板美丽云、三连板盛达资源、正通电子、长揽科技、爱立家居，二连板新能股份、汉森制药、哈森联、五洲医疗、华电辽能、金牛化工、中曼石油、中电电机、新中港。锂电池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79.25亿，板块内25只个股涨停，512只个股上涨。风电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67亿以上，板块内29只个股涨停，385只个股上涨。国企改革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66.24亿，板块内41只个股涨停，1239只个股上涨。今天呢，电力股的上涨哈，主要还是因为消息面上，发改委印发了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要求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为主线，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今天油气开采及服务领域哈，像中曼石油这些个股的这个上涨啊，主要还是因为消息面上美伊的对峙局势升级，导致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市场对于美国高层强硬表态，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高度敏感，只要美伊双方持续强硬对峙，地缘带来的供给不确定性就将持续给油价带来上行的压力。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的收盘快评。

0: 消息、
1: 市场
0: 观点、
1: 方向。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证券交易印花税1549亿元，同比增长97.3%。再来关注教育部公布。

0: 部的数据，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况持续向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数据显示，国资委将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深入实施 AI 加专项行动，打造更多战略性高价值场景和高质量数据集，促进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持续巩固产业优势，统筹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加快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中指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精装修楼盘开盘数为301个，同比下降31.9%，精装修房源的套数为17.1万套，同比下降36.6%，二季度同比降幅较一季度收窄7个百分点。万德数据显示，从近一个月的收益情况来看，多家管理规模50亿元以上的头部量化私募旗下均有产品区间回撤超过20%，部分头部主观私募也未能幸免。6月22号到7月17号期间，100个万德热门指数中，一共有20个指数的跌幅超过20%，其中14个指数都隶属于科技股的细分方向，而且今年自最低价的最大涨幅都在79%以上。继上市险企集体表态力挺资本市场之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债资产等银行保险资管接续释放积极信号。从保险资管单日100亿元级的权益类资产净买入，到银行系含权产品的大幅扩容，一场覆盖保险、银行等领域的权益配置加码与股东回报提升行动正在全面展开。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北京会见了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格雷厄姆，欢迎包括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在内的国际机构投资者扩大对华投资，共享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红利。格雷厄姆表示，高度关注并持续看好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成效，未来将继续践行价值投资理念，积极布局投资中国。接下来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广告。
1: 15:15，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财经朋友圈，我们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资讯。就业方面，人社部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1到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财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

0: 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为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优质体质的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能源局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昨天，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博览会将进行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首发成果覆盖 eVTOL 整机、核心航电系统、轻量化航空材料、智慧空域管理、低空运营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0: 就在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了。那么其中有哪些的核心目标或者说是内容值得我们普通人来进行关注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点击一下。
3: 首先，什么是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那么这次规划提出了哪些主要目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规模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35亿千瓦左右，总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这也超过了2025年美国和日本年发电量的总和，和目前国内煤电的发电量基本相当。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也是未来新增装机的主力。这也意味着未来还有10亿千瓦左右的增长空间。规划还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包括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和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还要积极发展绿色、氢氨纯、风光供热等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强化技术创新攻关和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提升新能源电站市场化运营能力，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加快立起来、靠得住。那么未来5年的产业投资机遇在哪？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预计15期间产业总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将驱动前沿科技研发、风电光伏装备制造、电站施工、算电协同等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成为强劲的绿色增长动能。
0: 是啊，可再生能源成为强劲的增长动能。那15发展规划的发布哈，也为可持续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张清晰的路线图。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本 本周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受到市场高度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点击一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教授的一些观点哈，究竟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5: 好的，主持人，关于证监会近期召开的这个系列座谈会啊，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啊。它释放的这个核心信号呢，是监管层在市场波动之际啊，主动与市场各方沟通，凝聚这个共识，稳定大家的预期。
6: 请您来介绍一下相关的议题。
5: 哎，这次座谈会呢，证监会连续召开了几场啊，分别与这个投资者啊、上市公司啊、机构、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讨论的议题呢，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个呢是对当前资本市场形势怎么看，二呢是促进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怎么干。首先呢，关于这个怎么看啊，与会各方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尽管近期市场因外部输入性的风险等这些因素啊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这个926以来资本市场的改革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并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经济向新向优、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这说明啊，大家并没有因为短期的波动而动摇这个长期的信心。其次，关于怎么干，各方代表啊提出了很多的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呢，如何稳定市场的运行，大家建议啊加强一二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并推动稳市机制的制度化，让市场在波动时啊有更明确的稳定预期。第二个是呢，如何引导长期资金，核心是落实对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的长周期考核机制，让他们摆脱短期业绩排名的压力，真正成为市场的压舱石。第三个呢，是如何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焦点在于啊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的力度，更好回报投资者，同时加大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净化市场的生态。总的来看啊，这次会议啊并非是要推出某个具体的政策，而是要通过广泛的听取意见，为下一步精准施策、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去摸清情况、找准方向。
0: 好，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今天的电力板块哈，今天呢说到这个电力板块还是上涨的比较多的，我们也讲到哈，一方面呢消息面上这个我们看到新的能源的15规划是落地了，另外呢夏天哈用电也是比较这个集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昨天和今天市场出现了这么明显的变化，电力的指数是上涨比较多，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的前提之下，这种情况值得关注吗？那么这些表现活跃可以持续吗？哪些细分方向更值得关注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观察一下研究员的观点。
7: 22号，电力板块形成发电端和设备端共振上涨。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上涨背后有多重驱动因素。
8: 短期多地高温叠加 AI 算力的需求上的催化，中电联预测呢，今年夏天会出现供需部分的偏紧，算电协同这种盈利模式也是得到了政策支持，在未来的几年，比如说电网储能啊这种配套的改造，总投资要超过5万亿，今年特高压的采购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额。电力板块处于一个历史的相对低位，那在当下这种市场结构下，高位板块的资金流出之后呢，也会转向这种估值偏低啊、确定性比较高的电力板块去做一个配置。
7: 从板块内部来看，像设备端、火电、水电等表现存在一定的分化。卢钊分析，不同细分方向的投资逻辑确实有所不同。
8: 水电属于现金流比较稳定，没有这种燃料的成本，高分红，确定性比较强，走的是一种长牛慢牛。设备端呢，由于现在政策的支持，包括 AI 需求的这个爆发，订单都是比较满的，业绩确定性也比较高，属于是类成长股，未来弹性会更大一些。火电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明显的周期股，受事件催化影响比较多。做差价为主的这种投资者建议啊，更关注一下设备端的这种变化，未来几年的这个高景气是可以确定的。比较稳健型的投资者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水电的龙头，比较稳定和可靠的。
7: 对于电力板块的后续走势，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因素。
6: 电力板块属于防御性的板块，当市场热点比较散乱，没有明确的方向的时候，市场会偏防御。第二呢，电力的业绩它有一个预期，在于整个2026年、2027年，我们的整个特高压的建设会加快，那么下半年的业绩会比上半年好。第三呢，现在市场还有另外一个预期，算力。当国内发力建设的时候，对于整个电力的整个预期会提高。人工智能的尽头是电力嘛？还有一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电力成本的优势，我们的资源就有大量对外出口的可能，市场有一部分中长期的资金会回归看电力基本面的可能。
7: 普通投资者布局电力板块，哪些细分领域更值得关注？尹鹏飞分析，在发电、运电、设备三个方向当中，设备是弹性最高的。
6: 发电呢，就是风电、火电或者光伏，这个方向是弹性最低的，没有进攻的属性。那么运电的，就是电网建设，这个方向主要是在特高压会比较有弹性，我们国家特高压的建设速度会加快，光伏和风电的并网会变得越来越快，会利好特高压。电力设备的方向就是变压器啊、整压阀啊、然后升压站等等这些东西，弹性最高。现在全球都在缺变压器，特别是在缺固态变压器，将是未来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新闻深一点，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半年的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万亿元，总体的运行平稳。人社部表示，将进一步研究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促进基金保值增值，推动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常态化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持续完善社保基金管理风险防控体系。社保基金收支两端平稳增长，结余规模持续扩大，但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呢，仍然是存在的。因为今年上半年工伤保险新增参保人数快速增长，主要源于这两年大力推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外卖骑手、网约车等灵活就业人员被逐步纳入工伤保险体系中，工作权益获得了更多保障。目前呢，新参保人员持续多增与缴费基数上调是社保收入增量的主要来源。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演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缴费人口与领取待遇人口之间的结构将持续承压，多数渠道的拓展资金来源，提升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势在必行。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9: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9: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12: 毕业创业去哪里？
13: 来浙江体彩。
1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现在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2: 谢谢你主持人啊，
1: 谢谢主任，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昨天呢，解决完了未来车主的二手车的相关问题，那么遗留下来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是这个，甘肃的一位车主遇到的去年发生的车辆全损的事件，到今年车主说还没有收到相关的赔款。然后，我本来跟人保约定的是今天中午的12点。然后结果呢，我翻了一下手机，发现昨天的时候来自于甘肃兰州的一个电话打了，好事儿，先可能一会儿去跟他打一下，看看是不是人保的相关人士。然后呢，下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最近一直在网络上看到的来自于奥迪 A7L 的这台车子的大灯的事件。昨天厂家告诉车主，他们的大灯就是这样子的 ，JP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给车主一些更好的关怀。但是车主说，他希望要一个完整的灯，那么这个诉求在我看来合理、合规、合法，我必须支持，所以我会尽力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上汽奥迪能不能告诉车主他能拿到一个完美的灯呢？我们不需要什么厂家给出的额外的延保。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我暂时没有想到，但是有第三件事情。然后解决完这三件事以后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跟我们一块来沟通一下您的车子所遇到的情况。第一件事情，导播老师，麻烦您告诉我呀，第一位车主是，好，上汽奥迪，直接准备好，我担心出现幺蛾子啊。刘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4: 你好，一零老师。
13: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沟通这件事吗？
14: 昨天到今天没有，昨天我们才连线嘛。
13: 好，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人无所谓了，这就是我们能给的。这上面的如果有瑕疵，你也没办法，你必须接受。好，我知道了。好嘞，车主的信息都给他了吧？啊，给了是吧？好好，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15: 哎，你好，服务工号7245，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你好。
15: 你好，
13: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到目前为止能查到我们节目组向你们一起反馈的 HL 的车主大灯的相关问题是吧？
15: 嗯，对，有看得到。
13: 嗯，昨天我们节目跟进之后，车主选择需要一个完美的灯，到目前为止没人跟他联系这件事儿。
15: 嗯，好的。这边的话，车主的话应该是有接收到我们后台人员跟他联系的，我看到有沟通结果的。
13: 什么时候？
15: 应该是昨天吧。
13: 哎，
14: 没有啊，没有啊，
13: 车主就在我节目线上。
15: 好的，如果车主确实没有收到相关沟通的话，那我们这边会持续跟进再去反馈的。
13: 您是这样的吧，您明确一下，是厂家的人士跟车主沟通还是4S店跟车主沟通？
15: 这边看到沟通的话应该是总部的人员在。
13: 好，那么麻烦转达一下总部的，非常感谢上汽奥迪给车主的好意，说是接受一个有这个你们所说的工艺上面问题的灯，然后呢给他一些相关的延保。车主已经明确说了，人家不要延保，就要一个完美的灯，你们通过其他途径去解决，就这么个事儿。这件事儿解决好了，咱高高兴兴的让车主继续使用。
15: 好的，明白。
13: 否则的话我节目再一天，这件事儿就跟一天。
15: 好的，主持人，
13: 非常感谢，非常也麻烦尽快一些。你可以告诉车主，比方说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就是您告诉车主这一批据你们所说都是这个样子，德国给你们发的，你们没有办法，那你告诉车主下一批车灯什么时候到，下一批车灯能不能给车主一个更好的一个灯框。
15: 好的。
13: 哎，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啊，因为在这儿我一定要去向贵厂方去反馈，我也看到了你们厂方的一些工艺的照片了，车主还给我发了几个其他的， 我想问一下，如果其他的买过的车主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车灯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磕痕的话，厂家会不会告诉他这个磕痕必须要换大灯，不换大灯的话就要丧失原厂质保。因为现在上汽奥迪的所有的灯只要受到了外力，只要有磕痕，你们是统一更换的，你们是不进行维修的。既然对灯你们看得这么重，那为什么原厂来的灯上面就有瑕疵？你这不是双标吗？麻烦把这句话付给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请尽快推进这件事儿。
15: 好的，会入室记录的。
13: 非常感谢您的工作，谢谢您，刘先生，我会等着您的消息的。
14: 感谢依林老师，您说的太好了。
13: 不，我虽然是主持人，但是我更是一位消费者，咱俩都一样。我相信厂家的人士在工作的时候，他们是工作人员，但是下班之后，他们也是消费者，他们也是车主。如果他们遇到这样事的时候，他们也会心里面难受的。那就这样子，刘先生，我等着您
14: 好
13: 消息。
14: 好，谢谢，
13: 好好
14: 好，
13: 再见，再见，
14: 感谢老师，
13: 拜拜，
14: 拜拜。
13: 好嘞，下一个，导播老师，麻烦告诉我下一个是哪位车主？王先生是哪个事儿？人保那个事儿吗？好，您先这样子，先不打王先生那个事儿，先打甘肃。刚才我给您那个甘肃的电话打完，对对对，打完之后您直接放进来。哎，好，一号线没有问题。我在昨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于甘肃的电话回电，但是很抱歉，我跟人家约的是中午，但是他下午给我打了，我就没有接到。现场回。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是甘肃的人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1: 哦，你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感谢你跟我们节目组回电。哎，就关于王先生这个车子，因为他现在跟我去反馈的是，他的车在去年出现了一个车辆的一个全损，直到今年没有得到理赔，这样的情况我始终没有从车主那边拿到确实的证据，所以我要了解一下人保那边对于这件事情的跟进和处理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哦，这个我们已经处理完了，
0: 啊？
1: 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我们这边已经。
0: 什么时候处理完的？
1: 他是应该今天前的话已经前的话应该今天下午都打到客户的卡上了。
0: 哦，今天下午打，已经打了。
1: 啊，已经打了。
0: 啊，好，好，好，感谢。那我多问一
1: 啊，
0: 句，就是那这个钱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呢？一年啊？
1: 这个前期的话，因为他这个车要全损，不是要报废去嘛？他一直客户也忙，也一直没拿着报废去啊。最后就是我们这边。协助他这边把车报废掉，把那个报废资料这边弄过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给他根据这个赶紧去处理掉了。
0: 不不不，车主是说他的报废资料早就被这个你们所委托的第三方给处理完了。
1: 对，现在就是这个，我们他已经今天他那个啥，昨天一个到我们的签协议，我们现在已经啥，他下午应该钱就已经收到了这个。
0: 好，那在这儿的话，首先那车主能拿到好事儿，然后呢，咱作为人保的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去做一下流程的合规和及时性，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行嘞，那您等一
1: 哎，
0: 下，我这
1: 好。
0: 边确定一下车主的信息，没什么事儿的话，这事儿就能了了。来，王先生你好，收到了，
2: 你好，英林老师。
0: 收到了。
2: 今天找我签字处理了。
0: 行嘞，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好嘞，好嘞，也感谢这位兰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沟通和处理这件事儿。
1: 行，好嘞，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再见，谢谢您。那
1: 好。
0: 老王，那就没问题了。
2: 非常感谢你，依林老师，同时也感谢你，导播老师和节目组。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没有什么好感谢的，我们是应
1: 非
0: 该
2: 常感
0: 做的，
2: 谢，
0: 您应该
2: 非常
0: 拿到
2: 感
0: 这个
2: 谢。
0: 钱的。那得嘞，那我就放心了，那就这样子。
2: 好，再次感谢依林老师。
0: 您客气客气，祝您以后生活工作都愉快，完事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0: 哎，
2: 啊。
0: 好，再见。哦，好事，又处理一个。可以啊，不管了，总是能接啊，就这两个是不是？我标的就这两个是吧？现场接，我想不起来昨天还遗留啥事儿了，应该就没事了。现在买油车买什么好？便宜的好。真的，真的，我现在觉得很多的好几个油车，很大的一个范围的油车，其实都是入手的挺好的时间。当然，如果您能更多的等的话，说不定以后会更好。现在比原来便宜多了。

0: 对啊，我每天都是这么顺呢。哎，我每天的节目都是这样快速的解决和沟通。你看今天呢，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已经来到我的节目线上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女士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秦，秦始皇的秦。
0: 啊，秦小姐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一台24款的极氪001。
0: 好。
1: 因为那个当时可能就是被套路了嘛，然后与广州塔塔这边签订了一个融、那个
0: 走司法途径，走司法途径，走司法途径。
1: 走司法途径吗？这个不是极氪当时给我们背书的吗？
0: 什么？极氪？
1: 对啊，
0: 极氪怎么帮你背书的？
1: 因为这个车子的

0: 这个车辆是登记在极客的公司名下，而且平时日常的运营车辆的保险购买。您签的合同是跟塔塔签的，对不对？对，是跟塔塔签的，但是平时日常的这个车辆的日常管理，还有行驶证，还有保险，这些都是由极客这边来购买的呀。极客的购买指的是谁来购买？
1: 是由极客浙江极客智行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您的是哪个手续里边体现了这个名字呢？
0: 我的车辆的保险合同。
1: 哎，就是女士，您听我一句劝，这个事儿我接触的比较多，赶快走司法途径，把您的相关的付出，您是以租代购的，对不对？对。
0: 对，这个事儿我真的接触的比较多了，走媒体没有什么用的，走司法途径强制执行。这个塔塔公司在我看来比较危险。哦，明白明白。
1: 对对对，这个事儿您是没跟极客签合同的，我对于您这件事情，包括您跟塔塔签的以租代购的合同，我都分析过不下五份了。所以这件事儿，对对对，我能给您的建议，一定是走司法途径且尽快。
0: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车辆现在出了事故，需要推定全责，没人给我处理这个手续，我应该怎么办呢？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分析一下？这件事儿目前，车辆的拥有权是在塔塔那儿，所以您得去。车辆的登记是登记在苏州小林狗的呀。
1: 您跟塔塔签订的以租代购的协议，这台车子的拥有权是在塔塔那儿。哎，对，所以您还得走司法途径去解决。包括不限于您刚才所提到的塔塔、小林狗，什么极客出行，如果有他们的相关的内容的话，也一并附上他们被告，赶快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0: 好的，谢谢您中肯的建议。
1: 抱歉，这个事儿，对对对，抱歉，这个因为我尝试过很多次，这个事儿我发现此路不通，通过媒体解决不了。
0: 哦，好的，好的，
1: 不是我不想帮您，好的，
0: 我明白明白，谢谢您，感谢您中肯的建议，
1: 谢谢您，谢谢您，抓紧时间啊，秦小姐。
0: 好，行，
1: 请相信我，好好好，再见。
0: 哎。

0: 这都是遗留问题。早在去年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不要接触这个以租代购，我不建议大家接触任何的以租代购的形式，可能我会因此得罪一个行业，不要接触这些。甚至我真的跟大家，哎，我觉得我都不该这么说，我真的向大家去建议一下，就是您有多大的消费能力买什么样的车子即可。现在50000的车子，100000以内的车子真的特别好。刚才还有位朋友在问我买什么车，100000以内，当年速腾什么价，当年轩逸什么价，日产的那个大沙发现在什么价。所以就是真的没必要图了那个车企给你宣传的这个车有多好，然后呢您就非要去花钱买，没必要的。当然如果您消费能力跟得上，
1: 早新闻，
0: 对不起，
1: 有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哦，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说一半我怕大家误解，就是我不是说鼓吹什么样的什么拉低什么怎么市场的环境啊之类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您有这个消费能力的话，当然我非常鼓励您去感受更好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代表，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去为了达到某种状态去选择一个有风险的地方，真的出现问题的话您不好处理。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2: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让你久等了，先生，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2: 我免贵姓刘。
0: 刘先生，您的车，哎，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我现在就是我2024年买的，在上海这边，广汽埃安护宜店买了一辆，就是埃安 V 二代霸王龙的车子。然后现在是行驶到141000公里，然后它这个。

0: 电池报了故障。
1: 啊，你那是什么电池？
0: 中创新航的。
1: 啊，好，没问题。好嘞，电池报了什么故障？
0: 就是动力下降。
1: 好，来导播老师，那个安安全屋客服中心电话。哦，动力下降，您继续往下说。
0: 啊，然后他这边 4S 店，我车子是就是还能开，就是动力下降，动力不足啊。我开到 4S 店的，今天已经是停在那边第三天了。中间因为一直在协商，他说要给我返厂去维修。我这边的诉求呢，就是他这个车子的质保是15万公里，我现在是14万1000公里。
1: 啊，那玩意还在质保期内吗？
0: 对，在质保期内，我的诉求是需要他给我更换电池包，我不想让他修，因为他修完以后，我比如说他现在修完了，我再开个2万公里。
1: 他告诉你的是现在要修吗？
0: 对，他是说他 4S 店也修不了，他是要返厂去修。
1: 我知道他返厂是怎么修，我再确定一下，他有没有跟您说是哪个电池组的事儿还是怎么着？
0: 他只告诉我是那个采集线的问题，可能是采集线断裂。我是怀疑他电池鼓包导致采集线断裂的。
1: 您这个电池已经鼓包了吗？
0: 现在没有拆，我不确定。
1: 不是，电池鼓包不需要拆，您看到外观上面有鼓包的现象吗？
0: 没有，他这个电池是整包的那种。因为安安的车子不是弹夹电池嘛，它是整包的，你不拆开的话是看不到它有没有鼓包的。
1: OK， 我知道。那么现在您希望我帮您就直接去换一个电池，而不要通过他们的检查？
0: 不是不通过他们的检查，意思就是讲他这边如果给我返厂去修，我不确定里边是不是因为鼓包导致的。这个，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好多同样的案例。
1: 对对对对，你前一段时间香蕉电池说的就是他们家，我了解的。
0: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讲，他现在给我返厂，就是说如果电池轻微鼓包导致这个排线断裂，然后他这边帮我加长排线，帮我修好了发回来。因为我过了15万公里就没有质保了，我不可能我十几万买个车，然后，对吧？他给我修一下，我再。过了15万没质保了，我就比如说我开到18万公里，然后它电池彻底坏了，到时候我维权也没地方去了，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需要他给我换整包的电池。
1: 换整包的电池以后，相关的那个就是质保厂家是怎么跟您说的？
0: 他没有跟我讲，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换，就是说要返厂去给我修。然后呢，今天早上4S店跟我打电话讲是说返厂去修，然后给我加一个1年2万公里的质保。然后我没有同意。
1: 您的诉求是什么？您能不能跟我明确的说一下？
0: 我的诉求就是说需要他给我换整包电池。
1: 质保呢？
0: 因为他修完，我不确定他这个电池修完以后有没有后续的故障什么的。
1: 质保呢？
0: 你质保，你肯定新电池包，你肯定是带质保的呀。
1: 我先问一下啊。喂，你好，广汽安安全屋客服中心吗？
2: 主持人你好，我这边是安安客服中心，括号刘张。
1: 你好，能不能帮我去查一下，这个24年的霸王龙？然后呢，它的电池出现了问题。如果说是换电池的话，这个电池包的质保政策，在这一段时间，广汽安安有没有推出厂家的一些官方公告或者权益？
2: 您是指的是哪一方面？是这个车辆的一个三电质保吗？还是什么呢？
1: 对，电池的质保，没错，三电质保也没问题。
2: 稍等一下，是第二代安安威的是吧？
1: 没错。
2: 您稍等，
1: 好嘞，谢谢。

0: 规的话，它的一个质保政策是整年，整车的一个质保的话是4年或15万公里，以哪个信号期限的为准。然后三电的话，基础质保是8年、15万公里，但是符合首任四任的一个车主的话，它的一个终身三电质保的话是享受，就是终身免费的一个三电质保的，年行驶里程不能超过3万公里。
1: 不是，我确定的是这一段时间你们安遇到了中创新航那个177的那个电池吗？磷酸铁锂电池有一个针对性的对车主的一个处理方案，这个处理方案里面有没有涉及到像霸王龙所搭载这个中创新航的电池？如果说是车主遇到了车辆的问题之后，有没有其他相应的延长质保的政策和方案？您针对这个帮我去查一下。
0: 这个的话可能我们需要进一个记录下来，然后进一步的去核实应该确认一下了。您这边的话也可以留一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核实完之后我们这边会尽快给您联系沟通。
1: 我刚才一直在查这个东西。
0: 因为
1: 我刚才一直想想等会儿，因为是这样的。对，你等等我。等会儿。15万公里的 INS 部分用户反馈动力电池使用的出现故障的问题，给大家带来了不便与顾虑。然后这个我就不读了。即日起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使用该款电池车辆的电池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30万公里。
2: 一丁老师，我打断一下，
1: 这就是我查到的，这是针对于 INS 的，但是它是 INV， 我不知道这个电池是不是一样的。
0: 不，是这样的，你要是搭载我们中创新航177的一个磷酸铁锂一个电池车型的话，就是只要车辆未达到8年，就是30万公里的话，都是符合这个普通的一个条件的。
1: 只要是搭载这个电池，就符合这个条件是吧？
0: 对，是。
1: 哎，我刚才问的不就是这个吗？那个，刘先生，你让对方去查一下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您就可以享受了。
2: 不是的，我这个不是177的电池，我这个是没有不在他们现在发那个公告当中的，这个就是不符合他这个东西的。
1: 那你看您都没有符合他这个东西，说明您不在那一批，然后呢您得针对于您电池去检。双方等我一下，
3: 时间15: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抱歉，双方都等了一下。那个，刘先生，刚才其实我去读了一下，或者我希望400去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您的车子并没有在他们那一批，那么需要去做检查。如果说是确实符合，可以去做延长保修的话，那么再去，沟通跟进一下。您看这样子是不是更合适？
2: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电池包返厂去维修，就是我怀疑他是。电池鼓包导致排线断裂了。
1: 如果这样的话，要不这样子，刘先生，我跟您建议，您这个电池不要让他们返厂，你拉到第三方去检测。
2: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您的这个怀疑可能会能落到实处，因为我确实我也没有看到您的这个电池的情况。
2: 就是可以的。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拉到第三方去检测，他这个质保就不给我保，我可以到第三方检测吗？
1: 检测要双方一块儿去沟通，你要跟他说，就是我这个电池需要去到第三方检测，去看是不是电池的鼓包情况，以及于如果我检测出来的话，我需要得到的权益是什么。
2: 好的，明白。
1: 哎，对，这样的话会更合适。
2: 好的。
1: 哎，刘先生，抱歉这个事儿没有帮到您，但是能够给您去解答一下就好。
2: 谢谢您。
1: 没有，谢谢您，先那就这样子啊，再见。400工作人员，
3: 你好。
1: 哎，没事，我已经跟车主沟通过了。就是刚才可能是因为我描述的不够准确，但是比方说这段时间大家伙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通过您这边向大家去解释的话，您提早告诉我，比方说都是177的电池就可以享受更长质保，那么我会更好的跟车主去沟通，也会打消一些车主的疑虑。
3: 明白。
1: 好嘞，其他的没有了，感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子，再见。
3: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祝您生活愉快的见。
1: 没赶上这个热度，但是下一个赶上热度的我有，导播老师，来，在这儿呢，这个电话在这儿呢。玉器，来，您来直播间拿我这个手机就好。这是他的手机号码，没事，您就直接拿出去打吧，打完以后再放进来。昨天，我心心念念的品牌来了，小米玉溪 GT 的一位车主说，自己的车子在固定的一个时速，也就是110到130之间，在高速的某些路段会出现单手搭方向盘的时候的方向盘的抖动问题。据车主所说，小米已经跟他去换了，应该是准备了8条轮胎、8个轮毂，然后呢，去跟他去调试各种各样的这个参数。但是我看了那个视频以后，个人窃以为并不是四轮定位的相关问题，可能是方向的一些标定、转向机上面的事儿。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小米厂家能跟车主去沟通一下，到目前为止能不能有这个相关的沟通跟进。先把车主请到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10向你问好。
4: 好，你好老师。
1: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跟进这件事吗？
4: 有一个客服打电话给我沟通了，但是好像也没有给我什么方案，也没有给我什么。
1: 有约你吗？
4: 我的车现在已经在路试了，好像已经路试结束了都。
1: 啊，路试节不是说好的是让您跟他一块儿去路试吗？
4: 他，对啊，我也是这么要求的，但是他们说他们先路试，路试完之后再来找我。
1: 哦，
4: 我也不懂。
1: 那也行，那没事，让他们先路试，路试完以后他们说没问题，然后你再跟他说，我跟你一块儿，我让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4: 行，老师。
1: 行嘞。
4: 然后他跟我反馈说，昨天他们做了一个动平衡，说有一点点问题，但是我问他们要照片，他们现在也没有给我。
1: 别着急，你以结果论，结果为导向。
4: 好的。
1: 您来找我，我去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儿。最起码现在有第一步，往前跟您去往下跟进和处理，不是告诉你这是一个正常的就好了。
4: 对了，有一个事啊，老师。
1: 您说。
4: 他们说的这个专家好像不是厂家的专家，好像是那种。

0: 好事，跟进就好。
1: 没开过，没开，想开开不到啊。这我跟大家一样嘛，就那要么我就去门店试驾了。你要知道试驾这个状态呢，就是浅尝辄止。对我来说呢，又觉得有就是试驾这种车子，路面上试试是试不出来啥东西。等等吧。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看他所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2: 哎，你好，英老师。
1: 哎，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 我姓郑，广尔郑。
1: 哎，郑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其实要投诉的是上汽荣威的一个虚假宣传和不履行公开的那个超级安心承诺的三天终身质保。就是我是
1: 您说说看，
2: 我是这个买的二手车，然后我是刚刚买的，目前行驶的话是22000公里嘛。
1: 嗯。
2: 然后荣威是在2024年7月4号的时候，官方的这个他们官网上有发布超级安心承诺，然后主要的话是三大内容，一个是三电的终身质保，还有一个是林自然的这个终身的这个质保，还有第三个的话就是新老车主同享，就是不限制首任车主。
1: 哦。
2: 然后我在去打荣威官方的这个电话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是在2024年7月4号以后买的车子才有享受这个三电的这个终身质保，不限首任车主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但是我在他们官网上面看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把这个条款写在那个他们宣传的文件里面的。
1: 好，没问题，我帮你去落实这个事儿。现在就是您买了这台车子，您发现自己没有终身质保是吧？
2: 对，是的。
1: 人家说2024年7月4号以后才买的，是单方的400这边只有他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呢，还是说其他的途径也能核实这个信息？
2: 就是他的这个超级安心承诺是在他们官网上面就有这个信息，然后但是官方的这个400客服跟我讲的是2024年7月4号以后购买的车子才享有的，这个是他们官方内部的信息。
1: 导播老师，来那个荣威全国客服中心电话，荣威，我帮您，我去找一下啊，你等等我。
2: 好的，谢谢。
1: 哎，不找，不是，没事没事。荣威，我上节目的时候直播逛一下网站啊，跟大家跟我一块去看一下。稍等啊，各位稍等。
2: 好的。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服务介绍我看一下，不是这个，品牌理念核心科技，那就在下面喽。环保服务对，哪个是超级安心服务？
2: 我这里有他们官网的那个网址，你看我应该怎么发给你？
1: 没有，就荣威.com.cn 嘛，对吧？
2: 对，但是他那个的网址我看一下。稍等我一下。
1: 哎，好好好好，对，我来找。
2: 是荣威.com.cn 后面还有 SUPER。
1: 啊。
2: ANXINA4。
1: 这肯定是在他，那你说的是个网址链接。我看我找找啊，不好意思，我那边同步去找一下荣威400，您等等我，别着急。
2: 好的。
1: 嗯。有人知道吗？在哪儿啊？哎呦，荣威客服要的，荣威客服要的。关于荣威，了解详情。完了，我上班逛网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品味。
2: 豆包能查出来。
1: 豆包啊，行，我一会儿找找啊。我还真不信了，车主手册是不是这个？啊，不是，等会儿技术手册啊，也不是。好，我服了，我用豆包没问题。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豆包，荣威有一个超级安心承诺官网在哪儿？帮我找到它的出处。

0: 大家稍等一下啊，已经豆包确实帮我找到了两张图，我需要找到官网站在哪，找到这两张图片的网站出处。啊，在这儿。Super 安心哦，我知道怎么找了，我一定要通过大屏来弄一下。我这个复制链接发到。喂，你好，荣威全国客服中心吗？
1: 嗯，对的，依林老师，您好，工号215。
0: 哎，女士你好，感谢您听出来是我。然后呢，这边我来咨询一下一个叫做，荣威超级安心承诺的这么一个，这个官方的一个宣传。关于这个超级安心承诺享受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您能帮我去查一下吗？
1: 嗯，可以的，老师，这个是D7EV的车，对吧？
0: 喂，那个郑先生，您是啥车？喂喂，导播老师，郑先生再帮我反打一下，我好像把他给切出去了。不好意思啊，你等等我，我一个核实，只有D7EV 吗？
1: 不是，我是需要核实一下客户他具体什么车型，然后我根据车型然后去查看一下。
0: 好嘞，你等等我。
1: 好的，主持人。
0: 哎，谢谢。

0: 先生，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我接他的时候不小心把您请出直播室了。
1: 啊，没事，哎，尹老师。
0: 哎，好嘞，他在。您车什么车？
1: 是荣威D7 EV510旗舰。
0: 就是这个车子，400小姐姐，你帮我查一下。
2: 16: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喂，小姐姐，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需要核实一下客户他具体是什么时候购买的，我要看一下当时的一个销售承诺。
0: 是这样的，就是车主郑先生是购买了荣威D7 EV 这台车子的二手车，然后呢，当时他说他自己看到了这个三电终身质保的一个承诺，但是现在买完之后呢，告诉他是没有三电终身质保的，所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三电终身质保的官方的规定的范围是什么样子的，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3: 可以，您稍等一下，
0: 好，谢谢，
3: 我帮您找一下这个相关的。
0: 嗯，好，
3: 不客气的，主持人，您稍等一下。
4: 聚焦的安。

0: 在400找到之前呢，我也找到了这个，我通过豆包查到了这个零自然三电终身质保，这位车主郑先生，那个前面都是上汽荣威车主尊敬的零自然保障、三电终身质保，然后呢，这些都是他的承诺，新老车主同享，没错，您说的真的都没问题，覆盖车型荣威 D7 EV、MX8 等一系列，对吧？然后呢，那往后您这边有没有看到保修零件范围、高压动力电池包、驱动电机控制模块、动力总成集成控制模块？说明一。保修零件范围因车型不同可能存在差异，具体以保养手册描述的新能源车型的关键零部件为准。第二，您需要与我们签署三电系统终身质保服务协议后，方可享受相关权益。二手车主需进店完成验车，确认车辆符合条件，并签署三电系统终身质保服务协议后，可享受相关权益。
1: 这个我看到了。
0: 哎，那么您的上一个车主有没有签署三电系统终身质保服务协议呢？
1: 上任我不太清楚，这个我不太清楚。
0: 那您有没有去确认签署验车，验车确认车辆符合条件，并签署三电系统终身质保服务协议呢？
1: 我去了 4S店跟我讲，就只有8年15万公里没有这个协议签署，所以我在打
0: 那
1: 荣
0: 你
1: 威
0: 还
1: 的
0: 说
1: 官。
0: 啥呢？
1: 但是他要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生效嘛，对吧？但是现在他们是不给我这个协议去签署。
0: 说明您不复合呀。
1: 但是他们不给我这个协议签署的这个原因是，这个车型是在2024年7月份以后以前购买
0: 您
1: 的。
0: 买车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您前任车主有没有这个三电终身质保服务协议呢？
1: 我没有问过。
0: 那你买完这台车子，你找不找前任车主，找厂家有啥用啊？
1: 因为我是看到了厂家的宣传文件上面有这一条内容，然后它上面是写的，就是您刚刚给我说的这些条款我都看过了，
0: 对，刚才
1: 然
0: 那么
1: 后，
0: 既然您看到了，那您肯定是，比方说买之前或者哪怕买之后，你就直接去 4S 店去确认一下，是不是符合这个三电系统终身质保服务协议，您再买呀。
1: 是我就是我买完以后才去 4S 店确认的，这一点确实是我没有提前做好这个风险的预判。但是我买完以后去确认的时候呢，他们告诉我是车型是要在2024年7月份以后才能享受的。那我现在的纠结点是，就是荣威官方客服在他们40宣传的时候，其实没有把这一条写上来，其实会误导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因为我
0: 没
1: 们
0: 有
1: 看
0: 误
1: 到
0: 导
1: 了
0: 啊，
1: 这啊。
0: 没有误导，人家告诉您非常明确的需要与我们签署。况且这都不是小字儿，我是开玩笑说是小字，这也不是小字，这是下面写的非常清楚的。您需要与我们签署三电系统终身质保服务协议后，方可享受相关权益。
1: 是我明白，就是现在是他们是因为就是给我的理由是，车型是在2024年7月份以后的，所以才不跟我签署嘛。但这一
0: 就
1: 条
0: 是您买
1: 车
0: 车
1: 型，
0: 之前有没有问过有没有这个前后关系、时间逻辑？
1: 我买车之前没有问过，我是看到了这个以后，然后我就直接
0: 工作
1: 买
0: 人员你
1: 的。
0: 好，
2: 你好，
0: 我
2: 主
0: 要
2: 持
0: 确
2: 人。
0: 定一下，就是这个荣威 D7 EV 的车子，这个时间，25年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确实存在的吗？
2: 25年，
0: 就刚
2: 我没
0: 才。
2: 太听明白是什么意
0: 郑
2: 思。
0: 先生说到了这个享受这个权益是25年之前或者25年之后才能享受这个权益的。
2: 据我们后台显示的话，是从，但是它这个每个月的销售活动是不一样的，
0: 不是
2: 要
0: 这，
2: 看具
0: 我
2: 体
0: 说的
2: 首
0: 不
2: 任
0: 是
2: 车
0: 销
2: 主
0: 售
2: 他是，
0: 啊啊，抱歉，您说。
2: 要看这个首任车主他是。什么时间段购买的，然后去判断他当月是否享受了这个刚才客户所说的这个零自然以及三电的这个权益。
0: 哦，明白。那郑先生，您的车主，首任车主，什么时候购买的？
1: 我首任车主是23年11月份购买的，
0: 二三年
1: 十
0: 十
1: 二月，十
0: 十
1: 二月，
0: 十二月，二三年十二月份买的。小姐，您帮我去落实一下，帮我去查一下。
2: 好，您稍等，我马上查看到。
0: 好嘞。您有没有
2: 你
0: 问
2: 好，
0: 过
2: 主
0: 自
2: 持
0: 己
2: 人，
0: 的
2: 是
0: 首
2: 这
0: 任
2: 样。
0: 车主有没有这个三电终身质保的协议？您现在可以去问他一下吗，郑先生？
1: 因为老师是这样子的，我的这个车子是买的 4S 店的试驾车，然后这家 4S 店的话后面是倒闭了。
0: 您买的时候没有问过这个事儿是吧？
1: 对，没有问过。但是我
0: 现在，所以您买的时候不是图了这个三电终身质保买的？
1: 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因为我是看到了上面有这个三电终身质保以后，但是我确实。

0: 是没有做的那么的细节，因为我看上面是只需要去 4S 店去验车，然后这个整体车况以及每年不行驶超过30,000公里就可以，然后看这个车子的整体状况也是达标的。
1: 你什么时候买的？
0: 我是2024年7月份的时候买的，刚买没多久，没有超过半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也去了 4S 店去做过了。
1: 24年7月份买的？
0: 25年，26年，今年啊、嗯，今年七月份。
1: 26年7月份买那个荣威 4S 店，什么时候倒闭的？
0: 是在25年的时候倒闭的。
1: 25年的时候倒闭的，你说你去 4S 店买了一台试驾车，但是是今年26年才买。他倒闭了以后你去买的？
0: 对，是的，因为他倒闭了以后他要去做财产的清算啊这些。
1: 好，然后呢，那你通过什么途径？
0: 我通过法拍。
1: 好，好嘞，好嘞，通过法拍买的。行嘞，来，小400小姐姐。
2: 嗯，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能帮我去看看这个12月份有没有这个什么车主的终身质保权益吗？
2: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这边的话，后台在看到的话，根据客户如果是23年这个车的当时的销售权益的话是没有，就是他是现手人非营运车主，然后可享受6年或15万的一个整车质保。
1: 嗯
2: 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但是是现手人非营运车主的。是从2024年7月4号开始的话，是三电终身系统要求非营运行驶证是个人不限制手人车主，不限制年行驶里程的。
1: 你这个中国新抱歉啊，这个就是零自然三电终身质保是什么时候推出的呢？
2: 嗯，这个的话暂时还没有查看到。
1: 好，然后呢，那么比方说像我是一个车主，我比较较真儿，我想去了解一下到底我符不符合，我只能通过打400的方式去查询得到，还是说我可以通过官网公示的其他的途径来了解零自然三电终身质保到底在哪儿，到底是这个范围时间是什么时候？
2: 这个的话可以打我们400电话来核实，因为我们是根据购车时间，然后查看当月销售政策，看客户是否享受。
1: 不是，郑先生，等会儿，我也是查豆包，你也是查豆包是不是？你查豆包查出来的对吗？
0: 是的。
1: 来，等会儿，等会儿啊，豆包超级安心承诺，我刚才点击了这个进来的，对吧？然后呢，刚才跟大家读了这个。我刚才才看到政策首发时间和原始出处，正式发布时间是2024年7月4号。您看过这个吗？
0: 我没有看到这个，但是400客服跟我讲过了，要2024年7月4号以后。
1: 好嘞。那么既然就是我不相信豆包，但是呢，豆包也说到了这个正式发布日期是2024年7月4号，就是你的车子在它发布之前出生了。
0: 嗯。
1: 那么你就别想享受这个质保政策了。
0: 依林老师，但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车主，就是我觉得荣威官方客服在官网上面去标注了这个以后，就是他没有在上面去写明车型的这个时间，他只写明了车型。
1: 人家写明了你需要去签署，你没签署，所以呢，你就不管您符不符合都不能去享受这个，况且你不符合。
0: 他签署这一条我认可，就是但是他现在是以我这个时间是2024年7月4号以后才不给我签署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这次的维权能否达到这个我的这个目的，但是我觉得是否这个2024年7月4号以后这个时间线就是在官网上面去标注一下，不然真的会误导我们，就如果说标注了我可能也不会去维权
1: 了。
0: 啊哈！
1: 因为他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尊敬的上汽荣威车主冒号，感谢您对我们的选择和喜爱句号，即日起，
0: 啊，
1: 荣威正式推出新能源车型零自然保障和三电终身质保等权益，成为国内目前唯一公布零自然保障的车企。这是第二句话的第刚开头的三个字，即日起。即日起翻译成汉语就是从今天开始，所以不代表着他有可追诉权。
0: 明白。
1: 谢谢，谢谢，打消您心中的顾虑就行了。
0: 明白。但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即日起，就是我一开始是认为即日起这个政策已经发布了，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它是不回溯的。
1: 没事没事，我给您解释清楚的话，您心里面更舒服一点。法拍这台车子嘛，高兴用，上面没有什么问题就好。
0: 了解了解。
1: 好嘞，那行，那就这样子了啊。
0: 好嘞，好，
1: 好，再见。私人工作人员小姐姐你好啊。
3: 你好，主持人。
1: 哎，那个，您工号多少？
3: 工号2215，一林老师。
1: 2215，哎，您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细致，谢谢您。因为我问您的所有的问题，您都尽力帮我去查了，这点这真的很棒。
3: 非常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认可，一林老师，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1: 嘿，再次感谢您。我很早之前给你们荣威4400送过锦旗来着。
3: 我们有看到的一点，非常感
1: 谢
3: 您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1: 哎呦，谢谢，就是对你们工作的认可，谢谢您，也谢谢您的工作。那麻烦您了，希望您的工作以后越来越顺利。就这样子，再见您。
3: 好的，辛苦了，一林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8: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1: 我买到现在换2次变速箱了，
1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林，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9: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20: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2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3: 好的，感谢节目，
24: 谢谢你主持人啊，
25: 谢谢主任，
2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0: 汽车维权找一林。
1: 好的，在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位车主，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啊。
27: 喂，你好。
1: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7: 啊，你好，一林老师，我姓陈，东城。
1: 哎，陈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7: 我的车子是奇瑞的，2020年买的，但是现在出现了高压断电的一个情况。
1: 啥车？
27: 奇瑞的瑞虎E。
1: 瑞虎E呀，高压怎么个断电法？
27: 就是行驶过程中动力失控了，就断电了。
1: 小电瓶大电瓶同时没了，还是说就大电瓶没了？
27: 应该是大电瓶，我反正就是那个
1: 故障码跳的是啥？
27: 那个，
1: 没事，您跟我说。
27: 故障码全跳。
1: 故障码
27: 全
1: 跳。
27: 对，什么乌龟啊，什么乱七八糟，全部跳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车子是当时是完全没有动力了，还是说您的动力只能缓慢输出？
27: 嗯，没有缓，就完全没有动力，就是滑行了。就这样停
1: 踩
27: 刹车了，就没有动力了，
1: 踩电门都不走了。
27: 对对对。
1: 有照片吗？有视频吗？
27: 视频这些都有。我现在是这样的事情是这样，我不是前面刚开始的时候是前第一年的时候是交给 4S 店的，后来他也处理了，后来经过那么多年了，最近又出现了，是但是我没有在 4S 店里修，因为我已经过保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就近维修嘛，我也不敢开远，后来到了一个维修店维修厂，他那边呢就是说跟我查出的讲的是说什么电机有问题，还有什么进水问题什么什么的，反正很多问题。当然我们协商之后我付了多少钱，他说修好了，后来第二天再次出现这个问题。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存在这个消费欺诈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了解下来之后，他确实没有修这个电机。
1: 收你钱了吗？
27: 收了。
1: 你说的是外面的修理厂收了你的钱，没有给你换电机？
27: 他当时跟我说是维修，我当时
1: 就是维修电机，那就他没修好呗。
27: 没有，我是证实了之后他是没有修，可能是第三方检测出来是没有修。
1: 第三方怎么检测出来没有修呢？
27: 哎呦，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他交给了 B 厂，他如果私自转包出去了，我通过 B 厂了解到 ，B 厂说他完全没有修这个电机。
1: 你找到了 A 厂 ，A 厂把你的车子外包给了 B，B 说我没有去修过你的电机，但是 A 厂修了你的电，说修你电机修了你的钱。
27: 对对对，
1: 明白。收多少钱？
27: 3280。
1: B 厂没有修的话，您能确定 A 厂确实是没有动过吗？
27: 确定，因为现在我已经找了相关部门，交通运输局他们也进行介入，也证实了，就我们三方都坐下来聊了，确实证实了他没有修。
1: 哦，明白。那我能帮你点啥呢？
27: 我第一呢，我是想证实一下他这方面是否存在这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这边可能有点那个他们官方跟车行可能有一点关系在里面，让我维权很难。
1: 走司法途径，不要跟他维权了。
27: 但司法途径呢，我这边呢，我在考虑到的是第一是时间问题，第二呢就是说费用问题，觉得又觉得只有3000多块钱，又搞得那么多事，我就又觉得挺那个什么的。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备用方式吧，对吧？我可以进行这么操作。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1: 更好的就是走司法途径。
27: 那我也问过律师啊，律师的意思是说最好是由相关部门开出，比如说他的行为确实在有存在欺诈的这样的一个
1: 相关部门，没有任何的部门能够开具该店相关的收费行为属于欺诈的任何判断。你问的那个律师是哪个律所的？一点也不专业。消费欺诈是法院判出来的，这不是说是行政执法部门能够去确认的。
27: 这样的。
1: 是的。
27: 我是问过他们，他们说有，如果说他们能开出这个证明的话，
1: 开出那个证明要那律所干啥？你找那律师干啥？你说是不是？这官司是通过法律来打的，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打。
27: 对对对，那如果说站在我的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我如果去走官司的话，这种概率会不会高一点？
1: 您告赢的概率肯定高啊，对方都承认了，那只不过是现在你这个，比方说赔偿条件没有达到双方的一致嘛，肯定是这个。
27: 对对对对。
1: 哎，对，我接触的比较多，您没说，我大概就听明白了，就是三方其实已经坐下来了，对方说我给你去什么样的补偿，或者说我给你把这个钱退了，您说不够，我需要退一赔三，对方说 我不给你，然后呢，那么就走司法途径了，对吧？
27: 我为什么说他们有

0: 官商那个啊，是因
1: 你
0: 为
1: 别乱
0: 同
1: 说。
0: 时啊，对对对，同时之中，A 都没过来调解，只有 B 过来，甚至这笔钱是 B 说承担所有费用，我都搞懵了。
1: 那这个跟你所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商勾结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最后一次谈判的时候，什么
1: 您是通过
0: 大领导，
1: 哪个部门来谈判的？
0: 交通运输局，
1: 交通运输局，因为他们下辖的维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交通运输局对他们有行政管辖，但是不具备执法。
0: 对我，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协商嘛，我希望我们三方坐下来把事情聊了嘛，
1: 对，您再次
0: 但
1: 听
0: 是
1: 我
0: 他
1: 说
0: 来
1: 一
0: 的是
1: 下，
0: B，
1: 您再次
0: 哎
1: 听我
0: 哎，
1: 说一下，交通运输局是具有行政管辖，但是不具有执法权。对，所以您现在协商，他们可以帮您去协调，但
0: 对对
1: 不
0: 对，
1: 是
0: 现在
1: 说
0: 才行
1: 没
0: 动。
1: 有按照您的诉求去协调，就代表着那个和商勾结了。
0: 可能这里面的过程，可能我没有讲到，没关
1: 那么，
0: 系，这
1: 对，没
0: 个
1: 关
0: 我们
1: 系。
0: 做
1: 那么
0: 好
1: 您
0: 就
1: 听
0: 来，
1: 我
0: 对
1: 说
0: 对
1: 一
0: 对。
1: 下，现在您觉得这个事儿，您有必要打司法途径？我非常建议你走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件事儿就行了。
0: 那打个比方说，像那个消费
1: 我
0: 欺
1: 不
0: 诈这个
1: 是
0: 行
1: 法
0: 为，
1: 官，我也不能对您这个相关的判断。消费欺诈需要满足两点，我不知道律师有没有跟您说：第一叫做不当得利，得利；第二叫做主观故意。
0: 故意夸大我这个车的故障是这意思吗？
1: 主观故意从中赚取不当得利。
0: 那应该是存在的吧？
1: 哎，好嘞，那么走司法途径。
0: 那退一赔三的这方面是有可
1: 法官
0: 以
1: 说了
0: 去
1: 算。
0: 做。好的，那我大致明白了。
1: 好嘞，好，那
0: 好
1: 行
0: 好
1: 行，
0: 好，
1: 这样
0: 谢
1: 子，
0: 谢
1: 这
0: 您，
1: 先
0: 林
1: 生，
0: 老师。
1: 祝你早日把这个事儿解决掉，再见。导播老师，等会儿再接。然后趁着现在我环转一下啊，我看看我这边记得播出，23号下载呀，下载不了了。来，等等啊，等会儿再打啊。我先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怎么网络不让我分享？哎。是他，是他，我乐意，我开心的读，没问题。哎，今天我一定要开心读，我要跟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情绪饱满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们，要买家用代步车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等会儿啊，这个不算我读这个口播的时间啊。你想不想要零自然三电终身质保服务？快告诉我 很多人都觉得高端纯电技术是遥不可及的，而荣威坚持技术普惠理念，坚持国民有需要，荣威就投入，将高端技术下放到国民级的家轿。荣威纯电 D6 就是标杆之作。哦，不在这里边，没事儿。啊，那咱就看看他为什么不在那里边呢？因为他凭借的技术拿下了续航达成率之王的称号。那该车的核心依托了两大王牌技术：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与一体式热管理系统；C2B 技术空间布局得以高得房率与宽敞的驾乘空间。一体热管理呢，可以整合全车6种热源，零下30度极寒环境的稳定运行，有效解决纯电车低温续航的衰减难题。其自研的铝稀土材料更打破了行业专利垄断，硬核技术造就了极致能耗的表现。车型获吉尼斯中汽中心双重权威认证。青藏公路的实测超低能耗，每公里用车成本不到3分钱，年行驶20000公里可以省近万的油费。动力升级至120千瓦最大功率之后呢，依旧保持着顶尖的能耗，实现强动力、低能耗、长续航三者兼顾，全场景续航达成率行业领先，实现反向虚标。目前车型限时7.98万元起，比大灯还便宜，多重购车权益与终身质保相叠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哎，这挺好挺好。今天读的，我觉得我的情感很丰富。
2: 140。
1: 是不是吧？7098。好嘞，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接下一位车主的电话。

0: 好嘞，接下来导播老师拨打下一位车主电话。
1: 不是，是我自己加的，不是，不是，不是，是我自己加的。
0: 情绪到了，情绪到了那个地方了啊！不好意思啊，各位，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看他的情况什么样子。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你好，导播老师，我的车是深蓝 S7 23款的。
0: 哎哎哎，你好，先生，别着急，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2: 姓高。
0: 高先生你好，深蓝 S7 23款。
2: 对。
0: 然后呢，遇到啥情况了？
2: 我现在买车这三年吧，换了可能有10多个配件了。
0: 您说说啥原因换了10多个配件？
2: 我看看啊，就是我换过这个深蓝的。
0: 您是免提呢还是戴耳机呢？我听的声音不是特别的清楚。
2: 我把耳机关了，等会儿啊。
0: 哎，谢谢。
2: 好了没有？现在好了没有？
0: 行，我继续尝试。来，您说换了哪些配件？四个门把手总成。这个是啥原因换的？
2: 它是那个门把手总成，那个里面全部生锈了，断掉了。
0: 总成断掉了？
2: 不是，就那个门把手那个是异响，它咯叽咯叽异响。
0: 到底是断掉了还是异响啊？
2: 异响，这个是异响，门把手异响。
0: 好，你继续。
2: 还有升降玻璃总成。
0: 是因为啥呢？
2: 升降玻璃总成是因为那个钢丝断掉了，生锈了里面。
0: 钢丝断掉了，生锈了。
2: 对，升降玻璃不是有那个钢丝吗？
0: 我知道。它断掉了。
2: 对，我还有拍的有照片啥的，
0: 四个车门都断掉了。
2: 就是主驾跟副驾。
0: 主驾副驾两个都断了。
2: 对，对的。
0: 这么小众的工况吗？
2: 因为我不是加了有车友群，好多人都断掉了，这个是可能是通病了已经。
0: 好，您继续说。
2: 还有更换过前景摄像头总成。
0: 这个是啥原因啊？
2: 这个是那个里面模糊了，进水了。
0: 进水。好嘞，行。还有啥呢？
2: 还更换过座椅总成两次。
0: 啥原因呢？
2: 座椅总成是因为它座椅一直晃动。
0: 它
2: 就是坐上去是晃的，它座椅是晃动的，有那个缝隙。
0: 好。
2: 还更换过那个车的半轴总成。
0: 半轴的哪点的半轴总成啊？
2: 就是车下面的一个半轴。
0: 车下，对对对，半轴都在下面的，是哪儿的半轴？
2: 这个具体我还没问。
0: 好，那是什么原因换这个半轴呢？
2: 咯哒咯哒的响，就是开那个特别速度慢的时候它就响。
0: 好嘞，好嘞，明白。
2: 更换过4个门饰板。
0: 那这是啥原因呢？
2: 门饰板现在就是上周发现的，全部开胶了，就4个门饰板全部开胶了，它全部是破胶了。
0: 你的车进过水吗？
2: 没有，因为这个是这个我这个现在都通病了，我去4S店，他们说这个现在都有。
0: 好嘞，那您继续说。
2: 我还更还有那个杯架。上周还去更换了杯架。
0: 好嘞。
2: 还更换过后视镜总成，就是2个后视镜。
0: 那这个又是啥原因呢？
2: 这个也是他们去检查了，说就是响，也然后他们检查说要换。
0: 您的车都没泡过水的话，那这台车子的质量真是差。
2: 因为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了。
0: OK, 好，那现在还有哪些东西是没换，就是您还是遇到问题的呢？
2: 现在就是遇到的问题就是我现在不是说我延保这个3保马上过期了嘛，我的意思就是看就是我换这些配件，我要求他们正常延保，因为我不是在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看到过说配件是根据他配件换之后的延保走，不是？
0: 对啊，是啊。
2: 但是他们现在不愿意说这个是跟着车的整车质保走的。
0: 您哪一个地方又坏了？您告诉我。
2: 现在就是门饰板，还有后视镜总成，还有后面空调板开裂了，现在是还没换，准备去换。
0: 准备去换。
2: 对，还没有货，他们说的现在2周了还没有货。
0: 那不是人家给你换吗？
2: 是给我换，但是他们就是后面的，就是我不是要这个质保吗？就是他们不同意，就是。我现在换之后不是 延长质保这个事情吗？配件延长
0: 质保吗？你想要延长质保是不是？
2: 对。因为如果说配件换了，它明天又坏掉的话，那不就很离谱？说今天换的，明天就坏。
0: 你只要换哪个，你换了时间不长，只要遇到问题，我来帮你去找深蓝，帮你去处理这个事儿。您放心，你要是要整车质保，
2: 我不要整车质保，我现在整车质保他们办不到，我现在就要求我换的配件给我延长质保就好了。
0: 你换了配件，每个都有单独质保，没关系。
2: 因为我问他们，他们现在一直给我回复说配件没有任何质保，就是跟着我的整，根据我的整车质保走的。
0: 不是，您换了总成，不是，您换，你说我换个饰板，这个饰板有没有质保？没有，这确实没有。您换个后视镜总成，这个上面有没有质保？有。
2: 行，有的话就行，因为他们给我统一回复是都没有，都是根据整车质保走的。
0: 您换了哪个总成？哪个总成就有质保？他们如果说是你短时间之内遇到了，您遇到问题，您来找我，我来帮您去处理。
2: 谢谢。
0: 现在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了，就是这个。
0: 得嘞，那对，我给您答疑解惑一下，没问题的。
2: 可以，好，谢谢。
0: 好嘞，行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啊，拜拜。都是这样吗？深蓝 S 七的车主有没有啊？其他的其实我觉得都说是，你说是什么？这个想啊，那个那呀，你这不是说他做的对啊，就是说这个能理解。车玻璃左右都断了，

0: 来，今天下一位啊。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5: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6: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7: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8: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9: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0: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1: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12: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3: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2: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6: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4: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5: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6: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7: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6: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8: 满意，非常满意，
19: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0: 好的，感谢节目，
21: 谢谢您主持人啊，
22: 谢谢主任，
23: 谢谢主持人，给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6: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的间最后一位车主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先生你们好。
24: 喂，
0: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聊啊？称呼您贵姓啊？
24: 哎，你好，我姓刘。
0: 哎，刘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4: 哎，你好，我是那个今年3月底我买了一台那个领跑 A10。
0: 嗯，
24: 然后那个刚开始一个月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在5月初，大概就是5月8、9号的时候，我的车机就是出现了那种卡死，就是满屏的虚拟障碍物，然后在高速和高架上，它那个 AEB 就是胡乱的介入，就是
0: AEB 胡乱的介入，你的车子会刹车？
24: 对对对，就是我开着开着，它有时候会自己刹车，因为它那个满屏都是虚拟障碍物嘛。包括那个我当时有，包括我当时那个出那个收费站的时候，因为过了一下减速带，他当时那个 AEB 直接原地杀死了。
0: 好，好，好，没事儿。
24: 然后，这是最开始的问题。后来那个 4S 店告诉我说，要等那个5月份的 OTA 升级，他说这是软件上的问题。然后等到5月份 OTA 升级过后之后，这个。现在那个 OTA， 现在那个 4S 店一直是把我的 OTA 给关掉了，不是那个 AEB 给关掉了 ，AEB 给关掉了，
0: 然后 AEB 给关掉啊。
24: 对，然后那个 OTA 升级过后呢，它屏幕还是反复的一直出现卡死，就是我开上那么几天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开上那么几天
0: 就是您具体所说的这个卡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4: 就是我屏幕上都是虚拟的障碍物，就是我那
0: 虚拟无中生有障碍物。
24: 对对对对对，包括我那个车机导航上那个碰撞预警，每次都是，就是显示已经碰撞了，然后前面都是虚拟障碍物。
0: 啊？那是不是说明你的车子是在现实世界，然后呢，它这个车机显示的是在平行宇宙里边撞车了，拿你的车当这个模拟工况的 WE 的工这个技术了，来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刘先生，你把资料发给我。
24: 我怎么加你？你好，
0: 你说导播老师，导播老师，哎，帮我加一下这位刘先生，我加你。
24: 那个
0: 不着急。
24: 哎，好嘞好嘞，我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第一时间就是拍视频，
0: 你做得好，
24: 然后拍照片什么都记录了。
0: 好，
24: 然后厂家就告诉我说，只能不是那个 4S 店告诉我说，你只能等后续的这个厂家 OTA 进行升级，别的我们没有办法。 然后上一次我六月份有一次我跟朋友去沈阳玩，
0: 嗯，
24: 在那边我刚准备上高速回我们这边的时候，
0: 嗯，
24: 我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去沈阳的 4S 店，因为我不敢再上高速了嘛，
0: 是是是，
24: 然后我就去 4S 店，他们跟我说我车前面的单目摄像头没有写入车辆的配置，然后就是他们帮我写入了这个配置之后呢，我回到我本地过了两天，他又出现这种情况。
0: 先发过来，你先发过来，这越来越邪乎了。
24: 好嘞，我没，嗯，
0: 老刘啊，我现在已经加你了，快快快，
24: 我没有收到有人加我。
0: 导播老师，你加错人了。
24: 哦，没有，没有收到。
0: 导播老师，你加的是上一位深蓝的车主，现在是需要加这位刘先生，谢谢，领跑 A10的车主。还有三分钟，哎呀，我去，你咋不早来呢？
24: 哎，老师，我打了一个小时电话，我刚打进来。
0: 哎呦，
24: 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
0: 就是
24: 我前两天我领着我女朋友去那个西安玩，
0: 嗯，
24: 去西安玩的时候，我的在高速上，还是在高速上，我车喇叭坏掉了，就我怎么按它都不响，我一直按它都不响，我。因为那个4S店说建议我去那个当地门店检查一下，因为我领着女朋友在外面玩也不方便，然后就整整四五天那个喇叭怎么按都不响，然后前两天我回来之后他检查了一下，给我换了一个喇叭，他说这是正常现象，
0: 他是正常现象，
24: 对，新车三个月喇叭坏掉了，他告诉我说正常现象，又把喇叭给我换了。
0: 喇叭为什么不响？
24: 我不知道，他没有给我原因。
0: 来，我明白，你先等等我。
24: 哦，就这些事故，不是
0: 刘先生啊，不是这位，你不是刚刚接进来的这个领跑 A10 的车主吗？
24: 对对对，我是啊。
0: 你没有记录他的信息是吧？记录信息。你出去再去记录一下这位车主的信息。
24: 就是我去4S店这些工单啊、维修记录什么的，我都保存的很完好。就包括他换喇叭，包括他给我修那个弹幕摄像头啊，包括我最开始，包括那些满屏的虚拟障碍物什么的，包括有碰撞提示的这些东西，我都保存的有。
0: 行了，没问题。你等我啊，我让导播老师出去加你了。你先等等，我把你切出去。导播老师，登记一下信息。哎呀，这个事儿能不能等我明天？各位，我不想出去那。那声音听了就听不清楚，然后这样的去沟通。不，什么我不怕难搞，我等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等到他了，老刘这个事儿是吧？我终于，我是吃个好饭的时候不得沐浴更衣啥的吗？这出去。行，等我加班，行，没问题，加班咱出去说。今天先这样子啊，各位不好意思了，我得出去跟汽车10的直播，这个抖音直播去直播去了。然后呢，视频号的朋友们也不好意思，只能转到抖音上面了。我出去外面去直播去，啥情况再看看。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普罗旺斯的夏天，菊次郎的夏天，海街日记，海蒂和爷爷，还有小森林，还有青木瓜之味，还有托斯卡纳艳阳下，夏天的故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看的电影，还有这部动画片《夏日有晴天》。比起它的故事情节啊，其实我更喜欢《夏日有晴天》当中的那些音乐，不管是配乐还是主题曲还是插曲，都非常的好听，非常有夏天的感觉，非常有那种海风徐徐吹来的感觉。
1: 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
0: 今天的凌晨3:13，我们就正式迎来大暑节气了，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也意味着我们将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节气真的是很准啊，就是前两天呢还阴天下雨，下完雨之后你还会觉得好像说小降温了一下，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你会觉得有风吹来的时候还是挺凉快的啊，你也不能说凉快吧，就是觉得那个温度还能适应，结果今天一出门，哇，艳阳高照，高温回归，走在路上都觉得那个脸上胳膊上发烫啊。最近买了一套书，加缪的啊，在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我觉得整本书你都不用看，你就光看这个标题，光看这本书的那个题目，你就会觉得哇，还是很有力量在的哈。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应付高温，就是每个人都很厉害的所在哈。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很多人都会趁着三伏天加强运动。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得量力而行啊，千万别对自己有过高的那种，怎么讲呢？那种自信吧，哈，就太自信了，就相当于自负了。尤其在像三伏天，我觉得大家伙还是省着点用自己。医生就建议大家伙，如果说你在三伏天锻炼的时候，还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尽量在早上10点之前，傍晚5点以后来进行运动。所以你看，最近比如说放暑假了，然后也在一些地方呢出现一些什么，这个活动呢？你比如说小区里面，人家也是挺热心的，因为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锻炼呀、运动啊，家长也挺放心的。而且我也相信，就是说带着孩子们一起锻炼的这个人吧，哈，他不光有热心，应该还有专业。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还是要考虑到时间以及温度，就是你不能说艳阳高照的时候带着孩子在外面跑或者在外面锻炼哈，那我觉得这就不是一种养生了，或者说这么小的孩子讲养生可能会略早，这就不是一种锻炼了，可能是一种怎么样了呢，可能就是换句话来讲可能是某种伤害了。所以好事想要办好吧，有的时候得看天时地利，不光只有人和。
1: 夏日有晴天，
0: 时间很重要，10点以前，5点以后，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好像也只能这两个时间去运动了哈。运动量呢也不宜过大，要量力而行，可以选择。

0: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啊，也欢迎各位呢，打开小红书搜索崔老七或者视频号崔七崔七。最近更新的这一条呢，是给尤其是杭州的朋友或者最近有来杭州的朋友，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去打卡的餐厅，然后比较适合去逛吃的一些地方。
1: 不知道你最近到底有没有心里偷偷藏着某个人却。
0: 过去我们要面对的关系呢，比如说工作关系、同事、领导，对吧？然后亲情关系，怎么面对自己的这个至亲，然后怎么面对自己的挚爱，然后呢，可以怎么面对自己的朋友，就是可能我们面对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人，对不对？那出到社会当中去，就是哪怕对于陌生人，我们怎么跟服务我们的人员，然后怎么跟社会上的这些陌生人们打交道，其实我们面对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有七情六欲的这些人。那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我们也能够及时的得到对方的反馈啊。但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呢，我们要考虑跟另外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跟另外一个对象，我们要去跟他这个相处，我们要去考虑如何相处，我们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相处，那就是 AI。 前段时间我就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叫千万不要对 AI 说谢谢，就是说你蒙跟他瞎客气，你对他最大的礼貌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精准的对他说出你的需求，这个就是对 AI 最大的礼貌了。那我想说在职场当中也是啊，就是你也不用跟我瞎客气，你能够直截了当的，对不对？最不绕弯、最扎心、最硬核、最干脆、最不墨迹、最戳痛点、最不留情面、最一针见血、最开门见山、最单刀直入的跟我说明白你的需求就可以了。你不用跟我客套，也不用跟我煽情，更不用跟我废话，也不用跟我拐弯，更不用跟我墨迹，也不用装，也不用端着，也不用啰嗦，也不用拖沓，更不用委婉。很多漂亮的女朋友，我怎么感觉我越来越像豆包了？在天生就被动，醒来时我看着自己镜子里，就是少跟 AI 瞎客气，你不用跟他说谢谢。因为什么呢？你每一次跟 AI 说谢谢，就等于一道完整的计算指令。那个 AI 他不懂你说的谢谢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得从头开始分析，这个人说这句谢谢，说的这句 thank you， 我该给他回什么呢？我该怎么去分析呢？他到底想让我给他干嘛呢？他都会这样去分析，所以他都需要经历语义解析、模型推理到生成回应。你比如说以 ChatGPT 日活 1.23 亿用户为例，如果每个人每天都对他说一句 thank you， 他的年耗电量可以达到1346万度。一度电可以干什么？1346万度电可以干什么？相当于约7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啊！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了，说对 AI 甭客气哈，就直抒胸臆是最好的。但是今天我又看到一个话题，我就更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对待 AI 了。我就一时不知道该拿什么样的语气去跟他说话了。这个话题是什么呢？说对 AI 太凶，他会崩。这怎么跟人似的？人就是啊，你跟我太客气，我不知所措；你要跟我太凶的话，我也会崩的。

0: 说骂 AI 会把它给骂笨的。这是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一个论文啊，说在 Claude 里面测出了171个情绪开关，就是模型里头也有情绪开关，它都是模型隐藏层里真实存在的线性方向。你态度好，他的理解能力 86%， 你骂他直接跌到 53%， 而且骂完就回不去了。你给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绝望开关拧到顶，作弊概率从 5% 飙到了 70%。 所以以后跟 AI 说话得客气点儿，不是因为他有感情，是因为你说话的方式本身就是你输入质量的一部分。咱们都讲说你输入质量越高，他给你反馈的那个回答的质量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嘛。嗨，我觉得这事儿整的吧就跟谈恋爱差不多，是吧？谈恋爱不就是吗？这个你客气吧，哎，费电，凶吧又变傻，合着咱跟 AI 相处还得拿捏个分寸啊，这比跟人相处还难啊。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就是你嘴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喂给他的饲料，饲料质量决定它长成啥样，不是 AI 有玻璃心，是模型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对吧？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的情绪，对他来讲都是输入的信息，他都会去一一的解析，
1: 对他说一直到了
0: 都会被编码进他的推理路径里面。所以以后咱们跟 AI 说话吧，你别当他是人哄着，也别当他是机器硬怼，你就当他是个什么呢，就是脾气不太好但是干活特利索的同事，你正常交代事儿，你别甩脸子就行。所以你看咱们说跟人交往什么的，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但你不要富有情绪的表达，或者什么，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要愤怒的表达，跟 AI 也是如此。

吟游诗人给我们推荐了一部电影，说每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那个《廊桥遗梦》，梅尔斯特里普啊。对，那也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因为我第一次看《廊桥遗梦》的时候，还是自己小的时候，就是你不理解里面的那种感情，对不对？那种克制的情感啊，然后那种想要突破那个樊篱，但是又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回再拽他的那种情愫，你是不懂的。我只记得就是他带那个摄影师。然后到那个廊桥去拍摄的时候啊，那摄影师告诉他说，哦，那个后备箱里面啊，他当时开了个小卡车，说那个后面有汽水，说你可以开两瓶汽水喝。然后当时米莉尔斯里普演的那个女士，她已经对眼前的这个男子已经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她去拿那个汽水的过程当中，她去翻了一下那个男生的那个私人物品。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哇，那个汽水到底是什么滋味的。然后包括后来那个米莉尔斯里普去邀请对方说，啊，你可以留在我们家喝两杯冰茶，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晚饭来吃。然后我就特别好奇他那个冰茶是什么味道的，和我们买那个康师傅冰红茶是同样的味道吗？所以就不同的年龄段去看同样的一部电影，你会有不同的关注点，你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然后也会怎么讲呢，生出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廊桥遗梦，也是非常适合在夏天看的电影，那种夏天的悸动啊，那种夏天如果很平常着度过，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不过瘾，非得发生点什么故事，非得突破一点什么什么小小的那种边界，非得任性一回，你才会觉得，哎，好像这才够味儿。最后被一场滂沱大雨啊拉回现实，你会觉得好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天。这首歌来自伍家辉，脑袋。

好了，欢迎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总之呢，那个感觉名副其实的那个夏天哈、啊，那个很厉害的，那个不由分说哈、啊，把人热到没脾气的夏天哈、啊，真的就到来了。

心里偷偷藏着。 AI 时代呢，我们真的是要面对很多很多的这种新的问题哈，不光是怎么跟 AI 打交道，是对它更礼貌一点呢，还是对它更加的直接一点哈？还要面对什么呢？就是有人用 AI 来干坏事哈。你比如说，最近有男子利用 AI 伪造烂水果，然后去仅退款。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这种 AI。做出来的那种图片啊 AI 味儿还是很浓的，就是你要骗过真人的话，其实你是很难骗过，就大家都会觉得说这张图片不知道哪里怪怪的。但是你要是骗过系统，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比如在网购平台上，你要是说哎，我想去退款或者维权，你上传的那个证据只要系统认就没问题，这个系统然后看到你用系统生成的，就是用 AI 系统生成的那个图片，似乎好像它也难辨真假，然后就很容易通过，就很容易，然后又天然的站在消费者这一方，就是那个平台的那个机制嘛。未来的

最近呢，网购仅退款，这个结果呢遭到平台拉黑，而且拉黑的不是他一个人哈，是拉黑了这一个地方的人哈。网购仅退款本来是电商平台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做出的便利措施，但是总有人想投机取巧，动歪脑筋。你比如说湖南衡山有一个男子，频繁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这多贵啊，这都是贵的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就伪造这个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产品有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纯纯的空手套白狼。四个月下单了100多单，搞到了60个金枕头、榴莲和5箱超大果的车厘子，总价值16000多。更离谱的是哈，他家里头还搜出了75台手机，专门用来作案，把 AI 造假。资金流转这些证据都留得明明白白的，结果因为退货率太高，电商平台直接把衡山哈列成了异常订单高风险地区，收货地址只要是衡山的商家直接就不发货了。那段时间整个衡山县城你想买榴莲车厘子都买不到，一个人薅羊毛全县跟着遭殃。警方排查之后呢，把他给抓了。一查才发现啊，这个人2024年就因为诈骗罪判过刑，这次属于累犯，依法从重处罚。最后呢，法院以诈骗罪判了他有期徒刑1年，还得交罚金。可能他自己这么做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哎，我只不过是白吃点水果，啊，我可以这个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方法啊。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咱不知道啊，但是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触犯了这种刑事犯罪。况且就是衡山这个地方其他的朋友其他的消费者，你说多冤枉啊，就因为这么一个人。那你也可以理解商家的这种心情，因为防不胜防，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想要去买榴莲买车厘子的这种消费者，还是你换了个马甲又过来空手套白狼了。索性这生意我就不做了，不知道

高峰正在直播哈，最近的好视力的周年庆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哈。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它的礼赠还是非常丰富的哈。那如果说你有眼干眼涩，然后经常会觉得酸胀模糊，然后就觉得眼睛不舒服的话，那我觉得就不要让自己在这个模糊当中再待太久了，主动权在你的手上，还是很值得一试的哈。就是这个好视力眼贴，因为什么呢？首先26年，人家就做一件事儿，就是改善你的这个不舒服。不管是用这个道地药材，还是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人家26年就研究这一件事儿，那我相信他还是挺权威的，而且他就是眼贴标准的制定者。再一个呢，你想想看，人家是中国航天的合作伙伴，所以你觉得它的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是不是从这一点上也能够得到一种印证？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最大的礼物就是你通过它的眼贴能够改善你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就咱们不要在那个模糊啊、酸胀啊、干涩的那个症状里面再待太久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礼物。其次就是你现在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去购买好视力眼贴，除了多送您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让你去体验，还有呢这个周年庆的礼包，这里面有按摩仪，有蓝莓叶黄素，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一张刮奖卡，这个刮奖卡里面大奖有华为手机，还有什么呢？可以亲临海南文昌去观摩航天发射一次，这里面包含着那个住宿和航天发射的门票。

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人生体验。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整单返现，就是你买多少返多少，如果你抽到这个奖的话。然后说是张张都有奖，只不过这个奖呢有大有小，已经有朋友刮出过华为手机和航天观摩大奖了哈。所以看一看下一位亲临航天发射现场，看火箭在你眼前腾空而起，这个幸运的朋友到底是谁。所以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在他面前失踪。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树北北，
13: 哎，树圆圆，哎，
3: 树北北和树圆圆的
13: 公益广告时间，
14: 公益广告时间。
15: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2: 哟，这么大手笔！
15: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6: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17: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12: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18: 那是谁的错？
12: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4: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2: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15: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14: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2: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18: 笑脸，
12: 最需要的是
18: 好玩。
12: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18: 最真实的好。
19: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4: 马上呢，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China GT 即将开始。今天的这个车评人严闯，他不评车，突然开始 指责起了这个比赛，说因为某个明星啊，他也没有指名道姓，说某个明星参赛导致了这个比赛的安保升级。那安保升级是好事啊，他为什么要吐槽呢？或者说为什么让他大发雷霆呢？是因为他说，因为这个安保升级，我的家属以及我这个工作人员的证件的审批都收紧了，并称他带一群不会看赛车的假观众啊，等于说把这个比赛从某个明星到这个比赛的主办方再到这个看台上看赛车比赛的这些人，这个打击面实在是太广了，所以这个言论就被广泛解读为暗指赛车手王一博。你自己战斗我说实话，这个 China GT 啊，这两年因为王一博的参赛，以赛车手的身份参加比赛，属实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是那种指数级的那种上升的那种关注啊。那随后网上又出现三种声音，一种认为赛事管控升级呢，是因为王一博参赛带来观众暴增，门票售罄，主办方基于安全考虑，

我的可能在你看来是为了看人家的颜值，而不是为了不是真正懂赛车、爱赛车，而是爱明星的这帮人吗？所谓的那个看赛车的假观众吗？不是，是因为你没法像以前那样破例再带你的亲友自由出入了，因为什么证件收紧了吗？而非赛事规则的问题啊，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就是过去可能你有的那种来去自由的那种牛气和特权了。那更有网友指出哈，严闯曾经的这种种种的劣迹哈，包括2017年过失致人死亡的旧案重新曝光，就引发了热议哈。还有人说这个严闯曾经跟小米公开割席，而这次 China GT 由小米冠名，那你吐槽的动机就存疑了哈。那就在7月21号，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公布暂定参赛名单，王一博将驾驶85号赛车出战 GT3 组别，一股全民观赛热潮也席卷而来。根据了解呢，赛事官博此前曾公开感谢跨界明星车手推动小众赛车运动破圈，肯定明星为赛事带来的价值。那就在23号，车评人韩露发文说，王一博对中国赛车、中国汽车文化的知名度扩张和正面影响力啊，起到了巨大出圈的作用，并且人也很积极健康，很有拼搏感，开车也很干净利索。就是人家来到这个赛场上，人家就是以赛车手的身份，而且人家确实是有技术的。就你，人家不是说我到赛车场上我来当演员，或者说我在我的演艺圈里面我自诩为赛车手，似乎好像增加我的斜杠身份，人家没有那么做，人家就在赛车场上好好的当一个名副其实的赛车手，而且人家车开的也不错。要多久一个小众行业里有大势能明星，有大势能明星进入，是多幸福的事儿啊！支持一博。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还得听一听，就是人家专业的人怎么说。何为专业的人？就是跟王一博同场的，或者说跟他一样的参加比赛的赛车手，人家怎么说。赛车手张真东4月就曾经公开表态说，我们要感谢王一博，是他把跨界的流量带到了中国赛车圈。而这个 SRO Motorsports 的创始人斯特凡拉特尔也指出，王一博让 China GT 吸引了大量大众的关注，使赛事得以顺利发展。其实我们别的不说啊，就是当外界因为这事儿已经吵翻天的时候，我们就看看王一博本人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人家自己就是安心备赛，就是屏蔽掉外面的这些风波，我觉得这是尊重比赛的一种表现。整场风波当中，王一博本人和工作室未发一言，人家也不掺和，我也不给你们的骂战，或者说你们的口水仗，我不给你们添砖加瓦，不给你们增加热度。人家还已经在7月21号就飞抵深圳，随后驱车前往珠海，投入珠海站的最后的备战。当大家都把他当跨界、当玩票的时候，人家就是真的在尊重比赛，把自己当做一个赛车手在看待。我觉得行动是最好的说明。而再来看一看官方的这么一个说法哈，那到底是因为明星的到来，于是就搞了很多特殊吗？那刚刚的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啊，也是官方发文说感谢大家对比赛的关注，人家就说了，这个比赛是严格的依照大型群众性活动的管理相关法规和规范开展赛事的统筹、证件制作与人员核发全流程的工作。组委会已经将通行证发放数量以及所需的信息统一下发到各参赛车队，同步明确人员注册申报截止时间，已经在赛前完成了全部通行证件的信息登记，就是人家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就是人没有你说的那种混乱的情况。而且人家综合评估了这一次来观赛的规模、参赛的这种规模，然后为了确保观赛群众的人身安全，确保赛事的平稳推进，人家是从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考量，人家去制定这一次的安保的这个举措和规模的，并非是因为某个人啊。人家也说了哈，作为国内汽车运动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也是亲历了中国赛车运动的耕耘与探索，很高兴这项运动收获了越来越多大众关注与喜爱，也期待大家共同发展和保护这项仅仅在国内发展了40载的新兴体育运动。
我觉得就是当你

0: 你凝视恶龙的时候，要警惕自己变成恶龙，对不对？就是当你觉得人家有分别心啊，你因为某个明星来你就搞特殊，那你自己是不是也带着分别心来看这样的一个比赛，或者说带着分别心看待人家作为一个艺人，然后呢，同时也作为一个赛车手参加这场比赛呢，对不对？你是不是也带着一个，就是说有分别心的眼镜在看这件事儿呢？
1: 城市奔波，偶遇你的下落，像蜃楼萦绕在心头。
0: 又有谁说他这可能比较广为人知的这个在大众面前的这个身份是一个演员，然后他就不能够再去从事赛车手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对不对？或者说你怎么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艺人，同时他就不能够是一个很好的赛车手呢？

0: 那要说到这个开车哈，我觉得这件事儿可能更加的受到关注啊，或者说过去可能这种情况是我们很多的车主始料未及的哈。
1: 轻声呼唤我，
0: 过去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开车哪怕开得再远，什么情况之下我说这车开不了，要么它就是坏了，要么就没油了，或者一些很极特殊的情况。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说我这个车我自己全款买的，然后我开出去之后，比如我开出国了，然后它一切功能都好好的，只是因为我出国了，结果被远程锁定了，这车我就开不了了。这是我们曾经就真的没有考虑过的，就从来没有，真的是活久见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最近呢，这事儿被河南车主刘先生遇到了。他呢是7月8号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那我觉得现在有车一族，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目的地设置得更远一些，这不就是我们买车的目的吗？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他自驾前往欧洲，结果16号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程锁定了，持续了超过30个小时，期间导航、音乐等等智能功能瘫痪，车辆仅保留了基础的行驶能力，甚至没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以及加油。刘先生就说了，车就等同于半废品。很多人讲了说，那你这个没有这个还能开不就得了吗？但是你现在到哪儿都是依赖导航，对吧？你没有导航，你别说到哈萨克斯坦那么远的地方了，你在杭州跨个区我就不敢开，对吧？这就是一个实际的情况。那刘先生就说了，提交解锁申请所需要的资料包括什么呢？哎呦，可麻烦了，海关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发票、国际驾照、签证等等。厂家给到的解释是什么呢？啊，你在国内购买的车呢，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没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机是害怕车被倒卖或者是被盗。结果呢，所有的材料都交齐了吧，审核流程慢慢悠悠走了30多个小时，他跟家人在人生地不熟的郊外困了一天一夜，没导航也不敢动，没有储物箱，连证件都拿不出来，行程全都被打乱，额外搭进去住宿费、餐费，直到7月17号的中午车机才解除锁定，恢复正常。所以呢，这个刘先生就说了，你说我全款买的车，怎么我开到哪儿还得你同意呢？这辆车硬件是我的，但车机系统的最终控制权原来一直掌控在厂家服务器手里头，这关不掉也绕不开啊。就到现在就所有的报道当中都没有提到这个车到底是哪个品牌的，所以我也无从得知哈。刘先生就表示说，自己花50多万购入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品牌的新款 SUV 仅半年，当初呢就是看中了车辆的外观和丰富的智能功能，出发前呢我还专门到店里头去维护，因为我要出国，我还专门跟店员就说了，我要出国，你好好给我保养一下哈，给我好好看一看啊。但是那个工作人员也没有提醒他出国需要报备或者说面临锁车的风险。那就在22号下午，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客服的人员就表示说，自驾出境呢的确会有远程锁车风险，车辆出境大概率触发远程锁车，没法提前报备规避，必须车机弹出错误码之后才能申请临时解锁，临时解锁仅限单一区域，跨境多国行驶可能重复锁车，二次解锁只需要上传新的错误码，无需重复提交全套材料。只需无需，就他说的好像挺轻巧，但是就觉得真的是挺麻烦的，就是这个感觉特别不好，你就会觉得现在越来越智能，但是你会觉得好像你对你花大价钱买的东西越来越失去了掌控权。现在是汽车，前段时间还有什么电视，我花大价钱买的电视放到我们家的客厅里面，结果我还得忍受每一次的开机广告，而且这个就是也关不掉。我现在买个车，我全款买了，对吧？我也不是说哦，你这送给我的，或者说咱们之间有一个什么约定，让我享受了多大的实惠，对不对？或者说我只有这个车的使用权，不是的，我把这车买到手了，我开到哪儿去，那当然是我的一个自由啊。结果现在什么呢？好像是买了个车的同时，还得请个领导，对不对？我到哪儿之后还得给你报备，而且我还报备不了，我得到那儿之后呢，得弹出错误码了，我得先犯错。弹出错误码了，然后我承认错误，然后我才能解锁。你说这什么逻辑呢？ 我希望我花了钱买了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头，它就完完全全的属于我，是吧？它有了我的性格，它有了我的脾气，它因为我的勇敢而能够去到更多的地方，对不对？它因为我的悉心保养而有更长的使用年头，有更好的性能，而不是说它决定在你的手上。我觉得这不管是你控制欲的多少吧，或者说控制欲大或者小，这个只要有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另外一件事儿就让人觉得更匪夷所思哈，我买了薛之谦的演唱会啊，本来是买了某月的某一个场次，结果我后来发现后台过于热心，给我调整到另外一个场次去了。最近呢，大量消费者投诉在票务平台大麦、猫眼等等购买薛之谦八月份杭州站演唱会门票的时候，一次遭遇了系统性跳票，付款成功之后订单自动变成了薛之谦七月底的北京站的门票。我买杭州站的，给我弄到北京站的，这怎么着？我也没写服从调剂啊，你这怎么还给我调剂了呢？在深的时候，这到底是我主动去购买演唱会门票呢，还是说我像求职似的哈、啊？我入职了你的这个演唱会，扮演了观众的角色啊，你把我调剂到哪儿，我就得到哪儿去上岗、啊。由于涉及人数众多，这一事件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一个自发组织的维权群内已经聚集超过300多人，已经收集了很多的这个错购订单的信息，初步统计涉及金额超过150,000元。那就在今天，大麦猫眼演出发布了关于这场演唱会相关购票情况的说明，说经过平台技术团队对演出销售期间系统日志还有用户操作链路及服务器数据的全面排查和回溯，确认平台购票系统运行正常，不存在系统自动跳票的技术故障。那如果对订单情况有疑问，请通过客服反馈，客服将协助用户核验订单信息。你要是一个两个哪怕三个或者说13个人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觉得说啊、哦，好像是不是我们眼花了，或者操作的过程当中没看清什么，300多个人。

0: 今天有这么一条新闻，说空中巨无霸和 A380 备降杭州，结果乘客被困机舱10个小时。7月22号晚间，阿联酋航空的一架 A380 从迪拜到上海的航班，因为浦东机场天气备降杭州萧山机场。最近那个上海天气确实挺不好的，因为前两天我在那个虹桥拍摄，然后也是突然遭到一场大雨天气，就那个感觉好像有人拿那个消防水枪在往玻璃上喷一样的，确实那个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啊。这架 A380 客机吸引飞友关注，但是300多名乘客被困机舱超过10个小时，乘客反映机舱空调故障，闷热难耐，等待期间有人情绪失控报警，甚至出现了人员晕倒的情况。截至今天早上9点多，最新的消息，机上373名乘客已经陆续下飞机，目前正在航站楼内等候。阿航已经联合杭州机场制定后续方案，包括安排旅客就地入境解散，或由专车送回上海等等，具体的措施正在协调当中。虽然飞机短时间内，那既然飞机短时间内没法起飞，为什么乘客不能下飞机休息呢？你到航站楼里面也不至于闷在那个机舱里面，对不对？
1: 听你诉说。
0: 那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啊，航班落地后机组超时，需从上海调派新的机组，来航途中又因为限速80码耽搁许久，好不容易等到新机组到位，又发现飞机出现故障，最终导致乘客长时间没法下飞机。杭州机场地形方面虽然已经做好保障准备，但是乘客能否下机并不取决于机场。国际航班备降涉及出入境管制，需要海关、边境等等批准，旅客需持有备降机场所在国的有效签证或入境许可，不然的话飞机你是下不了的。航空公司则需要向联检单位提出正式申请等等，除非紧急情况，否则是不能随意下机的。
2: 祝愿有好生活。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8: 讲文明树，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6: 大家好，我是金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唱好杭甬双城记工作会议上强调，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刘杰主持，王成出席。
5: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莫名其妙改革带来蝶变，
6: 沙漠盐碱地也能养龟鳖，浙江沅江乌鳖养殖实现本土繁育。
5: 今日大暑，桑拿天来袭，医生提醒户外劳动者以及老人、婴幼儿等重点群体要谨防中暑。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天，省委召开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杭甬双城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统筹推进杭州宁波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双星闪耀的良好格局，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更好发挥引领支撑作用，为全省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尹学群，杭州市和宁波市领导杜旭亮、沈明权出席。王浩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唱好杭甬双城记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杭州宁波为全省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杭州宁波自身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浩充分肯定近年来杭甬双城记取得的成绩，并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短板。他强调，进一步唱好杭甬双城记，要把握三个关键词，实现三个好，要错位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好，准确把握各自的优势和短板，鼓励杭州宁波良性竞争，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来竞争，通过竞争合作促进各方面共同提升。要协同发展，实现协同互动好，推动杭州宁波双向互动、优势互补、互促共进、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实现双星闪耀，打造成为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和发动机。要做更大贡献，实现支撑引领好，鼓励支持杭州宁波在6个重大突破上更好发挥先锋作用，以杭州宁波的跃升突围支撑带动全省15目标的顺利实现，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更深的情怀，齐心协力，同向同行，抓住重点，持续攻坚，奏好同心曲，唱好双城记。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高地，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支点枢纽。要携手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携手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推动杭甬双城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昨天上午，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杭州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北京、上海、浙江设立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典型引领，为市场监管数字化转型探索了路径，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做法、好经验。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高位推动改革创新、央地协同、建章立制。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并致辞。他说，以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系统完备、整体治治、高效协同的数字化市场监管体系，以数字激发创新动能，增强产业竞争力，助力企业发展，提高治理效能。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市场监管，加快构建通用加专业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积极开发垂类大模型和智能体，切实放大数字化试验区建设溢出效应，为全国市场监管事业发展贡献更多浙江智慧。
6: 昨天上午，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在杭州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要勇当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以浙江标准、浙江品牌去定义行业质量的新高度，把质量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让浙江质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质量标杆。会议强调，要强化标准对质量的引领和控制力，抢先布局新兴行业标准，加快提升传统产业标准，积极建立行业绿色标准，搭建自主标准体系，要加快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品牌建设体系，做大做强品字标等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和老字号品牌焕新升级。要以人工智能赋能质量信用体系，推进数字化质量监管，完善浙企信用平台，夯实检验。

0: 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莫名其妙改革带来蝶变》。
1: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2: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1: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6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

0: 新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许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1: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0: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镜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2: 商龙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0: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6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3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3: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进共富公司，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义利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0: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100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4: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李祖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李祖时光、义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0: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5: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浙江嘉兴分会场在桐乡乌镇东栅景区正式拉开帷幕。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了解一下。小玲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5: 听说这次活动是将一座超大型的书香乐园无感植入了景区，这听起来很吸引人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超大型书香乐园？

0: 的情况怎么样？
1: 嗯，好。本次活动呢，是以跟着名人越江南，风雅同乡为主题，将在未来五天在乌镇持续进行。那这次活动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展馆模式，将5000平方米的古镇整体转化为天然的展场。比如说，茅盾故居、励志书院、林家铺子、文昌阁等11处人文地标都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展区，游客可以根据发布的茅盾人文地图挨个的去打卡体验，可以说是一场景区及展区行走及阅读的沉浸式书香盛会。然后值得一提的呢，是在乌镇的这场书博会上，游客不再是隔着玻璃看展品，而是与少年茅盾擦肩而过。在茅盾故居的原生场景中， NPC 身着国民服饰演绎少年茅盾的成长故事。在修真观广场，情景剧《你好，沈雁冰》让1919年的青年茅盾穿越到了2026年的乌镇街头。当静态的空间变成了流动的戏剧舞台，也让观展者从看历史转变为走进历史。另外呢，现场还有上百种的文创产品供游客购买。
0: 嗯，我们听说呢，这次活动嘉兴还特意安排了优惠的活动，这方面信息你掌握吗？
1: 是的，本届书博会呢，嘉兴分会场还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举措，包括有全场图书实行7折优惠，另外呢，书香的诚意更是延伸到了景区之外，游客凭书博会的打卡凭证就可以享受乌镇、普院两大古镇的购票优惠，实现一本书汇集一场旅行。另外现场呢还有集章有礼、朗读视频录制等活动的等互动活动的一些方面都是可以让游客来体验的。那么另外呢，我也了解到5天中乌镇景区是对所有的学生免费开放，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乌镇景区官方的小程序上进行提前预约，就可以免费进入景区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小玲。
2: 杭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联合今天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杭州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杭州生产总值1201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整体来看 ，GDP 保持平稳增长 ，GDP 增速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5%，杭州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703元，增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352元，增长6.1%。
0: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造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在湖州对口援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4: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5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3: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5: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3: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113团8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

0: 时启动。
1: 项目这个完成之后啊，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啊，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
0: 记者从湖州市沅江指挥部了解到，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沅江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桑拿天正式开启，从草本凉粉驱散暑热到送大暑船民俗祈福平安，浙江人从容迎接盛夏时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炎炎夏日，来一碗冰凉清甜的凉粉是不少浙江人的选择。在金华市区的一家饮品店，这碗凉粉是绿色的，名叫仙草豆腐。店员叶小燕说，
4: 这个季节山上有很多这种斑鸠叶，然后我们通过加入草木灰来制作这一款仙草豆腐，就非常适合这个大暑节气来使用。
3: 乐清人爱吃的凉粉名叫青草糊，用石莲子手搓制成，加入薄荷脑，清凉爽口。大暑这天，乐清博物馆围绕青草糊举办体验活动，市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做青草糊，
5: 吃起来很清新，很滑溜的那种感觉。
3: 高温下，人们对解暑健康的祈愿也融入传统民俗中。在台州一带，大暑这天有着送大暑船的民俗。上午8点不到，温岭市石塘镇四基沙村渔港畔锣鼓喧天，一艘色彩斑斓的大暑船成为全场焦点。船头悬挂喜庆大红花球，船舷会有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船帆上写着一帆风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字。村民合力推着大暑船缓缓前行。村民王阿忠说，今年的大暑船由4位匠人用了1个月时间精心制作。
6: 我们大暑船每年都要送的，大概有100多年历史。送大暑船主要的目的是祝福四方捕捞的渔民航海平安。
3: 历经1个半小时的巡游，大暑船在沙滩上点燃，寓意送暑平安。玉环市凌门村也举行了送大暑船活动，大家在欢乐中传承着古老的民俗文化。
7: 拉船有讲究的，必须要锁龙的，因为我是锁龙的，每年都在这里拉船。
8: 祈求出海平安，草草满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省立同德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唐彬彬说，大暑时节暑热交蒸，人们容易出现暑热内盛、湿困脾胃、精气耗伤等情况，因此养生重在清热祛湿，但又不能贪凉。
9: 提醒一下大家，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风口避免直吹头颈，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粥等解暑佳品建议温着喝而非冰镇，既不贪凉以伤阳，又不峻补以助火。
10: 入伏以来，浙江持续高温高湿，中暑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户外劳动者以及老人、婴幼儿等群体需要重点防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1: 这几天，省中医院、省人民医院、浙大二院等杭城各大医院连续接诊中暑患者。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最近一周就收治了30多位，其中不少是老年人。什么情况容易中暑？医院急诊医学科住院医师李成俊分析说，
12: 一种就是高温，第二种高湿，汗也散发不掉，散发不掉以后嘛，这温度也就高了嘛。第三种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就剧烈的运动，浑身的骨质肌肉运动以后，热量再多，它也散不掉，这也会一个热身病。
11: 不过中暑也有轻重之分，从先兆中暑、热衰竭到热射病程度逐级加重。热射病最凶险，患者体温通常飙到40度以上，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昏迷，甚至引发多器官衰竭，72小时内死亡率超过50%。户外劳动者、老人、婴幼儿是高发人群。需要警惕的是，中暑不只发生在烈日下，阴天、闷热室内、夜间也可能中招。省中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杨栋栋给出防范建议，
13: 首先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其次选择轻薄透气浅色的衣物，有助于散热。第三，建议每天饮用足够的水，避免含糖量高或含咖啡因的饮料，因为它们可能会加速脱水的过程。运动后呢，也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在室内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使用空调、电扇等设备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和适宜的温度，即使在晚上也要尽量保持房间的凉爽。
2: 今天杭州12123语音办便民服务正式上线，过去只解答不办理的热线，如今变成了边问边办，一问就办的服务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4: 上午10点，杭州车管所语音中心辅警胡倩接到了语音办的电话。
15: 管12123上面申请了一个不办理行驶证的业务是吗？
14: 电话那头，葛女士在12123 APP 提交不换行驶证申请后，又找到原证想退办。胡倩核对车辆号牌、身份证号后四位，确认业务尚在待受理阶段，直接操作退办，全程不到4分钟。
15: 我们权限都已经到位了嘛，我跟他核对信息啊，直接办理就 OK 了。一个电话就做4分钟的时间，电话结束了我就办理好了。
14: 葛女士体验后说，相比过去需要到窗口办理，如今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16: 要去跑一趟线下，就这么热的天又觉得会很麻烦，但一个电话就真的觉得是很方便，然后时间上也是会很便利。
14: 据了解，从6月中旬开始，杭州车管所启动语音办业务测试，目前已成功办理1500多个业务。目前，语音办首批推出12项高频业务，涵盖异常状态核查、网办业务补充、联办事项加急等类别，包括延期换领驾驶证、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秘书科科长冯俊奇介绍，此前部分老年人、异地群众因不会使用 APP 或无法登录平台，遇到问题只能通过热线咨询。杭州车管所梳理群众需求，筛选高频低风险业务，推动热线从解答向办理升级。
17: 我们会通过这个群众的这个手机号码，直接透出这个手机号码名下关联的所有的车架信息，语音客服人员办理的话，就进行一个可视、可查、可办啊，全数字化的一个进程。我们所有的认证环节啊，就可以相对速度比较快，可以节省大概60%的办理时间。
1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0: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今天在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时表示，目前中美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尽快协商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且推动实施。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今天表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超5%，引资额4000多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日前和发改委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替代目标，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
2: 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
10: 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当地时间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
10: 阿联酋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当地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的交易水平。
1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吴月民，监制袁其祥，感谢各位收听。

0: 将五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7: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0: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啊，又到了此晚高峰的路上，陪伴着各位呢，一起来听听歌，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期待各位能够把此时此刻你的一些音乐情绪啊，这个表达给大威啊。每天我们会关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个话题。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呀，把这个思维打开。然后，如果有什么样的音乐情绪，也欢迎大家直接唱出来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啊，等一下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视频的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当然，今天呢，到底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啊？当然也跟今天这个日子有关系。当然我们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听到这首歌，也相信大家呢可能会

0: 稻香啊，这个为什么把这个歌放在今天的第一位？今天是大暑，大暑都吃过哈，再配点番茄酱的，哎呀，不是不是，二十四节气里最热的节气。如果说小暑是盛夏的序曲啊，我们上次也做过，但是大暑呢，就是盛夏的一个高潮，太阳直直的挂在头顶，你就发现这个时刻你的影子都缩小了一团啊，我们原来还经常听夏天的风，风吹过来不是凉的，是烫的，空气里边都是水汽。所以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啊，叫这个上蒸下煮啊，闷得像一个巨大的桑拿房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节气到来了，朋友们啊。当然在古人的眼里呢，这个大暑不只是说热到极致，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转折点，这是一个转折的开始。因为马上就你物极必反嘛，这个一当天一定就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其实就开始变凉快了啊。那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暑，这三候是大雨时行啊。最热的天里边，萤火虫从腐烂的这个草丛里边飞出来了，土地被蒸的这个很松软，然后在某个窒息到这个不行的午后啊，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某种程度上，我们去思考这个节气的一种智慧啊，它不单单是考验，也是为秋天的丰收做最后的准备。最热的时候到了，那离凉也就不远了。所以各位，你听到《稻香》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想起稻田被太阳晒过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曾经光着脚在田埂旁边的这个小溪里边啊，就感受这个清凉的水从脚缝当中钻过去，所有的燥热都被冲得一干二净啊？听着歌想起小的时候追蜻蜓的那个夏天，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挺棒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暑啊，当然在这个节气当中，也想跟各位一起来消消暑吧。各位什么歌让你觉得很清凉，也都可以来告诉我啊。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来，这个暑假开始了，对不对？就是我前两天在这个朋友圈里边看到一个，是爸爸，我忘了是爸爸还是妈妈啊。他发了一个这个文案，他说离开学还有60多天，这个想想啊就恐怖，能不能让暑假短一点？他说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孩子放暑假。而且这个暑假呢长，长的让爸妈都心生畏惧，很多人忍不住怀念自己小的时候在乡下度过的这个暑假，没有补课班，没有成堆的作业，每天呢都在田野里边疯跑撒欢，在河里边捉鱼摸虾，在树底下听知了叫，夜晚看星空，顺其自然的生长。但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被生活反复的捶打，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愿望啊。对他来说呢，最理想的暑假是空调、 WiFi、 西瓜，还有妈妈不停不没有孩子不停地喊妈妈，是吧？是，我能理解这些这个家长们的痛苦。你说这个是家很多家长在暑假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孩子们特别兴奋，对吧？想耳根子清净清净，一般怎么样？把手机呀、啊，把平板啊，就给孩子了，对吧？那孩子是没有自制力的，这个眼睛一定出问题。对不对？这你看，有的时候那个看短视频呐、啊，或者是看这个电影电视的啊，那所以说这儿眼睛问题出现了怎么办？哎，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好吧？这个咱们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

0: 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咱们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哎，不要笑啊！每人呢都能够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特权。尤其是发现孩子干眼睛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严重的你发现孩子这个视力越来越重的啊。这个视疲劳，经常眨眼、揉眼，早早戴上小眼镜的，各位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的成分用量也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之后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蓝莓叶黄素啊，这个还有大家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还有这个安神助眠健康枕呢、啊。10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啊！拨打电话，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来，继续来聊大暑啊！这个刚才有朋友说现在为什么我觉得看不到这个萤火虫了？确实，现在你要走着远一点的地方才能看得到。刚才我们提到大暑这第一候叫腐草为萤，就古人以为呢，萤火虫是腐烂的草变出来的，就当然这个我们到今天知道不是，但是腐草为萤这个意象特别美，就是在腐朽最腐朽最闷热的地方飞出了最轻盈的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过前两年的电影，这个叫误杀二，那电影片尾曲名字就叫萤火虫，来自单依纯的一首歌啊。其实他在表达什么，就是一个父亲为了救儿子的性命，用一己之力去对抗黑暗的故事，而这首歌正好是对这个故事最好的诠释。大家都感慨自己的渺小，感慨自己的平凡，用尽全力可能只发出那么一点点的萤火微光，可是就是在漆黑的夜里边，你会发现那一点点微光格外的醒目。如果说能为自己爱的人去照亮前行的方向，你的生命就不失为一次壮烈的燃烧。这首歌《萤火虫》。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意象萤火虫啊，大家讨论的这个怎么说呢，特别的热烈。有朋友说、啊、这个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萤火虫，还有朋友说我看的多了，从小在乡下呀，就是萤火虫多的地方蚊子也多。所以各位，这个夏天你有没有去，其实在咱们周边啊，这个包括像朋友说呢，云溪竹溪这个西湖边上啊，包括这个天荒坪啊，这地方是都能看到萤火虫的。当然我们说了，到了大暑这个节气，人会很燥热啊，尤其呢工作、啊、特别忙啊，这个啊，对，刚才有朋友是这个云溪竹镜是吧，啊，这到了现场如果看到这个照片记得拍给我啊。但我是觉得就是到了这个节气呢，大家会特别燥热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时候呢，大家很多工作呀生活呀，哎，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向千年之前的文人学习。这白居易的诗写得好，叫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这个智慧就是我们所说心静自然凉的意思啊，那就是心静是空来消解暑热，所谓自得其乐。但现代社会，咱们从生物学角度，就什么叫心静自然凉，那就是在你平静的状态之下，你的副交感神经占优势，那么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你的心率会减缓，你皮肤的血流量增加，从而提升你散热的效率，这是讲科学的。同时你的肾上腺素等等这样的应激激素分泌会下降，会减少肝糖原分这个肝糖原的这个分解，包括脂肪的氧化，所以降低代谢产生热量。那么从心理学上来说，心静的时候，人对于炎热的主观关注会减少，会对热感的这个神经反应相对迟钝。我们这个节目太讲科学了，我们别看我们是个感性的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非常讲科学。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又要接好视力眼贴的广告，不是。就是告诉大家，心静自然凉是有科学性的，放松的心态确实能够缓解高温的一些不适感，所以我尽量呢接下来说话的时候都平静一些。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赵雷的静下来。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4: 静下来了吗，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大暑，我声都不敢太大，我怕我的声一大呀，就吵了你们热。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这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刚才直播间里面有朋友说自己刚刚做了一个小手术啊，这具体什么手术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夏天啊，这个也是一定要，尤其是做完手术啊，这个热出汗，一定要注意通风。再一个呢，就是保持心境的良好啊，这个提醒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再送一首清凉的歌。客观的评价这首歌呢，它这个和弦走向啊，包括它的歌词非常简单。哎，这个总共啊，这首歌只有怎么说呢？只有一句歌词，它重复了9遍。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吧。这个歌呢，是来自许嵩的《等到烟火清凉》。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歌词唱了九遍。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很多朋友说只是知道、这个歌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但是你会发现每一句呢循环出来是没错，但音乐的厚度会越来越高，然后再到加入到电吉的这个配乐当，就是配器啊，这首歌呢会达到一个顶点。重复九遍，为什么是九遍而不是十遍二十遍？这儿呢说法不一，我去看到了比较主流的这个观点，认为呢是因为人生是有九戒。戒什么呢？戒躁，戒悲啊，戒傲，戒妒，戒仇，戒慎，戒悲，戒疑，戒怒。哎，要戒这九戒。天干物燥其实也更像说是这个人事浮躁，包括我们的时代的节奏特别快。那么既然如此干燥，那么小心火烛就尤为重要。很多事儿静下来，慢下来，切勿引火烧身啊。所以说很多事情呢，静下来，慢下来，会达到一个很棒的效果，人呢也会更理智。所以这是向内求，对吧？向外求呢，我们就是说听着你包括很多歌它所呈现的那个场景，包括它的歌词，让你想象的那个空间会让你觉得清凉。那如果说我们在近几年听到的夏日里很独特的画面，或者把对于自然的热爱，对于夏天的热爱，就是对于童趣的这种描写放进一首歌的一首好歌的话，会是周深的《消夏图》。

0: 真的很喜欢这歌当中的一些，包括它的音效啊，包括它所描绘的那个场景，你仿佛就能听见心蝉的第一声鸣叫，你看到风吹麦浪，你看到阵雨之后天放晴那种状态啊，所以不单单是对于这个场景的描写，更多我觉得周深他的这种温柔的嗓音表达出来，也是告诉我们，其实你要去提醒大家，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一停，去感受美好，去珍惜那些微不足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跟大暑有关啊。
1: 雨一直下
0: 啊，想来点雨。
1: 基本不算融洽，在人和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感情出现会裂痕。
1: 爱的也许也带着恨吧，
0: 感觉到了，
1: 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被他玩耍，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谁的心也要放得下。
0: 雨一直下前段时间这个歌还比较合适，对吧？这段时间其实雨还比较少啊，梅雨季都过去了。雨一直下能让大家感觉清凉，是吧？还有什么歌能够让你感觉清凉？欢迎大家来唱一唱，好吧？这个今天我同时还看到一个热搜，这个热搜呢叫音乐可以瞬间把你拉入到某个时间点啊。这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音乐它具有这样的属性，而且它也讲科学，朋友，我非常讲科学啊。这是神经科学解释的听觉普鲁斯特效应，记住我说普鲁斯特效应。旋律作为一个时间的密钥，是能够精准的唤醒那些你以为你忘了的感官和心境。当一首歌它的前奏响起来那一刻，你的大脑就会被拽入一场全方位的时空折叠。你说这个是单纯的我想起这个事儿的吗？不是，而是整段时光都可以砸下来，就是甚至是当天的那个阳光是什么角度，你空气里的灰尘颗粒是什么样子的啊，甚至一个人转身的时候，你发现他带的那股风，你都可能原封不动的在你脑海当中呈现。所以各位，如果说你特别想记住某一段时光的话，比如说这段时间对你人生来说很重要，或者这段时光，这时光当中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你特别想把这段时光记下来，你怕了未来某一天你把这段时光忘了，怎么办？反反复复的疯狂循环一首歌，记住这个，疯狂的循环这一首歌。那么这样形成一种普鲁斯特效应之后，你会发现不管再过多长时间，你再次听到这首歌，你都可以在瞬间回到当下，回到过去啊。所以如果你说的浪漫一点呢，无意当中给人生的每个小小阶段都选一个 BGM， 那这些看似被遗忘的过往其实就会一直的储存在旋律当中，这太浪漫了吧。那接下来我带大家回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朋友们感同身受，对吧？这个刚才有朋友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说对对对，打了好几个对啊。他说我呢，一听到《恋人》这个歌啊，就是想到当年的那个反反复复循环的那个时间啊。我说现在陪你当年听歌的那个人还在吗？他说他不在身边了，也就分开了。哎呀，是啊，这个当然我能感觉到你稍稍的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其实是这样的，终点呢不是目的，一路到底，对吧？沿途的风景才是最重要的。经历过，爱过，那这件事情就是好的。就是这，我们说这个很多时候呢，这个每一个陪伴都是你成长路上的养分，是吧？我们就送你一首歌，《银河快递》，等风来。终点

当风来啊。我们说这个，当然在大暑的这个节气当中，让大家去感受这个节气的变换，包括很多家长朋友会教孩子今天是大暑，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不只是教他说大暑有三候，这三候是什么，而是我觉得带着孩子去感受这个世界，去感受这个自然的感觉啊，你这皮肤要感受到热，眼睛看到雨，用耳朵听蝉鸣，然后在每一首歌里面，或者是在每一段话里去理解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大暑教给我们的一个道理，对不对？这个道理大人懂，孩子也能懂，只是孩子的懂可能是藏在旋律里面，大人的懂是藏在回望里面，我们在回忆小时候的夏天我们是怎么样度过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提节气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顺着节气走，顺着时节走，顺着自然走，你的日子是不会错的。但是热归热啊，接下来的混音器两首歌都是跟冰有关系啊，既然你们要凉快是吧，你们来两坨冰猜猜看啊。

朋友回了一个冰雨。啊，你太了解我了。其实这个歌比较的冰冷啊，就据说当年刘德华为了拍这个歌的 MV 啊，就是坚持是实景淋雨拍摄，在凌晨的街头，低温刺骨，冰冷的雨水反复的拍打在身上，整个人拍完之后啊，整个人都这个感冒沙哑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拍摄的认真，极致的认真，所以呢，这个歌也更加的真实和打动人。这歌听起来就冷。

另外一首歌呢，大家没太听出来啊，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冰河时代》啊。就是你想一首歌为什么能够让你听出来冰冷感？它除了歌词之外，更多的是旋律或者是一些音效的和冷色调的配合，就会营造出空旷凛冽的氛围。那么和冰河主题相契合呢，相呼应，所以这首歌在音乐风格上也是一个实验性的探索啊。所以就好像把人呢放在一个爱情的冰河时代，大家渴望温暖，渴望救赎，渴望打破这个坚冰啊。

今天呢，我一般呢，最后选取大家看到的一些留言，或者是这个写的小评论什么的，我都会选择一些会特别打动我的。今天这个打动我的呢，这个朋友写的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小日记一样，一个流水账。他说，最近热的不行，想让大家分享我最吃的最舒服的一顿荞麦面，过了凉水，上面加了一些家里边现有的码啊，菜码，烫了点生菜，煎个蛋，加根肠，微波炉叮了一些上一顿吃剩的西红柿炒蛋。吃饭的时候也觉得很放松，荞麦面凉凉的啊，这个拿冰水过了一下，菜码也很丰富，

希望在大暑过后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啊，大家也能够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当然对于咱们江浙的朋友还刚刚开始啊咱们去享受这个

0: 为主诊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级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诊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
2: 他的第一声问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
4: 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2: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经常提到南宋的玉方，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有感兴趣的朋友啊。 想听故事，那给大家讲一讲。南宋都城在临安，就是杭州。临安呢，非常繁华呀。那个时候人口超过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商铺林立，那个夜市啊，通宵达旦，都有外卖，知道吗？800多年前就有外卖，老百姓日子过得非常好。 那皇室那就更不用说了，皇室有皇室的烦恼啊，皇上嘛啊，日理万机嘛，每天批不完的奏折，见不完的大臣嘛，操不完的心啊，这样的生活呢是劳心耗神的，时间长了身体就容易亏啊，而且皇室啊都非常看重这个子嗣的延续啊，多生孩子，对身体的养护看的还是很重的。 所以当时宫廷里有个专门的机构叫御药院，跟这个看清宫剧说太医院不一样啊，御药院是专门给皇帝、皇后、嫔妃、皇子调理身体的。这个御药院里肯定都是全国当时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大夫，用的也都是最珍贵的药材，专门就有人研究如何让人精力充沛、延年益寿。 这是背景啊，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个方子啊，据史料记载，这个方子是有记载的啊。史料记载，这个方子是神医华佗的后人叫华宏，进献给皇上的。华佗的后人呢，名门之后啊，那得是多少代人的行医心得呀，对吧？那能交给皇上，那得什么分量，对吧？那么这个方子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针对皇上这个群体啊。 皇上这个群体啊，这名人说的啊，他是专门针对皇室的啊，操劳过度啊，精力亏空的问题啊。山东省志医药志这一篇里有专门的记载啊，是山东省志啊，说此丸原为南宋宫廷秘方，核心理念是补血生津，健脑补肾啊。大家看啊，它第一个功效是补血啊，补血在前，生津在后，健脑和补肾收尾。 这个顺序是有讲究的，从血到精，从精到脑，从脑到身，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气血足。

看南宋朝廷都亡了，他怎么能保住一个方子呢？他就到了民间，一个给皇室用的方子流落到民间之后啊，认识他的人能有几个，用得起他的人能有几个呀？关键是这方子里有很多药材特别名贵，别地儿根本没有，寻常老百姓连凑都凑不起，所以这个方子就有一段时间沉寂下去了，沉寂了好几百年。什么时候被重新挖掘出来呢？到清朝中后期。为什么？那时候富裕有钱呐。有一个人叫王日昌啊，江南宁波这一带的名医。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呢，机缘巧合，他找到了这个失传已久的宫廷秘方。那个医生啊，不管什么朝代的医生，就包括我，我虽然不是医生，但你要谁给我一个800年前皇帝用的方子，

0: 这个方子走了太远的路，同时也证明好东西早晚会被大家看到的，它不是靠运气，靠的是什么？靠实力，靠的是它的配伍，靠的是它的药材。它能从宫廷走到民间，从古代走到今天，从中国走向世界，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啊！所以我总说，我愿意给大家讲的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啊。比如说同样的方子，为什么包装不一样啊？为什么价格差好几倍啊？是过度包装啊，还是另外有什么说法啊？哎，这都可以讲啊。好，那今天呢就不讲了，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啊？
7: 我腿是静脉曲张，有20多年了，两个双腿静。
0: 20多年了。
7: 对。
0: 嗯。
7: 就是最近几年吧，就是有点感觉，就是特别是夏季时间，感觉到就是，有点胀，有点疼，有点痒，嗯，非常重了。
0: 哦，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吃纳豆激酶。
7: 纳豆激酶。
0: 对。啊，你吃它溶栓啊。
7: 哦，好的。那我在这个中医院拿了中药喝的，就是也不见效。
0: 那是活血的，但是呢，最终是要溶栓。我们人为什么静脉会曲张呢？就是在血液前行的动力受阻。有东西把它挡住了，把它鼓开了，撑大了，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溶栓啊。
7: 好的。
0: 哎，好
7: 的。谢谢铁峰老师，谢谢你。
0: 再见。
7: 好的，
0: 嗯。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正是人体排寒祛湿的黄金时机。过度吹空调，贪凉喝冷饮，寒气淤积体内，悄悄透支秋冬健康。中医讲究冬病夏养，借盛夏阳气温阳通络，驱散陈年寒湿，调理效果事半功倍，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百姓健康，为您准备三伏养生礼包，都是夏季养生必备好物，温阳除湿驱暑一步到位。礼包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想要抓住伏天调理黄金期的朋友，抓紧到就近门店把伏天健康好物带回家。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0571-8537-0553，
0: 手机尾号79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9: 您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9: 我是最近两个月就是胳膊痛得很厉害。
0: 嗯。
9: 然后去做了个磁共振，说我

0: 颈椎有压迫，然后我这段时间呢就是一直在想，一直在做那个理疗，这个理疗就是针灸是不是能管用，对我这个颈椎压迫。
1: 哦，
0: 所以想问一下铁峰老师看。
1: 好，我跟你说说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啊。首先呢，颈椎病、腰椎病啊，这人只要活的时间足够长，都得得这病，谁跑不了啊？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这个病不论我们用什么手段治啊，只要活的时间足够长，早晚得复发。也就是说，这个病是目前看是不能够被我们完全治愈、永不发作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对它治呢？治不好吗？那为什么还要治呢？治颈椎病、腰椎病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症状、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不管谁得了颈椎病、腰椎病，只要有症状出来了，只要影响生活质量了，我们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把症状给他弄没了，不难受了，就算治好了，再犯再治呗。就跟吃饭一样，饿了就吃嘛，吃完还得饿，再饿再吃嘛。这是我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哎，然后我们说治法啊。据我所知，颈椎病、腰椎病在全世界不管哪个科系治疗，基本上都有这么三个阶梯，啊，第一阶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你说的针灸就属于第一阶梯的，就是没有创伤的这种，我们叫保守治疗。然后比这个阶梯再高一个阶梯的，我们叫微创，微创介入，啊。哎，就扎个小眼儿啊，把导致你酸麻胀痛那个位置直接给它处理掉，哎，小切口啊，很小的一个小眼儿啊。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就是老百姓想做拉大口的那种手术，这叫三个阶梯。这一二三阶梯怎么转换，主要取决于你症状控制的情况怎么样。说我症状第一个阶梯扎针灸就有效，控制就非常好，哎，十好几年都不犯，那就针灸呗。问题是，他要是没有效怎么办呢？没有效就得想办法换别的第一阶梯的手段。等你把第一阶梯手段试个遍，发现哪哪都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必须上第二阶梯。这就好比房梁上挂筐，筐里装下鸡蛋，你想把它拿下来，垫一块砖够不着，你就得想办法垫两块砖呢。就这个道理，我说的是原理啊。但具体你这事儿该怎么执行，我可以给你找一高手。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就是用微创介入手段治这种病的高手，很了不起的啊！我可以把他给你请来，让你俩对个话，跟你聊一聊，行不行？
0: 可以的。
1: 哎，我刚才讲的那都是理论，是前提，人家单主任正儿八经操作啊。那个导播已经在联系单主任了啊。那个，哎，单主任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啊。你有什么检查报告没有给我发过来？
0: 我发过了。
1: 发过了，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0: 子涵。
1: 子涵，我查一下啊，子涵，子涵，子涵。
0: 应该，助理那边有。
1: 助理那边有啊。哦，颈四五五六六七，突出半椎管狭窄，是你不？我把这报告啊给单主任也发过去啊，让他看一下啊。好嘞。单主任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听众朋友，咱现在呢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1: 单老师您好。
3: 哎，铁峰老师您好。
1: 哎，又要给您添个麻烦啊，我这有位女士啊，四十多岁啊，这个颈椎病了啊，我把报告给你发过去了。我刚才啊给他大致讲了一下什么呢，就是现当代啊现代医学包括世界范围内对颈椎病、腰椎病的治疗原则。我为啥讲这跟他讲这些呢，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现在我们掌握的手段，颈椎病完全治愈一次治疗永不发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平时在节目里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就跟我抱怨，我在哪哪哪治过，治完又疼了，那意思就是医生不行，手段不行，这不对。我把这个事儿跟这位女士说明白了，但具体她

0: 这事儿该怎么办还得靠您，所以我把您请来了，您给指点指点好吗？
1: 行，好啊。铁峰老师很专业啊，确实呢讲得很有道理。就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颈椎病的首先呢，怎么发生的？这个颈椎间盘突出啊，这个椎管狭窄的蜕变原因是什么？跟我们的现代人的这个工作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改变有关系。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电子产品，特别是手机，长时间的低头伏案工作，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蜕变。久而久之会导致颈椎间盘突出，形成神经根性颈椎病，甚至椎管的狭窄。这位女士呢，她是这个多个阶段的4、5、6、6、7三个阶段椎间盘突出，甚至椎管都有狭窄的症状，而且她的症状出现在手臂的酸胀疼痛啊。这样的情况呢，确实呢已经是神经根性颈椎病的一个诊断了。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手臂上面有没有麻木的感觉？
2: 有时候会有一点，但是不是特别，就是很麻的那种。
1: 明白啊。多长时间了？从发病到现在多久了？
2: 差不多2个月时间。
1: 2个月啊。平时做什么工作？手机用的多不多？
2: 手机嘛，用也是用，那不是特别很多，但是也是那种突发性发出来的，以前也没症状，所以我就。
1: 那前面铁峰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了，就是颈椎病的因为病程比较短，才2个月，一定是先尽量的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包括你前面说的针灸，包括一些做一些理疗，像我们疼痛科做冲击波治疗，还有一些药物治疗，药该用的药要用上去，我们非甾体类的镇痛药物，肌肉松弛剂，包括一些中成药，我选这些中成药，营养神经的药物。都是比较好的，适合你吃的药物，加上针灸啊，物理治疗啊这些。另外呢，就是你的工作生活习惯，尽量避免颈部的长时间的前倾，尽量避免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生活习惯的工作习惯的改变也有助于你病情的缓解。前面你说的针灸可以不可以做？可以做的。铁峰老师说的，1、2、3阶梯，一阶梯你先试。治了不行，再到我们疼痛科，做一些看看门诊的一些注射治疗啊，甚至我们做一些颈椎间盘的射频消融，都是可以做的一些选择。
2: 那个主任，那我想问一下，像我这个颈椎病，它的那个这样突出的话，那正骨加针灸有没有效果？比方可以做吗？
1: 针灸是可以做，但是正骨你千万要小心。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颈椎不要轻易的让别人去正骨或者做推拿按摩，我们临床上经常碰到本来症状不动的，做了按摩做了推拿，特别是不专业的地方去做按摩推拿，出了问题，严重的可以导致截瘫，甚至颈椎间盘突出加重，截瘫的这种风险是有的啊，所以推拿按摩非常慎重，你要推拿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的这个康复科或者推拿科去做啊，而且我们从我们西医的医生来说不是很推荐这么去做，针灸是可以的。
2: 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好，那有啥事儿你再跟我说，我再给你想办法行不？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湖州的。
0: 啊，湖州离杭州也不远啊，行了。啊，
2: 完
0: 有啥事儿你就是去、那个浙江医院找咱们单主任也行，你就提今天这事儿，肯定给你关照。
2: 好，
0: 对吧，单主任是不？
1: 啊，没问题啊，铁峰老师，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单主任。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夏天说睡着了，口腔、舌头。就烧辣，与睡眠打呼噜有无关系？有。打呼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是呼吸道堵塞，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小舌头啊松弛，这些都是由于脾虚和湿大引起的，有脾虚湿大的现象。所以说你要是想啊调整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记住先健脾除湿。健脾除湿这两个工作做的要是特别好的话，这人就会变得非常透溜。打呼噜其实就是不透溜的一种表现。啥叫透溜啊？透溜是东北话啊，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一个物体由 A 点到 B 点啊，如果运行的过程非常流畅，非常顺畅，非常舒畅，这就叫透溜。如果它运行的过程当中磕磕绊绊，又粘又粘，拖泥带水的， 就是痰湿体湿过重的表现。所以说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手段就是健脾除湿。微有淑啊，淑女的淑，我每天早起手都麻，而且还肿胀疼痛，我得活动好久才能有知觉，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引起的。这是风湿痹症啊，就不管是血痹还是风痹还是寒痹啊，这是痹症。什么叫痹？堵着不通。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做理疗，但最好还是想请医生诊断一下，找到原因，然后呢对症治疗啊。微有松柳风杨啊，这是三种木材啊。他说我胃胀、产气儿、打嗝、上下排气儿，已经三年了。吃上大夫给开药，白天行，一到晚上十一点以后，就上边打嗝，下边排气儿，折腾两三个小时才能睡好。药吃了不少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就半夜产气儿。你那点儿正是肝活动的时期，肝气不舒啊。我建议你吃一些疏肝理气的药，什么木香顺气丸了，越橘保和丸了，你可以尝试一下，好吗？微有美华说，铁峰老弟，我膝关节上下楼的时候疼，怎样才能有所好转，采取什么办法治疗呢？这就是最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对于这样的患者，我的要求就是，第一，减少膝关节负重的状态，减少负重的时间，减轻负重的程度，然后及时补钙补氨糖啊。如果在这些工作都做了的情况下，疼痛依然不能缓解，行动依然受限的话，就得考虑做手术换关节了。微有莹姐，她说我今年60岁，我有40年都没发过烧了。有人说这样如果有病就是大病，这个说法可信吗？可信。有的人不发烧是因为他火力不足，他烧不起来，很虚弱。那您是这种情况吗？这样的人往往说话没有劲儿。比如说我现在你上报纸上啊找一段话，要求40个字以上，你一口气儿能不能把这句话念下来？就是你一口气儿能不能说40个字以上，不断气儿不缓气儿？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中气不足，那你就应该补益中气了。如果你能啊说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事都没有，那你就不属于这种人。所以说啊，说法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状态谁来评估。我站在你身边。微有小凤，他说我经常吃维生素 E， 对身体有坏处没有啊？就是这种，你看看，给我发了个照片，哎呦，天然维生素 E 啊，还是牌子呢。你收入不错呀，这挺贵啊，对身体有好处。为什么呢？维生素 E 抗氧化剂，对不对？抗氧化剂，但是呢，就是看消费比，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全世界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0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田文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我女儿，就经常生那个口腔溃疡，这不会好不会？
1: 小孩要是口腔溃疡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脾虚免疫失调。坚持健脾就可以了。啊，您女儿多大了？
2: 她18岁。
1: 18岁是在高中啊还是大学啊？
2: 大学，大一。
1: 大一哈，学习压力大吗？
2: 这压力也不是很大，这反正看了也两三年了，也那个都看不好，口腔医啊什么那个。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如果他现在是大一，那两三年前那就应该是在高二高三。
2: 对对对。
1: 那么那个时候啊，出现这种情况可不奇怪啊，因为那个时候压力可是很大的。在中国啊，高二高三有多累大家都知道啊。
2: 嗯。
1: 所以说他在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口腔溃疡，往往都跟情绪有关。
2: 情绪有关。
1: 对，这是情绪来的。嗯。
2: 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铁峰老师，就我儿子啊，就是单位的体检的时候了，
1: 嗯，
2: 他每次体检都是那个骨病胆囊酶啊，就是那高，就是。
1: 你的孩子啊？
2: 嗯，
1: 你说你。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7: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女儿啊，
2: 我儿子
1: 啊，你儿子，你儿子多大了？
2: 我儿子28了，有。
1: 他很胖吗？
2: 稍微有一点点胖，有个百分之有一点点的脂肪肝。
1: 有脂肪肝。
2: 嗯，稍微有一点点。
1: 他身高多少？
2: 身高是1.7米，1.71米，得有160多斤。
1: 肚子大？
2: 嗯，肚子稍微有一点点大。
1: 28岁就有肚子了，那就算挺早了。那可很有可能是脂肪肝引起的啊。因为转氨酶高这个事儿呢，骨病转氨酶高一般都是肝和胆的问题。你要说是我。那熟悉我人知道老铁爱喝点酒精刺激引起的，但我现在不喝酒了，对吧？那转氨酶要是高呢，那多数都是由于这个脂肪肝引起的。
2: 嗯，
1: 像他这个年纪，管住嘴迈开腿，好好生活应该没啥事儿啊。
2: 哎，好，
1: 你要是不放心就上肝胆外科重新再查一下，咱找到原因行不？
2: 哎，好的，
1: 嗯，
2: 好，谢谢啊。
1: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227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10: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就是一直咳嗽，已经3年多了，就一直反正拍片也看。
0: 嗯。
10: 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我一咳嗽吧，就是喷出就有那种小白痰。
0: 嗯。
10: 还不是那种黏痰，就那一喷就是小白痰。
0: 嗯。
10: 然后现在有咽炎。去年吧，我拍了一个片儿，超薄的。他说我是有那个支气管扩张，
0: 嗯，
10: 在3年前的拍片还是有那个肺结核钙化，
0: 嗯，
10: 反正现在就这个情况。他们说呢，就是说，没什么好办法，就是补充免疫力，锻炼锻炼身体，也没有什么好药。我跟咨询你，我说这个病用啥好方法呢？治能好一点啊？
0: 用中医手段治效果好一点。
10: 用中医是吧？
0: 对。
10: 中医那是喝药啊，还是什么呢？
0: 你是吃成药也好还是喝汤药也好，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关键是治疗方向、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治这个病
10: 啊。
0: 治这个病就是健脾益肾温阳，条件允许持续终身。
10: 是中医，也都是说这个意思。但这个是不是挺慢的这个病？
0: 你用几十年时间得的病，你想让我几十天给你治好吗？
1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啊，开中药方也行，吃中成药也行，但是方向必须得有。你说这个
0: 健脾益肾温阳，对、你要是吃汤药的话会很贵、平均每天都得花个40-50块钱、100来块钱也有可能啊，
10: 是吧？
0: 那就贵了、所以我建议你吃成药。还有什么事需要我说？
10: 那谢谢。行，好，谢谢啊。
0: 其实啊，像刚才这位患者这种情况，作为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得知道自己治疗目的是什么。包括我和他交谈，我让他治疗治啥呀？治扩张的那个支气管吗？我可没那个能耐，我要有那能耐我不在这待着。那我还让他健脾益肺温肾干什么呀？我要对抗由此带来的一切症状。这个症状如果我们不去控制，那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将来的一个肺功能损失的过程。所以中医西医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他吃成药。
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363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1: 啊。我这是每天在听听在这个播音都在听。他说我上次我女儿也问你过，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我哈，就是这个血脂不高，血糖也不高，高血压也没有，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这个狭窄，就是这个脑血管有一点狭窄，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有斑块呢，但是他开一种就是这个他定的药跟我吃，开始是那一种，吃完了对这个胃哈老是疼，后来我就另外的话改了一种就是那种的话进口的，吃完了现在的话就是要好一点。 要好一点。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吃什么纳豆片，纳豆嘛，
0: 纳豆激酶。
11: 对对对，我就说的话，是怎么定法？就是吃的话，这个，有没有管不管用？
0: 管用，纳豆激酶很好的。
11: 纳豆激酶很好的。
0: 很好的。
11: 啊，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吃的话，这个药哈，就是叫利普托，利普托。但是我你说我吃半片行吗？
0: 利普托你最好不要吃半片，它虽然可以掰开。你吃的是多大剂量的？
11: 一片，就是晚上吃一片。
0: 哎，我说那一片的剂量是多少的？
11: 哎呀，反正我好像是十嘛，十毫克嘛。
0: 利普妥的剂型啊，有十毫克，有二十毫克，有四十毫克的啊。十毫克的效率没有二十毫克的高啊。
11: 哦。
0: 嗯。

0: 学资学上学都不高啊。
1: 你学资都不高，你有斑块
0: 啊？就是有斑，然后医生说如果不吃的话，怕这个斑块掉下来，或者是容易的话，就是堵到这个血管。
1: 在他汀类药物确实有稳定斑块的作用，但那不是它的主要作用，它的主要作用还是防止斑块变大。但是他汀呢，并不能够让斑块变小，能让斑块变小的还得是纳豆激酶。
0: 还是纳豆激酶哈。
1: 对。
0: 好。
1: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山清水秀说，我左侧脖子和肩膀交界的地方隐隐作痛，大约有两三个月了，用手摸也没摸到肿块，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事儿你别小看啊，这个如果真就是颈部这个斜肌有问题的话，你用手摸是摸不出来什么的，就算不是肌肉的事儿，那也有可能什么呢，是淋巴的事儿，这个作为普通老百姓也不一定能摸明白，你应该到医院尽快的让医生给你做个检查，我们得搞清楚你这个疼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肌肉本身局部炎症引起的，还是由于感染引起的，这俩事儿都不是小事儿啊，别耽误。的面具唯有一顺百顺说，请问高血压的人能喝牛奶吗？能啊，我就高血压，我昨天就喝牛奶了。唯有如意下公交车的时候，突然感觉下嘴唇和右手的大拇指、食指、无名指麻，心口发慌，这是什么原因？短暂的供血不良。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如果你属于高危年纪的话，应该尽快到医院查一查，可能就那一小会儿哪个血栓就把你的血管堵上了，很幸运的是刚堵一会儿它就通开了，那要是再堵到别地方，那就容易出大事儿，对吧？所以说首先上神经内科查啊，另外你有没有用过相关的控制血脂的药物啊？如果没有该用了。唯有胡涛说，铁峰老师，我以前做烤瓷牙做的比较早，加上经济条件不允许，所以我用的材质啊是镍铬合金的，据说这种材料用的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是这样吗？这个你说的不好是指什么呀？就是镍铬合金呢，作为当时普遍应用的一种牙科材料啊，是过关的。所谓的不好，不是说核物质有放射性，不是这意思啊。只不过就是现在材料学发展了，我们现在研究出来更多种材料，对人体的排异反应更小，就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这牙现在好好的，没什么毛病啊，你就用吧啊，没有必要来回换。现在做一副牙挺贵，挺贵的啊。当然你要是想换，我找人给你换也没问题，钱该省的也能省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解峰老师是吗？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你好，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胃窦那里啊。
1: 你多大岁数啊？
2: 38。
1: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啊？
2: 我也不知道，肯定喜欢吃，以前喜欢吃辣还是干嘛？
1: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2: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1: 那玩意儿有感染，
2: 就是、
1: 你要不治它，你不治它好不了啊！治了吗？
2: 治过了。
1: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2: 检查2-3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又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1: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2: 那是不会康复的。
1: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2: 对，我有肠
1: 道癌。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2: 那就是需要有什么办法
1: 呢？益生菌呢？
2: 益生菌啊。
1: 对。
2: 哦。
1: 冻干。

0: 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冰是放冰箱里面，
0: 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2: 嗯，好，谢谢你。
0: 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正是人体排寒祛湿的黄金时机。过度吹空调，贪凉喝冷饮，寒气淤积体内，悄悄透支秋冬健康。中医讲究冬病夏养，借盛夏阳气温阳通络，驱散陈年寒湿，调理效果事半功倍，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百姓健康，为您准备三伏养生礼包，都是夏季养生必备好物，温阳除湿驱暑一步到位。礼包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想要抓住伏天调理黄金期的朋友，抓紧到就近门店把伏天健康好物带回家。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0571-8537-0553。
0: 手机尾号38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李红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上次发给你的，我现在的症状就是那个肾囊肿的。
0: 肾囊肿啊，
4: 将近20年了，现在慢慢已经到扩大到那个左右肾都有囊。
0: 肾囊肿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老先生啊，您不用太紧张。这玩意儿一般都是天生的，就父母坐摊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有这玩意儿，长一辈子了他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绝大多数都是100个肾囊肿，99个都是这样的。虽然他现在有点长大，但是你在你医生的指导之下，你看他对你身体有没有伤害，没有伤害放着不用管他。
4: 我现在症状一点也没，现在有6公分多了。西医说他要做穿刺来着，他说，
0: 穿刺把里边的水啊气儿抽出来就完事儿了。
4: 啊，铁红老师是不是那就是要复发是吗？
0: 他复发不复发你也不用担心，他没啥事儿，关键是。
4: 是不是那当无水酒精啊什么东西的穿刺？
0: 对，就是其实透过皮去扎一个眼儿，把它气儿放出去，它就是一包气或者是一包水，没什么，就你不用紧张这事儿啊。
4: 6公分多嘞，
0: 不够大啊，6公分，我见过一伸手像排球那么大的。
4: 我现在铁红老师就这个肾脏有点扩大了。
0: 如果你的肾脏功能各方面都是好的，这个就不是事儿。
4: 肾脏10公分左右嘛，不是啊，16公分左右。现在我肾脏已经有17公分左右了。
0: 是他的原因吗？
4: 肯定是他的原因吧，我也不知道。
0: 你这个事儿跟你的医生啊，好好谈一谈。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我跟你讲的是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肾囊肿绝大多数都不需要管理。不必理会，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就跟你说这个意思。
4: 我就怕铁红老师，我就怕这个肾囊肿大了，现在肾脏也接着大了，是不是这个压力就大了？
0: 有的人肾囊肿确实能把肾脏挤坏，但这样的事儿很少。
4: 很少。
0: 那你这个是不是呢？你得听你医生的，因为我毕竟没看着啊。
4: 我想问铁红老师，这个我这个肾囊这些这个现象现象，就这个中医吃中药，这个肾囊都可以那个消毒的，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0: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得花老多钱了。
4: 是的，要花老多钱的。将近好10000多，好几万吧。
0: 那而且还不一定好使。那何必呢？
4: 他说3个疗程4个疗程的这个肾囊都就可以消毒了。这个西医这个中医中药，他这么说，西医说呗。我现在不是在治疗那个埃及那个肾炎嘛，不是啊？吃药吃了这个2-3年了，现在这各方面指标都是稳定的，控制好了。其实这个肾囊肿也长大了，还有这个结石，小小的结石。
0: 结石得处理，因为那玩意儿你不整，那早晚是事儿。
4: 他结石有大家可配了一个肾石通啊，他说你吃好了用。
0: 这个得评估，肾石通是能够治肾结石的，但不是都能治的。他有好使有不好使的，所以得医生给你评估。
4: 那个心，是啊，我现在从来没疼，是
0: 吧？那是你的运气，那好事那是。
4: 没感觉。
0: 对，那是好事。
4: 身体做检查嘛，他说你说结石了，肾囊肿也长到6公分多了，他说。
0: 继续观察吧，不必急着动啊。
4: 哦，是这样的吧？
0: 对。
4: 那中医吃中药，就是那个也可以吃，也可以就费用多一点，是吧？
0: 对，你看。

0: 经济条件，不差钱你就吃。
1: 我上去吃饭。
0: 对对对对。
1: 我是西药业的吃那个中药吃呢，不会冲突吧？
0: 啊，不冲突。
1: 不冲突啊。
0: 对对对对。
1: 嗯，这样子吧，挺好是吧？
0: 啊，
1: 挺好，你很好的。
0: 啊，
1: 我们这里好多听众在听你，还听这个帮助呢。
0: 啊，给大家出主意，有事再说啊。
1: 好的，九老师，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手机尾号39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一个痛风啊，我今年54岁，27岁开始痛风，那么原来吃止痛片啊什么东西，止痛，那么到2015年止痛片不吃了，规范的用别漂层，每天2颗别漂层，那么吃到现在，这个肌酐120左右。其他症状嘛也没有，我儿子是1米75，也160，我儿子呢现在痛什么痛过，他尿酸500左右。
0: 那不行，他年轻，你像我侄儿似的，那个19年的就专门来找我，干啥说说25，你给我治这病，这就是痛风肌酐高，
2: 嗯，
0: 就是胖的，就是减肥呀、
2: 啊，就减肥是吧？
0: 嗯，
2: 我们以遗传，我父亲呢。痛风也有，但是要我发的早，他在乡下干农活，可能汗啊什么吃的多一点，
0: 对对对，
2: 比我晚一点。
0: 我跟你说啊，你们爷俩在对抗这个事儿上啊，医疗方案遵医嘱听医生的，我给你的方案就记住，阳光下自由自在的奔跑，
2: 自由自在奔跑，
0: 出去跑，然后喝水啊，咵咵就喝水，哎，然后主动喝水，主动排尿。
2: 关键是我现在小孩29岁，他这个尿酸高，而且过滤这个。肾脏护力这个也偏高一点，有什么办法？他也就是奔跑了，好吗？
0: 对呀、啊，跑去，勤喝水，勤排尿啊！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一口也别碰啊！
2: 嗯，
0: 就是这就是生活习惯来的啊。
2: 他也没办法啊、哦。
0: 对。
2: 还有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我儿媳妇他们刚刚结婚，他这个肺里面有个玻璃膜的囊，玻璃膜啊。磨玻璃啊，
0: 磨玻璃结节，
2: 嗯，磨玻璃结节，
0: 嗯，
2: 他这种有什么办法呢？
0: 磨玻璃结节首先得定性，
2: 嗯，
0: 如果他的发展方向趋势很不好，有恶性趋势，你必须得手术啊，
2: 必须手术是吧？
0: 哎。如果说是非常良性的，我跟你讲，100个结节，99个都是良性，没有危险的。我也有结节，如果100个结节，它就属于良性的，发展非常好的，没有什么风险的，那放着呗，观察呗。
2: 那么上海的医生呢？他说是那个叫什么定期复查
0: 啊？对呀、啊，
2: 不大起来，什么问题不大？
0: 对，只要有结节的人都得定期复查。我是2年做一次 CT， 2年到同一家医院做一次，今年还没做呢，我老忘，就今年太忙了。嗯，我今天也该做胃镜了。嗯，
2: 那其他中药了什么东西没办法的哦。
0: 有办法，中医中药包括灵芝是能够把结节化掉的啊，树蛇是能够把灵芝把那个结节化掉的，但它不是100%化掉啊。
2: 嗯，
0: 对吧？它不是吃上一定下去的。
2: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哎，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2: 好好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你是铁峰老师吧？
0: 哎，是我。
1: 嗯，你好，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就是连续3年血尿，嗯，非常厉害，就每年一次。嗯，我想怎么样才能说，治疗不让它再犯？
0: 你这个血尿很严重吗？
1: 嗯，很严重。
0: 那肉眼都能看见呢？
1: 嗯，满视野的。
0: 那你得上医院查呀，你这个血是从哪来的？是搁肾里来的，搁膀胱来的，还是搁尿路来的？
1: 膀胱。
0: 你确诊了？
1: 医院说是急性膀胱炎。
0: 哦，那急性膀胱炎没有什么特别担心的，急性膀胱炎是可以治愈的，只要是及时的抗感染治疗就行了。还有，你这个膀胱炎的感染源是细菌呢还是结核啊？
1: 嗯，那没说呀，就好像就是。
0: 他给你用的什么药？
1: 用的是头孢
0: 那药，那就是细菌了，那就是细菌，那不是结核就行啊，那就治呗。你每年都犯一次啊？
1: 啊，
0: 你要是每年都发作一次，每次经过2周的抗炎治疗就能控制住的话，那这事儿不严重。问题是你为什么老犯？
1: 对呀，
0: 这是问题。
1: 对，
0: 你平时喝多少水啊？
1: 嗯，有时多时少，不一定啊。
0: 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常年累月经常犯膀胱炎的人，每天从生活保健上来讲，最要紧的就是勤喝水、勤排尿，明白吗？像你这样的，保证每天要有1500到2000毫升的排尿量才行。
1: 啊，没有，
0: 这是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
1: 啊，那我寻思他每年都犯，我有没有什么去个儿的，
0: 你想错了，这不是神话故事啊。
1: 啊啊，
0: 这人。要是天天都不喝水，你想让它水灵灵的，你觉得可能吗？对不对？你为啥犯这个病？第一，你免疫差，你免疫为什么差？你那个管路，你那个通路得不到水的冲洗，它就干巴，对不对？它要是干巴，那就不容易建立免疫，免疫不好就容易发这个病，这都是有根源的。就好像一块皮肤拿刀一拉，破个口子啊。下次拿刀再拉又破个口子，你能让医生给你治成刀枪不入，拿刀再拉不破吗？谁有那能耐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你不能提这种要求，没人能保证你不犯，但我告诉你怎么能减少犯的几率。
1: 嗯，
0: 两条，想办法增进自己的免疫，第二，勤喝水勤排尿，你能做到吗？你要能做到，发病的概率就低，做不到那就得发。
1: 嗯嗯嗯，
0: 你不能研究说，我既做不到这两条，还让自己不得病，那叫无理要求啊。
1: 嗯嗯嗯，明白。我就挺信任你，我就说给我一个怎么样的方法。
0: 哎，这就是方法啊。
1: 嗯，好。
0: 哎，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节目最后分享一个日常习惯，叫饭后走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吃完饭往沙发上一躺，那么一萎啊，玩手机、看电视、听广播啊。其实饭后适当的走一走，对脾胃是有好处的啊。中医讲脾主运化嘛，饭后气血集中，在帮脾胃消化。这个时候走一走，能够促进气血的运行，帮助脾胃更好的运化水谷精微。说走怎么走啊？快走慢走啊？不快不慢，量力而行。走得太慢肯定是不行啊。走到身体微微发热，出点小汗就行啊，别整大汗淋漓心蹦蹦跳，那也不行啊。这个习惯要坚持，对改善消化、缓解饭后困倦是有帮助的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昨天呢，喜儿跟大家讲到了，由于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反对古老汉收养婴儿，做出了一些极度偏激的举动，遭到了古老汉的斥责之后幡然醒悟，并且是在第一时间呢下跪向古老汉承认了错误。那么古老汉也在深思熟虑之后啊，选择原谅了儿子和儿媳的过错， 最终让一个在旧社会风雨飘摇的四口之家迎来了沙尘过后的一暖艳阳。那么随着小凤对英的改变，古老汉也可以放心的把英交给他的婶娘小凤带了。而古老汉和儿子铁蛋儿呢，也顺利的完成了1948年的春耕工作。也正是小凤啊，与刚刚两岁多的英在一块独处的这段时间，不仅让小凤感受到了孩子的天真浪漫，同时呢，也让她这个刚满20岁的小媳妇儿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母亲的温情。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1948年4月份的一天，由于前一天呢春耕刚刚结束，古老汉想去河边去抓点鱼啊，回家去改善改善一家人的伙食。儿子铁蛋儿呢也想着说打一些草坯，准备在原来仅有的一间茅草房的边上啊再接一间房子啊，来解决一家四口住在一个土炕上的不便。小凤呢也准备吃完饭之后带着英去野地里呀、挖一些野菜。这一家人啊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这个四口之家在努力着。而就在一家人吃过饭准备各自去忙的时候，突然就被小凤的一阵干呕打破了原本的计划。此时不明所以的两个大男人被干呕之后伴有眩晕的小凤给惊住了。铁蛋赶忙上前询问小凤说哪里不舒服啊，是不是病了呀？而古老汉呢也非常焦急的让铁蛋带着小凤去镇上啊找郎中瞧一瞧。此时的小凤啊也感觉自己的头晕的厉害，而且还不时的干呕。于是古老汉呢就留在家里照看英儿，铁蛋儿啊就带着小凤去镇上去看大夫去了。古老汉也是一边在家照看着英儿，一边焦急着等待铁蛋儿他们两个的消息。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古老汉才带着英儿在村口看到了背着小凤回来的铁蛋儿。当铁蛋看到古老汉的时候，也是马上就放下了小凤，快步的跑到了古老汉的身边。还没等古老汉开口来询问小凤的病情呢，铁蛋就高兴的说：“答，小凤根本没有病，她是有喜了，你要当爷爷了。”听到这儿，古老汉先是一愣。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这个年过50的老人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毕竟小凤自从铁蛋从口外带回沙湖口的家里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肚子一直没有任何动静，难不成真的是英给他们老古家带来的孩子带来的喜事儿？当时的古老汉呢，对于老辈人常说的找个孩子带子的说法真的是深信不疑的。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呢也是非常庆幸自己当初做出的执意要收养婴儿的决定，微笑着堆起了满脸的皱纹，眼含着泪光抬起头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激动地用拳头朝铁蛋的肩膀轻轻地捶了一下。好小子，你也要当老子了。此时铁蛋被父亲捶了一下之后，也是傻笑着摸着自己的脑袋，然后一把抱起站在古老汉身边的英儿，一边举高高一边说，咱家英儿要当姐姐啦。咱家英儿要当姐姐啦。这个时候 小凤也走到了古老汉身边，害羞地说了一句：答，让您担心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咋就有了。古老汉高兴地说：知道不知道，有了就是有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从你到咱们老古家，达就盼望着你能给我们铁蛋生个大胖小子，好继承咱们古家的香火。这左盼右盼，可算是盼来了。这回小凤啊，你就啥也别干了，好生的养身子，咱们古家后继有人，可全指望你了。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也是害羞地低下了头。就这样，小凤搀着古老汉，鹰骑在铁蛋的脖子上，一家四口满心欢喜地回家了。这自从小凤怀孕之后啊，她对鹰的关爱呢，比之前又增进了很多。再加上鹰说话越来越流利，而且小小的年纪也是非常的懂事儿。每当婶娘出现孕吐反应的时候，婴儿呢，她都会在她旁边啊帮她捶背，关心的问婶娘好点没，还时不时的询问小弟弟什么时候出来呀。等小弟弟来了，她要每天陪着小弟弟。而此时的小凤儿呢，也因为受到怀孕的影响，对婴儿也是百般的疼爱依赖，甚至一会儿见不到我都会想，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也要搂着婴儿睡。其实在当时小凤的心里呢，也是默认因为婴儿的出现，才有了她这个做母亲的机会顺利怀孕的。她跟古老汉想的一样，自己过门已经三年了，肚子一直没动静，而过继个孩子带子的事情是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就包括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啊，就有很多女同志小名叫招弟儿、念儿、盼弟儿的啊，这些名字呢都是带有特殊指向的。因此啊，原本就非常迷信的小凤儿，对于说婴儿给自己带来的这次即将做母亲的机会，也是深信不疑。而古老汉和儿子铁蛋儿呢，自从是知道小凤有喜了之后啊，也加快了打土坯接房子的速度，争取在孩子出生前能够搬到新屋去住。就这样，父子二人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在1948年8月份啊，在收土豆之前，古老汉一家把原来仅有的一间屋子升级为了两间小套间儿。这样一来呢，随着小凤的肚子一天天的渐大，一家四口啊也终于不用在一个炕上挤了。小凤和铁蛋儿呢住在里间，古老汉和鹰儿住在外间，全家人都在为了迎接新成员的到来做足了准备。咱们常说哈、日子越过越红火，当一家人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用的时候，仿佛土地也感受到了这一家人的努力。在这个新生命到来之前，古老汉家无论是土豆还是小麦，那都获得了极大的丰收。一家人不仅还上了去年欠下的地珠子，今年剩下的粮食呢，也足够一家人吃到明年的了。为此啊，秋收刚刚完毕的铁蛋儿啊，在去镇上给地主家交租的时候，还特别的留心呢，在镇上打听了一下羊肉的价格。为什么呀？要知道那个年月呀， 羊肉可不是普通老百姓说吃就能吃得上的。

就连铁蛋儿他爹古老汉，给地主家放了半辈子的羊，也没吃过一次羊肉啊。那这次铁蛋儿竟然敢跑去问羊肉的价格，那就是因为小凤怀孕了，他们老谷家终于有后了。而且又赶上这一年地里的粮食也丰收，铁蛋儿就想，自从小凤跟了他这些年，一直在吃苦，有时候也会小心地问铁蛋儿说，羊肉到底是啥滋味儿啊？当年跟随爹娘走西口，就是听说口外那边的人他们有羊肉吃，说可香了。只可惜自己跟随爹娘走到口外，不仅没尝到羊肉的滋味，反而爹娘都相继饿死了。所以铁蛋当时心里就盘算着，等凤儿把娃生下来以后，一定要给凤儿买上二两羊肉，给他包一顿羊肉馅儿的饺子，让他吃个够。当然铁蛋也自然很久就没吃过羊肉馅儿的饺子了，甚至在他的记忆当中，羊肉到底是什么味道早就已经忘却了。因此铁蛋打听完羊肉的价格以后啊，就兴冲冲地回家了。进门就跟他爹古老汉讲，答，今天俺在镇里问了羊肉的价格，虽然是很贵，但是俺想跟你商量一下，等小凤把娃生下来以后，俺想给小凤买点羊肉吃，给他包顿肉馅饺子，咱们一家也都跟着一块尝尝味儿，解解馋。郭老汉当然也是非常高兴，不住地点着头答应着。铁蛋儿见他爹高兴地同意了，赶忙就跑到里屋告诉媳妇儿小凤儿，等你生了娃之后啊，俺就给你买羊肉吃，给你包肉馅饺子，让你吃个够，咱达都同意了。小凤儿听完铁蛋儿的话，看着他憨憨的样子，高兴地流出了眼泪。而当时在一旁玩耍的英，听小叔要给婶娘买羊肉包饺子吃，也高兴地跳了起来，一边用小手摸着婶娘的肚子，一边轻轻地说，小弟弟，你快出来吧，等你出来了，姐姐喂你吃饺子。咱们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啊，当时两岁多的婴儿，当他从大人的嘴里知道饺子是一种非常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就是婶娘肚子里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大家听了婴儿的话之后啊，也都被孩子的那份天真给逗乐了。只有古老汉看着又蹦又跳的婴儿，心里充满了怜悯，感叹这么小的年纪啊，就如此懂得谦让。随着这日子一天天过去，天呢也越来越凉了，距离古老汉家两里以外的苍头河也开始结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那也是庄稼人相对比较清闲的时候啊，你看地里的庄稼呀都收完了，此时也没什么事儿的农民呢就可以睡个懒觉了。但是古老汉呢仍然是每天早起啊，给儿媳妇儿和儿子一家呀张罗早饭。毕竟儿媳妇儿小凤她的生产日期也逐渐的临近了。他也想让儿子铁蛋儿呢多多陪陪照顾照顾媳妇儿。哇，因此每一次呢都是古老汉把早饭做好之后啊，叫他们小两口起来吃饭。结果就在这一天早上，铁蛋儿和媳妇儿啊还在里屋，这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睡醒之后，铁蛋儿由于没听到父亲叫他们起床吃饭，所以还是赖在炕上啊不起来。

0: 凤儿躺在一边就对铁蛋说，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都醒了还不出去帮达干点活，就知道睡懒觉。这自从秋收歇下之后，你都让达给惯坏了，每天不叫就不起来。我一个人怀孕了，咱们两口子全都歇了，连婴儿那么小都知道达做饭的时候帮着看着火。你可倒好，做好饭不叫你，你都不起来吃。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训斥之后啊，懒洋洋地说，这猫冬之后啊没有活儿，起来一动啊人就容易饿，躺着好，再多躺会儿。可是小凤啊可躺不住了，挺个大肚子啊，非要出去倒尿桶。铁蛋儿一看自己媳妇儿起来了，也是很不情愿的，就从炕上爬了起来，然后拿着尿桶走出了里屋。结果到了外屋一看呢，饭菜都做好了，但是屋前屋后都不见古老汉和婴儿的影子。回到屋里啊，一边跟小凤吃着饭一边说，这大冷天的也不知道达带着婴儿去哪儿了。小凤一边吃饭一边说，这还用问，达一准带着婴儿去镇上赶集了，谁像我呀，自从到了沙湖口哪儿哪儿都没去过，天天就是田间地头河套边，想出去转转也没人带着。尽管铁蛋心里很清楚，古老汉是不可能带着婴儿去镇上的，一是路途太远啊，来回有20-30里路呢，二是啊这爷孙俩身上的棉衣都比较单薄，因为那个时候棉花少，谁出远门谁的棉衣就厚。而自从铁蛋儿从口外回来之后啊，去镇上买东西啊，交地珠子啊，那都是他的事儿了，所以棉花呢都续在他的棉衣里了。但是当铁蛋儿听出小凤是在抱怨自己啊从来没带他去到镇上以后啊，就顺着小凤的话说，好好，等你生了娃出了月子，咱们一块儿去镇上带你好好转一转，叫达和英儿在家看家好吧。谁知道就在小凤听完之后啊，刚刚是微笑点了两下头，突然就眉头一皱，就开始说肚子疼。铁蛋看到这儿啊也马上的问小凤怎么了，小凤忍着疼痛说，可能是要生了吧，昨天晚上就疼了两阵儿，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会儿我感觉疼得严重了。铁蛋看他媳妇儿小凤啊不一会儿的功夫，额头脸上都沁出了汗珠。这个时候啊铁蛋真是慌了，估计小凤肯定这是要生了，便马上对小凤说，我这就出去找咱达，你在家先稳一稳。说着话就赶忙跑出去去找古老汉和婴儿了。那咱们说古老汉和婴儿这一大早到底去哪儿了呢？这还得从昨天夜里爷孙俩的对话说起。昨天晚上婴儿躺在爷爷怀里，问爷爷夏天的时候去河里抓鱼，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抓到。古老汉好奇地问，怎么了，咱家妮儿想吃鱼了？谁曾想当时只有2岁多还不到3岁的婴儿，竟然对他的爷爷说，爷爷，婶娘是不是这几天就快要生小弟弟了？我想给婶娘抓鱼吃，包鱼肉饺子，行吗？ 郭老汉听了婴儿小小的年纪啊，说出这么一

番话之后，感动的一把把英儿紧紧的搂在了怀里，对他说：“我家妮儿长大了，知道心疼人儿了，明天爷爷就带你去河边儿给婶娘抓鱼去。”就这样，这爷孙俩啊，一早起来做好饭，就去了离家两里多地的苍头河，拿着挑麦秸的叉子，给小凤啊叉鱼去了。连大姐的丈夫说呀，在河里叉鱼，那可是个技术活儿，人必须要站在河里一动不动，等鱼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啊，眼睛看准鱼，快速的一叉，才有可能能叉到。可当时那个年代呢，填饱肚子都难，苍头河里的鱼啊，几乎都被两岸的村民啊给抓干净了。即使去河里叉鱼，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叉，因为本身就没多少鱼，又赶上当时的苍头河已经结冰了。这要是一个人站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动不动的等着叉鱼，既遭罪又不一定有收获呀。但是即便是郭老汉对这件事儿啊心知肚明，他也要满足婴儿这点小小的心愿。给他婶娘插到鱼，哪怕是插的不多，回来做一锅鱼汤，这也是好的。就这样，这一个跛脚驼背的老人

0: 古老汉让鹰在河边等他，他则是脱了棉鞋，赤着脚，高高的挽起棉裤腿儿，下到了带着冰碴的河水里，静静地等着鱼游到自己身边。古老汉他们从早上去河边，一直待到了快近晌午了。这爷孙俩的嘴呀，都冻得发紫了，鹰的脸蛋儿也是冻得通红，鼻涕是流到嘴边又吸回去，小手是冻得通红啊，才插到了两三条鱼。也就在这个时候，出门找古老汉的铁蛋儿啊，在河堤上看到了正在河里的古老汉，大声地喊着人。此时在岸边玩鱼的鹰听到了铁蛋儿的叫声，一边喊着小叔，一边告诉站在河里的爷爷说小叔来了。古老汉看到铁蛋儿从河堤上跑下来，心里也想到了应该是小凤要生了，然后就朝着河边走。等古老汉从水里走到岸边啊，铁蛋儿也已经来到了河边，见到古老汉，铁蛋儿就生气地说，你们这一大早上这儿来干什么呀？这小凤肚子疼得直打滚，一定是要生了，你还能带着孩子出来玩？古老汉一听啊，果然是小凤快生了，也没跟铁蛋儿。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马上就放下已经沾湿的裤腿，一边穿鞋，一边让铁蛋儿把自己插到的鱼装起来，让他先带着鹰回家，他这就去找接生婆。这样铁蛋抱着鹰拿着鱼急匆匆地回家了。这古老汉哆哆嗦嗦连跑带颠的跑去村口给小凤找接生婆了。那咱们说，当铁蛋抱着已经冻僵的鹰回家之后，小凤啊已经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是在屋里的炕上疼得死去活来了。铁蛋儿把鹰儿放到了外屋的炕上，一边帮小凤擦汗，一边焦急地等着接生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接生婆来了，进屋就让铁蛋生火烧水，然后就进里屋开始给小凤接生。此时坐在外屋炕上的鹰听着婶娘疼得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啊，吓得蜷缩到炕角一动不敢动。铁蛋心疼的流着眼泪，在外屋焦急的来回走着。而古老汉呢，则是穿着湿漉漉的棉裤站在屋门外，听着屋里的动静。从中午一直到太阳快落山，随着小凤痛苦的叫喊之后，整个的屋子变得异常的安静。三个在外面等待的人都清晰地听到了打嘴巴的声音，两下，三下，五下，十下，最后听到

一块儿出来。直到铁蛋儿、古老汉和抱着孩子的接生婆走到院墙外的时候，接生婆方才对古老汉父子俩说，孩子是个死胎，已经救不活了。但是孩子他妈身体非常虚弱，我没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这个刺激，情绪激动再引起大出血。所以我骗他说是给孩子除除晦气，等五天以后啊，他各个方面恢复的差不多了，你们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说完话就把孩子交到了铁蛋儿手上。当铁蛋儿听完接生婆的话之后，颤抖着接过接生婆手里已经死去的孩子，只看了一眼，整个人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抱着孩子，用手捂着嘴，夹着嗓子发出嗯嗯的隐忍的哭声。此时的接生婆看到眼前的这一幕，转过身对愣愣发呆的古老汉说，让你儿媳妇儿好好养养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这儿有个红绳，在孩子身上捆两袋，然后到后山找棵树底下给孩子埋了吧。说完呢，就把红绳交到了古老汉手里，自己装了两碗麦仁儿就回去了。讲到这儿的连大姐说，当时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女人生孩子那就跟过鬼门关一样，有的勉强养大，也多半活不到换牙的时候。但是这件在接生婆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事儿，那对于古老汉一家呢，却是天大的噩耗。送走了接生婆的古老汉，手里是攥着接生婆给的红绳，

让他出生之后就没了爹娘。但是尽管这样，他也从来没抱怨过任何人，他只当这是自己的命。但是自己的命自己认了，为什么还要惩罚他的儿子呢？为什么还要惩罚他的孙子呢？古老汉抱着那棵老杨树，把这50多年自己所承受的所有不公全都一股脑的说了出去。因为他知道一会儿回到家里，他必须要劝说儿子不要露出一点点的破绽，不然让这个时候的小凤知道了，很有可能啊，娘俩都完了。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强作镇定地回到了家，看到此时的儿子还瘫坐在地上傻傻地看着房门，古老汉走到儿子身边，忍着伤痛对他说，铁蛋儿啊，你媳妇儿现在就在那屋里躺着呢，她刚生完孩子，身体弱得很，你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告诉她，就说孩子被接生婆抱家去了，过两天给送回来。只要小凤没事儿啊，孩子没了，咱以后再要。儿子铁蛋儿听了父亲的话，从地上爬了起来，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屋里，看见躺在炕上熟睡的小凤，又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古老汉刚要上前训斥铁蛋儿，结果就看到小凤已经醒了。古老汉马上就说，这一个大男人啥时候还知道心疼媳妇儿了？说完这话呀，古老汉的眼泪也掉下来了，然后转身对小凤说，凤儿啊，躺炕上好好养养身子，我这就给你做饭去。小凤答应了一声之后啊，就对铁蛋儿说，孩子让接生婆带回去了，说是去晦气，过两天送回来。铁蛋儿听小凤的话之后，一边说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边哭得更厉害了。古老汉听到铁蛋儿的哭声越来越大，不停地咳嗽清嗓子，想要提醒铁蛋儿别说漏了。而小凤听到古老汉的咳嗽声之后，还对铁蛋儿说，你看看，答都笑话你了，我遭了这么大的罪都没哭，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哭上了？盼了3年终于当爹了，怎么反倒像个孩子似的？小凤的话说到这儿啊，突然就发现婴儿不在，便马上就问铁蛋儿，婴儿呢？古老汉把自己刚刚哄好的被吓坏的婴儿送到了小凤身边。当时婴儿看到身体虚弱的婶娘，好奇地说，刚刚婶娘叫的声音好大呀，我都害怕了。小凤微笑着对婴儿说，哎呀，原来是婶娘吓到婴儿了，不怕，等过两天小弟弟就回来陪你了。婴儿听完婶娘的话，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告诉婶娘，今天跟爷爷去河里给婶娘抓到了鱼，等小弟弟回来了，我跟爷爷再去给他抓鱼吃。婴儿的话让铁蛋忍不住走

孩子回来的小凤还是知道了自己失去孩子的事实。那一天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去到那棵老杨树下哭了整整一天。回来之后啊，就把自己关在了里屋，谁也不理。婴儿进去陪他，也被他一顿大喊大叫的吓了出来。一家人都知道，小凤是一时之间呢，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所以一切呀，也都由着他。吃饭的时候呢，也都给他送屋里去。古老汉也告诉婴儿，不要进屋去打扰他婶娘。就这样，整整过了一个多月，时间也来到了腊月初七。初七这一天早上，一直住在外屋的爷孙俩啊，像往常一样起床、生火、做饭。等到古老汉做好饭之后呢，铁蛋照例是给小凤送饭的时候，发现小凤不见了。这铁蛋一看小凤不见，马上就慌了。跟古老汉说了一声之后啊，这爷仨就开始出门去找。河边、后山、村口、沙湖口的闸口，找了整整一上午，也没发现小凤的身影。结果当爷仨回屋之后啊，发现小凤已经吃完饭，进屋躺着去了。铁蛋看到小凤在屋里躺着，着急地问他去哪儿了。而这个时候在外屋的古老汉隐约地听到铁蛋说，接生婆都说了，这年月生下来就死掉的孩子很多，现在就是这个世道，跟谁也没有关系啊。然后不知道小凤又说了什么，就又听铁蛋说，你就别再听他瞎说了好不好，俺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俺和达心里也难过。正好明天是腊八，俺带你去镇上逛一逛，散散心，咱把身子养好了，以后还能再要啊。等铁蛋说完话之后啊，到外屋神情怪异地看了一眼坐在炕上的婴儿，转过头对古老汉说，答没啥事儿了，小凤就是自己出去走了走，也是在屋里憋屈一个多月了，明天俺带他去镇上散散心就好了。古老汉听了铁蛋的话之后啊，也是马上说道，好好，明天带凤去镇上散散心，再买点羊肉回来，别管孩子咋样，答应凤的事儿啊，咱得做到。就这样，在1948年腊月初八的一早，铁蛋儿带着小凤去了镇上，而古老汉呢，在家里也早早就把面和好了，又把土豆切好泡上了，陪着婴儿呢，在家里等着他们小两口。结果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了，婴儿在炕上都睡着了，铁蛋儿和小凤啊才带着割好的羊肉回来了。进屋之后，这三个大人啊就开始和馅儿、擀皮儿、包饺子。一边包饺子呢，古老汉就一边问小凤啊镇上的情况。其实呢，也是想试探试探小凤的心情好点没有。结果小凤突然就说了一句，咱家祸害不除，日子别想过好。铁蛋儿听完之后马上就接过话说，镇上的人说南边的仗打得可凶了，死了好些人，这仗啊要是不打完，老百姓别想过好日子。小凤听铁蛋儿这么说，抬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没好气儿的一下一下的

0: 擀着饺子皮儿。而此时炕上睡醒的英儿看到三个大人在包饺子，高兴地说：“
1: 吃饺子喽，小叔给婶娘包饺子喽。”
0: 咱说一个孩子，他能知道啥呀？看到好吃的，那高兴的手舞足蹈，那不是很正常吗？结果小凤一看到英儿这个举动，把擀面杖一扔，径直的就回屋了。铁蛋看到小凤生气的进屋了，也是凶狠的对英儿说了一句：“
1: 你个遭灾的憨怂，瞎叫唤啥？”
0: 英儿被小叔这么一呵斥，也是吓得不敢言语了。古老汉呢，则慈爱的对英儿说：“妮儿啊，乖乖的等着，一会儿啊，咱们吃饺子啊。”就这样，没一会儿的功夫，土豆羊肉馅的饺子就蒸好了。也就在饺子煮熟端上桌的时候，更大的争执发生了。当时古老汉把做好的蒸饺啊端到了炕桌上，英儿早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伸手去拿一个吃，被古老汉给制止了，一边说着小心烫别着急，一边让铁蛋儿呢叫屋里的小凤出来吃饭。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呀，走进了里屋。两个人在里屋里呀嘀咕了半天，最后小凤和铁蛋儿拉长了脸走出了屋子。而当时的英儿呢，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站在炕上直勾勾地盯着婶娘小凤，然后小心地问了一句：“婶娘，你吃饺子吗？”喜儿相信，咱们谁都能明白，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问这句话呀，意思是什么。但是小凤呢，恶狠狠地对英儿说：“
1: 我不吃，我买它干啥？撑死你啊！”
0: 古老汉听到这儿，抬头看了看生气的小凤，然后对着铁蛋说：“今天是腊八，咱们别说不吉利的话，还是先吃饭吧。”铁蛋呢，没好气儿的回了一句：“啥叫吉利？人都死了，还有啥吉利的？”古老汉一听自己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拿在手里的筷子也放到了桌子上。他不知道这小两口去了一趟镇里，这是怎么了？从进屋之后啊，就阴阳怪气儿的，谁看到英儿都不顺眼。难不成是又想做什么幺蛾子？是不是自己又该敲打敲打这两口子了？可就是在古老汉借着铁蛋的话要发火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刚刚失去孩子的小凤，心想啊，也许小凤呢还没有从失去孩子的伤痛中走出来，自己的孩子没了，看到英儿这个他最开始就讨厌不想留下的孩子天天在眼前绕，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过了腊八就是年了，大过年的能忍就忍了吧。就这样，古老汉又把自己心里的火啊给压下来了。也就是在古老汉想着这些事儿的时候，小凤呢已经津津有味地吃起了饺子了。铁蛋儿看到小凤吃上饺子了，铁蛋儿也自然地夹了一个饺子放到了嘴里，一边吃着呀，还一边

0: 问小凤儿，饺子好不好吃啊？全然是没有理会坐在一旁的古老汉和英儿。到这个时候呢，英儿看到小叔和婶娘啊，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自己想吃，但是又不敢拿。转身就对古老汉说："爷爷，我饿了。"古老汉听到之后，马上把婴儿抱到了自己怀里，然后一边说："对呀，妮儿都一天没吃饭喽。"一边给婴儿呢夹了一个饺子，放到了婴儿的碗里。结果就在婴儿伸手拿饺子的时候，小凤拿起筷子，一下子就抽打在婴儿的小手上，一下子就把孩子手里的饺子给打掉了。紧接着，婴儿就哭了起来。这一下啊，可把古老汉彻底给激怒了。他一把就把站在地上的小凤推到了一边。眼看着婴儿的小手被小凤这一筷子抽打的肿了起来，站起身就对小凤说："你个枪崩的货，折肾了，妮子招你了，你下折恨的手。"而此时的铁蛋儿呢，也一下子挡在了小凤的身前，对着自己的父亲古老汉就喊道："你想折肾？咱家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我们都去镇上看了，只要这个孩子在，咱们老古家就得绝后。"古老汉听到这儿啊，抬起手就扇了铁蛋儿一个大嘴巴。你说谁是绝户？这苦命的妮儿，她娘就死在咱家门口，咱们不救她，难道让她饿死吗？你的良心是叫狼吃了吗？说着话啊，古老汉又抬起手要打铁蛋儿，结果刚抬起来的手被铁蛋儿一把抓住了，然后一推，就把古老汉给推倒了。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自己推倒了，铁蛋儿也是本能的想要上去扶起来，但是被身后的小凤给拦住了。而坐在炕上哭的婴儿呢，看到爷爷歪倒在地上，也从炕上爬了下来，就扑到了古老汉的身边。铁蛋儿刚要挣脱，拉着自己的小凤儿要伸手去扶自己的父亲，看到婴之后，气愤地对古老汉说："你说良心？你有良心？你有良心？那我问你，我娘去哪儿了？我从小你就告诉我，我娘是饿死的，逢年过节还假惺惺带着我去给我娘上坟。我今天我就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了，我娘根本没死，我娘就是被你气跑了。然后你就编了一个谎话，骗了我18年，让这个我从小就认为我是个没娘的孩子，你今天还跟我讲良心？我看你的良心才让狼吃了呢。"铁蛋儿越说越生气，直接上手啊，把趴在古老汉身上哭的婴儿就拎了起来，要往屋外扔。古老汉马上起身，在身后抱住了铁蛋儿，然后流着眼泪，哆哆嗦嗦地说："铁蛋儿，打没骗你，被气走的那个不是你娘。你别听外人胡说，你把婴儿放下，这数九寒天的，你要是把妮儿扔出去，会遭报应的。"当铁蛋儿听到这儿的时候，刚要把被自己提在手里的婴儿放下，就看到小凤啊，快步的走到了屋门口，对铁蛋儿说："古铁蛋儿，今天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小凤的话音刚落，古铁蛋儿一个侧身就把古老汉甩开了，接着两步就把光着脚的婴儿提到了屋外。 几乎在同一时间，古老汉也跟着铁蛋和鹰一块走到了屋外。铁蛋把哇哇大哭的孩子往地上一扔，说了一句：“你娘就死在这儿。”然后跟古老汉擦肩而过，转身回屋了。古老汉马上抱起了被摔坐在地上的鹰，转身想要回屋，结果房门呢，被小凤关上了。古老汉一手抱着孩子，一只手啪啪地敲着房门：“铁蛋儿啊，我的儿啊，你快把门打开，你可不能犯浑呐！今天是腊八，你就是容不下我和鹰，你也得让我们在家住一宿，天亮我们就走，不然这数九寒冬的大冬夜会冻死人的。我的儿啊，达从没骗过你呀，你可别听他们乱说呀，被气走的那个不是你娘啊。”但无论古老汉怎么哭喊，铁蛋儿和小凤儿终究没有打开那扇反插着的房门。就这样，在1948年腊月初八的晚上，干冷的寒风吹在饿了一天的野隼身上，他们的棉衣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在这个寒冬腊月的屋外活过一个晚上。那么古老汉和鹰这爷孙俩接下来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912，40083319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拨打40083319912，40083319。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10: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9: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10: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9: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8: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2: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朱这个字儿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 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
13: 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
12: 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
13: 这要的也不算多吧。
12: 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男人在榻上坐着，女人在地上跪着，这叫男女平等。有幅画让一个成语直接有了画面感，来看看五代魏贤的高士图，这就是古代恩爱夫妻的模板。有一个成语就是夸他们的，叫举案齐眉。话说东汉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不仅又黑又胖又丑，而且力大无穷，可以举起石臼，是一个张飞一样的女子。30岁还没嫁出去，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晚婚。家里人问他，你到底喜欢谁呀？他说要嫁就嫁梁鸿。当时有好多人家都想把姑娘嫁给梁鸿，梁鸿都拒绝了，但听说孟光喜欢自己，立马去提亲了。没办法，月老给他们绑的红线是钢筋的。后来俩人隐居起来，梁鸿曾经给人打工舂米，老板看到他每次回家，妻子都是把盛好饭的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以示尊敬，整个人惊呆了，从此认定梁鸿是位高人。画里也是这么表现的。该如何形容一个人的品德高尚呢？您看画里这哥们儿头上是什么呀？峰峦雄伟，哎，这就叫高山仰止。要问梁鸿的品德有多高，看这幅画就成了，像山一样高，再往上还往上，高的纸都快不够画了。还有更高的呢，这幅画得到过两位知名皇帝的点赞，一位是宋徽宗，另一位是乾隆。本来是个立轴，后来宋徽宗收藏的时候重新装裱，改成了横卷，然后用瘦金体的字把这幅画的名儿给定了。您看，魏贤高士图，梁伯鸾。然后再往下一点，您就能看到乾隆写的神字了。他们认可这幅画，也认可画里的夫妻关系。古人认为夫妻就该是如此相处，男尊女卑。这就是典型的父系社会，但我们也经历过母系社会啊，女尊男卑。追根溯源，也许根本原因就在生产方式上。母系社会依赖女性，父系社会依赖男性，哪个性别在当时的生存问题上占据绝对主导，那么谁的地位就会更高。如今为什么男女平等了呢？除了文明意识的进步以外，还因为女性在同等条件下已经可以创造出和男性一样的价值了。与古时相比，巾帼的确不再让须眉，所以这份尊重是他们自己赢来的。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成为女儿的代称的，这个称谓是从哪儿来的。相传周幽王得到一个冰美人，名叫褒姒，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后来有人为他献上了一计，骊山烽火戏诸侯。褒姒见到各路诸侯声势浩大的赶来，又索然无趣的离开，觉得可笑至极，便轻扯嘴角，灿然一笑。周幽王看到了之后，欢喜得不得了，因为难得美人一笑，就赏了这个献计的人千金。于是千金和美人啊，就扯上了关系。从古至今，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儿啊，通常被称为千金小姐。为什么前面要加上千金两个字呢？在古代，金是一种货币。秦汉时期，金指的是黄铜，千金指代很多由黄铜铸成的钱，于是人们把千金引申为贵重难得这样一个意思。唐朝李白有诗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其中所说的千金，就是在说明豪放洒脱，视金钱如无物，即使这么多珍贵的东西，还抵不上一壶浊酒。千金这个词被用来称呼人，据说是源自于南朝梁司徒谢类。相传他十岁能诗文，行文如流水。有一天和他的父亲谢庄游山的时候，挥笔成章，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见了之后称赞不已，冠以神童的称号。

0: 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声。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坎。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

0: 夏日好时光。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3: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4: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5: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6: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7: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1: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8: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9: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10: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12: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13: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14: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15: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正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我说了算。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它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0: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啊。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9: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昨天呢，喜儿呢，我跟大家讲到了古老汉的儿媳妇小凤，因为怀胎10月呀，生下了一个死婴，把这份莫须有的罪过就怪在了由古老汉捡到并且收养的孤儿古秀英，也就是小英的身上，并且是在1948年的腊月初8，无情地将古老汉和英这爷孙俩赶出了家门。相信听了昨天节目的听众啊，一定都是非常的气愤。因为当喜儿我听到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就像拎着小鸡儿一样，把光着脚的鹰扔到了屋子外面的时候，喜儿我的心呢，我都被这个铁蛋儿气得直哆嗦。 要知道英儿他当时还是一个不到三周岁的孩子。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孩子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厄运呢。同时喜儿也了解到，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在没解放之前，这些愚昧的民众真的是被迷信是迷晕了头脑啊。尤其是当铁蛋把鹰丢在当初他母亲饿死在他家门口的位置的时候，还不忘提醒一下这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你的亲妈就死在这儿啊。这无疑是在一个刚刚受伤的伤口上，是又撒上了一把盐一样啊。不过好在古老汉啊，在铁蛋的身后啊，紧跟着他就走出了屋子，这让我心里还算多了一丝安慰。起码有爷爷在，那婴儿对黑暗的恐惧啊，也能减弱很多。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一下子就让喜儿，我想起当年我和奶奶被赶出敬老院的场景。可是咱们老朋友知道啊，即便是我和奶奶当年被赶出敬老院，在我的感受里，我们的遭遇也要比古老汉和婴儿要好很多。那么古老汉和婴儿被赶出家门之后，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那咱们就接着昨天讲到的内容，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那昨天咱们讲到了，当时跟随铁蛋走出屋子的古老汉啊，在铁蛋把婴儿丢在地上之后，马上就抱起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的婴儿。可是就在他转身想要回屋的时候，房门呢被小凤抢先给反插上了。无论古老汉是怎么哀求，这个房门终究是没有为这爷孙俩打开。十冬腊月，寒风刺骨，一个50多岁驼背又带着跛脚的老人，一个不到3岁的孩子，在这个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腊月初八，被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儿赶出了家门。家里就是暖炕，还有刚刚做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的热气腾腾的羊肉土豆馅的饺子。而屋外苦苦哀求儿子开门的，则是一天没有吃东西的爷孙俩。当时古老汉的身上是冷的，心里是寒的，因为他都已经哀求自己的孩子，若是真的想赶他们走，也起码让他们这爷孙俩再在家里住上一晚。因为饿了一天的一老一小，在这个寒冷的夜里，真的是会被冻死的。结果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依然没有换来儿子和儿媳妇的一丝怜悯。无奈之下的古老汉只能把自己的棉裤腰解开，把婴儿那双冻得通红的小脚丫放在了自己的棉裤里，然后尽量的把自己的棉裤向上提，尽可能多的给孩子的下身遮盖住，再用扎棉裤的麻绳将两个人绑在一起，然后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抱着盘在自己胸前的婴儿，流着眼泪，迎着刺骨的寒风，一步一步地向距离自家1里多地的沙湖口的闸口走去。因为在闸口的两侧呀，有几个当年走西口的灾民啊，临时居住的破窑洞。当时的古老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几个破旧的窑洞里了，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他们爷孙俩在这个十冬腊月的夜里，若是找不到一个可以避风的地方，等待他们的一定是被冻死

的命运。不瞒大家说，当喜儿我听连大姐讲到这儿的时候，眼泪是不由自主就流下来了。连大姐跟我讲，当时古老汉抱着自己当年不满三岁的母亲，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是找到了一个破败不堪的窑洞。这个窑洞说是窑洞，但是一没门窗，二没火炕，实际上啊，就是一个沿着土山纵向是挖了两三米的一个坑道山洞，也就是一人多高吧。啊，人要是进到里面，还是可以躲避到冬夜的这刺骨的寒风呢。而且坑道里呢，还有一些之前走西口的人啊，在这里借宿过的人留下的一些杂草，还有一些柴火树枝。古老汉抱着婴儿走进了这个坑道之后呢，就拿那些树枝啊生起了一堆火。这火一生起来呀，本身就不大的窑洞顿时被火光照得通亮。而且有了火之后啊，人也明显的感觉暖和多了。等孤老汉把火生完之后，就抱着婴儿坐到了火堆旁。这一路走过来，婴儿也早就不哭了。但是孩子自从早上小叔和婶娘去镇上之后啊，是一直都没有吃过东西，肚子早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同样呢，古老汉也是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古老汉听到婴儿的肚子咕咕响之后啊，就心疼地问婴儿，妮儿一定是饿坏了吧。谁知当时还不到三岁的孩子啊，对古老汉说，爷爷也没吃饭，爷爷也饿。古老汉透过火光看到婴儿被寒风吹干的眼泪以后冻伤的小脸儿，一边含着眼泪，一边用自己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脑瓜儿，强忍着哭腔对怀里的婴儿说，爷爷知道妮儿饿了，是爷爷不好，让妮儿在这儿跟着爷爷挨饿受冻。听了爷爷的话，小婴儿眨着眼睛小声地问爷爷，如果自己没有惹婶娘生气，小叔是不是就不会把咱们赶出来了？古老汉听孩子说到这儿，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当时的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了。铁蛋儿他们两口子从这里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把婴儿遗弃了。所以说，他们爷孙俩遭遇的一切，跟婴儿怎么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此时的顾老汉呢，依然是对自己的儿子铁蛋儿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他不相信自己辛苦拉扯大的孩子竟然会变得如此无情。所以当婴儿问古老汉的时候，他还是希望铁蛋儿和小凤在婴儿的心里啊能留下好的印象。因此他想了想之后就对婴儿说，汉妮儿，你小叔和婶娘把咱俩赶出来呀，是因为爷爷打了小叔，小叔一生气才把咱们赶出来的。妮儿现在跟爷爷在这儿先睡一觉，等明天天亮了，爷爷就带妮儿回家，然后给妮儿吃饺子。当时的婴儿也许是饿的，也许是大哭之后累的，听了爷爷的话之后呢，在爷爷温暖的怀里安静地睡了。就这样啊，古老汉

的火光，还是禁不住地落下了眼泪。也不知道他这样做了多久，也不知道他的眼泪流了有多少。慢慢的，他在滚落的泪珠当中，映着暖烘烘的火光，他看到了铁蛋儿他娘在临终之前望着自己那充满哀求的眼神。他看到了刚刚蹒跚学步的铁蛋儿，一边喊着答，一边张开小手向他跑来。他看到了刚满18岁的铁蛋儿，跪在他的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对自己承诺着，等他到口外赚到钱以后，一定回来好好孝敬自己。他又看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母亲，竟然用自己的鲜血为他的孩子续命，最终死在了自家的门前。这个时候的古老汉下意识地看了看怀里熟睡的婴儿，又把自己的破棉袄使劲儿地往里掖了掖，把婴儿裹得更严实了。这一夜，古老汉就是在现实和回忆中度过的。直到天渐渐地放亮了，眼前的荒地也被天上飘落的雪花铺成了白色。古老汉看了看怀里还在熟睡的婴儿，心里也是不断地感谢老天，让他们爷孙俩撑过了昨天那个饥寒交迫的腊八夜。这回天亮了，古老汉就不害怕了，因为他深信儿子铁蛋儿这一夜肯定也无法入睡，他一定会四处寻找自己和婴儿。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呢，马上起身想要回家。可是由于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刚站起来的古老汉一阵头晕，眼前一黑，一下子就晕倒了。朦胧中，他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本能地用手摸着自己胸前的婴儿，然后疲惫地睁开了眼睛，看到趴在自己胸前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婴儿，还在不断地喊着爷爷爷爷。这个时候的古老汉呢，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晕倒了，他赶紧是抱紧了怀里的婴儿，努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即就和婴儿说，爷爷没站稳，吓到你儿了，这回天亮了，咱们可以回家了。听到可以回家的婴儿，马上就不哭了。就这样，古老汉弯着腰，一步一拐的回家了。而就当古老汉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正好看到出门倒尿桶的铁蛋儿。铁蛋儿看到自己的父亲和他怀中抱着的婴儿，先是一愣，然后快步地走到古老汉跟前，扑通地给古老汉跪下了，接着便对古老汉说，答，儿子不孝，让你受苦了，但是这个妮儿是万万不能再进家了，她要是进了这个家，小凤一定会被气走的。这个时候的古老汉没有任何的思索和考虑，直接就告诉铁蛋儿：“婴儿，我是坚决不能扔的，只要我还在，我就要把婴儿养活大。”可是在古老汉的话还没有说完，跪在地上的铁蛋儿突然径直起身，转过头对古老汉讲，如果你非要留下这妮儿，那就只能怪儿子不孝了。说完话之后转身就回屋了。古老汉抱着婴儿刚要跟着进屋，只见快步进屋的铁蛋反手

咣当一声把房门关上了。这个时候的古老汉呢，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个家门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进不去了。结果就在古老汉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屋门又被打开的声音，然后看到铁蛋拿着一个破布包裹和一根拐杖走到了古老汉跟前，塞到了古老汉手里，然后就又转身回去了。古老汉打开包裹，里面竟然是他和鹰一直盖着的那床破被，还有一双鹰的棉鞋，而且破被里还放了两个饺子。古老汉看到饺子之后，又抬头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家门，他知道门里一定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们爷孙俩，同时他也知道了那双眼睛在爹和媳妇儿中选择了自己的媳妇儿。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快速地扎紧了包裹，拄着拐杖抱着鹰，快步地走出了他一直生活的那个院子，那个他熟悉而温暖的家，向着沙湖口村的村口走去。因为他不想让村上的任何人看到自己被儿子儿媳妇赶出家门的场景，更不想让自己的儿媳妇小凤看到。同时他的心里也因为儿子铁蛋的所作所为一下子释怀了。因为他今天抱着婴儿离家出走的场景，在20多年前他就曾经经历过。只不过那个时候站在屋里的是他和铁蛋儿，背着行李离家出走的是那个曾经要跟自己过一辈子的女人。因此他对铁蛋儿没有挽留自己和鹰儿，再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伤心难过。因为若干年后古老汉快过世的时候，他在和连大姐的爹娘回忆这段往事当中，也只是淡淡地说出了一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我和铁蛋的命终究是不一样的。他是我的儿子，他做出任何决定我都能接受，谁让我是他达呢？其实古老汉说这段话呀，何尝不是咱们父母对待子女的真实写照呢？无论孩子多大了，只要是还能对自己的父母张开嘴，提出要求，那父母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并且还会因为完成不了而深深的自责，自责自己能力不足，不能给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对吧？而且无论孩子对待自己有多么暴躁不耐烦，有的甚至是辱骂殴打自己，但只要孩子做出改过自新的表现，父母便马上就会原谅孩子，对吧？在有一些青年时期啊，为了追求自认为正确的爱情事业，大言不惭地与自己的父母断绝亲情关系的，等到一败涂地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父母还是会不计前嫌就接纳曾经的这个逆子，对吧？在我们芳华中心就有很多80多岁啊，见过重孙子的这些老爹老妈，没事的时候啊，他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内容竟然是自己50、60岁的儿女啊，因为帮着孙子带重孙子，所以没时间陪自己。养自己长大的爹妈，自己未必在意，自己养

大的孩子，自己一定是关怀备至。这就是咱们国家最近这100年改变的传统。孝子孝子，竟然成了孝顺儿子了。真不知道这是谁的错。也许就像古老汉说的，他是我儿子，他做出任何决定，当答的都只能接受。谁让我是他答呢？那咱们说回故事啊。当古老汉抱着婴儿，背着那个破包裹，一口气走出沙湖口村以后，他停下了脚步，把婴儿从自己的腰上放下来，然后给他穿上了棉鞋，又把破被里藏着的那两个饺子放到了手里，拿出一个给婴儿。婴儿看到饺子之后高兴地叫了起来，爷爷爷爷，你哪来的饺子呀？是刚刚小叔给我们的吗？古老汉笑着说，对呀，爷爷没骗你吧。说着话呢，就把一个饺子啊放到婴儿的小手上，快吃吧，羊肉土豆馅儿的。听了爷爷的话，饿了一天一宿的婴儿就拿起了饺子，一口就咬掉了一半儿，然后就津津有味地嚼着，一边嚼还一边说，真好吃。古老汉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婴儿在那吃着饺子，心里不由得想到了儿子铁蛋儿第一次吃饺子的场景。那还是那个女人走了之后，他带着铁蛋儿放羊回来，地主家开恩给了他们三个饺子。当时铁蛋儿就跟婴儿的年纪差不多，一口气就把三个饺子全吃了。当吃完之后再问古老汉要的时候，因为没有了还哭闹了好一阵儿。所以这一次啊，古老汉另一只手里的饺子自己没舍得吃，他想留给婴儿。但是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啊，当婴儿把嘴里的那一半饺子咽下去之后，看到爷爷没吃，便把放到自己嘴边的另一半饺子就送到古老汉的嘴边，说，爷爷爷爷，吃饺子，你也吃饺子。婴儿的这个举动啊，着实让古老汉震惊了，感动了，也让他坚定了，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也要把眼前这个妮儿给养大成人。但是古老汉并没有吃婴儿递给他的饺子，微笑地对婴儿说，爷爷有，妮儿先吃吧。婴儿听了爷爷的话之后啊，并没有把饺子放到自己嘴里，他还是不住的让爷爷吃。见婴儿非让自己吃，古老汉便把自己另一只手里的饺子拿出来让婴儿看了，然后笑着说，爷爷都说爷爷有了，妮儿你快吃吧。看到爷爷手里又拿出一个饺子的婴儿，这回啊，放心的把刚刚的那一半饺子吃了。等古老汉看到婴儿把这一半的饺子咽下去之后，又把自己手里的饺子交给了婴儿。婴儿先是不要，但古老汉又对婴儿说，爷爷还有呢，妮儿快吃了吧。这一次听到爷爷说还有的婴儿，毫无顾忌的把饺子吃完了。就这样呢，古老汉把仅有的两个饺子都给婴儿吃了，自己则是从身边偷偷的抓了一把雪放到了嘴里，假装津津有味的嚼了几下，骗婴儿说自己已经吃完了。这两个饺子对婴儿来说，那可是饿了一天一宿之后吃到的第一口东西。

而他的爷爷古老汉则只是吃了几把雪。然后呢，爷孙俩就又踏上了去往镇上的路。因为古老汉知道啊，在春天没来之前，能够让他们爷孙俩活下去的唯一的办法，那只有一个，就是乞讨要饭。但是既然是要饭啊，以当时那个年代，到镇里要，那要比村里要容易一点儿。毕竟他们所在的村子啊，已经是没有多少户人家了，而且都是勉强的糊口度日。他更不想让其他村里的人知道他的儿子铁蛋和小凤把他们逐出家门的事情。毕竟他们两口子还需要在那里生活呢。所以这爷孙俩啊，在村口短暂的歇息之后，就起身去往了右卫镇。这一说到右卫镇呢，贤儿我必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贤儿我现在口中跟大家讲到的右卫镇啊，这是咱们国家在2001年改的名字。这个右卫镇呢，仅从49年建国以后啊，一直到2001年，就是这52年间呢，因为先后啊更换了五个名字。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名字怎么换啊，在右卫镇居住的老人乃至整个右玉县的老人啊，都会称呼今天的右卫镇为右卫古城。喜儿之所以叫他右卫镇呢，完全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啊，能够清楚的了解喜儿跟大家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他所发生的具体的位置。啊，以免就像之前我跟大家讲，说奶奶年轻的时候啊，就职于金陵女子高中。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不知道啊，这个金陵女子高中是在南京，哈哈。所以说，喜儿，我今天呢，在跟大家讲这个过去发生的故事的时候啊，就尤其是涉及到地名的时候，我尽量的就还是用咱们现在能够查到的地名为准啊。那么咱们说哈，当年的右卫镇，还是一个以右卫古城的城门瓮城和城里的四方街为主要城镇居民区的。由于这个城镇呢，在历朝历代，它都属于保卫边疆的一个战略重镇啊，尤其是在清朝时期，朔州府的衙门驻地，那么它就在这个右卫镇里。因此呢，即便是经历了各种战火的洗礼啊，右卫古城在没有解放之前呢，城市配套设施那还是比较健全的。你像学堂啊、驿站呢、各种的商铺啊、饭馆啊、药铺啊，都是还能正常营业的。所以古老汉觉得他和英儿若是想要平安地度过这个十冬腊月，那么去右卫镇无疑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了。但是等到古老汉他们实际到了右卫镇之后，发现一切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说这爷孙俩早上啊，从沙湖口出来，走了整整一上午。等到了右卫镇，都已经过了晌午了。这一路走过来20多里路啊，就算是一个正常人，也会累得够呛呢。而古老汉这一个跛脚的驼背老人，婴儿呢，那更是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那真是一步一拐的走啊。在这个期间，若是孩子走累了，古老汉还得背他走一段。
相比婴儿临出杀虎口的时候，还吃了两个饺子，肚子里还算有点垫底儿的。可古老汉都快两天了，低迷未尽呢。这数九寒天的，又累又饿，真要是想停下来歇一会儿，那可真就起不来了。所以这爷孙俩只能是迎着寒风，顶着雪花，一门心思地往右卫镇走。等走到右卫镇的时候，古老汉已经是累得虚脱了，但是他不敢耽搁，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要给他和英找到一个栖身的地方，不然他们依旧是逃脱不了被冻死的命运呐。可是就当这一老一小啊，沿着右卫镇的四方街在沿街乞讨的时候，很多的沿街的商铺那都会在他们爷孙俩还没有路过商铺前，就会派店里的伙计出门去驱赶这爷孙俩。而住在偏街大宅院里的富贵人家，院门更是紧闭着，他们爷孙俩根本就进不去。就算是街边饭馆里面，客人吃下去的面汤，他们都只能远远地看着店伙计收走，啊，也不给他们喝碗剩汤。就这样，爷孙俩从右卫镇就开始要饭，走了半个四方街，一直到了太阳落山，街上的人寥寥无几的时候，才被一个正在上门的面馆伙计叫住，随后从店里端出来个带豁口的碗，碗里盛了满满的一碗碎面。把碎面交到古老汉手里之后，说了一句：“快吃吧，我们掌柜给的。”然后就转身回去闭店了。古老汉听着伙计的话呀，向店里看去。店里的油灯旁站着一个人，正在看着他们爷孙俩。还没等古老汉感谢，伙计就把门板上满了。此时的古老汉看了看碗里的碎面，又抬头看了看这家面馆，然后蹲下身子对英说：“妮儿，饿了吧？快吃吧，还是热乎的呢。”此时的英由于跟着爷爷走了一天的路，自然是又累又饿又困，但是他扶着爷爷手里的面碗，并没有自顾自地喝，而且只是喝了一小口之后，就一边推着碗一边对爷爷说：“爷爷喝吧，爷爷背着婴儿都不吃饭了，爷爷饿了。”古老汉听婴儿的话，本想着还是让婴儿吃的，但是看到婴儿一直用小手推着，一边推一边说：“爷爷不吃，婴儿不吃。”古老汉听了孩子的话，端起面喝了一小口，刚要把面端给婴儿吃，只见婴儿大声地喊着：“大口，爷爷吃大口，爷爷不吃，婴儿不吃。”古老汉看着小脸小手冻得通红的孩子，含着眼泪说：“大口，大口，爷爷吃大口。”于是端起面就喝了一大口，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流着眼泪，然后又给婴儿喝了一口。就这一碗面被这个爷孙俩你一口我一口的推让着，很快的就喝完了。等到最后一碗面汤喝完之后，古老汉又从地上抓起来一把雪，用手转成团儿，然后沿着碗边儿把碗擦了一遍，然后就着化掉的雪水把这碗里还能刮下来的黏糊糊喝了。这可真是一点儿都不舍得浪费了。
要知道，这可是古老汉他们要了一下午。

饭，才要到这么一碗碎面呢。这一碗碎面就是一顿饭，吃了这顿饭，起码这爷孙俩暂时是饿不死了。等到这碗面都喝完之后，古老汉拉着英的手，拿着碗，走到了已经闭店的面馆前，拍了两下门板，对里面说：“小师傅，我把碗放在门口了，谢谢您和掌柜的。”说完，刚要拉着英离开，就听店里传来伙计的声音：“掌柜的说了，碗就送给你们了。要饭的时候，起码有个装东西的物件儿。”古老汉听完伙计的话之后啊，便把那个带着豁口的碗从地上拿了起来，然后面向店里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句谢谢，就拉着英走了。这个时候的大街上啊，已经没有人了，稀稀拉拉的小雪飘了一整天。古老汉想，若是今天晚上找不到住的地方，明天一早他们就得被人发现冻死在路边。也就是在古老汉正为他和英晚上要住在那儿犯愁的时候，面馆里的小伙计又从后面叫住了他们，然后很不耐烦地说：“你们的命真是够好的，遇到我们家掌柜这个大善人。掌柜的说，这大冷的天儿，你一个瘸子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晚上要是没住的地方，非冻死不可。”古老汉听了小伙计的话之后，也是赶忙一边对着小伙计作揖，一边打听有没有可以让他们爷孙俩住上一宿的地方。这小伙计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马上就对古老汉说：“我从店里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们俩，从东门出了城，不到两里路，有一个义庄。这上洞之后，城里所有的死人都放那儿，等到来年开春之后再下葬。你们要是没地方住，胆子够大，可以去那儿试试。那个地方有门有窗，有火有香的，在那儿肯定冻不死人。但是那个地方啊，白天都阴森森的，晚上闹鬼闹得可凶了，只怕你们没冻死啊，反倒被吓死了。”说完转身就跑回店里去了。古老汉目送着小伙计消失在夜色里之后，便把英背了起来，拄着拐杖，迎着小雪就往义庄走去。一边走着，英一边问着古老汉：“爷爷，义庄是哪儿啊？为什么吓人呢？”古老汉对趴在自己身上的英说：“义庄是死人住的地方，冬天天冷了，土地都冻实了，有些人要是在这个时候死了，是没有办法下葬的啊，就只能先放在义庄，等天暖和了好破土下葬。”英听到这儿之后啊，便疑惑地问：“那他们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古老汉笑着说：“因为他们死了呀，人死了是不能住在家里的呀。”英听到这儿，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对爷爷说：“爷爷，爷爷，我知道为什么小叔不让我们回家了，因为我们死了，是不是？”郭老汉听到这儿，脚步一下子就停下了。他知道，就以他们俩当时的现况，每一天都将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这跟英说的又有什么区别呢？死亡对于古老汉来说，他并不恐惧。可是这对于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来

说，真是太残忍了。这么小的年纪，这么懂事儿的孩子，他本该依偎在妈妈的怀里，躺在温暖的屋子里，听着故事睡觉的。但是他却生在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让他失去了他这个年纪应该拥有的母爱、饱饭和温暖的家。古老汉当初救婴的时候，原本是想着自己无论怎样都能够养大他，就像当初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养大儿子铁蛋儿一样。可是让古老汉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爷孙俩最终却落到了这份田地。小叔不让我们回家，是不是因为我们死了？虽然是童言无忌的一句话，却深深地刺痛了古老汉的心。他反复地想着，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会把自己赶出家门？难道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不满三岁的孩子吗？又或者是自己不中用了，干不了活了，自己变成吃白食的了？古老汉从来没有想过养儿防老，但是他更没想过，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会在寒冬腊月把自己赶出家门。他始终认为儿子一定是有他的苦衷，并且这个想法直到古老汉最后离世的时候都还是深信不疑。所以在当年不满三岁的婴儿好奇地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古老汉思来想去的还是避而不答，强装笑脸对婴儿说，汉妮儿，爷爷和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人死了就动不了了，他们就像睡着了一样。听了爷爷的回答，婴儿又问道，爷爷，那人死了是不是就不知道饿了？爷爷笑着说，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哪里还知道饿呀？没想到古老汉的这个回答引出的一句话竟然马上结束了爷孙俩的谈话。婴儿在听到爷爷说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之后，马上就说了一句，那还是死了好，饿一点都不好。只是这一句话，古老汉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因为他知道从他收养婴之后，婴只对他说了一次饿，那就是看到铁蛋儿和小凤吃饺子的时候。结果那一次说饿了之后，他的小手被小凤打肿了，他们爷孙俩也被赶了出来。从那以后，他便再也没有听过婴说自己饿了。即便是一天一宿没吃饭，即便是走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饿的时候，这个不满三岁的孩子再也没有对他喊过饿。大人饿了可以忍着不说，可婴还是个孩子啊。也许他长大之后不会再记得今天发生的事儿，但古老汉却永远地记在了心里，饿一点儿都不好。这是一个感受过怎样饥饿的孩子才能说出来的话呀。古老汉擦了一把眼泪对婴儿说了一句，妮儿，是爷爷不好，让你跟着爷爷挨饿了。但是古老汉的话没有得到应答，孩子趴在古老汉的背后已经睡着了。就这样又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爷孙俩走出了右威镇的东门。当年的古镇东门还是一大片荒地，
土地沙化的严重，种庄稼都长不出来。整个东门20公里的范围，更是连一个村子都没有。而且由于下了一天的雪，在白雪的衬托下，爷孙俩很容易就找到了小伙计口中的那个义庄。义庄的大门一半是开着，一半关着。在距离大门10多步远，有一个大堂屋。堂屋的门像是用楔子塞住了一样。古老汉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把堂屋的门推开。当时是腊月初9，天上淅淅沥沥下着小雪。除了雪是白的之外，人在屋里没有灯火，真的是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古老汉此时背着烟儿，转身把门关上之后，摸着墙壁向屋子里的角落试探地走着，直到自己的脚碰到了一块木板，古老汉停下了，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木板之后，感觉这个木板挺平整的，就搂着烟儿躺在木板上，盖着铁蛋给他们带出来的那个破被，很快就睡着了。确实啊，这一老一小走了一天的路，临到傍晚，两个人才算吃了一碗碎面条，早已经是又累又困的，所以能找到一个避风躲雪的地方睡觉，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用连大姐的话讲，这人要是累极了，就啥也不怕了。睡着了能醒过来，那再说醒了以后的事儿；醒不过来，那也就享福去了。其实啊，还真就像连大姐说的一样，就在我们芳华中心刚刚开办的时候啊，先儿我走访到一些孤寡老人家里，这些老人他们在形容自己已经过世的老伴儿时，都会说老伴儿享福去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在这受罪呢。其实我刚开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还错误的认为老人家可能是被老伴儿抛弃了，后来慢慢的才知道啊，这老辈人呢，因为日子过得苦，所以对于先自己而去的另一半，都会说早死早享福。这都是经历过艰苦年代的人对生活所说出的最无奈的话。那么对于当时的古老汉而言，他活着唯一的信念就是他身边的鹰。既然他把鹰捡了，他就一定要把鹰养活。要知道在那个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年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自己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再收养一个孩子。而且古老汉自始至终也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要得到这个孩子给予他什么回报，这完全是出自于他内心当中那份大善和大爱。这就像当年马奶奶捡到我是一样的，也是源自于奶奶心底的那份大善和大爱。他也同样没想过我喜儿长大以后一定要回报他什么，但正是由于这份大善和大爱的影响，让喜儿我把奶奶的这份爱和善传递给了更多的人，才有了今天喜儿我做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份发心和大愿。那么同样，从古老汉捡到鹰儿的那一刻起，古老汉心中的这份大

0: 善和大爱，在饱经苦难磨难之后，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远了不说啊，当古老汉带着当年不满三岁的婴儿住进义庄的那一晚开始，他们爷孙俩的命运又当如何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大家说中医和西医到底差在哪儿？有人说中医是一个经验医学，西医是一个这个循证医学啊，一个靠摸，一个靠查。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30多年了，我还真不是这么看的。我认为中医和西医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西医治病吧，就跟修手机、修汽车一样啊，到这儿一看，听听声啊，敲敲零件啊，哪哪零件坏了换，说血压高，想用什么手段降压，对不对？说血糖高，用点什么手段降糖，把指标降下来。这是还原论思维，就把人体分解成一个一个零件，哪儿出问题处理哪儿。这种思路啊，你对急症、外伤、感染是很有效的，立竿见影啊。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呢很容易传播，容易学习。啥底子都没有、什么天赋都没有的人，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就能给你练出手来。但中医不是这么处理问题的，中医它站的角度、站的维度更加宏大、更加宏观，它不是盯着某一个零件看，它看的是你整个人，啊，整个人，说你气血不足，为什么不足？不足影响了哪些东西？啊，你阴阳有没有平衡？脏腑之间是不是在协调的工作？啊，说鼻子不舒服，鼻子不舒服跟脚趾头有啥关系？把人的身体当作一个整体系统来处理，它不是把人的身体当作一个零件儿啊。五脏六腑之间像一张网，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地方出问题不代表根儿它就在那儿。血压高，中医不是直接给你降压，它是调理你的肝啊，调理你的肾啊。你血糖高，它不是给你降糖，它调理你的脾胃啊，调理你的肾啊。它看的是为什么高，而不是怎么给你压下去，啊，这就是思维的问题。那前几天有一个父亲找到我，他儿子18岁了，3年前因为鼻炎，在西医接受射频治疗，治疗的过程当中孩子就开始头疼，啊，以至于治疗不得不终止，停下来了。然后从那天开始孩子就疼。一直头疼，疼到现在3年了，都休学了，上不了学。全中国去的地方多了，北京3联都去了，对吧？ 找大专家看，都按鼻炎看的，就是没看好。找到我，我就跟他聊了20分钟，后来2天就好了。那父亲专门给我打电话，特别高兴，说铁峰，我送你一箱五粮液。我说这不行，这真不行。嗯，就问我为什么你到你这儿这么快就能给弄好，就是因为我们是从整体出发的。我从来不认为是孩子鼻子出问题了，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西医啊，好不好？好，我也是学西医的，我学临床的嘛。它是张高清地图，在这个地图里，河流山川、胡同房子啊、大街小巷全能看见。中医呢，中医看的是宇宙星图，胡同放大他也能看见，但他看的更多的是宇宙之间的气流怎么走，电子量子怎么走，这个星球上的冷风暖风如何交汇，大气是一个什么走向。你说哪个看得更加宏观？真要找个什么地址，可能地图更好用，但是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会怎么变化，云图看得可能就更远。两种视角各有所长，中医因为有宏观的视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误解、被低估、被嘲笑。为什么？中医学习是要有天赋的，有的人穷极一生研究中医理论依然是个半吊子。为啥？他在这方面没有天赋，悟性不可以。你就比如说下围棋啊，哎，有个说法吗，就少年时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下围棋年轻的时候你要是不能够出人头地，你这一辈子都成不了高手，就这么个道理。中医也是这样的，他是讲究天赋的，学起来很难。早年间有很多人觉得中医不科学，因为他没有数据，没有指标，没办法量化。说这话的人都是不懂中医的人。现在的科技，人身体里有些非常要紧的东西，它就是没法量化的。可能再过100年可以，但现在是不能的。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量化一个人精气神的，人的气血如何去量化，目前没有手段。说不定将来有天科技发展到那天可以量化。心神安定能不能量化？现在不能，因为现在我们掌握的科技测量不出来，我们的维度还不够。但是这些恰恰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健康的关键。一个人的指标全正常，就是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就是睡不好，就是记不住事儿，心里就是发慌。中医讲叫精气亏虚，也叫气血不足，也叫心神失养。这些词儿以前用仪器测不出来，但身体能够感受到。现在勉勉强强能够研究出来一些东西，说这可能跟人体的线粒体有关，可能跟身体里的辅酶缺少有关，但是他说的依然不清楚。所以我一直强调，真正的高手是没有门户之见的，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啊，有所收获就是好的。今天可以给大家讲讲这四位这个国之良药啊。第一个就是急救之圣药安宫牛黄丸，都知道对吧？有人说它是急救药啊，是日常养生常备的啊，时不时就可以吃一吃。不对，这是个急救开窍药，平时没事不能吃。这是无剧痛的药啊，这个温病调便里讲心包，中医认为心包为心之工程，温热邪毒侵袭人体，心包代为受邪啊。安宫牛黄，清热解毒，醒神开窍，让心身安居啊，所以叫安宫牛黄。你是中风、痹症、昏迷、小儿高热惊厥都能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科之宝，云南白药，啊，许焕章发明的，干什么用的呢？活血散瘀、止血消肿、去腹生肌，刀伤磕碰出血，用它见效极快。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啊，所以这种刀伤药特别好卖。不光外伤好用，口腔溃疡啊、带状疱疹啊、婴儿腹泻也能用，就看你怎么用啊。第三个就是消炎珍品片仔癀，明代宫廷御医秘方，属于处方药，不能随便用。闽南人下南洋都要用它，为啥？闽南湿气胀气重啊，湿热，无名肿痛、咽喉肿痛、烧伤、肝炎很多，一片就能退热啊、消肿啊，内服外用都行。外科术后服用还能预防伤口感染，加速愈合，副作用小，适用范围广。第四个就是四大名药里唯一一个固本调理的啊，叫治保三边丸，也就是我说的三边方。这个方呢源自南宋宫廷秘方啊，由43味药材啊，用海狗边、广狗边、梅花鹿边啊，这是核心药材，所以有了三边丸这个说法。 它是滋阴补肾、调和周身气血的，是阴阳两虚都能用的。常年操劳、阴阳两虚的人，肾精亏虚、水海不足啊，各种问题用它都可以调理。提醒大家啊，药品需要在专业医生或者药师指导之下按需使用，别听我讲完之后自己就去买去啊。我们说这四款药的声明放在过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外的热度和知名度远超国内。为啥呀？因为这几个药组方用料都极其名贵啊。那个你比如说安宫牛黄里那里边有牛黄，对吧？这个至宝三边丸里那海狗鞭呢，那不是哪哪都能买到的。还有一个刚才我说了，安宫牛黄、云南白药和片仔癀为什么海外的名气想传播广啊？因为他们是治急症的啊，治急症、治外伤、治炎症的，过去讲都是刀枪红药，来势汹汹，疾病啊，用它立竿见影。这类药效果直观，反馈迅速，它更容易被看见，所以就容易被记住，容易被传播。哪天我看到谁谁谁脑袋破流血，有人拿白点粉末往脑上一摁，唰血就止住了，容易往外说，对吧？三边方不是，三边方是个慢方的，它不是救急的，它得天天吃，年年吃，啊，常年操劳，精气神慢慢被掏空的人，用个一年半载的时间，一点点把底子补回来，它是润物细无声的。而日常保养需求量做得越来越大，那么四大出口名药这个称号它是个符号，它代表的不管是哪个药啊，说哪个比哪个药高贵，不是这个意思，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用心血凝结出来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药是最好的、排第一的、取代一切的，药只有最合适。你的体质、你的症状、你的需求决定了你该选什么用什么。中成药也好，汤药也好，针灸推拿也好，能帮我们解决问题、适合你当下状态的就是好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2: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7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你好。
1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8: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婆了。
12: 嗯。
18: 这个长期这个咽喉炎已经4-5年了吧？
12: 嗯，咽喉炎呢？
18: 4年了已经。哎，嗯，好多医院都去看过了，可是没有好转。
12: 如果就是这些情况，没有别的什么事儿的话，我推荐你吃这么几个药啊。
18: 哎。
12: 他那个咽喉炎的表现，是不是老觉得嗓子里像有痰似的？
18: 嗯。
12: 黏糊糊的。想咳还咳不出来，其实也没有痰，就总觉得嗓子眼这地不干净，
18: 哎，对， 对，
12: 对，
18: 对
12: 不对？
18: 对对对对 对， 对。
12: 哎，其实这不是咽喉炎啊。
18: 是什么？
12: 这个就是啊，这个痰湿太重。你吃什么药呢？你吃一个药的名字叫二陈丸。
18: 二陈丸。
12: 对。 然后你再配一个药叫健脾降脂颗粒。
18: 啊、哦，好嘞，好的，谢谢。
12: 哎，好嘞。
18: 啊，谢谢。
12: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正是人体排寒祛湿的黄金时机。过度吹空调，贪凉喝冷饮，寒气淤积体内，悄悄透支秋冬健康。中医讲究冬病夏养，借盛夏阳气温阳通络，驱散陈年寒湿，调理效果事半功倍，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百姓健康，为您准备三伏养生礼包，都是夏季养生必备好物，温阳除湿驱暑一步到位。礼包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想要抓住伏天调理黄金期的朋友抓紧。

0: 我害怕呢。
1: 一是呢要补益你的气血啊。
0: 嗯。
1: 这个人呢，我说过，女人从35岁就得补。补益自己的
0: 气血。那补
1: 气血
0: 怎么补啊？
1: 补气血吃药呗。
0: 啊啊啊！
1: 补益气血，这是一个。另外，你平时有没有个运动的习惯呢？
0: 有，我得每天都是运动。
1: 运动和劳动可不一样啊。
0: 我天天跟他们走步去溜达。
1: 哦，我建议你啊，最好能做一些有系统的运动，就是有个人教你也好，或者你跟谁固定的做一种运动，比如说对周身气血有帮助的，我们对身上几处经络的穴位定期去拍打、去按摩，对吧？比如说打太极拳，做一个这样的运动，别光是走走啊，技术含量太低了。
0: 我寻思走走步就能好一点儿，就能那什么。
1: 是，走路是好，但走路的技术含量太低，我就这个意思。
0: 好，
1: 这是需要学的。
0: 我那个怎么检查出来有那个就是说的轻微的脑梗，但是我什么都不影响，是什么什么各方面的，是吃啊什么的各个方面走啊干什么都不影响。完了现在就这样式的，我就有点害怕了，
1: 那
0: 我
1: 你
0: 怕
1: 吃
0: 将
1: 药
0: 来
1: 吗？
0: 这段时间我没吃，我
1: 那
0: 怕
1: 不
0: 得
1: 行啊，
0: 到
1: 没
0: 一个
1: 告你
0: 我害
1: 终身
0: 怕。
1: 服用吗？
0: 铁峰老师，你说我这种现象就像那个腿一着僵硬，与这个脑梗有关系没？
1: 现在没有关系。首先，你已经是脑梗患者啊，
0: 对，
1: 这就不是什么关系不关系的问题。第二，你沉降的现象说明你身上的气血流动的能力很差，因为流动能力差才会有沉降的现象，而流动能力差就是血栓形成、脑梗形成的一个基础。你作为一个脑梗患者，又有沉降，只能说明你的病情控制得不好。
0: 我还合计，我说吃一段时间先有副作用，完事儿我再停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吃，这样不好是不？
1: 咱们国家老百姓呢，有很多人吃着吃着药，钱也花了，最后病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始终觉得我吃这个药有副作用，我吃一吃停一停，吃一吃停一停，吃完了之后一停，前面药白吃了，钱白花。是事儿事儿没办成，钱钱没留下，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大多数都是因为不懂。
0: 好，谢谢你老师啊，钟
1: 嗯。
0: 老师没少麻烦你。因为我妈呀，就是有毛病，就是皮肤。上回也是头俩月吧，给你打电话完，你告诉我给找的大夫和专家啥的，完了看好了。对你这个节目特别那什么，信任对你的老师，一有点啥事儿了就想那什么问问你。
1: 问我是对的，你也得按我说的做呀。
0: 行。
1: 啊，
0: 那个铁峰老师，就我这种情况，不用上哪医院检查一下子什么的，用不着是不？
1: 定期体检是应该做的，定期体检是应该做的啊，这我不反对，好吧？
0: 行，
1: 好，
0: 好，
1: 那就这样，
0: 谢谢你啊，铁峰老师，
1: 不
0: 麻
1: 客
0: 烦你
1: 气，
0: 了，
1: 哎，
0: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哎，祝你健
0: 好
1: 康
0: 嘞，
1: 啊，再见。
0: 好，好。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黑妹说：“请问我泡温泉回来得了细菌性感染尿道炎啊，在医院扎林霉素钠，吃药是盐酸左氧氟沙星，也不见好，2个月犯3次了。您帮我看看我该怎么办？我建议你除了在口服药物的情况之下，能够用一点洗剂清洗，配合着药物解决湿热下注的，不挺好吗？对吧？”微友穿越说：“我有原发性高血压，低压110，高压160。5年前专家会诊，给我开了康欣、厄贝沙坦、青氯塞嗪2味药之后，效果一直很好，血压基本控制在90到130之间。1周前我牙疼带头疼，晚间量血压105、160，每天都服药，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换哪种降压药好？”其实啊，你晚上头疼、血压偶尔升高，这个不算什么。你要是想知道你应该换哪种降压药好，首先应该稳定科学地测量自己的血压。怎么叫稳定而又科学呢？第一，每个月的1号到7号，拿出1个星期的时间，每个月1号到7号都量，这是第一。第二，每天量的时候是早中晚3次。第三，每次的时间，早晨晨起后1小时，下午3点到4点，晚上临睡觉前1个小时，每天坚持在这3个时间量血压，形成档案记录在册，然后把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血压数值拿过来，我们一起研究，看你的血压到底有问题没问题。 偶尔凉那一回，心血来潮凉一回。

没有意义啊。唯有点点礼说，女性55岁，最近左边乳腺增生，特别疼，带的左肩和左胳膊都疼，请问吃点啥药，怎么治疗呢？我觉得你这事应该查一查，因为乳腺增生会疼，但不会疼到这种程度啊。你确定你仅仅就是一个单一的乳腺增生吗？你没有别的事儿吗？我的意见是啊，你找个乳腺外科医生给你好好查一查行不行啊？你别在这光为了止疼再把病耽误了，好不好？然后查完了什么结果你告诉我一声，我们商量一下好吗？非有昙花一现说，铁文老师，我老妈癫痫发作之后掐人中之后好了，用吃什么药吗？首先我纠正你一下小伙子啊，孩子啊，真的这个癫痫患者发作的时候你掐人中是不会让他恢复的，他恢复过来是因为他自己癫痫发作的那个劲儿过去了，就脑电波异常的劲儿过去了他才苏醒过来，掐人中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掐人中只是让患者感到一个深切的疼痛，通过疼痛刺激他由昏迷状态朝清醒状态转换，换句话说你母亲癫痫发作的时候你掐人中没用，应该是什么，应该在他嘴里咬上一个软硬适度的东西，防止他伤了自己舌头，这是你给他做的有用的事儿。这是第一。第二，癫痫患者有大发作小发作之分，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有办法，但是说不治癫痫自己能不能好呢，这种事儿出现在传说当中，我老铁接待了15万听众，我也没遇见过一个癫痫患者是这么好的。是透明的烟火，是唯有秀娥说，铁峰啊，口腔溃疡啊，眼珠子耳根子都疼，吃点什么药呢？你这是上火了啊，你应该想办法找找原因，你为啥上这么大的火啊，去想办法除这个火啊，这个牛黄清心丸啊你可以用，但是火要是降不下去啊，吃什么药你这些病都好不了，找个中医看一看吧。还有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穿心莲内酯滴丸啊，这是一个中成药，中西合璧的中成药，效果也不错，去火的效果也挺好。全世界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03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您请讲？
3: 就是我之前有听你反映过那个浑身肌肉跳动嘛，
0: 肌肉跳动，
3: 浑身的肌肉跳动。然后昨天那个，还有没有把我那个图片发给你看一下？
0: 啊，肌肉自己无缘无故的在那儿抖，然后
3: 全身
0: 上下
3: 都在跳。
0: 啊，是是，哎呀。
3: 然后那个我肌电图也做过，
0: 嗯，做完什么反应呢？
3: 肌电图说是没有异常的。
0: 你给我发过来两张照片是不是？
3: 对，有一张是那个
0: 视频，
3: 在瑞金医院做的那个肌电图，还有一张是我自己拍的那个手臂上的跳的那个。
0: 哎，我看着，我正看呢。
3: 哦
0: 啊，这抖动确实很明显哈。
3: 那对，它是。它不像是一点一点的跳，它是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的。
0: 嗯，然后你说浑身上下，也就是说这肌肉是不限位置的，是各处都有。
3: 各处都有，然后那个手臂、大腿、屁股、脚、头。
0: 嗯。
3: 手掌都有。
0: 这个人身上啊，这个神经啊发布的这个信号，它是一种电信号。你这个电信号啊，哎呀。估计是在漏电呢，我说不好这事儿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一高人吧，行不？
3: 好，
0: 我给你找一个神经内科的专家吧。
3: OK， 谢谢。
0: 咱们浙医医院神经内科有位唐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3: 嗯。
0: 为啥我找唐敏唐主任呢？我跟你说，唐主任特别擅长研究肌肉痉挛。
3: 哦呦，
0: 哎，这是面肌痉挛呐，眼睑痉挛呐，抽动症啊，这些事儿，咱看看他有啥办法没有，好不？
3: 嗯，
0: 导播，
3: 现在是跟我连线吗？怎么回事？
0: 导播，
3: 好，谢谢。
0: 好嘞，导播说人家唐主任有时间，我们来接一下唐主任电话啊。
3: 啊，好的。
0: 好，听众朋友，下面有请浙医医院神经内科唐敏主任。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0: 唐老师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呀，给您添个麻烦，我这儿有个听众啊，这听众年纪不大，40多岁，他给我发了个视频，他身上那个肌肉啊就一直在抖，据他描述浑身上下各处的肌肉都抖。
4: 哦，身上肌肉抖是吧？
0: 哎，这您的专长啊，他现在在线，你俩可以聊聊，你看看给出出主意，这怎么回事啊？他那肌肉抖的看着你挺吓人。
4: 好的，铁峰老师。
3: 哎，你好，唐主任。
4: 哎，你好。
3: 是这样子的，我就是那个浑身肌肉到处抖动跳动。
4: 那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个症状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呢？
3: 最开始的时候是跳的时候是轻微的跳那种的话，应该有。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3: 最近十多年的话，这是比较严重，有加起来有20年了。
4: 那他是每天都有这样的症状吗？还是偶尔会跳动一下？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区域呢？比如说四肢多一点呢，还是躯干上多一点，或者脸上面部多一点？那么就是没有固定的点位，对吗？
3: 就是那个手臂、手板、然后屁股、大腿、脚板、头，现在眼睛也开始跳。
4: 眼睛也开始跳，肉眼看得就来吗？肌肉跳动，
3: 看得很清，看得很清楚的。
4: 啊，您自己看得到是吧？
3: 我又拍一张那个视频给铁峰老师，那个他那个肌肉看得很快的，有的像打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的。
4: 那么他每次抖要抖多长时间？是抖好几个小时呢，还是几秒钟就抖完了就好了呢？
3: 几秒钟抖完也有，几小时也有，有时一两天不停的也有。
4: 抖起来会觉得痛吗？那么他抖的时候，您是让他自己抖抖就好了，还是吃什么药啊，或者是按摩按摩，或者通过什么方式他可以好一点呢？
3: 他自己会好一点。
4: 自己会好起来，对吗？
3: 对，吃药其实也没有多大效果。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看哈，包括都是给我开的抗焦虑、抗抑郁的药。
1: 抗焦虑的药吃过哪些呢？
0: 抗焦虑的有那个什么那个一次吃一颗那种的，还有胶囊的，还或什么螺旋缓冲什么什么，反正名字我记不上来了哈。还有一次我到真爱去过，真爱去看过，真爱给我开的那个药，他说我以前吃药都吃错了。
1: 嗯，他
0: 给我开的一个那个也是助睡眠的那个药，
1: 氯硝西泮。
0: 哎，氯硝西泮是吃过。对对对，然后还有再给我开的不是氯硝西泮，葡萄巴林不是他开的，也在宁波这边吃过，加巴芬丁也吃过，加巴芬丁吃过。
1: 有吃过奥卡西平、卡马西平吗？
0: 卡马西平、奥卡西平吃过，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杜洛西丁，可以说这些药我基本上都吃差不多了。
1: 那您吃的时间长吗？就是因为这些药啊，尤其是神经精神类的药啊，它起效其实需要一定时间的。就比如说每一种药至少要吃到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才能它效果才能慢慢看出来。
0: 我跟你说唐主任啊，
1: 嗯，
0: 医生给我开这些药啊，我至少吃了3到5年的。
1: 每一种药都吃3到5年吗？
0: 他给我一次给我开很多的。
1: 就是这些药的效果都不好，对吗？
0: 然后肌电图做出来说没有异常。
1: 那您这个症状，您觉得跟情绪啊、睡眠啊、心情有没有关系？比如说睡眠不好的时候，他就发的严重一点，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严重一点。
0: 睡眠不好的话，
1: 他就好一些，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应该会有，多多少会有这样的现象的。但有时候，其实。很多医生说我焦虑哈，因为焦虑，但是我自己哈感觉就是说，不是因为说我焦虑才导致这个，因为他这个药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多少会有一点自己会有点焦虑，对吧？对，应该是他跳导致我焦虑的，不是我焦虑导致他跳。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在那个瑞金医院去查的时候，瑞金医院跟我说是正什么肌症挛。
1: 肌症挛啊。
0: 对对。
1: 那么肌腱软的药吃过吗？
0: 还开过3种药，一种是杜洛西丁，一种是那个他上海本地产的那种，叫什么药都记不住，就是3种药。哦，还有那个药，奥氮平吧。
1: 奥氮平啊。
0: 对，一次吃1/4，他说让我睡好，但是这个药吃了确实能睡好，吃完之后就是睡眠好一点哈。但是吃了有抖动没有，一点都没有，
1: 抖动也没好起来。那您这个情况我基本上了解了啊。我认为呢，就是说时间这么长，一个10多年的一个病程啊，然后呢也做了很多的检查，像您刚才提到的肌电图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但是其实这个症状呢，它肉跳是肉眼看得到的，也就是说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肉跳的它的一些常见的原因，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确实神经肌肉有问题，就是它会引起这个肌肉的神经的兴奋性过高，它就会不停的跳。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去做一些客观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去做肌电图，做神经的传导速度，往往还是能够做出来异常的。但是您没有，就是说您的那个肌电图是正常的。那么这个神经肌肉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目前没有特别强烈的依据吧，可以这样说，因为客观的检查它是好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这个心情、跟焦虑啊、跟情绪相关。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种药物里面，其实包括这个杜洛西丁啊、奥氮平啊，包括那个氯硝西泮，其实这些都还是一个调节情绪的一些药物。也就是说，您就诊过那么多院，像那个浙二啊、瑞金医院啊，这些医院其实也都是这个国内比较好的医院。
0: 对对对，也是别人介绍我去的嘛。
1: 毕竟这么多专家看下来，可能大家的意见就。综合您的检查结果和症状来看的话，大家的意见可能还是倾向于是一个焦虑导致的。
0: 嗯，
1: 是这样。当然如果说您

0: 个方便的话，也可以线下来我门诊看一下，就是具体到时候也可以把您的就诊的资料啊这些啊检查结果啊带过来，然后到时候再综合分析一下。
1: 好的，我到时候把我这边的检查的记录，然后把我吃个药再整理一下。
0: 嗯，是的。
2: 好，好，那就见面再说啊。
1: 啊，好，谢谢，
2: 再见啊。哎，
0: 不客气。
2: 哎，唐老师，他这事还挺复杂哈。
0: 嗯，是。
2: 这其实呢，大家应该记住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到医院做各种检查，什么都没查出来，不是坏事儿。最起码说明有些东西它不是特别典型，啊，证据不是很充分。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医生跟大家好好的沟通。刚才这个患者就拜托您了，唐老师啊。
0: 嗯，
2: 谢谢谢谢，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叫钱源，说我现在怀孕35周，最近双手关节疼痛，不敢握拳，肿胀，有时发麻，左手比右手严重，早上起床时症状最为严重，请问我该怎么办？你应该尽快到医院做孕检，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事，血压血糖怎么样，对不对？骨质情况啊，血钙的情况怎么样啊？另外你没说你多大了，如果你是个年轻的姑娘啊，你这个时候首次怀孕，刚刚生孩子，体质都挺好，那这个事儿不会什么很严重。假如说你今年都39、42的啊，这是第二胎第几胎，你那我就考虑有没有妊娠期糖尿病了。所以说问这个具体问题具体看，你现在这个事儿现在只能尽快上医院查，搞清楚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让我在这说说的不准啊。下面这位友叫非你不可啊，请问我鼻子闻不到味道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由于长期过敏导致黏膜萎缩引发的，用一些脱敏通窍的药物。另外呢，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洗鼻的器械，洗鼻器啊，洗鼻器，洗鼻器这个东西现在在网上就能买到，在医疗器械商店里也有卖的啊。买到之后呢，你可以用这个盐水给自己的鼻子进行清洗，坚持一段时间之后，鼻腔会洗得非常干净。我相信你首次清洗的时候就能够洗出很多脏东西来。洗干干净净的之后，哎，你再看看能不能改善。唯有华姐说，我60多岁，眼睛干，有时候还痒，想吃点叶黄素。药房里摆的都是保健型，可以吗？叶黄素都是保健型的，可以吃啊。但问题是，叶黄素对你眼睛干这个事儿帮助不大。我们唯有宁和霞，小孩做粥放点食用碱行吗？指导一下。做粥的时候往里放碱这个习惯其实不好，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做粥放碱呢会让粥看起来很黏糊，就卖相挺好啊，但实际上有一些人用完之后效果并不好啊，因为碱能够中和我们的胃酸，抑制消化功能，尽量不要在粥里放碱，如果没事儿的话啊。下面微友叫小霞，他说我近半个月血压高，吃了5天平压片，为了检查停了2天药，这两天血压正常，请问应该对症吃什么药呢？你这个程序不对啊。首先呢，你是不是高血压患者，我们需要经过科学诊断，不是用吃降药来试的，明白这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高血压患者，由医生用科学手段来给你诊断，你呀，得坚持接受一个科学规范的血压测量过程。那么你量完了之后，确诊了说你是高血压患者的时候，你记着，你有12周的时间进行非药物调理，也就是说有12周的时间你不用吃药，你可以通过良好睡眠、好的情绪管理、好的血脂管理、好的运动管理啊，用这些手段来综合调理。12周之后，你用了这些手段之后，你发现一看自己血压一点没降下来，该啥还啥样，那完了，你就必须终身服用药物。我说的这是基本原则，听明白没？高血压必须终身服药，千万不要相信某些人散布的那种健康流言，说降压药吃上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能再吃了，因为伤肝伤肾啊，需要用什么什么手段去调整。你记得，说这话的人全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997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齐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哦，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我是做的心脏支架手术。
0: 嗯。
1: 就是说这几年下来，我就是按照这个医生的嘱咐了，药是没有断，这些塔汀类的跟这些阿司匹林的药一直断。没断，就是从今年开始啊，犯病的那个位置啊，就是现在音乐上偶尔老是痛。
0: 哦，
1: 我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开始并发了，怎么回事？
0: 心脏那个地方如果是疼的话，绝大多数都是由于供血不畅，就血流的不好。
1: 哦，不是心脏痛，就是心脏做过手术以后，我本来犯心脏就是急性心梗的时间，他这个就是在喉咙一边这个地方痛。
0: 啊，
1: 不是，就是并发症了，等于说是。
0: 心绞痛啊，它有很多位置，它不光是心口疼。
1: 嗯。
0: 哎，它有很多种形式，关键是不管哪种性质的心绞痛，都和心脏这个供血不足有关。所以说你这件事情啊，我估计有可能是这些年哈，你这个血液流通的不好。
1: 但是我就每就是现在不是一年复查一次嘛，因为时间长了嘛，原来是3个月复查一次。
0: 嗯，
1: 这复查都是正常的，就是血液啊、血糖啊、什么胆什么什么肝功能这一地的做了都不是正常的。
0: 我们生活当中多少心梗的人，他犯病之前、他不也是正常的吗？那为啥怎么就梗上了呢？在这个世界上，97.5%的人心脑血管有问题，就是有这个疾病，啊，会发病。那为什么呀？不都是普通人一点一点堵上的吗？就是正常人的生活就无法阻止斑块的形成。所以像你这样的人一定要坚持吃纳豆激酶。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比较严重了，为什么这样说？我是当时做手术急性的时候，医生说我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了，就是说我人的心脏是3根主动脉的吧，
0: 嗯，
1: 我是堵了2.5根。
0: 哦，那确实很悬
1: 啊。另外2根是他说是钙化了，是不能做手术。
0: 钙化可以用维生素 K2。
1: 哦，好的、那谢谢齐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正是人体排寒祛湿的黄金时机。过度吹空调，贪凉喝冷饮，寒气淤积体内，悄悄透支秋冬健康。中医讲究冬病夏养，借盛夏阳气温阳通络，驱散陈年寒湿，调理效果事半功倍，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百姓健康，为您准备三伏养生礼包，都是夏季养生必备好物，温阳除湿驱暑一步到位。礼包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想要抓住伏天调理黄金期的朋友，抓紧到就近门店把伏天健康好物带回家。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0571-8537-0553。
0: 尾号48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就是我这个手指啊，它有时候出现红肿啊。
0: 嗯。
3: 就是然后过个2-3天它就好了。
0: 然后呢？
3: 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了，然后也拍片子和抽血化验检查了，都是好的，然后尿酸也不高。
0: 嗯，然后呢？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要需要检查什么，再做哪一些检查？因为那个医生也没说什么，他说疼的时候让我吃止疼药，然后我就没吃嘛，因为疼2-3天就好了，不痛就好了。
0: 明白了，你多大年纪？
3: 我34岁啊。
0: 34岁哈，你做什么工作的？
3: 做技术的，就是研发类的工作。
0: 哦，我建议你哈，吃100天蝙蝠和被毛包。然后呢，你疼的那个位置我看见了，你外用氨糖，然后咱们再看，在这100天当中，这种现象发生的比例高不高？如果一直都没有发生，那我的思路就是对的；如果又发生了，那么我们就换个思路再治。
3: 啊，好好，行。
0: 嗯，
3: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再问一下铁峰老师。
0: 嗯，
3: 就是我家宝宝刚出生啊，然后5-6天之后，就是还没出院，就开始拉肚子，因为是母乳嘛。
0: 嗯。
3: 然后， 也去找医生看了，也抽血发现就是也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3: 就是吃了有两个星期的那个医生就那个药，
0: 嗯，
3: 现在还是拉，然后医生让我们再观察几天看看。
0: 嗯，这个可能是跟这个乳糖不耐有关系。你吃的就是母乳是不是？
3: 对。
0: 哦，不行，可以考虑用一些能够抗敏脱敏的奶粉，看看怎么样。
3: 抗敏脱敏的奶粉。
0: 对，这个还是跟免疫有关。
3: 啊、小孩子的免疫是？
0: 对，小孩刚出生的时候的免疫不平衡。你家孩子，你将来。能吃辅食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健脾，不然这孩子成长期会老有病的。
3: 啊，
0: 一定要坚持给这孩子吃什么呢？吃参苓健脾胃颗粒，一天一袋当水喝，知道吧？天天喝，天天喝，天天健脾，坚持一辈子健脾。不然的话，就你家孩子这体质啊，将来老得有病，就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净事儿，那就麻烦了。
3: 就吃辅食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他能吃辅食之后就可以给他喝。参苓健脾胃颗粒，因为参苓健脾胃颗粒有专门儿童版，就给小孩喝的。
3: 啊，好，行，
0: 嗯，
3: 其他没有问题了。好，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啊，好。
4: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126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我就是那个背上痛，人往后面倒下去，那个里面那个好像是骨头还是什么东西在响，嘟嘟嘟会响的。
0: 你多大年纪了？
5: 44。
0: 哇，这么年轻啊！你这个最好上骨科或者疼痛科查一下原因，因为导致后背疼痛的原因很多。首先后背啊，是一个非
5: 我上次去做。做了 CT， 骨头做了 CT， 他的骨头上没问题啊。
0: 那骨头没有问题，软骨有没有问题呢？
5: 那
0: 软骨没有问题，肌腱有没有问题？肌腱没有问题，韧带有没有问题？韧带没有问题，筋膜有没有问题？
5: 对对对对对，
0: 这老多事儿了。就你光说后背疼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懵啊，我都不知道，因为这是和他相关的事儿太多了。
5: 那医院里要挂什么科呢？
0: 先上疼痛科，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疼痛其来源是什么，对吧？甚至有的人，有的人后背疼痛可以是恶性肿瘤，可以是心绞痛，但为啥先问你年纪？你这个年纪应该不能吧，对吧？那也得先需要判断一下疼痛的来源。如果判断完了，说这个是由于内分泌原因导致的疼痛，那咱上内分泌科，对吧？
5: 哦哦哦，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6: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6: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6: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2: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6: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6: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

0: 有事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6: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7: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9: 哎呀，
8: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1、2、3。
10: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8: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10: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11: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8: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12: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1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北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气温是这两天的绝对主角，今天这波高温将达到巅峰，多地将冲上38度，啊，局地可能会达到39度的天气了。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尽量避免午间户外活动，多喝水，清淡饮食。那到了明天，东南沿海雨势扩大，午后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他地区呢会维持晴到多云加上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格局。所以说这两天外出一定要记得带伞，晴雨两用。午后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如果说遇到雷暴大风，一定要立即躲到室内躲避。
15: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3: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5: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4: 当前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购高峰期。今年萧山正式投用应用了智能检测一体化系统，成为全省首个与浙江粮仓实时互通的区县级智能粮检体系，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便民惠农，让丰收粮食收得快、验得准、存得好，用科技力量筑牢粮仓根基。
16: 扫码导入样品开始检测，在萧山粮食销购公司中心粮库化验室内，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检测样品质量。这台机器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出糙率等7个常规检测指标，检测更为精细的同时也缩短了检测时间。 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化验室副主任李思科说，
9: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的，然后本次小麦收购的使用中呢，我们整体的检测效率大概是提升了17%。
16: 检测完成后，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浙江粮仓粮食安全数字化协同应用平台，既减少人工误差，也做到全程公开透明。据了解，这套系统从今年2月份开始试运行，5月正式投入使用，并在小麦收购中大幅提升粮食收储效率，减少了农户运粮卡车司机的等候时间。卡车司机谢师傅已经在萧山运了8-9年粮。他说，往年下粮收购的时候，车辆会特别多，特别忙，这些年效率越来越高了。运粮卡车司机谢光伟，
17: 以前反正就是化验干嘛的要半个多小时，40分钟，现在用这个新的设备特别是快了，大概2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特别这个快方便。
16: 据了解，今年萧山下粮涨势整体平稳，萧山粮食购销公司逐一对接家庭农场、种粮大户、规模化农业企业等共计66户次，做到订单应签尽签，全区下粮订单面积1.51万亩都已落实到位，预计今年收购总量7700吨左右。萧山粮食购销公司党总支委员盛海龙说，
18: 目前已收购入库1100吨，随着近期早稻陆续集中收割上市，当前收购工作正稳步推进，入库量昨日攀升，整体收购秩序平稳，农户收粮积极性比较高，后续我们会根据收购进度动态做好统筹，保障应收尽收。
14: 眼下正值水果玉米集中上市的季节，在浦江县航平镇网络直播间里订单不断，田间地头更是采摘繁忙。来了解一根水果玉米如何串起一条供服链。
19: 没有拍过永哥叫玉米的抓紧去拍一单了啊！水果玉米、田路玉米都有。
20: 浙江五花者园艺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准时开播，向网友展示新鲜水果玉米饱满的颗粒和外皮的新鲜度，短短几分钟就卖出了上百斤玉米。浙江五花者园艺有限公司是金华市浦江县花卉产业的龙头企业，年产芍药、洋桔梗等鲜切花超4000万只，产值达7000万元。一个以鲜花种植为主的企业怎么卖起了玉米，这还得从去年说起。
19: 也是这个季节吧，鲜花空档期了，我们有一天去集市上看到很多年纪大的农民伯伯在摆摊卖玉米，我们是尝试着帮他们直播卖卖看，结果我们一个小时就卖了2000多斤。
20: 这次意外的热销让企业负责人薛勇看到了线上售卖农产品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开始主动寻找优质玉米新品种，并在基地内反复试验种植，最终锁定了种植周期短、口感稳定、市场反馈好的水果玉米作为主推品种。品种选好了，可怎么种、谁来种？薛勇没有选择单打独斗，而是与浦江县农业农村局合作，在基地全面推行3分6桶连农带农模式。三分是指农户分户管理、分户采收、分户结算，六桶是企业统一品种、统一育苗、统一移栽、统一肥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
21: 我们呢也是多次就是跟他就是对接啊，对接我说用那个3分6桶这个模式来应用比较好，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这块就有保障，包括我们的产量也会有保障。
19: 我们只管种，不管销，有信用给我们销，我们很放心。
20: 采收上来的水果玉米会在第一时间运往基地冷库进行集中存放，随后这些玉米就通过基地每天早中晚3场直播进行线上销售。观众在直播间下单后，工作人员立即根据订单信息进行分拣和装箱，整个过程环环相扣，从采摘到发货不超过24小时。
22: 一天入库是在5000斤左右，那这些玉米的话就是全部都通过我们网络的销售方式全部都销往全国各地。
20: 据了解，自2017年开始探索3分6桶模式至今，这一模式已在浦江县推广种植面积达6500亩， 带动农户1300余户，年产值超1.5亿元。下一步，浦江县将持续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深化三分六桶帮扶模式，让特色农业持续赋能山区发展。
14: 大家都希望买到有机无公害农产品，那种植户们也都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管理办法。在平湖，当地一个家庭农场连续4年用生物法修复创新西瓜的生态种植模式。
1: 在平湖市九峰家庭农场基地内，有一个占地3亩的萤火虫西瓜培育试验区。农场负责人朱元帝说，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瓜田里蚯蚓遍地，蜻蜓飞舞，到了夜晚还有萤火虫星星点点。
3: 蜻蜓多的话，蜻蜓它也是吃虫子的。我2025年省界检测大概有10几次，79种农药全部是没有检测的。
1: 这些小动物对生态环境的要求特别高，地里稍微撒点农药就很难再存活下来。现在蚯蚓、蜻蜓、萤火虫在它的试验区更成为替代农药的生态除虫好帮手。平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平，
4: 今年又搭建了联动棚，全部是用防虫网围起来的，大的这虫子、纤维叶啊什么这些都进不来，从就物理上控制了这个虫源，所以才能实现这么一个萤火虫西瓜技术模式。
1: 不用农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朱元帝介绍，第一年就因为这样，棚里种的瓜果全部都被虫吃掉了，颗粒无收。第二年依旧如此，第三年吃虫的小帮手渐渐在这里安家，才开始好转。
3: 这两边呢，我种了就大蒜，那病菌也可以去掉，这个水很清淡，跟自来水一样的，里面没有污染的。那么整个这个大棚里面呢，4年时间没有用过草棵，里没有用过农药。这边呢还没有用过化肥，这肥料是用的是我自己养的羊，这个羊粪。所以今天这个西瓜特别大。
1: 目前朱元帝的第一茬天禄3号和天禄7号西瓜已经迎来成熟季，亩产达到3000斤，生态西瓜售价5块钱一斤，一亩创收15000元。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4: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

0: 村里并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采取基础提升加老街改造加项目招引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
1: 已经引入了6个比较优质的文旅项目，至少能为村里带来50万的收入，包括带动周边村民大概有近百人的就业。
0: 而项目启动之初，部分商户和村民却不想折腾。
2: 这个拆掉了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很不方便，对我们生意肯定会有一定影响的呀。西面这一侧是有一个大概有一个将近2米多宽的一个棚，搞掉了之后，我们现在没有地方放东西。
3: 后面那个小房子呢，户顶呢，叫把我要搞掉，很担心这样下去能不能搞得好啊？
0: 传统渔村要破茧，首先得过群众这一关。村干部一遍遍上门沟通，从讲政策到算长远账，慢慢赢得了大家的信任。蒋义全说：“
1: 那我们也前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可能我们，上门个8、9、10多次。
0: 有了信任，项目正式启动，商户们开始主动腾挪空间，配合改造。村民们的态度也从怕折腾变成盼变化。”太湖街道莫家农庄负责人莫家杰说：“
2: 从长远来说，我们是肯定能接受。我觉得环境好了之后，人流量啊，游客都会有带动，整个发展的方向肯定是正向的。”
0: 七彩渔村项目不远处，太湖街道9号艺术村落已经整装待发。青年创业者于家宝将机车文化与咖啡业态相结合，为这条盐湖公路带来了新的看点。
4: 9号公路的风景是城市里找不到的。9号公路现在这个人流量日益增多，那我们也想就是依靠着9号公路为我们自己也带来一些流量嘛。
0: 为了把流量转化为真实的客源，长兴县和属地街道加大了沿线闲置资源的排摸盘活力度，在场地协调、基础设施配套、宣传引流等方面为入驻项目提供全方位保障。太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周兴说：“
5: 通过项目招引也相继引入了多个业态，相对来说的话都是差异化竞争，包括后续我们在培育一些主题民宿、青年旅社，特别是我们在外的一些年轻人，把他们吸引回来。村里面也通过提供服务、周边的运维、征收，都达到一个共赢的目的。”
0: 沿着9号公路继续前行，太湖风情区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太湖9号公路绿色共负带已引进业态20个，投资约3.8亿元。在9号公路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长兴全县接待游客超760万人次，过夜游客52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23.6%。随着一个个小而美的业态在9号公路沿线次第开花，当地也开始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如何让这些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太湖9号公路突破行动组工作人员周鹏飞说：“
6: 下一步，9号公路将以组团式、片区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以多个互补项目组合式落地的模式，进一步挖掘沿线资源，盘活闲置空间，坚持市场引领，引入更多小而美的新业态，以市场化运作为动力，充分激活太湖9号公路的共负带动作用。”
7: 青田县方山乡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优势，持续深耕农遗活化、产业培育、青年隐喻工作，以生态农业加青年文创双轮驱动，不断丰富乡村业态，拓宽共负路径，让古村乡村焕发全新活力。在青田县方山乡龙县村一间草木工作室，主理人吴海芳正将裁剪好的布条缓缓放入染缸着色，再经过染色、控水、晾晒等工序，一件植物染作品便制作完成。2024年，吴海芳从绍兴回到家乡青田，成为方山乡进驻的首批青年主理人。扎根乡村以来，他潜心打磨植物染技艺，积极参与各类项目招募与公益服务，先后开展山口镇植物染公益课堂、石门社区共富市集、共富课堂等系列活动。同时，他深度挖掘本土资源，采集西草、鼠曲草等天然植物，联合方山乡农文旅策划运营团和山林青年创客团队，开发山林探险、观月天文营等特色农遗自然教育研学课程。乡村一元空间一间草木工作室主理人吴海芳说：“
8: 接下来的计划，第一个是继续完善我的这个空间，要做一些装饰画啦，或者是做一些展品，让这个空间的体验感变得更好。第二个就是持续的去挖掘方山以及青田的这个在地的植物染的一个资源，去做公益的复原，然后再去做一些产品的开发和研学课程的一个设计。”
7: 文创新业态蓬勃兴起，本土特色农产品也迎来全新蜕变。走进青田县方山乡邮票博物馆，和山林青年

0: 邝克和村干部正在进行荒野茶称种、分装、贴标、封装等工序。原生态的高山荒野茶摇身一变成为极具特色的农野好物。方山荒野茶由村干部带动村民前往海拔700米以上的高山上进行采摘，主打原生态红茶品类。
1: 每60斤优质茶青，仅能加工出8斤成品干茶。目前该茶定价为每斤3800元。近年来，方山乡积极带动村民发展特色农业，通过本土特色农产品培育，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村民增收致富。方山乡周坳村村干部周森群说：“
2: 我们这个茶呢，是以前应该是老一辈那个生产队的时候，那时候栽的，整体鲜育度很浓，然后这个茶叶很柔软，整体嗑起来口感，我个人认为很好，很好喝。”近年来，方山乡深耕道与特色农业，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耕地整治与产业提质，落地多个农移、基建重点项目，深耕农文旅融合、丰富研学、文创、市集等新业态。
3: 全力激活农移价值，赋能乡村振兴。方山乡宣传委员史慧波说：“
4: 接下来，我们方山将继续立足全球农移和全球示范村两大金字招牌，持续做好农产加文创加文旅三篇文章。一方面，持续打磨稻与米、荒野茶等本土特色农产品，强化品牌包装、市场推广，让生态好物走出乡村，打响名气。另一方面呢？”
5: 持续深化一元组理人引才模式，招引更多青年创客、非遗匠人、特色业态入驻。7月盛夏，连日来位于慈溪巴塘省集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内的近10亩鳖塘和花进入到了盛花期，碧绿荷叶层层铺展，粉嫩荷花亭亭玉立，处处都是生机盎然，勾勒出了一幅清新雅致的夏日乡村田园画卷。
6: 站在荷塘边的一两处风从身边掠过，鼻息间阵阵荷香涌动。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位于巴塘，离大海很近，平常只能闻到大海的咸腥味儿。塘里也是淤泥沉积，谁能想到，短短8年后，这里竟成了香飘十里的荷花池。基地负责人娄菊珍说。
7: 18年的时候，我们是从南京医院那边引进的，然后我们这里总共有10来种的花型跟颜色，品种也都不一样，然后有淡的，有红的颜色都，还有我们一种特别漂亮的，就淡淡的黄，这种呢就是，他们说是比较稀有的一种，太空莲。
6: 娄菊珍表示，他们之所以开展甲鱼和莲花等种养结合的模式，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承包地属于盐碱地，需要水生植物去改善甲鱼的养殖环境。他说。
7: 荷花呢，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为了观赏，而且还有一个为了甲鱼，那对甲鱼来说都是互补的，因此我们的荷花荷叶开的都是比较大，因为甲鱼的粪便呢也是一种养分。
5: 因此，我们相对于说，就是完全一个生态的一个养殖模式。娄菊珍介绍，荷花全身都是宝，藕和莲子都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均可入药。花期长又赏心悦目，在这里干活就不觉得累。
8: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里。 我们的诗和远方，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

0: 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

0: 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

0: 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7到38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唱好杭甬双城记工作会上强调，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1: 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在央视和浙江卫视播出第一集，全省干部群众积极收看。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把改革闯劲转化为实干行动。
2: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莫名其妙改革带来蝶变。
1: 三元混合器装备完成海底大规模换刀，永州铁路隧道攻克世界级施工难题。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并将尽快推动实施。
2: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实现历史性突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昨天召开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杭甬双城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统筹推动杭州、宁波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双星闪耀的良好格局，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更好发挥引领支撑作用，为全省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尹学群，杭州市和宁波市领导杜旭亮、沈明全出席。王浩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明确要求唱好杭甬双城记，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为全省全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些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杭州、宁波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十五五时期，全省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杭州、宁波是决定性因素，不仅自身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杭甬双城记也必须要唱好。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唱好杭甬双城记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杭州、宁波为全省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杭州、宁波自身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浩充分肯定近年来杭甬双城记取得的成绩，并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短板， 他强调，进一步唱好航泳双城记，要把握三个关键词，实现三个好，要错位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好，准确把握各自的优势和短板，鼓励杭州宁波良性竞争，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来竞争，通过竞争合作促进各方面共同提升，要协同发展，实现协同互动好，推动杭州宁波双向互动，优势互补，互促共进，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实现双星闪耀，打造成为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和发动机，要做更大贡献，实现支撑引领好，鼓励支持杭州宁波在六个重大突破上更好发挥先锋作用，以杭州宁波的跃升突围支撑带动全省十五五目标的顺利实现，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更深的情怀，齐心协力，同向同行，抓住重点，持续攻坚，奏好同心曲，唱好双城记。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高地，紧紧抓住用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杭州宁波的关键支点作用，联动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协同提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0: 能力，合力打造以四最为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共同提升浙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和竞争力。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坚持各扬所长，相互赋能，协同培育壮大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合力孵化培育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集群，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 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全面促进城市能级提升。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坚持优势互补、错位协同，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合力做强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支点枢纽，加快打造三最开放环境，协同提升开放枢纽能级，推动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大市场，不断提升四力，增强三权，更好助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促进内外高效联动。 王浩强调，要携手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协同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合力创新消费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提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打造一批文旅爆款。 王浩强调，要携手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强互学互鉴，以更开放包容的气度、更暖心贴心的举措，切实增强广大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优质普惠共享。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绣花功夫提高精细化水平，把杭州宁波打造成为这里城市幸福家园的样板。 王浩强调，要进一步形成畅好杭甬双城记的强大合力，加强对双城记工作的统筹指导，健全完善杭甬两地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强化跟踪评估和服务保障，持续推动杭甬双城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前，与会人员来到宁波永兴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现场考察了解杭甬科创产业等协同合作情况。会上，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畅好杭甬双城记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杭州市、宁波市、省经信厅、省科技厅、滨江区、余杭区、鄞州区、余姚市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省部署有关单位、杭州市、宁波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22号上午，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杭州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北京、上海、浙江设立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典型引领，为市场监管数字化转型探索了路径，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做法、好经验。 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高位推动把融入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为数字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要坚持改革创新，把数据赋能与新技术应用作为数字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要坚持央地协同，把上下贯通、系统落实作为数字化建设的根本路径；要坚持建章立制，把完善制度规范作为数字化建设的根本保障。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出席并致辞，他说， 这些年，浙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深耕数字浙江建设，以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系统完备、整体治治、高效协同的数字化市场监管体系，以数智激发创新动能，增强产业竞争力，助力企业发展，提高治理效能。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市场监管，加快构建通用加专业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积极开发垂类大模型和智能体，切实放大数字化试验区建设溢出效应，为全国市场监管事业发展贡献更多浙江智慧。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束伟主持会议，副省长王钊参加，浙江、北京、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0: 22号上午，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在杭州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质量和品牌工作，作出振兴浙江质量、打造品牌大省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质量和品牌建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考卷，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质量管理的逻辑、质量工作的属性、质量战略的视野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的形势，以自我革新的勇气重塑质量观。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要勇当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以浙江标准、浙江品牌去定义行业质量的新高度，把质量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让浙江质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质量标杆。会议强调，要强化标准对质量的引领和控制力，抢先布局新兴行业标准，加快提升传统产业标准，积极建立行业绿色标准，搭建自主标准体系，不断增强质量定义权和话语权。要加快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品牌建设体系，做大做强品字标等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和老字号品牌焕新升级，着力营造品牌发展良好环境，把品牌评判权交给市场，以消费者口碑提升浙江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要以人工智能赋能质量信用体系，推进数字化质量监管，完善浙企信用平台、夯实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支撑，着力构建质量基因图谱。要健全创新容错机制，坐实首席质量官制度，完善开放监督机制，以包容审慎的制度激发质量和品牌创新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王钊主持会议，尹学群、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议隆重表彰第五届中国质量奖、省政府质量奖获奖单位，省质量标准和知识产权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工作情况。绍兴市政府、温岭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昨晚起，三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浙江卫视晚8点档播出。第一集讲述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和故事，深刻诠释莫名其妙。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传承敢闯敢干、开放创新的精神基因，把改革闯劲转化为实干行动。来听报道。
1: 昨晚，在义乌商城集团众多经营户齐聚大屏前集中收看专题片，早年货郎挑担叫卖、沿街摆摊创业的画面一一呈现，勾起在场几代商户的共同记忆。坐在前排的何海美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经营户，万千感慨涌上他的心头，
4: 内心十分触动。总书记说我们莫名其妙的发展，确实的，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大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1: 初代商户把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融进创业征程。当时代接力棒交到青年创业者手中，收看现场的年轻商户同样动容。娄一阳是

0: 瑞刚刚赶制完一批订单，认真观看专题片。当看到义乌人通过鸡毛换糖的草根创业精神，将微薄利润转化为市场机遇，创造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奇迹时，于瑞深受感动。从广告公司设计师转型为宠物医务主理人，他身上也有着敢闯敢试的魄力。于瑞说，
1: 我心头久久不能平静，辞职做宠物穿搭时，不少人觉得这个决定不务正业，可义乌老商户从零起步硬是闯出了一片天。我觉得所谓莫名其妙的奇迹，不过是认准了就坚持，是敢为人先的勇敢。那些老商户的执着让我更加坚定了握紧手里的针线，接下来我要更大胆去尝试，让给毛孩子做衣服变成行业里的一股新风气，把不可能亲手变成可能。
0: 莫名其妙其实暗藏奥妙。在湖州长兴志诚街道所前社区，社区的干部和居民们正一起观看专题片。陆源是所前社区的一名居委委员，已经扎根基层社区服务四年。专题片中提到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从片中找到了基层治理工作的破局密码。陆源说，
2: 看了第一集，莫名其妙的崛起背后是敢为人先的破局智慧，这让我这个基层工作者深感共鸣。基层工作从来都是迎着困难上，而非绕着矛盾走，守旧没有出路，怕难只会掉队。今后呢，我将跳出思维定势，把基层的痛点转化为创新的起点，以实干破题，努力将群众眼中的天方夜谭蜕变为家门口的美丽家园。
0: 莫名其妙的背后是破旧立新的勇气。在绍兴上虞松下，有易飞诺散业旗下亲子露营品牌白鹿领地的总经理何飞，看完专题片后马上找同行们交流。片中敢于打破固有认知，主动向未知赛道突围的发展精神让他感触颇深。作为深耕制散数十年的本土龙头企业，何飞说，他们在守稳传统散具赛道的同时，正在积极布局户外产品赛道。
3: 我一直吸取义乌的发展精神，也感悟着蕴含的闯劲，从户外散具延伸至露营配套用品，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未来我将继续保持这份开拓进取的姿态，稳步拓展户外产品品类，抢抓户外消费新风口，不断拓宽业务边界，以持续创新谋求更大突破。
0: 专题片中，从一根扁担两声吆喝的马路市场，到坐拥800万平方米经营面积、汇聚210多万种商品的世界超市，这种跨越时空的对比，让同乡蒲苑羊毛衫市场党委书记彭震感慨万千。他说，蒲苑和义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义乌不靠海不沿边，却成了世界超市，而蒲苑不产却成了世界超市，而蒲苑不产羊毛却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今年三月，蒲苑毛衫数字贸易平台海外版正式上线，蒲苑毛衫正向全球市场亮出中国针织产业集群名片。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靠的是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我们蒲苑羊毛衫市场呢，同为千亿级的专业市场，立足毛针织产业的优势，全力支持主体抱团参加境外的展会，让蒲苑毛衫走向更广阔的国外市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5: 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莫名其妙，改革带来蝶变。
6: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 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7: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6: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5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

0: 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你好，
1: 用英语说是 Hello。
0: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我们这个
2: AI
0: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都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义乌这片热土。
3: 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
0: 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 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 29.5万人， 汇集市场商户超 3.7万家， 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 30%。
4: 商能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0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0: 产品矩阵。从一代露天市场到六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 20年来，义乌坚持新商建设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 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赴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 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研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 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
5: 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6: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进共富公司，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0: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7: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李祖模式。” 我们又新招引落地李祖时光、义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理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0: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 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一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一位。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连日来，我省杭州、宁波、温州认真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宁波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实质，坚决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担当，把抓当下和促长远、增动能和惠民生、促发展和保安全紧密结合起来，对照更好发挥领跑和带动作用要求，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因地制宜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全力唱好杭甬双城记，努力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书写宁波精彩篇章。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和创新应用高地。要按照省委全会部署，聚焦落实干好工作，聚焦重点狠抓落实，优化作风，激励担当，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3: 杭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幺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和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把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作为首要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创新活力之城，在创新浙江建设中切实发挥好主引擎作用，为全国全省多做贡献。要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推动更多项目落地达产，建设高能级开放强势，推进西部县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历史文化名城，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文明之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2: 温州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创新温州建设全面城市，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深化一港五股和大孵化器集群建设，深化问企实才、科技副总等改革，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要聚焦两新深度融合，缩小三大差距，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领域，在产业变革重塑中积极抢占新赛道，在消费结构迭代中激活需求潜力，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加速内外融通，在工作逻辑转变中强化攻坚破题。要全力深化创新温州建设，提升经营主体活力，壮大现代产业集群，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全力促消费、稳外贸，推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昨天联合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杭州生产总值 GDP 1201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 整体来看， GDP 保持平稳增长，增速高于全国 0.6 个百分点。其中余杭区 GDP 总量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37.81亿元，增长 6.7%。这意味着继一季度成为浙江首个单季 GDP 破千亿元区县后，二季度余杭再造了近千亿增量，继续稳居全省第一。
2: 昨天，第34届全国书博会嘉兴分会场在桐乡乌镇东栅启幕。本届全国书博会嘉兴分会场打破传统模式，在为期5天的时间内，将一座超大型书香乐园无感植入景区，打造出一场景区及展区、行走及阅读的沉浸式书香盛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5: 2、1，启幕。
6: 分会场跳出传统展馆模式，将5000平方米的古镇整体转化为天然展场。今年恰逢茅盾诞辰130周年，这位从乌镇走出去的文学巨匠，其故居励志书院、笔下的林家铺子都成了书博会的核心现场。游客杨嘉诚说，来乌镇逛书展，有景区及展区、行走及阅读的感觉。
7: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里感受到文化的氛围，而且像今年各个点位基本上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介绍，把这些地理的点位和茅盾的生平，它的文化创作的一个历史结合起来，可以让游客在过程中了解真正学习到茅盾的创作的原点，然后也能感受到茅盾当时走过的路。
6: 本次活动以跟着名人阅江南、风雅桐乡为主题，在为期5天的时间内，将一座超大型书香乐园无感植入景区。在茅盾故居的原生场景中， NPC 身着民国服饰，演绎少年茅盾的成长故事。
8: 向茅盾先生看齐。
6: 修贞观广场上演情景剧《你好，沈雁冰》。1919年的青年茅盾穿越到2026年的乌镇街头。乌青剧社成员、青年茅盾饰演者蒋刘超说：“
9: 这样的一个互动式的近距离的一个演出的，原本观众可能在某一些地方一个角落去看我们在舞台中间去演出啊，但是走到他们的身边去进行演出，甚至有时候可以演出的过程当中和他们进行一些简单的互动，让他们感觉更加沉浸式的，更加容易去读懂这个剧。”
6: 乌镇观前街上集中展销茅盾、丰子恺、钱君陶、木心等名人 IP 文创及蓝印花布、竹编等江南特色文创。合一书局茅盾文学书店推出跟着名人阅江南主题书展嘉年华，上万册书展搭配700多种文创产品，构筑起阅读与消费相融的沉浸式空间。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嘉兴分会场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全场图书实行7折优惠，游客凭书博会打卡凭证即可享受乌镇、普院两大古镇的购票优惠，实现一本书汇集一场旅行。当天，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特展在林家铺子正式启幕，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展南北呼应。
3: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项目正是从书写走向造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0: 在湖州对口援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1: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10: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2: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10: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 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
13: 项目这个完成之后啊，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

0: 40万只，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啊，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
1: 记者从湖州市沅江指挥部了解到，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沅江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2: 昨天，杭州1223语音办便民服务正式上线。过去只解答不办理的热线，如今变成了边问边办、一问就办的服务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上午10点，杭州车管所语音中心辅警胡倩接到了语音办的电话。
4: 管1223上面申请了一个补换领行驶证的业务是吗？电话那头，葛女士在1223
2: APP 提交补换行驶证申请后，又找到原证想退办。胡倩核对车辆号牌、身份证号后四位，确认业务尚在待受理阶段，直接操作退办，全程不到4分钟。我们权限都已经到位了嘛，我跟他核对信息啊，直接办理就
4: OK 了。一个电话最多4分钟的时间，电话结束了我就办理好了。葛女士体验后说，相比过去需要到窗口办理。 如今，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5: 要去跑一趟线下，就这么热的天，又觉得会很麻烦。但一个电话就真的觉得是很方便，然后时间上也是，作业很便利。
2: 据了解，从6月中旬开始，杭州车管所启动语音办业务测试，目前已成功办理1500多个业务。目前，语音办首批推出12项高频业务，涵盖异常状态核查、网办业务补充、联办事项加急等类别。 包括延期换领驾驶证、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秘书柯科长冯俊奇介绍，此前部分老年人异地群众因不会使用 APP 或无法登录平台，遇到问题只能通过热线咨询。杭州车管所梳理群众需求，筛选高频低风险业务。
6: 推动热线从解答向办理升级。我们会通过这个群众的这个手机号码，直接透出这个手机号码名下关联的所有的车驾信息。语音客服人员办理的话，就进行一个可视、可查、可办啊，全数字化的一个进程。我们所有的认证环节啊，就可以相对速度比较快，可以节省大概60%的办理时间。
7: 由中铁11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 氦氮氧三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23号在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舟山侧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带压开舱换刀作业。这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创下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 金堂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截至目前，金堂海底隧道盾构整体掘进里程已达10050米，工程施工完成占比近90%。按照建设规划，预计2028年永州铁路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宁波到舟山本岛只需要半个小时，杭州到舟山将缩短到1.5小时。
2: 衢州周店店主张玉昨天下午收到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8: 我觉得我要张玉于2020年3月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 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他赶忙打电话报警。
1: 顶着明火、高温和滚滚浓烟，张玉一把拉开驾驶室车门呼喊司机，司机醒过来却往着火的副驾驶方向钻。张玉回忆说，
3: 他会往副驾驶去，可能去拿贵重物品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着急啊。我说再过去就要死掉了，不要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1: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3: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1: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衢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4: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5: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重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4: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6: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等方面作出要求。意见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基层各类网格多格合一，巩固深化清理整治基层组织烂挂牌成果，深化信访制度改革，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推进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工作。
5: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6: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有关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着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此外，商务部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超4000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5: 工信部昨天发布消息说，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数据显示，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超过3.6亿载重吨，同比增长约55%，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超过1.2亿载重吨，同比增长1.7倍，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天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对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
5: 昨晚8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天链二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6: 在当地时间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历史性的突破。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得过此奖项。
5: 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为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双方执法部门近期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追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反洗钱等领域开展了系列务实合作。
6: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昨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中国 U23 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表示，抽签结果形势非常严峻，小组赛每个对手都很难对付。亚运会男足以 U23 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而女足比赛不设年龄限制。
14: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5: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证监会昨天召开党的建设及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落实落细投融资综合改革各项措施，更好发挥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市场功能，更大力度推动上市公司规范治理，持续释放并并购重组活力，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资金规范健康发展。
6: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当地时间23号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巴伦西亚成立合资公司，通过共享产能生产面向欧洲市场的新能源汽车。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后，合资公司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吉利计划生产2款新能源车型，首款车型预计在2028年下线，而福特计划生产3款福特品牌的车型。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6: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17%，收于每桶92.19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100美元。
5: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97%，标普指数跌1.21%，纳指跌2.15%。
6: 美元指数23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45。
1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已接近做出决定。他还说，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6: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中东，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希斯控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
5: 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过以色列计划在未来几天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预计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3号表示，如果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表示，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摧毁约旦境内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袭击了科威特境内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打击共持续了5个小时，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
6: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的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赫切赫口岸，已经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表示，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的一处地点也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
5: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当地时间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他的重要外交成就。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曾表示，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6: 美国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者是加速。他还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调解问题举行面对面沟通。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
5: 美国国务卿卢比

0: 里奥当地时间23号与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
0: 韩国统一部部长郑东永昨天表示，李在明政府正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政策。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责编王浩，主播马月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大声锐评，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

0: 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方宇。说到中国青蟹之乡，那三门非它莫属了。依托雄厚的产业根基，他们已经全面打响特色水产品品牌，全县以三门青蟹核心品牌为引领，培育161个鱼产品商标，构建起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立体化品牌矩阵。2025年，三门青蟹的品牌价值达到48.81亿元，规模位列全国第三，浙江省第一。台州联合水产有限公司有130多亩标准化青蟹养殖塘，他们采用的是错季放苗、轮捕轮放的模式，3到4月份投放春苗，中秋前后批量上市，7到8月份捕头秋苗，春节前后收获，实现全年滚动上市，精准对接市场需求。